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榆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榆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榆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榆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榆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10: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 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5: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

0: 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

0: 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 61% 下降到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 25% 提升到 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 24% 提升到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2: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2: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9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4: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5: 你看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4: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6: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4: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7: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4: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8: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洪某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为急性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4: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9: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0: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10: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1: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向林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10: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1: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10: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 矛盾悄然化解。
12: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10: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13: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10: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宏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14: 这也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荣辱，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10: 2012年，在林焕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宏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林焕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14: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儿。
10: 这些年，在王世宏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15: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10: 多年来，王世宏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14: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3: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3: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维京中华会馆安置。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17: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1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9: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
2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1: 蓝色。
22: 航天蓝。
23: 海军蓝。
2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1: 白色。
24: 天使白。
20: 科研白。
2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1: 绿色。
23: 军旅绿。
2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1: 橙色。
25: 消防橙。
2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2到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
2: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参展热度再创新高，27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并独立设馆；
1: 记者探馆，沉浸式感受展会上的黑科技；
2: 录音报道，我与亚欧博览会共成长；
1: 新广时评，共享丝路繁华，共谱开放新篇。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华社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坚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亚欧地区亿万民众对和平安宁的渴望，对繁荣共进的向往，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强烈。我们要在丝路精神指引下团结奋进，推动互利合作结出更多硕果，为地区和世界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政策沟通，找准各国诉求切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营造良好区域经贸合作生态；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促进人员往来、技术流转、资金融通更加便捷；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新疆积极探索符合本地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2: 昨天，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乌鲁木齐开幕，全球新朋老友共赴这场丝路之约、开放之约，搭建互联互通、产业对接、 经贸共赢的务实合作桥梁，为亚欧产业协同发展增添新活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本届博览会升级办展模式，展示内容与服务体系。华润电力新疆大区发展部政策分析及规划计划助理经理徐坤：
4: 本次携综合能源、大消费、大健康、城市建设运营四大业务领域九个业务单元联合亮相，立体呈现华润的多元业务布局以及在将投资建设运营、产业帮扶等发展成果。华润集团将持续深化与新疆的全方位战略合作，以多元产业布局赋能地方发展。
3: 本届博览会聚焦贸易促进、投资合作、扩大消费、创新合作四大领域，策划80多场新品首发、经贸对接、招商引资专题活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已依托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服务网络，为一带一路境外项目提供超50000亿风险保障。公司见习总监李佳良：
5: 我们精准契合展会产业需求，聚焦中亚区域经贸合作、海外投资、跨境风险保障、贸易便利化等重点领域，全力推动保险资源精准对接跨境需求。
3: 开幕式现场，开放、创新、合作、共赢成为中外嘉宾参展企业代表交流的高频词。伊朗国家馆运营负责人马赫迪·马哈巴蒂：
6: 这次参展我们带来了商业合作、手工艺品以及一些技术上的交流展示。我们已经多次参展，希望能进一步加强与中国企业以及其他亚欧国家的交流合作，充分利用好中国新疆的交通区位优势，实现共赢。
3: 俄罗斯参展商范斯维特拉纳：
7: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我们深耕中国市场11年，新疆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希望借助这个平台进一步拓展与中国西部市场的合作，让更多俄罗斯优质产品走进中国家庭。
1: 昨天出版的《新疆日报》刊发社论，锚定战略定位，谱写思路华章，热烈祝贺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
2: 新疆台消息，6月24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出席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中外嘉宾代表，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等出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说，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中共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期待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开放平台，与各方携起手来，共享开放发展新机遇，共拓亚欧合作新领域，共创繁荣发展新未来，共谱互利共赢新篇章。塔吉克斯坦工业和新技术部第一副部长库尔邦索达伊索江，中国中亚机制秘书长孙伟东，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尔肯江土拉红，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启军，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温书刚，合肥荣世达电子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宝春等在发言时表示，高度赞赏博览会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就深化务实合作、拓宽合作领域等提出愿景。有关国家部长级嘉宾、地方行政长官、驻华使节出席，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全国工商联有关领导、兄弟省区市有关领导和香港特区政府代表、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领导、有关企业嘉宾等出席，王建新、王林等参加会见。
1: 本届亚欧博览会参展热度再创新高，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国内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新疆14个地州市的近3000家企业和机构参展。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8: 展会在深耕亚欧周边传统贸易伙伴基础上，拓展东盟、阿盟、非盟等合作网络，邀请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独立设馆，丝路合作国家展区里，东南亚农产品、欧亚手工艺品、各国科创产品同台亮相，首次设立的泰国馆展出新鲜的山竹、椰子、莲雾等热带水果，泰王国驻华大使馆农业处公使衔参赞周伟红：
9: 泰国是热带水果之都，水果是泰国对华出口的第一大类农产品。这次参加亚欧博览会，我们带来了新鲜水果以及水果制品，并携手本土旅游企业，推动经贸与旅游双向合作。
8: 作为本届亚欧博览会主宾省，湖北投资合作展区集结24家企业，带来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光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成果。湖北省商务厅外贸处司机主任科员郭慧，
10: 今年1到4月，湖北省对中亚五国进出口总额16.3亿元，同比增长26.5%。我们希望依托此次亚欧博览会，持续深化与亚欧各国的产业协同、技术共享和文化交融，全方位对接亚欧各国市场需求，携手实现互利互惠、共赢发展。
2: 本届亚欧博览会汇聚300余家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中央企业、地方国企、上市公司及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参展，加速国产创新产品和先进技术向西布局。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哈米提的报道。
6: 展会上，多家行业领军企业首次复展，携硬核技术、高端装备集中登场。展会特设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首发、首展、首秀平台，为科创成果走向亚欧市场搭建桥梁。中国中车集团工作人员李荣康，
11: 我们是会进行轩昆系列化的新能源机车的品牌的发布，全方位的展示中国中车各个领域的产品，覆盖了新能源商用车、光电储能、滤清装备、智慧矿山、货运装备、城市轨道交通、智能维保服务等多领域的中车30余款拳头的产品。
6: 本届展会专业化、综合化、务实化底色愈发鲜明，立足产业发展前沿和跨境贸易需求，首次设置粮食产业展区、边民互市贸易展区、新质生产力专区、绿色发展专区，补齐产业展示短板，丰富合作场景。伊莱特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入驻绿色发展专区，公司销售中心副部长程龙，
12: 依托自建短流程炼钢产业以及全链条制造体系，带来了绿色矿山、风电、核电以及石化装备的产品，面向中亚以及亚欧市场提供一站式能源装备解决方案。
1: 本届亚欧博览会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前沿领域，以场景化形式展示新技术、新应用。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3: 走进会场，杭州云深处科技展位上，一只机器狗正在展示平地走、爬坡、上下台阶，动作流畅自如，吸引了里三层外三层的观众。调试师说，这款机器狗搭载双目摄像头和避障雷达，能执行巡检、救援等任务。展会上还有能穿在身上的新技术。第一次参加亚欧博览会的新疆奥古机器人有限公司，带来了包括手部、腰部、腿部在内的多款外骨骼机器人。这款腿部外骨骼机器人正是电影《流浪地球2》里出现过的，在矿山作业、货物搬运，甚至徒步登山时都能用。公司副总经理刘志豪邀请我现场体验一下。刘总，这个是戴在腿部的吗？麻烦您帮我戴一下。
14: 有一个学习模式。
13: 嗯。
14: AI 学习，你先正常走5到15，它要学习你的步态跟步幅。
13: 啊，
14: 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到它的介入？
13: 这个戴上以后，确实感觉走路都轻松了。
14: 它两侧有电机，它是通过电机给你辅助，因为它采用的一个我们行业的首创的浮动360悬浮宽，它就活动的方向比较多。
13: 这些外骨骼它能帮我们省多少力气？
14: 您身上穿的是消费级的产品，徒步、登山、跑步、骑行的时候给你提供辅助。它能减轻人的30%的体能消耗，让你运动起来更轻松。此外，我们还有工业级的产品，在生产、消防、应急救援的时候，可以有效降低受伤的风险。
13: 本届亚欧博览会汇聚了华为、京东科技等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从具身智能到实时翻译，从无人咖啡机到大数据撮合系统，科技创新的独特魅力在这里触手可及。
2: 本届博览会着力打造零碳展会，通过全流程碳核算与抵消实现碳中和。下面就跟随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脚步，看看博览会如何推行绿色办展，为会展行业低碳转型提供生动样本。
3: 零碳办展从布展源头做起， 本届博览会推行模块化可循环展具、节能光源等绿色搭建方案，鼓励展台使用数字化展示设备，减少实体物料消耗。中国华能集团展馆是其中一例，展馆搭建服务商黄博。
15: 日格展厅咱们墙体所有的结构啊，用的全部都是铝型材，是模块化搭建，可以反复重复性的去使用的。所有的这个木质的墙板用的都是E0级的环保材料，基本属于零甲醛了。地面的这些板材，整体这个天花的行架，包括咱们这柱子的这些钢结构的东西，也全部都是可以重复利用的。
3: 本届博览会还设立绿色展台奖，设绿色展台奖六个，绿色展台示范奖十个。
1: 中国亚欧博览会不仅是项目产品技术交流的现场，也是文化展示与互鉴的窗口。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13: 走进文旅融合专区，数字科技、跨境文旅、民俗文化集中亮相。展区中央，新疆文旅投集团打造的丝路寻奇智游新疆数字体验台前，人形机器人和真人舞者搭档跳起民族舞，现场配有 AR 眼镜，戴上后天山天池、喀纳斯湖的景色呈现在眼前。文创和非遗体验区，非遗匠人正制作泥彩塑、磨戳拓印，一旁大屏同步播放非遗数字化转化成果。新疆文旅投集团工作人员古力皮亚买买提一名正向大家展示着最新的文创产品。
16: 我们展区集中展示秋瓷石窟延伸、将来有理西业、爱奇莱斯丝绸潮流文创、新疆博物馆五星出东方国宝系列等五大系列文创产品，共计40个品类、400件实物展品。
13: 在巴基斯坦展馆，手工铜器、宝石首饰、真皮箱包与传统手工地毯琳琅满目，不少观众在展台前挑选询价。参展商阿力对这次亚欧博览会期待满满。
12: 这次我们带来的产品有很多，巴基斯坦的牛羊皮、一些木质工艺品和地毯等等。这次展览会也是一种交流的方式，希望通过展览会，通过更多的交流，把自己的产品推广给中国的老铁们，也推广给其他的国家。
2: 从初相识到老朋友，从参展商到投资商，中国亚欧博览会见证了一批批企业扎根丝路、深耕亚欧的成长轨迹。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自首届亚欧博览会起便连年参展，从未缺席，借力展会链接亚欧市场，推动中药民族药走向海外。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8: 本届亚欧博览会，新奇康药业在六个展示区域同步展出西帕伊固影液、祖卡姆颗粒等经典新疆中药民族药。公司董事长助理米雄伟：
17: 通过展会成熟的经贸对接机制，我们对接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多国的经销商渠道资源，这成功打通了中亚以及国际市场，建设了一带一路中药材科技产业园，让新疆特色的中医药产品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
8: 前不久，企业入选自治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摘得冠军的单项产品正是特色口腔中成药西帕伊固影液，2025年销售额突破5亿元，进入全国口腔中成药市场第一梯队。米雄伟：
17: 通过现场的商务洽谈来增加意向性订单，增加一些我们产业项目的落地，跨境的一些供应链的建设，来开拓海外的合作伙伴和出口的路径。参加亚欧博览会，我们不仅收获了客户，更看清了行业的前沿趋势，更是我们企业从区域型的医药企业向国际化企业的转型的关键跳板。
1: 自2011年举办以来，中国亚欧博览会见证了新疆依托丝路平台扩大开放、深化亚欧合作的发展巨变。本届亚欧博览会在此前基础上有哪些迭代升级？又将如何为新疆经济发展、对外开放赋能提速？新疆台记者张莹专访了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院投资所所长王英平，请听报道。
7: 王英平认为，本届展会采用一馆多区布局，将主场馆划分为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丝路合作等专区，针对不同板块匹配专属主题活动，让博览会从综合性展览升级为专业化、精准化产业合作平台。新设立的新质生产力专区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高附加值产业，将加速新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18: 吸引了华为、京东、 专精特新科创企业落地对接，这些呢都为新疆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培育低空、数字、储能等本土新兴产业集群提供了平台和路径，将加快推动新疆产业从通道中转贸易向科技制造加跨境贸易进一步转型。
19: 2025年新疆外贸增速位列全国第一，本届亚欧博览会深化投资促进机制建设，招商逻辑从项目单点升级为产业链整体，创新使领馆与企业对话、出口中亚对接会等机制，将进一步拓宽新疆外贸合作渠道。王英平，
18: 让博览会呢变成了产业地图的招商前台，让合作呢从一次性洽谈转向长期性合作，有助于强化双向投资合作，让新疆这个桥头堡从过境地跃升为产业承载地。总体来看呢，第九届亚欧博览会召开将有力推动新疆与中亚五国及亚欧各国全方位的合作，密切新疆与国内各省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新疆更好更快地打造开放型经济新高地。
2: 中国亚欧博览会是展示新疆开放形象、链接亚欧经贸资源的核心窗口与枢纽平台，各大口岸、综保区则是新疆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如今，作为中欧班列西通道的重要支点，一列列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从阿拉山口口岸驶出，穿越国境线，奔赴欧洲腹地，织密互联互通物流网络。请听报道。
20: 我是阿拉山口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宋玉龙，此刻我正站在阿拉山口岸市内集装箱换装库现场，我身后巨大的桥式吊机来回穿梭，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正在完成出境前换装作业。就在刚刚，通关查验完成后，一趟满载中国制造的中欧班列通过口岸驶向目的地波兰马拉舍维奇。截至目前，阿拉山口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4000列，较去年提前一个月。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8条，覆盖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载货物品类涵盖汽车配件、机械装备、电子产品、日用百货等200多种。阿拉山口铁路口岸已具备全年不间断作业能力。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阿山口站技术科助理工程师张斌，
21: 平均2小时即可完成一列返程班列换装，日均通行班列稳定保持在22列以上。
1: 今年一至五月，霍尔果斯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值达87.37亿元，众多国产商品从这里加速出海。请听报道。
22: 我是霍尔果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冯启恒。上午10点，霍尔果斯综合保税区内的各大跨境电商企业一片忙碌。在霍尔果斯中广智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标准化仓储库房内，分拣、打包、装车有条不紊，一件件贴有中亚、俄文标签的包裹即将经霍尔果斯公路口岸运往中亚、欧洲市场。公司副总经理朱鑫，
23: 在我身后正在装的呢，是咱们发往乌兹别克斯坦的第7车日用百货及汽车配件，5天内便可送达境外客户手中。截止目前，我公司已经完成了20亿人民币的贸易额。
22: 通关高效，设施完备，霍尔果斯综合保税区产业集聚力持续增强。园区已集聚45家跨境电商企业，从单一货物过境中转逐步形成备货、仓储、分拣、物流、销售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霍尔果斯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毛若欢，
24: 我们将放大跨境电商集聚优势，以商贸物流为核心，做强进出口加工、生物医药、新材料等特色产业，吸引相关企业落地，推动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
2: 接下来走进塔城。今年6月，巴克图口岸边民护士迎来封关运营7周年，来听报道。
25: 我是塔城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道道图纳，我现在是在巴克图口岸丝路文化商品城，这里是边民护士重要的二级交易市场，主要经营哈萨克斯坦及周边18个国家的进口商品。可以看到很多游客穿梭在琳琅满目的商品货架间购买各类商品。作为新疆首个边民护士转型发展试点，巴克图口岸边民护士2019年投入运营，今年1至5月边民护士交易货值达6.08亿元， 同比增长 57.9%。 目前交易商品达38个品种，有边民合作社29家，累计参贸边民超7万人次。
0: 塔城市原盛和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社长张小平是最早的参与者之一。
4: 社员们在务农的基础上又多了胡氏贸易这项收入。

0: 的坚实步伐。数据是最好的注脚。十四五期间，新疆外贸连续四年跨越2000亿元、3000亿元、4000亿元、5000亿元四个千亿级台阶。2025年外贸增速更是一举夺得全国桂冠。这串不断跳动的数字折射出中国向西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的坚定决心，也标注着新疆从内陆腹地迈向开放前沿的历史性跃升。丝路绵延，跨越山海，合作同享，共赴未来。今日的新疆正锚定国家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持续擦亮亚欧黄金通道名片，坚定不移打造国家向西开放桥头堡。我们也期待随着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启幕，这场盛会能播下更多务实合作的种子，在亚欧大陆上生根发芽，书写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全新答卷。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中央社会工作部近日公布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四个一百优秀典型名单，我区有九个优秀典型榜上有名。
0: 今年一至五月，新疆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7.7亿元，同比增长 9.7%， 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45931.7万件，同比增长 11.3%。
1: 新疆2026年下届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将于6月27号在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举办，已确定有300多所疆内外高校参加。
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早间提示。
1: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2到32度。
1: 阿勒泰小雨转晴，17到30度。
0: 塔城小雨转晴，18到34度。
1: 伊宁多云，19到35度。
0: 博乐多云，21到34度。
1: 克拉玛依小雨转晴，23到35度。
0: 奎屯多云，20到35度。
1: 石河子小雨转晴，20到34度。
0: 昌吉多云转晴，21到35度。
1: 哈密多云转晴，16到29度。
0: 吐鲁番多云，28到39度。
1: 库尔勒多云，20到35度。
0: 阿克苏多云，18到34度。
1: 阿图什小雨，17到33度。
0: 喀什小雨，18到34度。
1: 和田晴，20到30度。
0: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2到32度。
1: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何斌、宋林瑶、刘凯、高孟辉、杜浩，主播子涵、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我们是您身边的监督服务问政平台，欢迎朋友们此时此刻走进到节目当中。如果在生活当中啊，您遇到了哪些难题，或者是有些政策想要来进一步咨询，可以来拨通电话9605111转接一号键，9605111转接一号键。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抖音和视频号以及思路视听正在进行网络的视频直播，也邀请大家呢一边来关注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一边在评论区与我们互动留言。现在看到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已经有很多朋友通过我们的抖音号和视频号走进了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早上好朋友们，那在生活当中大家发现哪些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我们始终在您身边。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上班时间来拨打由航风热线的记者编辑值守的两路电话，您记好了，9605111转接三号键，还有0991-6360-131，走进到节目当中。本节目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节目一开始呢，先进行一个节目预告啊。今天呢是6月26号，就在明天，咱们新疆2026年的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咨询会呢，将会在明天上午的10点半，到明天下午的15点，在位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的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举行。预计呢会有300多所全国的这个高校的招生组老师齐聚到现场。那在这一次的咨询会现场呢，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和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也将在现场进行网络视频直播。我们会搭建一个直播间，邀请全国各大高校的招生组的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向全疆各地的考生和家长介绍今年最新的招生政策。我们也关注到啊，咱们新疆的这高考分数线已经出来了，那孩子们在报考的过程当中，想要报考的心仪的大学又是有什么样的招生政策，我们在明天的直播当中和大家一网打尽。所以邀请大家来关注明天的这一场贯穿全天有7个小时的长直播。届时呢小云我还有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刘华老师啊，以及大家熟悉的大鹏、月薪啊，我们9-6-1的主持人都会到现场轮班的来跟不同高校的招生老师对话，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考生和家长。好，接下来一起走进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前期呢，阿勒泰地区的叶先生向我们反映问题。叶先生说呢，自己是阿勒泰地区的一名残疾人朋友，那半年前啊，在残联登记了残疾人车辆，可以免费智能停车了。但是叶先生很多次都在乌鲁木齐市的医院就医，没办法享受免费停车的好政策。为什么会这样呢？不是已经登记在册了吗？因此呢，这件事儿叶先生也是咨询了新广航风热线，我们也同时进行了转办。此时此刻来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残联组联部的主任耿燕。耿主任你好。
4: 哎，主持人朋友们早上好。
3: 那关于

0: 因为叶先生所咨询到的这个问题，咱们残疾人的免费停车，到底是什么情况？来给我们说说合适的这个目前的进度好吗？
1: 好呢，5月12日呢，我们在接到咱们新广航空热线反馈的这个，叶尔江哈达尔别克这个市民呢，他反映免费停车的事儿呢，我们当时呢，节目一结束，我们就及时与这个叶先生联系，详细了解了这个事情的经过和他反映的问题，同时呢，了解到呢，我们叶先生呢，他确实是属于我们阿勒泰市民，并持有咱们阿勒泰市的残疾人证。本人呢，他因为不经常在乌鲁木齐市居住，为什么在停车过程中会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呢，每隔3到4个月呢，要到乌鲁木齐来看病，所以呢，我们呢，按照这个情况呢，也告知了叶先生这个相关的文件政策、相关的依据及办事的，就是办证流程，包括免费停车的一些这个具体的。这个停车的方式，还有一些咱们所说的这个免费停车的这个软件的使用方法。
0: 那您
1: 当时我们
0: 直接来告诉我们吧，像叶先生这种情况，他没有享受到乌鲁木齐的免费停车政策，是因为他是在阿勒泰进行登记的，所以在乌鲁木齐享受不了，是这样吗？
1: 他是这样子的，其实呢，我们的这个政策非常好，这个政策呢是针对我们全疆残疾人。我们现在呢对残疾免费停车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他可以在当地残联去领取咱们免费停车牌，这个免费停车牌它是指的咱们无人值守停车场可以使用免费停车牌。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他必须要在当地，因为我们的文件政策要求咱们是在户籍所在地去这个申请，所以呢，他呢当时可能是在这个阿勒泰地区残联呢，他去登记了这个，但是没有给他发放咱们的免费停车牌。第二种情况呢，是他呢是当时是在我们阿勒泰地区残联呢，我们有一个数据的这个录入，我们就叫做智慧停车，是针对于现在乌鲁木齐市呢大部分停车场都属于无人值守停车场。
0: 对，
1: 但是在这个登记录入过程中，我们了解的后期了解情况是，第一，他没有免费停车牌；第二呢，他可能在使用过程中有一些误区，因为我们免费停车的这个停车场，它不是所有的停车场都具有这个功能，它是指的我们公共停车场，而且是必须要安装我们自治区残联这个免费停车的智慧停车系统的停车场，就是说这就可以我们也告知他，不是所有的停车场都能使用。
0: 也就是说，
1: 所以他也理解了。
0: 叶先生他在乌鲁木齐看病的过程当中，他进的这几个停车场并不是咱们残联进入录入到系统的，在系统当中的免费停车场，所以
1: 他
0: 没有享受到免费政策。
1: 是由于他呢当时也记不清是在哪个停车场，就我们也告知他，你进去之前我们的小程序非常清晰，你点开小程序周边有哪些是使用可以使用的停车场，非常清晰的就标识出来了。所以他当时可能因为我们后期跟他对接的时候，他也没有清楚地告知我们到底是哪个停车场，所以我们也告诉他，以后在使用这个，无论是在全疆各地，你只要是在疆内，你把小程序打开以后，它呢周边呢就会显示哪些停车场您可以免费使用。
0: 好，那现在也跟您把这个残疾人免费停车的这个政策以及现在的一个落地情况再明确一下，也就是说咱们残疾人朋友无论在全疆各地的哪个地方的残联进行了相关的这个申领，领到了这个残疾人免费停车的车牌，那么就可以在全疆各地都享受免费停车，是这样吗？
1: 是的，这指的我们疆内的残疾朋友都可以享受。
0: 这是要先领上这样的一个免费停车的车牌。另外呢，我们就说到现在的这个智慧的这个系统，那么这个智慧的系统是否是需要在领了车牌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的在这个系统上进行注册登记呢？
1: 我们这两个事儿呢是同时并行的，就是您呢可以领这个免费停车牌，同时呢也可以享受我们这个无障碍停车，就是智慧停车。因为现在呢乌鲁木齐呢90%以上的停车场它是属于无人值守，但是也有部分地区或者部分的县市呢它还是有人值守，所以两种情况它都可以享受。
0: 好，明白了。另外呢，也看到有朋友们在咨询这个事儿啊，可可说全疆都行吗？真的假的？目前是这样的。另外呢，刚才您说到的就是这个录入到这个智慧系统当中的是部分停车场。那么如果说咱们残疾人朋友拿着这个免费停车的车牌，那是不是所有停车场按照国家规定都是可以免费享受的呢？
1: 不是，我们是指的是公共停车场。
0: 好的，在这儿也是把相关的政策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那关于这件事儿，是不是也跟叶先生本人进行了一个介绍？他现在都了解清楚了吗？
1: 是的，我们5月12号节目当天呢，就与叶先生联系，而且同时呢，我们木樨市残联积极与这个阿勒泰地区残联对接，在5月12号，我们跟叶先生对接完了以后，迅速与阿勒泰地区残联对接，反馈叶先生的问题。5月14日的时候呢，阿勒泰地区残联呢邀请到我们这个叶先生呢，到咱们地区残联现场发放了咱们免费停车牌，同时呢也告知这个叶。现场呢教了咱们叶先生怎么使用智慧停车这个系统。
0: 好的，那这其实是对于残疾人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惠民政策。那刚才也对这个政策的落地情况，大家具体该怎么样使用进行了一个比较标准和系统的介绍，希望能够帮助到咱们全疆更多的残疾人朋友。最后耿主任来给大家说一说，如果残疾人朋友想要来申领免费停车的车牌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它是否有门槛限制？
1: 是这样子的，我们所有的残疾朋友呢一定是这个持咱们新疆就是疆内的残疾证，而且呢一定是要在咱们户籍所在地，就是您的残疾证是哪里核发的，你就到的哪个地州去申领，然后去这个录入系统。咱们的文件要求的非常清楚，必须是在户籍所在地申领和户籍所在地去登记。
0: 那这个申领它有名额限制吗？会不会存在发放完了就领不上的情况？
1: 没有，我们现在这个自治残联对我们这个工作呢非常的支持，我们在落实过程中这个停车牌呢一定是保证的。还有一个呢，录入系统它没有说什么有限额或者1000名或者是2000名，我们只要按照相关政策提供你的身份证的原件、户口的原件，还有咱们残疾证这个原件，还有咱们驾驶证还有行车证，这几个原件只要你给当地残联出示，当地残联按照规定他会给你做登记，会给你发放免费停车牌。
0: 好的，非常感谢耿主任啊，很详细专业的介绍，也帮助到了更多残疾人朋友对这一项政策有了更深的了解。那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如果在生活当中也有一些政策不知道是如何落地执行，或者是哎明明看到政策是这样的，为什么在我所在的这个地区不是这么执行的，也都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新广航风热线。咱们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公开的平台和大家一起来问一问了解情况，我们共同来让身边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好，让更多的惠民政策切实的享受到每一个人的身上。9605111转接一号键。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视频号还有思路视听来反映问题。您在这个抖音平台啊还有视频号啊关注我们，点私信留言就可以了。有的朋友说，哎，我有一些图片资料视频资料想要传给你们，该怎么办呢？这抖音好像不让传呢。没关系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绿泡泡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新广航风热线，我们的节目名称就这六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了，可以多条的来发的。另外呢，一些这个视频也可以发，还有呢，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它实际上是有一个我们后台的时间限制，一个月以前的一些信息我们就回看不了了，所以更加便捷也更加可靠的是，大家可以下载思路视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当中呢，有我们航风热线的投诉爆料专区，也是非常方便。那在这儿邀请大家下载思路视听，下载好之后呢，填写我们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284845，我们可以在后台更精准的看到您的消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件事吧。这是咱们轮台县的吴女士所反映的问题，她说呢，轮台县的阿克萨莱乡主干道因为更换下水管道全段开挖，至今呢已经有近一年没有完工了，施工没有采用分段式作业逐段通车的方式，整条道路长期封闭，村民只能去绕行狭窄的小路，这个路段只能单车通行，晚上也没有路灯，而且呢人车电动车是混杂的，最近一个月已经发生了5-6起交通事故，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原本十几分钟的路程如今需要绕行一个小时左右，严重影响大家的出行，恳请相关部门能不能尽快督促一下施工方，优化施工方案，加快工程进度，消除安全隐患，尽快的恢复道路的正常通行。那这件事到底是什么情况，这条路怎么修了这么长时间拖拖拉拉的呢？那我们也一起来连线到的是轮台县阿克萨莱乡的党委副书记乡长阿迪利。你好，阿乡长。
2: 你好，主持人。
0: 来给我们说一下吴女士所反映到的这条应该也是主干道了，换下水管道 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完工？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施工进度啊？

0: 主持人，这是这样子，这个主干路更换下水管道，这个是咱们轮胎线住建局的一个这个项目，是更换自来水管道，不是下水管道。这个项目是业主单位，咱们轮胎线住房与建设局。这个项目是去年10月份开始启动，然后这个现在通过就是6月13号我们接到杭丰镇这个电话之后，我们跟现场负责人和住建局 这边联系之后，该项目计划在今年8月份可以通车。然后具体的这个时间需要这个项目主体单位住建局验收合格为准。
1: 8月份就要通车，那就是说要在8月份之前，首先这个管道就要整个铺设好，路面也要恢复硬化才行。整个恢复完之后，然后住建局才能验收，验收又还需要时间。这8月份大家能通车吗？
0: 现在已经是6月26号了，
1: 对，8月份，主持人，8月份是可以通车的，
0: 可以通车的。
1: 现场负责人，这个住建局这两方共同协商之后，我们是可以通车的。
0: 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肯定的答案，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承诺。
1: 对，8月份可以通车。
0: 好，那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一直让大家觉得这个路修得拖拖拉拉的，而且怎么不分段作业呢？
1: 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到8月份，大家还要再等一等，确实这条路是要被封住的。但是8月份就可以彻底修好了。现在是6月26号，目前的进度是到哪儿了？目前的进度是现在，咱们的仪表和二表这两个标段，现在这个月底应该是可以铺柏油路了。就可以做路面的硬化了。对，做路面的硬化了。好，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咱们的吴女士也在线啊，吴女士你好。你好。怎么样？这段时间在看这条路，这个动工的这个速度是不是快多了？
2: 对对对。
1: 刚才也您说。
2: 最近那上次打完电话，他们下午他们说的是明天，但是下午他们就已经把那十字路口就开通了。就速度也挺快的。
1: 好的。
2: 相当特别给力。
1: 乡长很给力啊，也关注到您反映的问题了，那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啊。实际上通过您的反映，我们也共同关注到了这个施工的这个事儿 也可以直接来拨通电话9605111转接一号键。看到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啊，有很多朋友都在给我们点赞，在这儿也邀请大家一边看直播一边双击屏幕啊，可以双击画面当中的我啊，来把这个不需要花钱的小赞赞，我们的直播间是不需要这个送礼物啊什么的，大家就双击屏幕点点小赞赞，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节目快速回来，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4: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3: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4: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3: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4: 中国联通。
5: 物富民康，富足 安康。
6: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养老保险政策看不懂，搞不清，别急，敲门问政策第二期养老保险专场直播来了。我们将走进自治区人社厅，邀请相关处室负责人现场解读政策，一对一答疑解惑，个人企业社保养老难题一次性讲透。6月30号18:30，锁定新广航风热线抖音官方账号，关注养老保障权益，吃透养老保障政策。
7: 您好，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请讲。
8: 办事窗口要么没人在岗，要么态度差，这事儿谁来管管？
9: 我们小区消防验收到现在还没有通过，真着火了可咋办？
10: 刚买的车我才开两三天，三个故障灯都亮了，这个钱花的我也太冤了。
11: 直击问题，推动作风转变，为您发声，化解矛盾纠纷。新广航风热线，监督有力，追踪到底。
1: 欢迎朋友们继续走进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直播间的电话呢是9605111转接一号键。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难题，我们始终在您身边。那此时此刻呢，咱们乌鲁木齐的彭女士在线啊。彭女士你好。
12: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哎，遇到什么事儿了，请讲。
12: 现在这样的，我父母呢是80多岁，86岁，40年生的。
1: 嗯，
12: 他们现在在办理那个不动产交易的时候，不动产中心的符合审核呢，他认为必须要，结婚证。然后因为他们是60几年结婚的，就是家里面也找不到那个结婚证了。他就我们说那个户口本他是合户的，一直都在一起。从迁到这个乌鲁木齐，从老家迁到乌鲁木齐。到现在一直没有分开过，一直在一个户口本上。但是不动产中心呢认为说不能证明是夫妻关系。
1: 户口本上有没有写到夫妻关系呢？
12: 写到了呀，户主和妻呀。
1: 对呀，
12: 我爸是户主，我妈是妻。
1: 嗯，
12: 然后还有我们，然后没办法，我们又到派出所去调了底卡。底卡上面也写了，就是他们是64年迁入到本址的。然后还有69年我生了我哥，70年生了我姐，76年生了我，我们5个人的户口都在这儿。现在这房子是80年的，但是拿到不动产中心呢，他说不能证明他们的婚姻关系。
1: 房子的户主，
12: 我们
1: 房子
12: 的户主是我爸，
1: 是父亲。
12: 对，
1: 然后现在要进行一个买卖，没有结婚证的这个前提下，光是户口本上的夫妻关系能否来办理这个事儿？实际上您想问的是这个是吗？
12: 对对对。
1: 那您去咱们乌鲁木齐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过程当中，把咱们的户口本什么都带去了，但是工作人员是说这个不太能认。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啊。看到有朋友在说到没有结婚证吗？就是实在是太早了，也找不到了，是这样吗？
12: 是的，他们是40年的人，60几年生，结的婚那阵儿，然后我们没办法，又到民政局去，我推着我妈，我妈行动也不便，就推着轮椅，带我妈又到民政局去调档。当时民政局说60几年没有档案。
1: 当时是在新疆结婚的，还是是在江外结婚？
12: 在新疆结婚的。
1: 在新疆结婚的，但是确实60几年的档案太难找了。
12: 他就说没有档案，他一听他就说60几年是没有档案的。
1: 行，
12: 没有人给他寄，而且那阵也不是在民政局里，是在街道吗？还是供销社里？
1: 好，这个事儿年代久远了，而且目前两位老人也都是80多岁了，
12: 对，
1: 那到底这个事儿该怎么样来办？这个政策能不能有帮助到彭女士的地方，我们也一起来进行一个咨询吧。此时呢，记者帮我们联系到了咱们乌鲁木齐市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中心登记一科的副科长张卫东。你好，张科长。
5: 哦，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彭女士的这个事儿，刚才您也在线上认真听啊，我们就不赘述了。那像彭女士她现在所遇到的这个情况，确实父母都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60几年结婚也找不到结婚证了，但是呢户口本上一直都是有夫妻关系在的。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可否做这种房屋交易过程当中的一些手续呢？
5: 像彭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一般涉及到我们老的这个单位分的这个房改房或者是优惠售房。
1: 嗯，
5: 因为这个房改房和优惠售房它是政策性住房，一般是夫妻共同所有的。
1: 嗯，
5: 所以在交易过程中，我们一般会要求这个夫妻双方到场。如果像彭女士反映的这种情况实在无法调取的话，一个是可以提交这个户籍的这个佐证材料，同时呢也可以到咱们这个父母的单位去调取一下咱们父母当时的这个干部履历表，做一些佐证。
1: 嗯，彭女士，这个能做到吗？
12: 干部履历表可以，可以领上，但是我也问单位了，单位说我有干部履历表，也有家庭关系证明，但是婚姻什么时候结婚的，在哪结婚的，他们那儿
1: 这个好像原单位没办法来证明他们的婚姻关系，他们只能证明曾确实这个人原来是我单位职工。
12: 对，配偶是谁，他也可以写上。
1: 嗯嗯嗯，那这个，
12: 干部履历表我可以调上。
1: 如果原单位可以出干部履历表，而且可以在干部履历表当中标注清楚他的配偶是谁，那就可以证明这两位的婚姻关系，并且有单位的佐证。那这样的话，会不会帮助到彭女士办这件事呢？
5: 是这样的，因为一般来说呢，我们这个婚姻关系肯定是民政部门出具的嘛。
1: 对。
5: 但是因为这个时间比较久远了，民政部门也没有相关的这个档案。
1: 嗯。
5: 那么只能提供一些佐证材料，就我刚说的，比如说户口本或是，干部这个履历表。这干部履历表并不需要证明他结婚的地点。
1: 嗯。
5: 和时间，只是证明他是这个夫妻关系，就是在分得这套房改房的或是优惠售房的时候。他们俩是这个夫妻关系，主要是证明，为了证明这件事儿。
1: 那张科长，我再跟您明确一下，刚才您说是或的关系，也就是户口或干部履历表，也就是说这两个有一个就可以了，是这样吗？还是两个都需要？给大家明确一下。
5: 是这样，应该是两个都需要，因为这个户口本上的这个婚姻关系呢，它的这个就是还怕中间存在其他的有过往的婚姻关系。
1: 嗯。
5: 比如说有再婚的情况或是二婚的情况，没有办法，但是通过配套咱们这个干部履历表给佐证，这个就是在分房期间，那么这两位老人他是婚姻关系就可以
1: 了。就确实在分这套房子的时候，就是这两位在婚姻存续期间的一个事儿，进行一个证明就可以了。
5: 对对对。
1: 那么在我们的评论区也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说，户口本上有和户主之间的夫妻字样，这就是证明啊。另外呢，独行这位朋友说，为什么户口本不能证明呢？户口本还不能证明夫妻关系吗？那其实刚才大概听明白了，他是需要这两个东西同时来佐证就可以。那这样，如果是按照张科长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政策解读和相应的办理流程的话，彭女士这边把这个干部履历表如果办上的话，其实是能办的，是可行的哈。那彭女士，这样我们在节目之下把您的联系方式直接留给咱们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张科长，然后需要什么样的东西，需要单位出什么样的证明，这个证明有什么样的要求，都问清楚，尽量一次开到位，尽快的来看能不能帮助到您，您看好吗，彭主任？彭女士，
12: 可以。
1: 那张科长，您看这样可以吗？看看在节目之下能不能帮助彭女士看看她现在手上的资料，包括户口本上的这些内容是怎么写的，看看能不能帮老两口顺利的过户，好不好？
5: 好的，好的，没问题。
1: 好嘞，那彭女士，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12: 没有了，谢谢主持人。
1: 不用谢，希望这件事能很快得到解决。如果说彻底解决了，张科长也可以第一时间给我们一个答复，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节目平台给大家说明一下相关的政策。
5: 哎，好的，好的，
1: 好的，那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嗯，
12: 好。
1: 相信这件事可以很快得到一个解决啊。刚才说到，因为是单位的这个房改房，所以他还需要单位的一个证明。户口本可以证明两人的这个婚姻关系，但房改房会追溯到这个房子的源头和所属权，所以这两个还不是或的关系，是和的关系。当然刚才彭女士也说到了，这个证明他能开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的问题相信能够迎刃而解。我们也希望这件事能够更顺利一些，能够帮助到彭女士一家。好，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呢，也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到啊，这个分房的时候没有婚姻关系呢，又该怎么说呢？是这个就是需要证明的一个事儿了啊。还有呢，这个有朋友说到，刚才有我看到有一位朋友说， 年休假能不能执行一下？这个事儿让我看起来有点困惑啊。年休假是要执行的呀，年休假是按照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这是国家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啊，这是您的义务啊，这是您的权利，您一定是能够享受的。是怎么样了？是您单位完全不执行这个年休假的这个相关政策是吗？您可以找到咱们当地的这个人社部门来反映问题。人社部门的这个电话呢是12333，您可以直接来进行一个咨询和反馈。好，也可以找到新广航风热线啊，9605111转接一号键。好，大家也可以继续来拨打。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也有很多朋友在反映问题，我都已经看到了啊。看到这个朱安民这位朋友说到，到社区开个证明，证明他们是夫妻关系，夫妻关系不是社区能够证明的，社区开不了。这是双木林说，户口本还不行吗？窗口单位以规定之名，认真的为难着群众。好，刚才其实通过张科长的介绍，我们也知道啊，为啥是光一个户口本不足以做一个佐证了，他还需要另外一个东西。但是相信这一次转办给他之后，就可以很快解决了。另外呢，也看到如果没有单位的话该怎么办呢？如果是商品房的话，那可能就是确实是要就证明夫妻关系，那么户口本这一方面就是可以的了，因为它是这个单位的这个分配的房子，所以可能确实存在一个这个房屋归属权的问题。好，此时此刻又有朋友拨通了热线电话。我们来接听，这是乌鲁木齐市的蒲先生。蒲先生你好。
13: 你好，你说。
1: 蒲先生，我是主持人小云，您要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13: 什么东西要反映？你给我说的我没听
1: 清。这个是电话串线了吗？是乌鲁木齐经开区的蒲先生吗？
13: 啊，对啊。
1: 蒲先生，这边我看到那个我们的记者跟我们说，您是要反映在丰和苑 C 区和 D 区的这个中间小马路临时停车然后被开罚单的这个事儿，是这样吗？
13: 对对对。
1: 您跟我们说一下当时的这个情况好吗？
13: 当时情况我是停到那个既没有停到马路上也没有停到消防通道上，我的车停到那个小商店门口就是那个大门地区大门门口的那个商店门口，我几分钟时间完了以后，我回家的时候呢，我把那个下来，我发现贴罚单，我看见车走了，我把罚单拿起来，他罚单上写的是让我立即驶离，我就立即驶离了。驶离了完了以后，我碰到这个交警，交警呢是一个人，是个协警，他没有执法权的。协警没有执法权的，而且一个人执法，自己开车自己贴条，这是我认为啊，这是执法犯法。执法的人不能单独执法。他一个人执法，一个人开车，一个人贴条。我上去问他了，问他，我说你为啥一个人执法？再一个，我这停车几分钟我就驶离。他说，我说你给我贴罚单。我最后我一看那个罚单上写的立即驶离，我把车也立即驶离了。我害怕他罚我，完了以后我就在他车前面拍了个车照，包括车牌。我要拍他，他不让我拍，我就拍了个后背影。
1: 那是怎么了？现在您立即驶离之后是在这个是接到罚单了是吧？
13: 罚单我也罚了，但是我也把钱也交了。但是我作为我自己来说，我作为一个老百姓来说，我就是一介草民，退休职工。
1: 那您觉得这个处罚不是很合理？您可以通过12123来进行申诉，申诉了吗？
13: 我当时我在手机上申诉，把我拍的照片都发给他了。他最后还是罚了我100块钱。
1: 您在12123上申诉了吗？
13: 我在
1: 12123上，我把照
13: 片发过去了。
1: 啊，
13: 因为我60多岁66岁的人了，我不太会用这个东西。但是我把那个照片发了以后，我在12123上给他发过去了。
1: 发过去了，也说明情况了吗？
13: 也说明情况了。
1: 12123上有没有回复？
13: 但是他给我给的那个罚单上面贴，当时窗户上贴条让我立即驶离。立即驶离的话就不应该罚款，
1: 在这个罚单上是没有写明罚多少钱的这个事儿的，
13: 也没罚多少钱，也没写罚款，
1: 没有任何的金额在罚单上。但是最后您是在手机上收到了、这个、
13: 金额没有，手机上最后出现金额了。
1: 手机上出现金额，
13: 最后我把钱也交了。
1: 嗯，
13: 但是我交完钱我心里就不舒服。我为啥不舒服呢？我说这个老百姓的权益。
1: 第一，蒲先生，可能您停的那个位置确实是不该停的地方，您确实是。
13: 不管你该停不该停，这个路上没有写禁停标志。
1: 路边没有画停车线的位置就是不能停的地方。
13: 你能不能停？行，我就是错了。现在我把我的罚单发两次罚单我都交了，交完以后，我把那个还有一次是在火车西站东林街，东林街的侧面马路上，就南北的马路上，我吃了个饭出来就贴了个罚单，我把车也快快的开走了，也同样给我贴了个这个单子，我也把钱交过了。现在我两次的罚单我都交过了。但是我心里不舒服，什么问题？你为什么？你当作为一个执法者，你作为一个警察，你是一个协警，你给我开罚单，给我拍照，你这是执法犯法。
1: 蒲先生，是啊，刚才我们听着也都觉得，很多的我们的这个朋友啊，在我们的这个网络平台，我觉得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理智也非常清醒的啊。有朋友说到这个，说明这个人是爱乱停车的人。另外呢，也有人说违停啊确实是要罚的，这是有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另外呢，也有朋友说到，这个事儿呢，如果说你认为判罚不合理，那么你就可以在线上来进行一个申诉。还有朋友说到，不能强词夺理。另外呢，有人说你都吃了个饭了还快快驶离了，是否是在这个相关的时间之内都需要核实。那么现在蒲先生对于他收到的这个罚单的这个合理性，以及这一位所谓的这个协警在现场执法的这个合法性都提出了质疑。我们的记者呢也连线到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法制大队的副大队长宋毅。你好，宋大队。
14: 哎，你好，主持人。
1: 首先我们想跟您明确一个事儿，如果确实是协警，能否单独执法？
14: 是这样子，根据咱们这个警务辅助人员的管理规定呢，辅警需要在咱们民警的监督带领下开展一些辅助的工作。
1: 也就是说，实际上协警它是一个辅助工作的。那么现在蒲先生他所遇到的就是这位协警，他是自己一个人在单独开了罚单。蒲先生，您在现场是如何确认他是一个协警身份的呢？
13: 他第一个警察的那个牌子上是斜杠，他不是直杠。
1: 那么宋大队，
13: 当时我跟他沟通的时候，我说我现在把车也驶离了，你这个到底怎么能罚我款呢？
1: 这样，蒲先生，刚才这个事儿您已经说过了，我们不多耽误时间，我们一件事一件事的说。也就是说，刚才通过宋大队的介绍，确实协警他是要在这个要和交警一起执法才可以，他是不能单独一个人来进行执法的。
13: 对对对，
1: 这一点宋大队我们是可以明确的，是这样吗？
14: 具体我们还要看一下，因为现在蒲先生介绍情况呢，因为我们这还不了解。这样吧，我们到时候跟蒲先生联系，然后我们具体把实际情况呢我们再核实下看一下。
1: 好，这样，蒲先生，之前您说就是因为这个66岁了不太会用这个12123上的这个申诉，那现在我们是否方便把您的联系方式直接留给咱们交通管理支队，来核实一下您的这个罚单，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个罚单是谁开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开的，开的是否合理，包括这个协警他的这种单独执法是否是合规的，我们都一并来进行一个核实，核实清楚之后也请苏大队给我们航风热线一个反馈，您看可以吗？
13: 可以可以。
1: 好，
13: 但是我明确说一下，但是他执法的这个开的车他一个人我都拍了有照片。
1: 好的，到时候也可以把您手上的相关的证据还有您手上的这个罚单都提供给咱们乌鲁木齐市交管大队，来进行一个核实。好吧，
13: 可以可以。
1: 好嘞，那苏大队您看这样行吗？
14: 啊，可以可以。
1: 那宋大队大概核实清楚蒲先生这个罚单需要多长时间能有一个消息呢？什么时候能核实清楚啊？
14: 三天内，我们给今天到时候我们会给蒲先生联系了解情况。
1: 好，
14: 三天内看一把结果给他报，对，好吧？
1: 好嘞，好，那我们共同来等待您的这个反馈哈。好，感谢宋大队，蒲先生也先和您挂线了，再见。这个事儿其实不大，但是到底在这 过程当中，因为大家很多朋友都是交通参与者，那如果说我们的交警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会存在一些不是非常的合规，或者是大家觉得有质疑的地方，那就拿出来说一说，看一看，调查调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如何就像刚才蒲先生说的，执法者更要守法，那这是首位的。另外呢，通过蒲先生这个事儿，也有很多的网友都在说，你首先自己就应该是依法依规的去参与交通，违停是不对的，那你违停收到罚单，这也是理所应当的。只不过在这个执法的过程当中，交警是否是一个合规的操作，需要来详细调查。有法可依，有处罚依据，但程序必须要合法啊！法律这位朋友说的特别好。另外呢，也还有这个，这是瑞泰实验这位朋友说，需要重罚，乱停乱放还有理了。另外呢，这个无名之辈说程序必须要合法。另外呢，再看到这个随缘这位朋友说，就算是正式交警也不允许一个人执法。还有赫洛度这位朋友说，违法停车是司机的问题，但执法要程序合法，这是交警不能违法。大家都说的特别好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欢迎大家呢一边来观看节目，一边在听着实时发生的直播，在评论区与我们互动留言。也非常感谢已经有1.1万的朋友在抖音直播间和我们留言互动了，也有很多朋友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正在关注节目。那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也可以随时走进到我们的新广航风热线节目当中。同时呢，大家一边看直播，一边双击屏幕给我们的节目点点赞啊，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我们的节目。看到这位朋友是说，主持人你好，怎么联系到你？你现在已经找到我们新广航风热线了，你已经跟我们取得联系了，但是呢，您的诉求不能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第一步先点关注，第二步在后台私信留言。私信的时候呢，用一条信息说清楚遇到什么事儿了，以及您的准确联系方式，一定要有电话号码啊，电话号码要准确。看到这个，塔城事务哥说，这就是一个普法栏目，点赞点赞，谢谢。还有呢，西部当代说，任何人都有权利制止违法或者是犯罪，当然。还有呢，这个驼峰说，乱停乱放，谁逮住都是可以举报的。好，大家也可以继续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回到节目当中，赶紧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6月狂欢季，福利总动员，话费充值享惊喜折扣，爆款手机5000直降，宽带新装抽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更有云盘会员惊喜上新。上中国联通 APP 拉动幸运轮盘，夏日好礼赚不停。落板中国联通。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我们的电话呢是9605111转接一号键，每天10点半之后，您可以通过我们记者编辑值守的两路热线来跟我们取得联系，9605111转接三号键，还有0991的6360131。您也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新广航风热线，找到我们的官方平台，来通过网络24小时反映问题。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到的是伊犁新源县的苏先生。苏先生你好。苏先生，您那边电话不是特别清楚啊，把这个免提啊什么的都关掉，直接用电话听筒跟我联系可以吗？
15: 对，
1: 调整一下声音不清楚，没开蓝牙吧？不是蓝牙耳机？
15: 没有，现在呢？
1: 哎，好嘞，您说遇到什么事了？
15: 你好，我请问一下，咱们这个高标准农田里的这个纯电池内是不是该有什么设备了？是不是应该有这个水上漂设备？
1: 您具体说一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吧？
15: 就是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北，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的这个泽克台镇阿西勒村，今年的和去年的降水量特别多，然后导致了这个大渠的水非常浑浊。完了之后呢，我们经过这个国家的响应，你知道吧，装了这个高标准农田的这个滴灌，完了导致这个沉淀池内的这个水特别浑浊，所以说我们这个毛管有堵塞的地方。就是
1: 为什么
15: 灌溉很麻烦？
1: 不是，您说的这个我有点怎么？什么叫建了高标准农田导致渠道的水浑浊？是因为降水？
15: 农田它的应有的设备是没有的，然后 导致了这个水质没有经过过滤，直接从滴灌出去了。
1: 嗯，然后这因为这个下雨多，所以水里头有很多的泥沙，就把高标准农田深入到田间地头的毛管给堵塞了。
15: 对对对对。
1: 那缺失的是什么设备？
15: 就那个水上漂嘛。
1: 什么？
15: 水上漂设备，就是过滤的，从进水口那个泵的口直接过滤。
1: 就是在这个进水口的一个过滤设备，在您所在的这个就是政府职能部门所投入的这个高标准农田里头，这个设备是没有的，对吧？
15: 对，因为我们看它这个图纸上都是有的嘛，这个。
1: 哦，图纸上在设计图上是有的，但是实际上在地头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15: 对对对。
1: 嗯，那它是不是在一些设备房啊或者什么里头，您都看过了吗？
15: 它这个设备房的这个过滤系统没有用的。
1: 是有没有启用还是就没有？
15: 是有，我们正在启用，但是它的过滤效果不是那么好。
1: 那就是是有这个设备，而不是您刚才说的没有这个设备，是吧？有，但是它形同虚设，它的作用不好。
15: 应该有一个设备啊。
1: 嗯。那到底
15: 它这个设备是在泵，就是设备间的一个设备。
1: 是。有这个设备，但是起的作用不太大，是这个意思吧？
15: 对对对对。
1: 您声音大一点啊，我真的听得有点费劲，苏先生。
15: 对对对。
1: 好，现在就是说这个毛管堵塞了，然后里面都是泥巴，地里也浇不上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有没有跟咱们乡镇取得联系，跟农业农村局来反映这个事儿啊？
15: 反映了，反映了。之前他们说会尽快处理，但是，主持人您想，就是说我们这水都浇完了，到八月份了，在。有结果，对不对？
1: 就是农业农村局，
15: 对，要么就是让我们停五天的水，
1: 嗯，
15: 但是我们老百姓肯定不愿意的，对吧？
1: 他需要修，要停五天的水，你们不愿意是吧？
15: 这肯定不愿意啊，因为这个，
1: 那怎么样才能够把毛管里的淤泥清出去呢？
15: 那就是过滤水呗，水质干净就。
1: 那现在已经有的这些泥巴不得清出去啊？两方面工作同步进行嘛，一方面是毛管里已经堵塞的，咱们把毛管清一清，另外一方面过滤的设备不是换管子成本太高了，你能修就修啊，这是国家资金，不是你家说换就换啊，好不好？苏先生，这样这个事儿我大概听明白了啊，别着急，我们一起来问一问。那此时此刻我们连线到的是新源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局长陈军。陈军你好。
16: 啊，你好，你好。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苏先生所反映的问题，他是在咱们新源县新冈镇的阿西乐村。嗯，这个高标准农田项目您是知道的吧？
16: 知道，知道。
1: 那么，在这个高标准农田的这个项目起初的建设设计过程当中，关于水的过滤和这个蓄水池这个整个的这个过滤的这个功能，在设计之初都是有的吧？
16: 是有的，是有的。
1: 但是现在在田间地头用的过程当中，这个东西不给力，甚至因为今年降水多，水浑浊，一下地头里的这个毛管就被堵塞了，里面都是泥巴，水都浇不上了。那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16: 哦，我这今天也是第一次听他们说。
1: 您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事儿吗？
16: 抓紧时间去核实啊。
1: 这个项目是哪一年的项目？
16: 这是应该是2024年的项目，
1: 2024年的项目，也就是说，
16: 对对对，
1: 也就经过了两年，那两年这中间是不是会有一些后期对于相关的这高标准农田的设备的一些检修工作和日常的这个？
16: 有有有，我们有监护管护。
1: 嗯，那现在出了这个事儿，您不了解啊？
16: 可能是不是没有反映到我这个层面，我这个地方来，我们下来之后抓紧时间去，今天我们就安排人下去，马上核实，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好的，我想这个
16: 我们下来之后跟这个反映人呢，我们积极的对接。
1: 好的，
16: 我们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1: 好，苏先生，据您了解，目前这种情况的范围有多大？
17: 这个陈书记就是咱们的这个一号泵房。
1: 一号泵房，
16: 一号泵房，
17: 对，北岸，北岸。但是我不知道其他的泵房有没有。
1: 好的，那目前就是苏先生所在的这个苏先生所在的这个区域一号棒房的这一块地头应该就都是浇水会受一些影响了。那这个事儿苏先生也别着急，咱们现在通过新广航风热线直接联系到咱们新源县农业农村局，他需要去现场去实地核实一下，然后拿出一个比较快速的解决方案来，好吗苏先生？哎，好嘞。另外呢就像刚才陈局您说到的通过苏先生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这个雨啊不是集中在这一个村队去下，它肯定是大面积的，各个水渠都会遇到这个情况。那其他地方的这个过滤是否给力？会不会存在有一些毛管会有堵塞，大家浇水困难的情况，可能也需要各个乡镇来一并核查。您看可以吗？
16: 可以，可以，我们下来之后抓紧时间核查。我们逐个标段，逐个标段过。
1: 好嘞，现在天气热了。地头的用水也都是高峰，要是浇不上水
16: 是是是，
1: 大家非常的着急。这个陈局也非常能够感同身受，所以咱们新源县各地的这个农民朋友也别着急，如果确实有问题，第一时间呢是要把这个事儿啊反映给咱们农业农村局，否则的话，农业农村局不掌握情况，可能不太好给大家及时的去解决问题。那苏先生这个事儿，苏先生，我们是否方便把您的联系方式在节目之下直接留给新源县农业农村局呢？您看好吗？
17: 可以。
1: 好的，具体是在什么位置，到时候咱们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去了也可以指个路，好不好？
16: 我那个这个棒房我应该去过，我应该知道位置。
1: 知道
16: 啊，
1: 那这个
16: 一号棒房嘛。
1: 那陈局，那据您了解，那现在这个棒房或者是这个工程它是有什么情况吗？它是有什么问题吗？
16: 应该没有，它是跟今年的，确实是今年的降雨带的这个泥沙比较
1: 多，
16: 降雨降雨量比较大，可能是碰到了一个极端的一个气候引起的一些情况。我们下来之后抓紧时间去核实，啊，
1: 好的。
16: 然后呢，我们其实也在棒房里面都公布了我们的这个问题举报电话，其实我也呼吁这个我们的所有的使用方呢，可以根据我们棒房公布的这个举报电话呀，发现问题也可以直接和我们农业农村局联系。
1: 苏先生在棒房里看到举报电话了吗？
17: 前面打了之后他们来人了，要换那个沉电池，但是要停水，村民不愿意。
1: 好，那这下看一看吧，看怎么弄。好嘞，也有朋友说到，不怪棒房，一个小过滤器能过滤吗？如果确实是这个水浑浊的话，可能这个过滤设备要怎么样更给力的工作，确实发挥起作用，也需要在现场来好好研判一下。那陈局，您看大概这个事儿多长时间能核实清楚，也给我们一个答复呢？
16: 好的，好的。
1: 大概需要，尽快是多久？
16: 我们今天下去就核实情况。
1: 先找到原因，再看看怎么解决吧。
17: 接个电话行吗？
1: 好嘞，跟您的连线也都说清楚了啊，跟两位都挂线了，再见。好，也感谢苏先生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啊。这件事儿刚才其实我们听到陈局还是很给力的，今天立即就可以到现场去核实，去了解情况。那我想可能大家听到这样的一个语气，包括这些话语，心里也都能够更安心一些。这样的一个态度似乎确实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态度，也是大家所需要的一个态度。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沙湾县的焦先生在线，焦先生你好。稍等啊。好，焦先生你好。
18: 你好。
1: 欢迎来到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您想要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18: 你好，那个我是那个沙湾市塔城地区沙湾市一个居民。就是我想反映一下，就是我们这边小区的那个物业。
1: 是什么小区啊？沙湾市的
18: 书香满城。
1: 书香满城小区。物业怎么了？
18: 他是在今年的4月20几号啊，我们是那个召开一个业主大会嘛。当时是由那个社区啊、业委会啊，还有我们业主啊共同那个开的一个业委大会啊。当时就决定是下调那个物业费和免收停车费的这样一个结果啊。
1: 开了个什么大会，免收什么，降物业费免收停车费，这么好啊？是开了一个业主大会还是是什么？
18: 业主大会。
1: 是哪里组织的？
18: 由社区组织，然后小区的业委会和那个小区居民共同参加的。
1: 那当时这个要降低物业费，还免收业主的这个停车费，物业公司能同意吗？
18: 当时是同意的。
1: 后来呢？
18: 后来就在24号吧，前天，然后 那上次那个结果持续两个月啊，
1: 嗯，
18: 然后就是在24号的时候又他们就是通过电话零星征询业主意见，就是恢复物业费和停车费收费标准了。
1: 嗯，那个物业公司又扛不住了，就是
18: 啊，
1: 前面说减说这个免，但是执行了两个月之后，物业公司这个账算过来了，就不行啊，这运作不下去了，还得收，所以呢就又恢复了之前的这个决议，就不认了，是吧？
18: 啊，对啊。
1: 啊，那么咱们业主包括在物业公司，这个所有的事儿都需要召开业主大会，都需要大家知情。

0: 是，第二次是我知道，但是小区里面的但是并没有开这一次，是因为我是路过小区的时候，我看他们在那投票，也没有人在那投票。
1: 也就是说，第二次的这个流程您不是特别认可，认为很多业主都不知道这个事儿，也没收到什么参会的通知。要开这样，咱们直接一点说啊，就是第二次开业主大会，有没有在小区群里给全小区的人说，通知了吗？
0: 没有，
1: 没
0: 我
1: 有
0: 们
1: 通知。那第二
0: 对，
1: 次的这个业主大会是，就是在您看来悄悄摸摸开了，
0: 对啊，包括他那个公示出的公示留着那个我们业委会主任电话，我打过去电话去问业委会主任说他都不知道这一次开业委大会，他也是被自称是社区工作人员打电话告知的这个事儿。
1: 啊，他也是一个被通知的状态，所以
0: 对
1: 其实第二次的这个所谓的业主大会，完全就是在您看来，就是由物业公司自导自演的一个过程。
0: 啊，
1: 啊，所以对于第二次恢复物业费以及让大家恢复交停车费的这个事儿，现在小区的居民都不太认可。
0: 对，他本来是物业费是下调的嘛，包括停车费是免的，这些是那个啥的，然后他现在又要恢复原有的物业费价格。
1: 好嘞，听明白了。这家物业公司现在是就服务于你们一家这个小区，还是他也服务很多家，在你们那儿是一个比较大的物业公司呢？
0: 在我们这属于比较大一个物业公司啊，好像周围几个小区
1: 都是他们。
0: 都是他们在服务，而且周围几个小区的居民都是这种情况，
1: 都是这
0: 大
1: 种
0: 概都
1: 情
0: 是这
1: 况。
0: 个时间点啊，去跟业主业委会、社区组织的下调物业费，然后这2天他整个是6、7个小区吧，全部都是统一的，就是这种。
1: 好，大概听明白了啊，焦先生说的也比较清楚了。虽然，这个过程可能要沟通的多一些，那现在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第二次的所谓的业主大会，它的流程是否合规？如果说不合规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认定结果是否要执行下去？它是依据什么事儿来这个恢复价格，包括又开始收钱，那包括前一次直接就是说，但免掉这个停车费，让我们听起来也觉得还挺奇怪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流程是否合规。如果流程不对，那么恐怕结果也要打上一个问号。那这样，因为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没有办法来进行一个三方连线。我们在节目之下呢，会把这件事儿转办给咱们沙湾市的住建部门，然后也请住建部门来具体的跟这家物业公司核实情况。焦先生，咱们保持联系好吗？
0: 好的。
1: 好，那跟您先挂线了，再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确实没有办法来继续说下去这件事儿了啊。今天节目都已经超时了，最后这个确实说的有点慢。那么在这儿也感谢大家对我们本期节目的关注和支持。再一次来预告，明天呢，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我们的高考现场咨询会。如果身边有高三的这个刚刚参加完高考的这个家庭考生或者是一些家长，一定要推荐大家提前来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明天全天的网络直播，也邀请大家继续来聆听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朋友们，再会。
2: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以波利巴和提别克，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3: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4: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5: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5: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4: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5: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4: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5: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4: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5: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4: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6: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5: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

0: 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1: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0: 技能新疆。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
2: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6月气温持续升高，未成年人居家户外活动增多，儿童溺水、身体被卡安全风险进入高发期。广大家长、居民朋友们请注意，务必履行监护责任，看好家中孩子。严禁儿童私自前往河道、池塘、水渠、水库、工地积水坑等野外水域玩耍戏水，不在水边追逐打闹，杜绝无监护下水行为。同时，警惕各类被卡安全隐患，教育孩子不要将头、手、四肢伸入门窗缝隙、护栏、扶梯、洗衣机、管道、健身器材等狭小位置，不攀爬高空护栏、防盗网。居家及时做好门窗限位防护，清理危险边角缝隙，提醒孩子远离危险区域，不贪玩猎奇，牢记远离水域，不钻夹缝，遇困及时呼救求助，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平安夏日。
1: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全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疆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各位好，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进行网络视频直播，也欢迎各位来下载收看和收听。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也欢迎您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就可以私信我们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了。今天是6月26号，国际禁毒日。那今年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大家应该在一些禁毒宣传的场合也看到过，桌子上呢摆着一些看似是普通的饮料的毒品，比如说奶茶粉冲泡后无色无味，却含有强效致幻剂；再比如说酷似可乐的卡哇潮饮，含有国家列管的一类精神药品啊，伽马羟基丁酸，喝下不久之后呢，大脑就会断片，俗称啊。迷奸水，再比如说透明无味的开心水，常常被伪装成能够伪装成饮料，然后注入到普通的矿泉水瓶当中。那您可能会想，哎，我不吸毒，这些跟我都没有关系。但问题是，你不会主动去碰毒品，可是如果有人把它递到你面前，伪装成一杯奶茶、一瓶饮料、一包跳跳糖呢？数据显示，新型毒品案件呢已经。

0: 成超越传统毒品之势，未成年人成为新型毒品泛滥滥用高危人群，危险可能就在一杯来历不明的饮料当中。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的禁毒部门的民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识破新型的毒品的伪装，守住安全底线。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李警官您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咱们禁毒部门从事18年禁毒工作的一个民警，很高兴跟大家见面。
0: 那今天我们要请您给大家来上上课哈。那当前我们普通大众面临的毒品威胁有哪些新的特点呢？
1: 当前我们毒品呈现出了一个是伪装性强。为啥这样说呢？咱们不局限于原来的白色粉末、白色晶体，这是我们常见的海洛因、冰毒，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现在的新型毒品伪装成什么奶茶粉、跳跳糖，或者是可乐、减肥药、电子烟油等这些日常常见的物品，所以还有一些卡通的图案，或者是一些日常的物品伪装以后，咱们大众平时都识别不出来。包括我们还有一种特点，就是受众的，就刚刚主持人说的青少年。原先我们从打击的毒品的犯罪嫌疑人也好，吸毒人也好，我们多是以成年人为主，但是从这几年看，青少年受害群体也不断的增大。这是其中另一块是啥？咱们新兴的网络时代，是获取这些东西，毒品或者是本身不知道毒品的这些可疑物品，它的获取的便捷性，这是一个咱们的特点。另一块特点就是咱们新型毒品的更新迭代的变异太快了，也是给我们禁毒工作带来了，这个冲击，我们也在不断的改进，不断的增强毒品的打击。
0: 那像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伪装成奶茶呀、可乐、跳跳糖的零食饮料，它真实的危害有多大呢？
1: 这些有两块危害，一块是它的成瘾机制，它强行的刺激咱们的大脑，使多巴胺那个瞬间的爆发，然后产生强烈的新快感。然后另一块是咱们身体上的一个心跳过速、血压升高，或者是惊厥，或者是肾衰竭，或者是死亡，这都有可能产生。我们精神上的危害，就长期吸食这些新型毒品，会使我们大脑的神经末梢是不可逆的损伤。这些在吸食完以后，你短时间可能发现不了，但是长时间的依赖性也好，他的身体损害也好，都是不可逆的。就是我们也经常在案件中，忽然接到那报警吧，说是宾馆也好，人极度亢奋，我们禁毒民警去以后，我们禁毒民警施法宣传也好，什么也好，控制也好，感觉人在不在正常的状态下。我们也跟踪过一些这些吸毒人员，他对自己的伤害记忆的减退，大脑亢奋提前透支的精力，这些都是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出来。白天畏光呀，我不愿出门呀，包括青少年的学习，我不愿意去接受知识，我宁愿躲到一个封闭的环境内，我自己去就叫自闭吧，自我封闭，这些都是很大的危害，都是不可逆的，真的大家要远离毒品。
0: 那我们之前也有看到过一些案例啊，说有人通过微信销售所谓的冲浪液，实际上它含有伽马羟基丁酸的成分，最终因为贩卖毒品罪被判刑。像这一类的案件在法律上怎么定罪呢？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一个是贩卖毒品罪，这是根据刑法的347条，定罪，只要被认定为毒品，不管你贩卖的多少的量，它都会受到，一个是罪名是贩卖毒品罪，另一块是量的大小，只是是定罪量刑的一个标准。所以 贩卖毒品，不管是 量大量少，都会构成贩卖毒品罪。另一块，咱们刚说的伽马羟基金酸，禁毒部门在二几年我就不说了，在咱们全疆打了一个将近3吨的伽马羟基金酸的卡瓦饮料，就刚咱们介绍的卡瓦饮料，这也是受到了咱们公安部的10大禁品案件。这个伽马羟基金酸嘛，是咱们国家列管的第一类禁生药品。根据咱们这几年禁生药品和毒品的范畴，它也在禁生的一类、第一类的禁生药品和第二类的禁生药品，不管贩卖任何的这些物品，都会构成贩卖毒品罪。这一块是我们零容忍的态度。量刑档次的不同，但是不管什么毒品，这都是
0: 不管你贩卖多少，都是要被追究刑责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还是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啊！
0: 但是我们就是在节目一开始也说到了，有些人我不主动去找毒品，但是万一是被动的，万一是别人带着毒品来找上你来，那怎么办呢？有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可能就会喝了陌生人递来的饮料，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东西，染上了毒瘾。那法律上怎么样来认定呢？自己被动吸毒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1: 首先说一下，被动吸毒是不需要。不需要。但是我们所说的被动这一块，是指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摄入的毒品，完全不知情或者是被欺骗或强迫的情况下吸食，就摄入的毒品，我们就不叫吸食了。摄入毒品不认定为吸毒违法行为，也不需要承担的行政处罚或者是强制隔离戒毒的这一块。其实这种在生活中也有，有些人在朋友交际啊，或者是晚上朋友活动中、吃饭活动中认识的新的人，然后在第一次见面不知情的情况下递过来的一瓶饮料，递过来的一杯水，我说水是双引号的，这些东西，不知情的情况下我摄入了，我会产生那些亢奋呀什么的，我这些东西不算吸，不会被认定为吸毒行为。
0: 所以我们还是要搞清楚。另外呢，就是还是少饮用陌生人递的东西。除了陌生人之外，其实有的时候自己身边可能认识的人递的东西也对，我们也得注意，对吧？
1: 对。
0: 那如果说往他人饮料当中投放了毒品或者精神药品的话，可能会涉及哪些罪名呢？
1: 涉及的你看是三块，从三个层面，一个是引诱、教唆或欺骗他人吸毒、吸食注射毒品的，这个就是根据咱们刑法的353条，欺骗他人吸毒罪或强迫他人吸毒罪。另一块，如果说我们就是吸食，就是被迫摄入的这些人员，他造成了受害人的轻伤或重伤，这也叫做故意伤害。如果说是投毒者的主观故意上，因为毒品它会，刚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会让心脏呀、身体肾衰竭呀，这些东西都会存在。如果说我的主观故意是故意杀人，那不好意思，这个就以故意杀人罪来量刑处罚。如果说造成受害人的死亡或严重残疾，且被认定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的，致人死亡的，最高可以判处死刑。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欺骗他人吸毒罪的，本身可以判处3到7年的一个有期徒刑。
0: 所以无论是怎样，无论造成的后果轻还是重，反正都是要面临刑罚的。那利用这种麻痹药品的镇静麻醉功能，实施像强奸呀、抢劫呀这些犯罪行为，那在法律上会怎么样去量刑呢？
1: 是这样的，如果说是他利用的那个麻痹药品的实施的抢劫或者是 强奸的这些行为。我们主要是数罪并罚，

0: 第一块是，比如说这个人利用药物致使，妇女不知反抗或者无法反抗，实施强奸呀、猥亵呀，我们就以强奸罪定处。如果说是，利用药物使被害人昏迷后抢劫其财物，或者是，对人体伤害，就以抢劫或者故意伤害论处。包括我们一些迷幻类的药品，致使死刑的，我们也是故意伤害。刚我给大家说的，此类的犯罪性质真的极其恶劣，法院基本上是以数罪并罚的形式刑期极长，而且可能达到死刑，这是都是有可能的。
1: 那像我们普通人怎么来识别一杯饮料它到底有没有问题呢？有没有一些简单的使用的判断方法？这确实，很多家长也想给孩子讲，因为很担心，因为孩子确实他接触的知识会少一些，很容易可能就上当受骗了。家长想教，没办法。
0: 这个东西，我给大家讲一下简单的吧。一些大的层面，我们可能是需要我们专业的禁毒警力去做的。这简单的识别方法，比如说是我买购买任何物品，到正规的商店或者超市，或者是网上购买，我也说到网上的一些东西，网上购买，我们尽量找一些旗舰店，把一些不知名的，或者是没有国超标准的、没有咱们生产标识的，我们尽量不要去购买。哦，这是直接摄入到人体，身体内的东西，尽量是要谨慎购买。另一块是，如果是现场购买，看包装，第一块检查咱们的封口是否严密，有无二次分装的痕迹。比如说是咱们现场看的那个塑封的不平整、瓶盖的松动，正规饮料的标签清晰，或者是不知名饮料，尽量不要去购买无标签呀，或者是咱们就是建设粗糙、包装粗糙的东西，尽量不要购买。第二个是观色泽，警惕颜色异常浑浊、分层有不明沉淀物的液体。都是不要去购买的。一块是那个食品物品的一个，就是可能时间的，如果是正规的东西出现分层，可能是它的过质期、保质期啊什么也会，然后包括一些伪装的，它也会存在一个分层和简单的和本身的饮料不一样的情况。第三个是闻气味，咱们大多数的合成类的毒品有刺激性的化学气味。包括一些苦杏仁味儿，都是异常的香甜味儿，过于香甜的，这都是一些毒品伪装的一些气味，包括肠味道。我们所说的肠味道，不是说是大口喝，我们只是看，如果这东西确实是你必须要去尝试的，我们用舌尖去舔。如果说有麻木感或异常苦涩或灼烧感，我们一定要赶紧漱口或就近就医。然后我们就看，比如说第五块，我就想说的是，递给你饮料的人，他如果说是神色慌张呀、频繁搅拌呀，或者是这个饮料自己感觉异常的东西，一定或者是环境上异常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去警惕这些递过来的所有的。不说是问题饮料或者什么物品，咱们都是一定要警惕啊。
1: 如果说这个饮料您之前喝过，您应该熟悉它的味道，所以您稍微尝一下。如果像刚刚我们警官说到的，和平时喝到的味道不太一样，这个时候咱们就要警惕了。啊，另外呢，如果说是你没有尝试过的，抱着好奇心想要尝鲜的，也是尽量在周围人多的时候，是不是会相对来说会稍微安全一点点？对吧？啊，如果说单独在一起，然后让你去尝鲜，这个时候就要警惕，要注意了。我知道刚刚您也提到了，有一些专业性的东西需要你们专业人士来跟大家做分享。我知道你们经常会进到学校社区去给居民、学生来讲相关的知识，是不是？
0: 对，这个是我们不光是禁毒，是包括法治这一块儿，我们都会进到学校。

0: 包括我们这几年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推行的法治副校长，
1: 嗯，
0: 包括我们禁毒的六禁，禁校园、禁社区、禁这个工厂、禁场所，这都是我们的一个宣传活动。
1: 嗯，
0: 我们进行一个普法，包括我就讲我这一块儿，
1: 嗯，
0: 一个禁毒的知识的一个宣传，
1: 嗯，
0: 就让青少年也好，让社区也好，让我们一些重点的行业的从业人员，我们了解和识别毒品的危害，这是另一块，是识别它的包装物，见到可疑的及时报警，包括我们禁毒的报警电话也是在网上公布的。
1: 嗯，
0: 啊，
1: 嗯，我们再来公布一下，
0: 88559925。
1: 大家要记住这部电话哈。那刚刚其实我们有说到，你们在经营社区、在经营学校的时候，经常会跟孩子们、跟居民来讲，任何离开过视线的饮料不要再喝了。啊，为什么说离开视线几分钟就可能存在问题？这个犯罪分子常用的下毒手法有哪些？
0: 这是肯定是要离开视线的，包括咱们建的场所也好，在任何环境下也好，离开视线的东西其实不能喝的。我为给大家解释一下，就许多的那个新型毒品，它无色无味，就刚咱们说的，或者是微带一点点的味，它的成色呈现状态为粉末或者是液体，它给大家说的溶解可能需要几秒，1到3秒之间就会迅速溶解到咱们所说的饮料或者物质当中，而且它的剂量特别小，不是说我们像一克两克，这都是很大的量，这是刚我介绍的可能致人死亡的量。我主观估计，如果致人死亡，我可能投入两克以上，可能这人心跳会急速骤停，这都会致人死亡。所以大家看了，一个是无色无味，另一块是快速溶解，第三个是剂量小，我离开哪怕是不到一分钟，这个溶解到物质当中你根本无法察觉的这一块。你看常用的手法有，就是趁乱的投毒，咱们说的毒是毒品的毒啊，趁乱投毒品，包括一些咱们常去的酒吧或者餐饮行列的，用混乱的情况下，我趁你不注意，我往你里边撒上不到一克，大家可以想象，指甲盖轻轻挑一点，撒到你的杯子里边，你能察觉出来？没有人，很少有人能察觉出来。包括是碰杯，或者是我们常见的，递给你一个吸管，大家很正常，给你一瓶饮料，哎，这有个吸管，其实饮料是好的。我整个饮料没有开封，你手握的时候也没有往外挤出饮料，我说明它包装是完整的。但是我给你吸管是有问题，吸管壁内可能会存在一些涉毒的那个粉末或者是液体，我再擦到饮料内吸食，还是一样会受到那个毒品的侵害。这些东西很多，包括一些简单的喷雾剂，包括一些闻一些气味，都会涉及到毒品，或对你的身体和精神造成损害。
1: 太可怕了。那如果说像在一些娱乐场所，比如说刚提到的酒吧呀，包括 KTV 呀，如果说有人递来特调的饮品或者网红的潮饮，就说我们该怎么来应对呢？有的时候可能有的朋友是属于哀人嘛，不想得罪别人，或者说本来就比较内向，然后也不想多说话，既不想得罪人又要保护自己，有什么话术和技巧？
0: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尽量避免接受陌生人给递的饮料。咱们这是从从事禁毒工作以来，我抓的最小的14岁刚满，这是最小的。
1: 是贩毒还是
0: 吸
1: 毒？
0: 吸毒。最大的在70岁以上，我也抓过。我从事18年的禁毒工作。这些人吸毒可能第一次不一定说是自己主动去吸毒，就刚我给大家前面也想给大家说一个好奇心理，有些东西我特别好奇，哎，别人在做，我也想去尝试的去看是什么效果，只是一次的好奇心理，可能大家都知道，一次染毒终身戒毒，他产生一次好奇的心理，可能未来的几年都会去对毒品的依赖。然后另一块，我们所说的

0: 就是不喝陌生人开封的饮料。这一块我们的话术有哪些呢？因为去进到了陌生或者不熟悉的环境，我们尽量是有一些委婉的拒绝话术，包括大家很多人都喝过酒，哎，给他说，大家以哎不好意思，今天啊我身体不适，啊我今天不能饮酒，或者是哎呀我对这个血糖比较高，我对饮料带糖味的饮料可能喝不了，或者我今天吃了中药，吃了头孢，我们尽量去避免陌生人递的这些东西，我们。包括一些你刚刚咱们所说的特饮，我给大家劝一句，尽量不要去喝，就酒吧正规场所以外的特饮，比如说酒吧有吧台自己调制的饮料，我们尽量去看他从加的所有物质开始，我们尽量在盯着，啊，因为这个不管说是只要在吧台以内，正规场所以内，有这种好奇心理，我们也拦不住。但是你的调制过程，包括在正规的这个，不管是酒吧都有责任法人，这些去请的或者是调制师，都是有正规的调制手续的。然后这些人的调制的，我勉强可以说能接触一下，但是尽量不要去喝。但是如果说这些特定的场所，酒吧、KTV 没有见过这个人，或者是哎我朋友带朋友的这样的情况下。哎，带过来的特饮，哎，这个东西很好，这个东西很棒，喝完我们今天晚上，啊，这个大家会有不一样的效果，这些东西尽量避免，从场外带过或者从朋友带的，不要去触碰，不要有这个好奇心理，可能这些东西一次的触碰，你就会造成你身体很大的受害。真的是在不管是在啥样情况下，手要不要离开杯子，杯盖呀，包括那些饮料呀，一定先喝之前，就是检查它一下
1: 确
0: 包
1: 保
0: 装，
1: 它是密封的。
0: 对，包装完整，包括饮料，大家拿到手里使劲捏一下，包括咱们女士的这虽然小，一些饮料瓶很薄，我捏一下，看它有没有从其他口射出的，就比如说我们就打击过一个毒品案件，饮料从外包装看都是完好了，但是它瓶口的不接触液体的地方有一个很细微的，就放大镜能看到的针口注射进去了，摇匀了，你根本没办法去大家去识别，因为封口是好的，而且这个饮料的包装还是咱们常见的，就比如说麦冬呀这样类似这样的饮料，它只是在封口。最上面一个针头注射进去的，所以这个东西很可怕。
1: 哎呀，以后还是要养成个习惯哈，无论是在哪儿买的，或者别人给的这个饮料，摇一摇，捏一捏啊，看看它到底是不是密封完好的。但如果说不小心喝了可疑的饮料的话，感觉到了头晕、恶心，或者说意识模糊，我们第一时间该怎么自救？
0: 第一时间还是110、120，这个是。哪怕自己不动，也一定要把这个信号传递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是服务人员。然后，现场自救的是第一块，立即停止饮用，哪怕再喝一口或别人强迫一口都不准再喝了。第二个是催吐，自己就大量饮水，然后自己让自己使自己吐，尽量排出体内的这些还没有被身体吸收的物质。然后第三块要保留证据，不管是饮料或者产生你身体不适的东西，一定要保留好，或者是视频监控，包括现场的呕吐物，包括它瓶子的包装物和瓶内的液体，一定第一时间保留好。另一块，如果说只是感觉身体不适，不需要去报警。只是我因为不可能说是咱们随时随地身体不适就会去报警，这也是大众一个不会有一个普遍的那个啥。然后如果说只是觉得身体不适，我觉得头晕眼花或者是亢奋，请立即回家。如果说不需要报警的情况下，也有可能环境。

0: 病造成的，也有可
1: 嗯，
0: 能啥，但是我们不要去，去防止第二次伤害。然后我们回家，而且不要一个人回家，
1: 嗯，
0: 也要尽量的是亲近的朋友，
1: 嗯，
0: 或者身边的朋友，
1: 嗯，
0: 就是另一块就所说的打110。
1: 嗯，
0: 我们现在乌鲁木齐警务站警力都在巡控，也
1: 嗯。
0: 是群众需要求助的时候。救助的时候，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可以有一个警力的一个护送，然后护送到一些的
1: 安全的场
0: 安
1: 所，
0: 全的场所。
1: 嗯，
0: 另一块儿，我们对全市的警力也进行了一个监督的宣传，这是我们经常做的一个事儿。因为首先要宣传好我们自己，让全市的警力都了解这我刚所说的这些催吐呀，包括一个现场救治，我们的警力都会，所以不要害怕浪费我们。
1: 如果说发现朋友或者同学在尝试这一类上头饮料或者说神奇的饮品，该怎么劝呢？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发现了需要应该报警？
0: 你看啊，是我们发现朋友尝试上头饮料，咱们说的上头饮料，像红牛，这都有微微的兴奋作用，包括咱们说的什么，咱们红牛啊、咖啡啊这些巧克力这类的，它只是含咖啡因，这是正常的在国家标准之内的物质。但是，如果说是知道的是上头饮料，我个人建议，不管怎么样发觉的、怎么样发现的，一定第一时间报警。这个我们警力会第一时间去核查。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案例，潜移默化的，哎，这是一个饮料，挺好的，就是挺不错的。然后喝完你就不瞌睡了，都有这样子饮料。我们没办法识别，因为普通的咱们群众是没有办法识别的。这是一，京都民警是靠经验；另一块是啥？靠专业的仪器。这些饮料如何认定？如何确定为是毒品？我们都是有专业仪器和专业的程序去鉴定的。我们发现这些情况，第一块是，劝导，首先自己不能碰；另一块是劝导朋友也好。所以吸食这类人群也好，尽量不要去现场去冲突性的劝导。我们所说的"哎，这个东西肯定不好，这样那样子"。我认识个朋友，哎，他知道呢，可能这类饮料有啥效果，不要去直接的去冲突性，因为朋友如果说正在吸食的时候，他的神经是兴奋的，他人体是兴奋的。如果正面冲突会造成我们这个好心人的一个身体或者是强迫的吸毒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一定要是保护好自己，另一块是正面的一个引导，然后发现这类问题以后，离开保证安全区域内，及时给我们刚说的88659251，及时打电话，我们及时。会跟进这一块事儿，我们首先是要了解，我们取样这些你所说的上头饮料，或者是说的举报饮料，我们去看一下它的物质，到底里边含有什么。如果是正常的，我们也会给这个举报的同志一个正常的释法宣传。如果说是，咱们所说的含伽马羟基丁酸呀，或者是含其他一些毒品的饮料，我们。第一时间，我们会制止，这是一种吸毒行为，我们会进行一个行政处罚，然后对毒品来源会进行一个追查打击。
1: 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电话88659251是咱们乌鲁木齐，对不对？
0: 对，乌鲁木齐
1: 零
0: 进度
1: 九
0: 转，
1: 九一八八
0: 八八六五
1: 六五
0: 九
1: 九
0: 二
1: 二五，然后中国禁毒举报电话是12340。如果
0: 对。
1: 说大家记不住，咱们乌鲁木齐的比较长，包括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属于全疆范围都在播出，所以如果说是在地州上的朋友，也可以来拨打12340，也会转接到当地的这个禁毒办公室，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好这个电话，12340，12340。那另外，如果说朋友们在比较紧张的时候，可能突然间想不起来，那这个时候就像刚刚我们警官说到的，110或者120。赶紧来打电话，先进行一个自救，对吧？

0: 对
1: 啊，那咱们现在说到有很多的毒品，它都伪装成了像食品啊、饮料啊，是不是给咱们执法上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呢？
0: 是这一块是，因为这个禁毒的专业性，我只能给大家说一下，大的层面的事。
1: 嗯、
0: 第一块，咱们原来的海洛因、冰毒也好，摇头丸也好，这大家熟知的毒品，包括颜色、白色粉末、结晶体这些东西，大家都可能知道。但是现在的新型毒品伪装，就刚刚咱们说的，伪装成跳跳糖也好。伪装成，我曾经见过一个伪装成萨琪玛
1: 啊，
0: 真的有伪装成萨琪玛或伪装成巧克力这样的东西都在我们大街中啊。这些伪装只是这些犯罪分子想逃避打击的一种手段，他会花空心思去伪装他好，他这些毒品有些在境外也好，在境外制作出来以后，它怎样进到国内，咱们国家的管控力度是很大的。
1: 嗯，
0: 全年投入的禁毒民警也好，禁毒警力也好，牺牲在禁毒岗位上的禁毒民警很多。
1: 嗯，
0: 这些对境外一些毒品打击是很严很重。但是这些毒品为了进入到中国内，它就会不断的更新包装，不断的用日常物品食品的包装去伪装进到咱们国内。第一块是发现难，这就刚我们说的与食品普通食品包装无异，然后常规的咱们包括快递的安检，包括一些咱们的人眼就是普通群众看都是一样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没办法去识别，只有专业的我们禁毒民警和专业的那个仪器我们才能去识别。大家如果发现这种可疑的，第一时间给我们举报，哪怕是给110举报都行，我们会不厌其烦的去做这份工作。为啥？因为我们保护每一个群众，只要可疑的我们都可以去做。另一块定性难，咱们现在的新型毒品更新迭代的很快，我们列管目录需要一个认证过程，可能我们还没有列管，这个毒品又变化了。这个刚列管或者是我毒品把某些物质去刚进行一个国家列管，进行一个国家公布，我换另一种研制出来的新型毒品又投入市场，可能效果比原来的危害和效果会更大。第三个是取证难，咱们现在包括网络时代的这一块，线上线下交易很简单，然后而且网络时代它购买渠道也比较多一些，我们没办法说是把网络一些简单的网络痕迹，我们从购买的主观故意也好，客观证据也好，我们没办法提取，这都会给我们执法工作带来很大的挑战。我们也在不断更新我们自己的，一个是侦查计战术，另一块是积极推动一些有毒有害的或者是有成瘾性的物质推入到列管目录里边，尽量我们多做一分，让群众少受伤害一分。
1: 嗯，今天您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如何去鉴别是否存在有毒的饮料啊，包括教大家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自救啊等等这些，包括像一些我们说到的伪装成奶茶呀、可乐呀这些零食饮料它的危害等等，实际上这些都是缉毒民警，无数的缉毒民警通过多年真的是用生命换来的含金量非常高的这个知识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记得住，因为像缉毒警是离危险最近的警种之一嘛，真的是出生入死在刀尖上行走，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比如说表彰啊什么的，我们的缉毒民警实际上是没有照片的。
0: 对，
1: 包括今天像我们的直播，我们虽然是网络视频直播，但是我们的警官也是没有出镜的，他们是隐身在黑暗当中来守护光明，所以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在保护我们自己的同时，实际上真的是在保护他们。怎么样让我们的缉毒民警少受伤， 然后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能够出一份力的，也希望大家不仅要保护自己，我们也把保护我们的这些人保护起来。那像刚刚我们除此说了这些这个相关的知识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到的，就是普通人可能会接触到一些麻醉药品啊，这个有哪些法律的红线呢？
0: 你看麻醉药品这一块，这几年也是随着咱们新疆的乌鲁木齐的打击力度增大，一些咱们传统也好新型毒品，我们打击的手段之多和打击之重，所以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了一个麻醉药品。咱们就所说的麻醉药品，正常的麻醉药品，咱们的药品只是为了咱们治疗疾病用的，但是被这些不法分子利用以后，就变成了一个替代毒品的一个东西，替代毒品的物质。咱们管理这一块法律层面上，一个是药品管理法，另一块是麻醉药品和麻醉药品的管理条例，另一块就是咱们禁毒法。只要是麻醉药品、麻醉类一类二类药品，都是贩卖这些类毒品，都属于贩毒行为，但它还涉及到了一些药品管理、麻醉药品的管理条例，这些是都可以的。包括我们一些这些药店，包括我们一些就是诊所，就是不是正规的诊所，他通过一些非法的渠道购买的这些药品，购买了这些麻醉药品以后，会流入到一些不法分子手里，他们通过当毒品一样来卖，去使受害人身体加大，危害程度。这些是大家只要是被列为麻醉药品的，禁止非法买卖、禁止赠送和禁止虚假就医，这一块都是严禁的哦。请大家购买药品也好，或者是别人推荐的药品也好，一定要及时制止。
1: 谢谢您的分享。刚刚在我们的直播平台当中，也有网友在留言说，缉毒警是最危险的警种之一。当我们看到他们的正面照片的时候，往往伴随着牺牲的噩耗。是，所以呢，今天是国际禁毒日，不仅是今天，我们也希望每一天我们都一起来传递远离毒品，珍爱生命，我们一起保护缉毒英雄。今天也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干货。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记住，之后呢，我们也节目当中也会多多的和大家分享一些相关的知识，让大家都能够入脑入心。
0: 好，可以，感谢大家，我也很乐意给大家分享，因为这也是多一次的宣传，可能受害的群体就会少一份。非常高兴认识大家。
1: 感谢您，那今天和您的分享就先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金域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飞扬，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哈。我们在听，目前是郑女士在线。你好，郑女士。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嗯，有什么问题请讲。
3: 我是。在4月9号，在咱们就是安定区博二红镇购买了一辆，速腾 L 的一个一汽大众的车，然后购买第四天，也是4月9号购买的，然后购买第三天，这个空调就出现这个喷那个白色粉末，也就是铝粉。
2: 嗯。
3: 然后后期呢，就是给咱们4S店售后也去做了个检查。嗯，刚开始他是给我做了一个清洗，大概一个多小时。清洗完之后，售后经理告诉我说，这个车可以开回去了，看看后期还有没有再有喷粉的这个情况。然后我就开回第二天，就又出现这个喷粉的情况。后期就跟售后经理联系了，他说这个要更换那个蒸发箱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2: 嗯，
3: 然后对，然后就进行跟他们协商，因为我这个车是。不到一周就出现这个问题，来回跑4S店采访好几趟。然后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一个新车主，然后他进行这个车中控就要进行一个大拆，我肯定是接受不了的。然后当时就跟那个售后经理进行了一个协商，协商的结果是3年的一个延保，就整车的一个。

0: 延保加2000块钱的一个油卡，
1: 然
0: 后，对，然后就我也是同意了，同意之后，他那个这边就通知我说等那个配件，说现在如果是更换配件的话，就是害怕他这个蒸发箱跟前期我这个车辆是一个批次的，更换之后可能还有复喷的这个情况，所以他就说让我等，就是后期如果有新的这个，蒸发箱批次产出出来的时候再去更换，然后我就等到5月15号左右的时候，他们售后有人跟我联系，通知让我去更换这个蒸发箱，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当时跟售后经理沟通的是口头一个，协议承诺，然后到店之后，我要求有一个书面的一个东西，他们给不到，给不到之后我就没有更换，没有更换呢，然后等到后期。我想着就等到后面，就是他们，因为我去的时候，我车是第一辆车，他说的是第一辆车
2: 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啊，
2: 嗯，
0: 然后后期他再给我通知的时候，就说就前期的一个承诺没有啦，就是3年整车延保加2000块钱的油卡没有啦，只有一个2年的一个延保加一次保养，问我同不同意。我说前期协商的是3年延保加那个2000油卡，你书面东西没有给到我，只是一个口头承诺，因为当时我也都有录音嘛，他们也有录音。我说这个也没有人给我通知说有这个时间节点，哪个时间让我去更换，或者是到哪个节点没有去更换，这个承诺的东西就没有了，没有任何一个人给我通知，后面就只有是这样子。然后现在后面再去给他们去沟通，就是 4S 店这边就是不给沟通了，只承诺就是这些东西，因为后期不是，
2: 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呢？就是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问题是，
0: 我想解决的问题就是，因为当时协商就是免费更换这个蒸发箱嘛，然后保持就是前期他们承诺的一个东西给到。
2: 好，我们有请新疆星河景然律师事务所的王志远律师来为您解答这个问题。时间关系，我们请王律师加快进度来跟他分享一下，好吗，王律师？
3: 好的，好的，主持人。那么郑女士可以要求4S 店就也就是这个出卖方这个对车辆进行一个维护。而且维护的费用由这个出卖方呢来承担，如果双方协商不成，那么郑女士要求解除合同呢，那么可以协商一致解除合同，如果协商不成，可以到人民法院按照民法典规定的这个法定解除权呢，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请求人民法院呢解除这个合同，然后呢由郑女士向 4S 店返还车辆，然后购车款由4S 店向郑女士返还，所以郑女士可以考虑是否行使法定解除权。
2: 郑女士，
0: 现在我就是只有就是向法院进行这样子提起诉讼才可以是吧？
3: 是的，要行使法定解除权，那么必须要不就仲裁，要不就法院诉讼，通知的方式是不可以的因为你们估计也没有书面的售车合同。那么双方也没有这个合法有效的这个仲裁条款，所以这个案件呢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和管辖的，所以根据买卖合同的法律规定呢因为解除合同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以到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呢进行起诉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因为这个速腾 L 这个车型不止我一个人的车辆这样子出现这个白色粉末的情况，因为好多车主都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能不能提起那个就是他车辆召回呢？
3: 这个不是个法律问题你要跟厂家进行沟通，而且呢是你在维权，所以我们只针对您个人的事情进行维权，因为原则很简单，就跟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一样本着不告不理的原则。
0: 好的，
2: 好，郑女士，那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到这儿了，希望您的问题能够早日解决，再见。
0: 好的，再见。
2: 也非常感谢新疆星河景然律师事务所的王志远律师，感谢您，我们也先到这儿了，再见。
3: 再见。
2: 好的，朋友们。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

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一航。咱们常说民以食为天，对很多老人来说呢，吃上一口热乎饭可能是个难题。为什么这么说呢？腿脚不方便了，买菜拎不动了，做饭呢又累又热。这只是一个居家养老需求的一个侧面。有的老年朋友需要有人帮着洗澡，有的需要有人陪着去医院，有的呢就是希望有人上门陪着我说两句话而已。这些需求怎么满足，谁来满足？那么现在呢，其实是有一种叫做居家养老定制服务，根据老人的实际需求定制专属的照护方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离每个家庭都很近的话题。今天我们同样是周五的时候吧，我们邀请到了全国助老敬老爱老这道德模范，新疆傻根服务集团创始人，新疆乌鲁木齐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主任严志强先生来共同和我们聊到这个话题。严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下面时间我们来通过一段片花共同再次认识一下严总。
2: 严志强，全国敬老爱老助老道德模范，新疆傻根服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新疆爱智极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乌鲁木齐家政服务网络中心主任，乌鲁木齐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主任。
0: 今天我们要从一个具体的场景说起，那就是上门助浴服务。为什么要说这事儿呢？因为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跟随咱们乐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这工作人员一起去深度的跟拍跟随采访了一次上门助浴的专业服务，感触还是很深的。其实对普通人来说呢，洗澡是个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但是对于很多高龄老人，特别是一些失能半失能的老人来说，这个事儿确实很难，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如果说这个老人高龄，那么他的家人，特别是跟他密切生活的老伴儿，岁数也不小，是吧？那特别在赶上一个半失能，比如说脑梗粗重之后产生的后遗症，行动不便，那对于一个老人照顾另外一个老人，这个场景实在是太难了。昨天我们去的是这样一家，那他应该是家住在新民路附近的一个老人。老人呢，奶奶是今年77岁，10年之前患了脑梗，当时就出现了，而且是老伴说是3次脑梗，现在的状态就是照顾的还是身体还是不错的啊。然后我们想下来说，可能脑梗之后就已经是卧床了吧？没有，他目前是半失能状态，能够缓慢的颤颤巍巍的行走行动。那大爷呢是健康的，今年80岁。那你对于80岁老人照顾一个半失能77岁的老伴儿来说，这个家庭的负担还是非常重的。孩子只有一个儿子，目前呢是没有跟他们一起居住，是在照顾孙子，啊，这个家庭生活的负担也很重。对于这个家庭来说，他们就急需一个专业的照护的团队对他们进行一个上门服务。那之前老爷子说，每天啊就感觉哎呀，这70岁的时候觉得每天动一动，照顾照顾老伴，做做饭，打扫打扫屋子，是一个锻炼，这么一个理解，就是可以动一动啊，挺好的。但是今年80岁之后，就明显感觉身体不如以前了，而且关键他不敢。他这点在哪儿呢？他说以前给老伴我给他扶进去，给他搓搓背啊，洗洗澡啊，都没什么问题，现在我怕万一地上湿滑我再摔了，那这个家庭就彻底塌了。你看半失能老伴儿，80岁老爷子，一旦他也别说卧床了，哪怕是稍微的崴一下脚休息几天，这个家就像我们说的彻底失衡了，
1: 就停摆了。
0: 对，那我们刚才说到一个具体场景，那我相信严总您在实际工作当中接触到的这种家庭那应该是更多了，五花八门的，各种各样的，是吧？
1: 是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昨天呢，你们去做了这个上门的跟拍，你也刚才谈到了你的感触。说出来呢，大家可能不太相信了，这个老人洗澡的确是一个现在叫天大的事了。
0: 真是天大的事。
1: 有半年没洗过的，也有些可能在春节的时候，
0: 对，
1: 过春节的
0: 时候，必要的时候，实在没办法了，
1: 子女回来来帮着擦了擦，洗了洗。这个需求是真实的存在，而且很大。 难呢，那我想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怕摔。
0: 嗯，
1: 刚才您讲到了，
0: 对，这是最重要的。
1: 主持人讲到了怕摔，
0: 宁可脏一点儿，但是不能摔了。嗯，
1: 对，不管怎么说，当着我们伴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岁数的增大，人体的身体的自我的一些机能是会下降的，会缺钙的。
0: 嗯，
1: 老人呢，骨头也脆，浴室呢，经常会大家的浴室的装修就是比较这种易清洁。
0: 对，
1: 地面以后会也会滑。
0: 实际上，我觉得老年人他们的房子，老年人住的基本都是老房子，是吧？没有说近几年我买个新房了，
1: 对，
0: 买新房可能都给儿子给孙子们去住了。
1: 这就是我刚说的第二个，老房子以后浴室也小。
0: 嗯，对，特别小。
1: 对对，
0: 昨天去那家也特别小。
1: 可能昨天你去的安乐福说了吧？
0: 嗯，
1: 它这个温度啊，冬天啊。还有呢，你刚才也讲到了，这个老人是一个儿子，其实按这个岁数，这个孩子应该已经五十左右了，四五十了，对吧？四五十了。所以说呢，整体这些原因呢，导致了老人当自我身体不便的话，尤其是当两个老人独居的话，在这个洗浴方面产生了很大困难，老人自己也怕。另外也怕给孩子添麻烦，以后就忍着。
0: 嗯，
1: 实际上呢，现在我们要说洗澡这件事对于失能老年人来说的确是一个天大的事。
0: 嗯，天大的事儿。那关键不在于洗澡的过程有多难，而在于自己去给老人洗的话是有很大的担心的，那就怕摔倒了。而且还有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我发现其实给老年人，特别是失能老年人，给他去洗澡，他绝对不是一个技术活，就是不在于你的就手法多么的专业，清理的给老人多么的，就是多么的干净，然后让老人多怎么怎么样，有一个就像我们出去这个做按摩一样，多么的舒展那样的感受，不是这样的。关键在于什么呢？关键在于跟老人的沟通。就你可以想象一下，失能老人上门住浴的服务对象是半失能，失能老人是稍微多一点的。他在言语表达上，对这个新鲜事物或者是陌生人的接受程度上，他是有一定障碍的。这老伴儿就这还是这家，以这家为例，奶奶77岁，十年这个半失能的状态，平常见的最多的人就是他的老伴儿。80岁的老爷子，
1: 嗯，
0: 你看他下楼颤颤巍巍的，他虽然没说，但我估计是极少下楼，基本上就是在家里边转来转去了，说转悠了，接触陌生人的机会很少。那么，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作为老年人，希望接受新鲜事物，希望有这个新人来看看我，哎，感觉生活挺丰富的，但是。十年如一日的在这么一个只有一个亲人照顾他的环境当中，这个时候再来一个陌生人看他的时候，他首先是会害怕，就是老奶奶，就是他看到陌生人有抵触，他会用眼睛，就像我们昨天去了也是，
1: 嗯，
0: 我们去之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千叮咛万嘱咐，一定是跟这老爷子说好，我们能不能去看看奶奶，然后也跟这个老奶奶说能不能看陌生人，明天会有这个拍摄的，会有机器什么的，
1: 对，
0: 你能不能接受？说了好多遍，那最后表示嗯能，点头了，同意了，我们才敢去的。但是我们去了之后，奶奶还是用这个，就是不管干什么事儿，别人帮她测血压的时候，量体温的时候，给她按摩的时候，她就一直看，瞪着眼睛看我们。我不知道是害怕，还是心理上这种陌生，还是寻找什么新的信息，这种心理过程很复杂的。
1: 是的，你们昨天去的这一家呢，我稍微介绍一下。经过一年多的打造，在自区民政厅、市民政局、水区政府的支持下呢，在新民路街道，我们打造了一个新民路智慧医养综合服务中心。
0: 嗯，
1: 当这个5月8号是今年的5月8号开业，到现在得到的反响很好。周边的老年人呢，会主动的，像这个老爷子这件事情，当他们在群里知道了、了解到了，你说的十年如一日，他也到了需要真正的有购买第三方服务了。
0: 对，
1: 所以说呢，经过积极的这种沟通，刚好我们有一个工作人员，养老护理员，曾经也在这个街道社区工作过，他的亲和能力也很好，去老人这里三番五次做了沟通，进行助餐助浴的，相对的这家老爷子还是比较开明，也比较开明。你说到老阿姨呢，那怎么说呢，她是有点稍微的自我紧张，因为常年的他们像个悬空一样，我们说的有悬空老人的，他在楼里下来的很少，但是呢，他们拥抱了这一点新的变化，我们上门做了评估，做了不断的沟通。当然你也，主持人也知道，洗澡相对也是一个个人的相对私密的事，
0: 是
1: 相对私密的事情，所以说你去了以后，你感觉到他对你一直看着你，一直好像在专注的看着你。实际上呢，这长久的这个外来的这个陌生人还是少一些。我们今天我要来这之前，也做了一点沟通回访，实际上他们还是很开心的，对于你们的到来还是很开心的，还是愿意跟大家年轻的人交流。
0: 去分享一下自己，特别是老爷子，虽然说这个奶奶是言语表达说不出来，但是老爷子看到有陌生人讲一讲，这个是这么多年自己怎么样的辛苦的照顾老伴儿，这个过程还是自己也是算一种心情的抒发的。
1: 尤其你刚才说他说到这是一个自我锻炼，实际上是我一个自我解释，对的，但是到了一定的程度的以后，就你说的需要适老化的改造，需要专业人的来进一步的陪伴。
0: 对，而且我们看了之后感觉这个家庭当中确实除了现在他们我问了一下，大概是一个月是22个工作日，如果没有其他的这种节假日的话，就是大概是平均22个工作日，每天中午的午餐是送一次两个人的，然后一个月是住浴三次，然后还有这个住洁，就是保洁做家务还有一次还是几次，大概是这么一个服务包
1: 住洁，
0: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些服务之外，这家庭里边比如说一些适老化改造的项目，可能在后期可能也需要给他们跟上，
1: 已经做了评估了。因为这个适老化改造，我个人也想说的更通俗一点，实际上我们不一定非要说适老，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也是需要在很多方面，你比如说桌脚是圆形，地面防滑，高低差没有等等，这些在一定的区域有扶手的帮助，我觉得对于健康人也是需要的。因为有更好的防护才有更好的健康。你比如说咱们做运动，第一步要做什么？
0: 热身运动。
1: 我认为这个适老化或者这种辅助器械起到就这个作用。对，我们热了身了，对，在当你的热身热得很好以后，你在运动中是不是就不会受伤？我们有了这些防滑等等的一些改造好了，对吧？高低差也抹去了，那对于我们平时帮助防护就会更加好。越安全对于我们的健康越有帮助。
0: 但是我们看到整个家庭氛围当中，看上去人的精气神还是不错的，让我们想象说在卧床或者说半失能的状态之下10年，这个老奶奶身体状况可能是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好，但是去了以后见了还可以，还挺好的，虽然说没有说那么满面红光，但是能够颤颤巍巍的走，只要能动，我觉得对于半失能老人来说能动就是最好一个事儿，是吧？
1: 是啊。这个我们有的时候说啊，人一定尽量延缓自己的失能的时间和这不健康的时间，这其中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这些年从事养老，因为当你的人的物理半径缩短以后， 你在这个社会属性就越来越少。
0: 嗯，
1: 距离真的能限制我们很多。
0: 嗯，
1: 同时距离，当我们就刚你说的始终在一个环境里的话，对于我们的情绪心理它也是有影响的。
0: 嗯，
1: 所以说大家要走出来，甚至现在有了很好的一些辅具了。
0: 嗯，
1: 对不对？科技的力量也在也帮助我们养老，那我们尽量多走走多看。我现在有时候能在街头看到我们一些老人自主的用的电动的轮椅在行走，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0: 对，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是吧？有各种各样的助老住行的一些装备都可以大家来看一下。当然我们知道收音机之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有很多一部分人就是老年群体啊，说不定您家里边跟我们刚才讲的这户家庭的情况也比较相近或者相似。不知道您有没有接触过这种上门的住寓的服务，还有其他的居家养老的这种上门服务。咱们需要什么样的服务类型，或者说您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些内容有什么疑问的呢？都可以在今天的一个小时节目当中来拨打电话，来跟严志强先生来共同的来进行交流，我们来聊一聊，帮您来出出主意啊。电话非常简单，0991-2501961和2581961，2501961，2581961啊，都可以来拨打。
3: 家是每个人心中最温暖的归处。当父母年迈，我们能否让家依然成为他们安享晚年的港湾？居家养老服务上门帮您解决难题，不离熟悉的社区，不改生活的屋檐，只把专业的照护送到老人身边。从96580热线到家庭养老院理念，用16年的坚持回应一个朴素的问题：如何让老人在熟悉的环境中有尊严、有温度的老去？政策支持、专业评估、智能设备、定制服务，不只是照护，更是陪伴；不只是服务，更是守护。每周5:11，欢迎锁定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我的国，我的家》，聚焦养老话题，讲述家的故事。视频号新疆新闻广播同步网络直播，一起看见一个更有温度的老年生活。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我的国我的家节目。今天我们就专门说一说关于居家养老定制服务的话题，各位朋友有哪些想问的可以走进节目，拨打热线0921-2501-1961和2581-961。刚才我们第一个从这个住浴室说起的，如果说各位老年朋友想要了解这个住浴的话，是不是我们专业人士上门就洗了然后就可以了，他这个我觉得昨天的时候 流程还是非常复杂的，不像我们说这个随便找一个人来帮我们洗，因为什么呢，我做了一个比较，因为那个昨天老爷子说了，他之前呢就是自己不帮老伴洗之后，他不是直接就找到我们9058的，他之前找过另外的人，是谁呢，楼下一个就是这个洗脚店按摩的这么一个人。 他说这个平常也经常的去，也是知根知底儿，算是对我们家庭比较了解，感觉这个人脾气比较好，我就花了点钱说能不能帮我们老伴儿上门那天约个时间帮他洗一洗搓一搓啊就行了。这来了之后洗完之后

0: 就走了。但是我们现在九六五八零年的去的时候就不太一样，
1: 程序很复杂。我来说一下，
0: 嗯，
1: 跟主持人和各位听众，刚才你说的这种行为就是民间的，找熟人帮忙，
0: 对，
1: 我们经常现在会遇到这些问题，找熟人帮忙来帮助一下。但是这个问题呢，我现在要说一下有个风险，他两个人之间这是雇佣关系，如果出了一些问题的话会比较麻烦，
0: 劳务关系算是，
1: 你这个与法律亲情会很难受的。专不专业还另当别说。那我们来说呢，这个是老百姓老年人家庭有了需求，并不是说上来就起了。首先我们要评估啊，注意我们是两个人上门，一个人洗一个辅助，同时要观察老人的血压脉搏等等。约了以后呢，我们对老人的基础病等等做了详细的了解以后，甚至包括必须的，你比如说伤口了，皮肤病了，感冒发烧了，家庭环境了，尤其注意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带的相关的辅助工具，你就折叠的注意床了等等，还有一些应急的，甚至我们还有吹风机，都会带的。所以说它不是说这个说来写写，首先就你说的还是有步骤的，挺复杂的，因为昨天你去的这个之前我们都做过了，但是在昨天的洗的过程中依然是要监测他的健康的，依然是要监测。
0: 对，昨天我们特意带去了血压计、体温计，还有一些监测的这个，首先进去门以后要给这个奶奶先量个血压，
1: 对，
0: 血压正不正常，体温正不正常，至少可以反映基本的一个身体状况。
1: 同时呢，你像我们昨天你应该看到一次性的浴袋，折叠的浴床，包括急救包这些东西，它都是准备好的。专业的事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干，而且它有专业的流程，来让这件工作老年人得到了享受，同时是安全的。
0: 这个上门评估的时候，应该昨天我没看到，是吧？应该是第一次之前，就是没有洗的时候，
1: 确定服务的时候，就在评估，评估完了跟家人家属甚至当事人做完沟通以后，当时就在评估，确定了好了以后才能产生这个实质的助浴服务。
0: 对，其实刚才有一点可能就是怎么说呢，我来说吧，这个事儿就是可能大家不愿意听啊，因为老年人毕竟你看，就比如说昨天那奶奶，她自己体重还是比较大的，是吧？因为常年卧床照顾得比较好，相对来说体重比较大。如果真要是我们自己找一个人，就像刚才说的，从这个，因为我是之前法律节目的一档主持人，也同时在做法律节目，我可能会从这个法律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1: 对，
0: 你自己找一个人，这个劳务关系，因为这是以事件为驱动的，
1: 对，
0: 咱们洗好了，咱们都当然好了，大家都高兴，是吧？那个洗澡这个务工的人也赚钱，老爷子给帮老奶奶也洗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但万一啊，咱们说万一，体重这么大，然后老奶奶万一一个晃神儿，她磕到碰到摔倒了，
1: 滑了磕了碰了，
0: 这怎么办？
1: 对，
0: 是吧？你这个务工的人，你就说咱们就说最最轻的，你磕了一下，磕轻了，磕出这个伤口了，你得带到医院去看一下吧。你这个花的这个钱，挣的这工资够不够给老奶奶这一次看病出门的钱，是吧？那稍微再重一点，咱们就不敢想象了。由此引发的，你找这个人一定是他找的是邻居，找的是楼下的嘛？那都是街里街坊的，都是邻居，看着关系好才上门帮你的，看着关系好才
1: 帮忙，
0: 才找你的。如果说出现了，万一出现这样的事儿，这两个人这两家基本以后就翻脸了。
1: 对，所以说
0: 处理不好关系了。
1: 我补一句吧，主持人，有点叫最后变成好心，对于来帮忙的叫好心办坏事。对于请你帮忙的人，他还说了我有表示的，我是有费用给你的，所以这种略微的不正规的不清不楚的一种

0: 方式最后会导致的。所以刚好说到这儿，你提到这儿，我就想包括更多的服务还是要规规范范的，通过正规的企业，规范的企业，通过让这种专业的人，注意师都是有培训的，就刚才你说的，他当然不一定是非常的，但是是有培训的，是有一定的基础性的培训，一定要持证的，所以刚才你说到这个，我们在这也跟大家说一说吧，还是规范的来做，
1: 而且我们说从情感关系上说，有一个老理儿就是不给亲戚打工，就是如果你们是亲戚的话，
0: 说
1: 你挣亲戚的钱，你说给多了给少了，一次两次可以，但是一个月两个月一年，这俩人基本上就处得不太好了。我觉得一方面觉得哎呀我是你亲戚，你给我这么点钱，另外说哎呀你就因为你是我亲戚，我才让差你来干活，我才给你这么多钱，就是哎呀，既然是两个人就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那咱们就从这个钱经济角度去衡量，是吧？从法律层面去考虑这个事儿，就不把情感的因素掺和到当中，要不然不好弄。
0: 你像说到这，我来跟主持人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像这个养老服务的发展，银发经济的推动，国家在制度层面已经给了很多的政策，应该非常感谢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党。为什么这样说呢？你比如说长户险，就解决了非常非常多的失能老年人的问题。同时今年1月1号开始的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消费补贴，这是民政口的，最高800元，这也是非常非常能给大家有帮助，而且在制度层面国家已经立了个标，所以说在我们这些企业老百姓，国家推动的六住一户服务，住浴住餐住衣住接住机住行，都有相对多的个体经营户、私营企业、国有企业，甚至现在医院也在延伸服务，都有规范单位在提供服务。所以大家可以在比如说我们是96580，你可以打电话，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寻找到更多优质的服务企业来提供服务，避免一些钱也花了但是这个服务的渠道不太规范导致的一些问题。
1: 对，
0: 国家现在政府对这个六住一户的服务的企业们的支持也是很大的，
1: 就是昨天这家呢也是他们，我特意问了一下，长户险目前还没有评上，他说这个评估人员来了一次，但是第一次没有通过，然后就说要不要再次评估一下，老爷子说再来评一下吧，这个能评上的话，这个长户险的补贴还是挺多的。
0: 长户险的评估我们96580可以帮着协助，我们可以协助，之后我们也是定点的上门服务机构，长户险的评估它是非常的严格规范，其实有些没有评估干什么，有的时候在理解的问题上还是会产生一些偏差。我们之前遇到过一些老年人自己报了以后或者怎么样以后，或者对条款的理解对资料的准备导致的，其实呢可以再次申请，很认真的来评，该能享受的政府是一定会认定能享受的，
1: 对，有一些硬指标硬杠杠实际上已经够了，但是在流程上在材料上如果说一般来说去进行评估长户险的话，这个家庭一定是老年家庭嘛，是吧？大部分是老年家庭，他可能在这些流程上、手续上、材料上的准备，这些硬这个纸面功夫上，可能是没有年轻人那么熟练。特别有的一些是在电脑端、手机端进行操作的，他可能不太了解，可能会因为操作的问题导致申请没有成功，这就有点遗憾了。所以说，我们还是请一些 比如说拨打96580，如果真要有这个需求的话，或者说您达到觉得我达到这个标准了，
0: 对，
1: 我就让一个人帮我来做，帮我来申请，这96580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求助方式，
0: 我们可
1: 以
0: 来
1: 拨打试一试，
0: 详细的解答、咨询、协助，
1: 对，全流程的帮助您来解决这个事儿，那多好啊！这拨打电话来上门求助的时候，或者给指个方向，这个不用收费吧？
0: 不用收费
1: 啊，这个
0: 而且我们非常愿意来做这一份公益性的咨询，非常愿意。
1: 对，大家可以放心啊。另外呢，还是这家为例，我觉得这家还是挺有特点的。他另外一个什么申请上了呢？就是刚才您谈到的居家养老上门服务补贴。
0: 对，
1: 这个领到了。这个相对来说，长户险是医疗保障的保险部分，是医保部分报销的。而这个居家上门，居家养老服务补贴呢，是民政部门给的一个福利，两个通道。相对来说，居家养老服务补贴它的门槛会低一些，提供的内容会广泛一些。
0: 作为一个从业者啊，我也不是多么的非常的专业，但是我是相对专业。我想说，第一是两个通道，但是都是国家给的，对吧？国家我们这个有的悠久的传统文化，孝老敬老爱老。另外呢，长户险主要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区分，是重度失能老年人。然后呢，养老消费券这一块呢是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
1: 中度、重度
0: 啊，这是两个
1: 有全失能的。
0: 同时，国家也允许这两个叠加使用，
1: 并行
0: 只要符合条件，它可以叠加使用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如果拿到了民政这个，但当然它有个，我在这里再解释一下啊，政府是你的服务消费的50%报销，最高800元，一个月，一年就有9600，小一万块钱。实际上这是有，在我看来，我认为也是一笔不小的资金。
1: 是，
0: 但是在使用过程中，是有一部分人提到了，应该我还得再消费，是不是？
1: 对，1:1的配比，
0: 有民间说就1:1，但我们可以这样想，政府已经有了非常大的诚意啊，非常大的拿出了财力，据说这个中度及以上失能的全国拿出了200来亿，来做这个。对于我们能够够条件的家庭和的老人，建议积极的来做评估，积极的使用。我也换句话想说，你在这边做了消费，有了补贴，是件好事。是不是同时有的时候也可以把你其他方面的一些也可以冲抵了？实际上账怎么算，它都是划算的，都是有意义的。还是建议大家来，不要有个别吧，的确有些其他问题，我们就不说。绝大部分这1:1的力度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建议大家来评估、来使用，真是一件好事。
1: 你就比如说像这老爷子这一家，刚才我们说了嘛，这个一个月就按一个月算的话，是工作日22个工作日，每天一顿午餐，两个人，然后3次上门住浴，然后还有1次的住洁打扫全屋的卫生，这些加起来一块儿，就是没报销之前的话，好像是我这个具体数字不太准确啊，可能大概是昨天听说是1400多块钱，然后报销完之后，他们家是702块钱，老两口一个月702块钱获得这么多，包括中午的一顿饭解决了，就这顿饭还是挺关键的。你不用大清早的去可以买菜去做饭，80岁老爷子，你说你怎么做这个饭呢？
0: 长期的做也是慢慢啊，人岁数大了也会在一个动火方面、安全方面，你像 老两口每个人有5块钱的补贴，
1: 嗯，
0: 一个月就各150，对吧？这就300块钱。
1: 嗯，
0: 如果再有这个，800，这也1000多呢。
1: 嗯，
0: 实际上这些，
1: 您说那刚才是高龄补贴是吧？
0: 对，
1: 哦，
0: 不，刚才我说的是这个助餐，助餐的金色晚霞的。
1: 哦，另外一个
0: 再加他的高龄，
1: 嗯嗯，
0: 等等，再加这个老阿姨的这个失能消费的中度的补贴800，这都是上千块钱。最重要呢，这些补贴都会导致引导出有专业的机构来对他服务。
1: 嗯，对，这个很关键。
0: 嗯，
1: 这上门的都是专业的，也就是跟你签了合同的，他办不好，你直接可以和他说的。是吧？人家为什么这样这样这样？你不用客气的，
0: 嗯，这不需要。
1: 他不是帮忙，他是跟你达成一个平等的一个交易。
0: 你说的很好，主持人，不是帮忙，
1: 嗯，
0: 不要像我们前面讨论那种形式，就经常会归结我来帮忙，我来帮忙，这不是帮忙，这是工作，这是服务，这是规范。
1: 对，这比如说线，这个不是这个饭咸了，
0: 嗯，
1: 淡了，油了，
0: 嗯，
1: 辣了，
0: 对，
1: 您直接说，
0: 嗯，
1: 是吧？
0: 说到这我补一句，餐我们都是根据定制的，
1: 嗯，
0: 老年人会提前告诉我软烂啊，咸淡啊，
1: 嗯，
0: 少油少糖啊，这都提前都会好的，是根据他。我们现在这种定制服务不是他去大食堂，大食堂卖什么做什么，
1: 嗯，一锅烩，
0: 嗯，
1: 都
0: 是
1: 同一个，是
0: 提前会让他来选，
1: 嗯，
0: 根据他的特点，哎，来定制，定制就是要结合老年人，结合家庭的特点，
1: 嗯，
0: 是这样进行一个指向性精准的来服务。
1: 嗯，那就比如说这些个老爷子，他是我们是给他一周换一次菜单，还是一个月换一次菜单，还是怎么？
0: 我们的菜单是每日都不重复的，
1: 嗯，
0: 每日都不重复的。
1: 那我们提前和他预约好，还是每
0: 天前一
1: 天，
0: 前一
1: 天，每
0: 天
1: 问一下，
0: 每前一天。
1: 哦，
0: 都是提前，在前一天，比如说今天大概要到12点，或者最迟要到2-3点，就确定了明天的
1: 餐。明天的，嗯，
0: 包括我们那的还有一些主食各个方面，
1: 嗯，
0: 他会选取一些什么？有些呢，如果的确有些特殊情况，我们会做一些特殊的准备。
1: 嗯，比如说老爷子过生日了，是吧？
0: 嗯，
1: 会准备一个其他的。或者是年节假日什么的，提前做一个准备。
0: 另外，我们也尽量倡导是一个营养健康餐。
1: 嗯，
0: 随着24节气，哎，再这样子一步步来。当然，我们在努力的做的去更专业，
1: 嗯，
0: 更服务，就是要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1: 嗯，
0: 其实你一开，今天我们一开场你就讲到是如何满足他的真实的服务需求。服务都有，
1: 嗯，
0: 真实的服务也有，如何满足它？
1: 对，特别是刚才我第一句话就说民以食为天，
0: 嗯，
1: 从这个吃饭这个事儿入口的，
0: 嗯，
1: 既然是也是节目的入口，也是我们这每个人入口的这个东西，
0: 对，
1: 吃饭，那还有，就比如说我定制这个餐饮，定制这个饭，是有专业人员每天给我送过来，那我花这个钱，我买的是。饭的钱，还是说连着他这个交通费用？我不管你是打车的，还是腿儿过来的，还是说，
0: 嗯，
1: 说打，还是有专车送过来的，我要承担这个交通费吗？
0: 哎呀，这是两块，刚好你问的非常好，
1: 嗯，
0: 这里也给大家澄清一下。怎么说？饭钱是饭钱，配送是配送。
1: 嗯，
0: 我们有就近的。有免费的，那就5分钟路程的，
1: 嗯，
0: 相对于我们会有3块钱起，
1: 嗯，
0: 讲3块钱起的配送费，有的，这都提前讲清楚的，
1: 嗯，
0: 这提前讲清楚，
1: 对，要提前讲清楚，
0: 沟通清楚的，
1: 嗯，
0: 像这家老爷子他是有配送费的，
1: 嗯，
0: 他是接受的，
1: 嗯。也是很好的，我们会委托，比如像美团呐，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外卖平台去送吗？还是怎么一个送法？
0: 最近我们在提供，因为我们这个傻根服务自己也有一个同城配送，
1: 嗯，
0: 我们现在而且有几个配送点 参天，比如说在天山路的，在新民路的，我们先以围绕它尽量在做，
1: 嗯，
0: 我们自己提供15分钟的这种包括就近的配送，我们在做。
1: 嗯，
0: 您刚才提到的美团或者其他，我们最近正在接洽中，
1: 嗯，
0: 慢慢的，看看在这个，其实他们也愿意在这方面，我们最近看能不能谈一个敬老爱老的配送费，敬老爱老的配送费
1: 可以推出一个项目，因为说实话，作为新闻媒体，还是比较关注大众生活的。在此前，去年或者更早的时候，大众对这个第三方配送这个事儿还是有一些微词的，是吧？有一些负面报道。就因为他的这个，哎呀，他算法呀，或者怎么样，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希望，如果是做助老的这样的行为的话，大家还是有一个坐下来谈的机会，是吧？把这事儿好好做一下，如果能谈成的话，当然非常好。
0: 那个都在进步，
1: 嗯，
0: 都在矫枉过正。你比如说，我们也知道这个大的平台也在关注养老，
1: 嗯、
0: 关注助老，那老年人们。或者子女们也慢慢的愿意接受第三方服务，或者去给父母购买第三方服务了。这个从配送不愿意给钱，到现在老年人觉得很辛苦。
1: 嗯，
0: 其实我们现在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非常可爱的老同志、老年人，对于年轻人，对于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是很关心的。
1: 嗯，
0: 对于费用。他也是有要求，同时我们认为好的服务质优价优合理的价格，大家都是一个正向，都往前走了。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就接受了，当然也有个别觉得我们来我们这品尝过，
1: 嗯，
0: 但是呢它的距离的确有点配送远，
1: 嗯，
0: 那配送费也快赶上餐费了 啊，所以说，那我们希望在政府的支持下，这个助餐点合理的布局，
1: 嗯，
0: 更加多。您刚才说你们也在关注，是的，我们进入了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我们能不能共同打造一个友好的社区，
1: 嗯，
0: 友好的社会，同时对老年人也是一个友好的。因为3亿多老人了，
1: 嗯，
0: 对不对？人人也会老，
1: 对，以后还会这数字继续增长，
0: 对，
1: 嗯，其实，哎呀，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可能和我们今天的定制服务，稍微远一点。我就想，哎，这要是能把第三方的这种配送公司，不管是美团也好，京东也好，一些其他的什么这个团购的这些平台，这些在街面上跑的快递员，你说咱们错峰嘛？是吧？这个咱们说老年人出行的时候和年轻人别抢公交车，那送饭的时候老年人一般喜欢吃的稍微早一点。
0: 你说的非常
1: 啊，这个错和年轻人正赶上1:30到3点之间那个吃饭高峰，他错的稍微一点点，对配送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了，然后配送费上是不是也可以不是高峰也可以减下来。
0: 是的，你说的非常好。你看我们在实体线下经营就遇到了这个非常好的错峰现象。
1: 嗯，
0: 老年人
1: 先吃，
0: 12:30左右都来了，都已经用完餐了以后，孩子、
1: 学生们
0: ，工
1: 人
0: 们、白领、蓝领工作人员下班了来吃，它是非常好的，非常有机的，本身就好像安排的很友好，
1: 对，
0: 它就是这样，
1: 自然而然的就错开了。
0: 对，咱们在自我在管理上做得更好，其实呢，反而能做得更温馨。
1: 嗯，对，当然这是一个跟我们今天主话题稍微的差一点，
0: 嗯，
1: 但是闲聊啊，
0: 嗯，
1: 但是都是为老人人着想，都是为他们看看怎么尽量便利他们的生活。
0: 嗯，
1: 当然了，我不能光我们聊啊，各位朋友如果想跟我们共同聊一聊自己的事儿，自己的养老生活，或者是需要帮忙的，也可以和我们说。那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来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
2: 清晨，王奶奶又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号码。
3: 小张啊，今天的小碗菜还有山药排骨吗？哦， 再帮我约个下午的推拿。最近啊，后背疼。96580，就让我帮您。新疆乐龄居家养老，您身边的养老管家，住餐、住浴、住医、日间照护，一站式服务，让爱没有距离。
4: 96580，幸福养老，一键直达。
5: 这项政策呢，主要面向在新疆的60周岁以上，经专业评估机构评估后达到中度、重度或完全失能的老年人，提供每人每月800元的电子消费券，可以用于支付专业的养老服务。申请可通过民政通 APP 或微信小程序进行线上办理。如果老人不方便操作，也可以拨打96580，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上门帮您来申请。目前我们已经成功帮助超过70个家庭完成了申请提交。我们96580新疆乐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每天会接到很多预约评估的咨询，如果您身边有符合条件的老人，可以及时联系我们。
6: 96580。现在呢，我就手把手教您信息注册以及申请老年人能力等级评估。首先登录民政通 APP 或微信小程序，点击养老服务消费券补贴项目，点击个人中心，点击地级注册，选择注册方式，完善页面注册信息，点击立即注册。登录成功后点击我的信息，完善我的信息。下一步申请老年人能力等级评估，点击查看附近评估机构，选择评估机构，点击服务申请，选择评估方式，预约时间，点击提交，在我的预约查看预约详情。

好了，各位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每周五的时候，上午的11点到12点，我们都会坐在直播间当中，或者是开网络直播的方式，邀请到我们居家养老服务方面的一些专家，来给我们共同聊一聊关于咱们老年朋友的居家生活到底应该怎么过，有哪些朋友还可以帮助大家来共同照料您。比如说现在国家有很多很多的好的一些政策，

0: 怎么去领取。我关键觉得好多好多老年人他是有这个需求，绝对有，但是他不知道不清楚，这就很遗憾。我觉得
1: 政策还没找到他
0: 啊，没对，没有找到他。这个一方面是可能政策刚刚出台还有一定的发酵的时间，再一方面呢，可能我们作为新闻媒体宣传部门，我们的做的也不够，我在这做个自我检讨。我觉得啊，还有我们觉得如果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就可以拨打电话啊，96580，在节目之外都可以来拨打，这是有专业人士来为您提供专业咨询服务的。到底怎么去申领，比如说像居家养老服务补贴，另外有长护险的话，您适不适合这个长护险的申领，怎么去做，我们会有专人上门进行帮您来操作啊，进行评估，这的一系列后续的服务我们都会及时跟上。另外在团队建设这块，我们现在其实越来越庞，这个越来越丰富了，是吧？像原来只是在天山路附近，现在5月8号开始，我们在新民路也开设了一个智慧医养服务中心。
1: 对，
0: 昨天去的时候，很多老年朋友说我去过，那什么为什么找到你们的？就上次你们开业的时候，跟那个什么。他一个老战友说去的那个二楼去逛了一圈，觉得条件确实很好，越来越好了，那可以联系一下，帮我们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啊。现在团队建设方面那边怎么样？
1: 在那里团队的建设已经几乎都到位了，包括那儿也就是一个以康养的小型综合体，一有中医坐诊，康有理疗师、康复师在那里进行工作。养这一块呢，助愈我们在那儿有助愈师，养这一块
0: 这就不是上门助愈，就是把老年人带过来，
1: 有
0: 在这个中心助愈，
1: 可以出行的、可以办事的呢，可以来到这里，
0: 因
1: 为那里呢，我们正在打造是一个这三类服务的养老、长护、康复理疗的家庭保洁，包括甚至收纳的实训基地，在那里。
0: 对，现在
1: 老年人不仅可以到那儿来参观，可以在那儿休息，在那儿学习，也可以在那儿观摩，
0: 对，一楼还有食堂，中午饿了
1: 一楼还有
0: 在那儿就餐，
1: 五个档口的社区食堂，
0: 大
1: 家可以去那里就餐，喝喝茶，会会有。
0: 老年朋友还可以打折，
1: 有，
0: 这挺好的。哎呀，说到现在这节目尾声了，今天可能我们大概只能先说到这儿了。还有很多，其实我说到定制的话，定制服务，因为我们的服务就包括很多门类，每一项详细说的话要花好长时间。如果各位朋友今天我们没说到的，你还可以再拨打96580这个电话来具体问一下啊，这个就是市话电话嘛，也不会占用你很多的这个时间。会有专业服务人员告诉您匹配您家中的这个情况，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定制服务的电话，最简便的一个接口啊，96580。
1: 乐龄养老就让我帮你。
0: 好的，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严志强先生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下周五的时候我们继续跟各位朋友聊养老，聊老年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好的，希望大家记住这个96580，找乐龄，然后呢，把你的问题，也可以，尤其在长护、在中度失能养老消费、在日常的生活，甚至在应急帮助方面，我们都会提供专业的服务。
0: 好的，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1929年10月15日，董存瑞出生在河北省怀来县南山堡村。1945年7月参军入伍，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作战英勇，先后立三次大功，四次小功，荣获三枚勇敢奖章，一枚毛泽东奖章。从1945年参军到1948年牺牲，董存瑞只在作战间隙回过南山堡村一次，与家人的团聚只有短短几小时。董存瑞牺牲后，怀来县人民为了表达对董存瑞的怀念，1958年8月将南山堡村所在的二堡子乡改为存瑞公社，1984年5月改为存瑞乡，1996年4月同二营乡、草庙子乡并入存瑞乡，2002年11月存瑞乡撤乡设镇。19岁的董存瑞将年轻的生命融入脚下的土地，为了新中国前进的英雄故事在红色沃土代代传唱。英雄从未远去，星火照亮征程。如今存瑞镇是怀来县大数据产业三角区之一，多家大数据企业落地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3: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7: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8: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好，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全疆最近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微雪，其中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昌吉州、克州、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疆北部、巴州北部、东疆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8到9级。天山北坡、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昌吉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达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26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州、巴州北部、哈密市等地的山区局地区域呢有中到大雨，局地为暴雨。北疆北部、巴州北部、东疆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是8到9级。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中东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亳州东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地区域有最高气温达到37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达到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27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南疆西部、巴州的部分区域和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和田地区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山区局地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喀什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北部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呢有中到大雨，局地为暴雨。北疆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东疆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8到9级。塔城地区北部、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达到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到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未来三天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天山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比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的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三天，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乌鲁木齐未来24个小时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是22度，西北风4级。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金土地。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听首歌曲稍后继续。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西瓜。那咱们平常买西瓜呢是几块钱一公斤，可今天呢咱们认识的这种西瓜单颗呢就能卖到130元。那凭什么它能够卖出这样的天价呢？更厉害的是啊，这瓜不愁卖，订单火爆，而且国内国外的客商呢是抢着下单。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些致富魔力，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喀什市疏勒县景安镇新疆疏勒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部负责人刘金宝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揭秘这片大棚里的制胜法宝。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刘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
1: 大家好。哎，
0: 刚才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下哈，咱们这个西瓜现在呢是卖的特别的火爆。那西瓜的种植大棚，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关注了咱们的就是短视频，他说是一根藤上只留一个西瓜，那就是当时我们在种植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会采用这种独特的种植方式呢？
1: 嗯。主人是这样的，我们布盘的西瓜呢是礼品型西瓜为主，它的栽培模式以立体吊蔓式栽培，也就是说我们的瓜是长在空中的。
0: 嗯，
1: 这样的一个栽培模式的话，就在我们大棚里边就可以增加它的种植密度，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个藤蔓上可以结一个瓜，这样的话保证了它更充分的营养的供给，保证了它的品质，同时呢，也保证了我们大棚的产量。
0: 嗯，哦，这个当时是为了一个增产啊，肯定很多人印象当中，哎呀，本来这一个藤上它可以结很多的瓜，现在只结一个，会不会有赔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1: 是这个样子，就是刚才我介绍了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瓜采用了这种立体的模式之后吧，它的栽培密度其实是更大的。
0: 嗯，
1: 这样的话，我们比一个藤蔓上接，刚才主持人您说的接2到3个瓜的话，它每一个瓜可能它的产量、它的品质都达不到这个一个瓜的那么高的品质，同时呢，它的售价可能在市场上就没有那么高的一个竞争力了。
0: 对
1: 啊，这样的话，我们综合来测算起来，一个瓜可能管理起来更方便，同时呢，它产生的价值、它的质量、价格也高。这样的话，综合测算起来，不比多结几个瓜，产量低或者是这个价格低，收益好。好，嗯，
0: 您刚才说到了一个标准啊，就是包括我们种植的这个西瓜，它的定植、打叉、授粉，它是不是都有一些很高的这个标准？都有哪一些严格的要求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种瓜的话，从一开始其实从品种选择，包括我们的工厂化育苗、种植水肥，我们把整个的生长阶段呢，一直控制到了我们果品的采收处理。
0: 嗯，
1: 这样的话总共形成了270个生产的一个节点，这每一个节点的话都可以达到一个标准来严格要求。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种苗来说啊，育苗的过程当中，我们严格在出苗的过程中就挑选的是3叶1心的这么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大小，等到种到地里去的之后吧，它的长势是更齐，这样管理起来也方便，最终的话它的上市时间也集中，这样的话会有更好的一个收益。
0: 嗯，那这个西瓜我们知道哈，现在是在市场上特别火爆，而且刚才我们说了它这个卖的价钱呢可能比普通的西瓜也要更高一点，那咱们这个西瓜是什么品牌的西瓜呢？
1: 我们这个品牌呢叫做锅牌西瓜啊，叫锅
0: 锅
1: 锅的那个锅，
0: 哦，就是咱们说那个姓氏锅啊。为什么要叫这个牌子的西瓜呢？
1: 对对对，这可能是要有一段故事了。
0: 嗯，
1: 我们锅盘西瓜的创始人呢是叫做郭洪泽先生。
0: 嗯，
1: 郭洪泽先生呢是从1980年开始哈，就在我们山东省潍坊市和一个叫做寒亭区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嗯，现在呢这个寒亭区寒亭西瓜呢也是我们国家地理标志的一个产品了，但是在当时可能就那个棚的设施条件呢也没有那么好，这样的话就当时呢其实是种西瓜是很少的。我们的郭老先生呢当时就自创了一种就是3模1摊的种植模式啊，以前的设施条件没有那么好，它就是小拱棚里面再套一层拱棚，拱棚上面呢再加一个草毡， 这样的话就保证了它的温度。当时的西瓜的上市时间一下子提早到了3到4月份，这一举成功吧，也算是。
0: 哦，
1: 嗯，然后呢，当地我们韩城区的话，把它称为我们就是大棚西瓜之父啊。
0: 嗯，
1: 然后呢，从1993年开始，郭老先生呢，就是把这个锅子牌呢注册了我们的商标，也带领我们当地的种植户开始把这种模式不断的革新。然后呢，也是带领了好多的种植户发展这个西瓜产业，
0: 嗯，
1: 也现在形成了我们当地的一个算是当地比较知名的一个品牌吧，
0: 嗯嗯，就是郭洪泽老先生哈，当时就是注册的创立的这一个品牌。那听您讲这个故事呢，咱们现在在新疆种植的这个锅牌西瓜也是从山东潍坊那边引进过来的，是不是？
1: 对，我们这个舒乐的这一个基地的话，其实是我们山东这边去援建的嘛，相当于。
0: 嗯嗯。
1: 然后呢，我们这个当时建设这个基地的话是全国布局的。
0: 嗯。
1: 锅牌的话，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我们追着太阳去种瓜"。其实呢，就是产区不断的布局，就是山东产区、内蒙产区、宁夏，然后新疆，然后我们不断的布局我们的一个基地。在新疆基地的话，我们当时过去，一开始就带了我们自有的公司自有的这个早春蜜系列的一个品种，然后带过去之后，这个品种呢其实非常的品质非常的好，而且呢抗性非常的好，也非常适合新疆的我们这种盐碱地，然后呢温差比较大的这么一个栽培环境，这样的话就把我们这个品种带到了新疆这边。
0: 嗯，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品种就是现在咱们种的锅牌西瓜的这个品种，是不是？
1: 嗯，对，现在已经更新了第三代了。
0: 哦，更新了第三代。那更新的第三代和我们之前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呢？
1: 它的这一个，首先这个早春蜜品种的话是我们公司自己研发的嘛，我们有自己的育种公司，这样的话它比前两代开始，第一个它的果型上是有差异，它呢就是改良了它的果型，更适合于我们在现代礼品型装箱嘛，
0: 嗯，
1: 就是以前的果型可能它是偏向一个椭圆形的，而现在呢哈，我们的这个品种的话偏向于高圆形，这样的话利于包装，同时呢它的抗裂瓜耐低温会更好。
0: 嗯，现在在新疆种植的情况之下，是今年第一年种植吗？还是我们往年有这个试种过这样的品种？
1: 嗯，我们基地已经种植了，今年是第五年了吧？
0: 第五年了啊、
1: 哦！对，也是从一开始引进过来，也要不断的尝试，不断的扩面积，也有了现在的这个规模。
0: 那就目前现在在新疆种植这个品种情况来看，我们一年可以收几茬呢？
1: 现在的话，主持人，我们这个种植是设施栽培，设施栽培的话它有一个好处，就可以人为的去调控一些环境哈。
0: 嗯，
1: 就是我们的茶口的话主要有两个，一个呢是春提早早春茶和以及我们7、8月份种植的秋岩茶，这两个茶口。
0: 嗯，刚您说了一句话，就是追着太阳种西瓜，那刚好这个品种是不是也特别适合在咱们新疆来种？因为新疆的光照时间是比较长的，是不是？
1: 对，我们这一个补充了这一个新疆基地之后吧，不算补充，就是说我们新疆。

0: 桑基地，等我们种植成功之后吧，我们果盘西瓜呢就实现了我们365天不间断可以上市了，就是不是靠存储的西瓜，而是我们实实在在先就是摘下来的瓜都是可以让那个消费者买到的，一年365天不间断。
1: 每天都可以吃到新鲜的西瓜。
0: 对对对，
1: 现在在咱们新疆已经种了5年了，那这几年的这个口碑，我想肯定也不错哈。那咱们西瓜的口感呀，包括尤其是在新疆的甜度啊，都是怎样的呢？还有亩产现在能达到多少？
0: 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岛春产的这个西瓜为主嘛，岛春产的西瓜的话，吃起来就用我们现在在市场上我们的消费者反馈，他们就说是甘甜酥脆。果肉呢入口即化，然后呢评价就像吃甘蔗一样，就是甘甜以上。它的糖度的话，因为我们买这个西瓜或者水果，它就有一个糖度，就是一个笔算，它相当于的话，我们能达到13.5度以上，14度都没有问题。然后它的亩产的话，现在栽培的水平也是不断的在提高哈。现在的话，亩产达到6000到7000斤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1: 那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向大家介绍了这个单个西瓜能卖到130元，是我们所有的生产出来的果盘西瓜都可以卖到这个价格呢？还是我们有一定的规定的标准，然后才能有这么高的一个定价？
0: 主持人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我们的标准有270个标准节点，其中呢，就是在果品挑选当中呢，它的节点反而是更集中的。这每一个瓜都是精心挑选的精品西瓜，才能称得上是果盘西瓜。这定价这么高的话，其实也是我们的品质和一个保障啊，让这个消费者就是买的放心，要吃的安心吧。
1: 它是不是咱们在挑选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范围啊？比如说多少克到多少克之间啊，或者是多少公斤到多少公斤之间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果盘西瓜，是不是？
0: 您说的这只是一个小环节哈，就是我们这个果盘的西瓜从采摘之后的这一个标准来说的话，它从我们一开始摘下来，它从大小、果肉的密度，就是说它有没有空心儿啊，然后它的熟度啊，有没有这个疤痕，然后呢，它的这一个果肉的话是有一个无损检测的哈，检测完了之后，它就可以实现这个最好的一个口感，让消费者吃到啊，是这个样子。
1: 就是它的外表也得好看啊，内在也得充实，口感也得跟得上。就是咱们有一个特别既定的一个标准，我才能称之为锅盘西瓜，我才能上市，才能卖到这个价钱，对吧？
0: 每一个果盘西瓜，它都有一个独特的这一个编号，独立的编号和自己的标志在上面。
1: 对，它只有一根藤上只接它一个西瓜，所以它就像身份证一样的，是吧？没有一样，第二个一样的果盘西瓜，可以这么说。
0: 它的编号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独立的身份证的。
1: 那你说所有的咱们种植的这些西瓜来讲，都能够达到这个标准吗？
0: 从我们这个果盘西瓜从其实种植开始哈，就按照这个标准化的去走。其实农业生产的话，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应该也都能明白，农业其实没法用标准化来定义它，它只能是最适化。所有的标准的话，都是为了配合它更好的一个生长习性嘛。所以我们从苗到种植的一个模式，然后一直到管理上，我们的整个的生长周期啊，它的授粉的节位啊，然后授粉采摘之后的天数啊，就是每一个授粉的时候，我们都会挂一个塑料的一个授粉盘儿，这个呢，它的授粉的时间其实都是固定的。我们是根据它的授粉时间之后推算啊，来判断它的生熟。
1: 那现在刚才您说到了这个生长周期和它的这个种植标准，那现在生长的情况之下，它这个周期是多长？
0: 现在的设施条件的话，其实更完备了哈，它的生长可能会更可控一点。但是我们果盘西瓜从一颗幼苗一直到成熟采摘，它的生长周期的话，得保证120天以上。我们的 我们这个瓜的成熟的话是自然成熟的，我们的栽培模式都是按照我们绿色生产标准这样来严格执行的。
1: 我们知道啊，咱们传统就是印象当中的西瓜呢，它都是这种耙地的啊，就是我在田里面，它可能就是这个藤就顺着地就耙了，然后就在那个翻翻瓜秧啊找瓜。现在咱们是把它立起来了，是不是？那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我们是盆栽的呢，还是就是在这个地上种的呢？它这个包括你们底下这个种植啊，它的这个水费要求是怎样的呢？现在的话，我们的这个种植的话是
0: 在那个大地里面，就是我们这个自然的土地，我们新疆的自然的土地，我们的生产标准管理的话是刚才说的，就是按照绿色生产的标准，包括它的水肥管理啊，就是在标准之内的，符合国家标准，然后呢我们自创的就是用有机肥作为底肥，这个要始充足，这样的话它的果子生长啊，植株生长也比较健壮，根系狭窄的也比较好，然后果实的话
1: 也是长得是比较好的。像您刚才说了，这么多，那我觉得就是在新疆刚开始种植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嘛，它是不是也经历过很多的这种调整啊、失败啊，然后再进行到现在今天的这个成绩呢？是的，主持人，这个说到这边的话，也是所有的农业生产其实也是冒着一定的风险的。
0: 就像今年吧，我们这个基地里边有很多的棚嘛，很多的棚之户吧，有几个是有的棚呢是供早的生产的，也就是说我们想要抢早上市的。这样的话，在我们2026年的之前，我们就开始定植了。定植之后呢，遇到了连续今年可能在喀什地区吧，比较长时间的一个
1: 连阴天，就是有18天吧，差不多计算的话，就是一直连阴天，就是种上之后它就没有见太阳，太直射的一个太阳光的这么一个现象。这样的话，就导致了很多的这个苗啊，它缓不过来，缓不过来呢，这个东西就很难办嘛，当时。很难办，所以我们当时其实是没有放弃啊，没有放弃，一直 也是通过我们山东的专家过去给指导哈，指导之后呢，就通过再加一道膜，然后呢，晚上给它在棚里面用灯温块啊这种形式给它灯温腌制啊，灯温之后一直到18天左右的1月中旬左右吧，太阳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吧，哎，只要有太阳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希望了，看到希望之后给它，增加，促根的一些缓苗的 一些氨基酸啊，这样的鱼蛋白啊来养护根系，最终的苗呢也是通过有太阳之后也顺利的把苗成功了，这样的话也保证了今年春茶是没有减产，甚至说 比往年的话产量会更高。确实是不容易哈，就像照看孩子一样，要精心精细。那像这样的大棚你们有多少座呢？现在的话我们
0: 除了基地一共是235座这个设施大棚，每一个这一个棚的占地面积的话基本上是在2.8亩左右。那一年的下来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生产出来多少西瓜，我们可以栽多少这个西瓜苗。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这个品种的话它就是有一个对应的标准的哈，其实这样每一亩的密度啊，主持人就是
1: 定制大约2000株左右，这样的话一个棚基本上就是5500株的这样这么一个量。5500株内就是5500个西瓜，是不是？
0: 对。
1: 听您这么介绍我知道了为什么咱们这个西瓜上会有一个专属的身份证了。它是不是从它的这个栽种开始到它的管理，然后到成熟到最后的分拣都可以查到这些信息？
0: 刚才可能主持人是我的疏忽哈，没有向这个朋友们这个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锅牌西瓜的每一个称为锅牌西瓜的瓜上面呢都有一个用激光打码的这样的一个 logo， 就是我们锅牌的这一个发展的一个历史吧，就是商标。然后呢它每一个标签底下呢都有一串数字，这一个数字呢 就相当于这个瓜专属的一个身份证了，就刚才您提到的。对这个身份证来说的话，就是说我们扫描了
1: 这个就是我们溯源，让大家也是吃的放心，买的放心。所以我这个西瓜定价这么高，为什么会高？大家都可以从这里一目了然。
0: 刚刚呢，我们有一个听众特别好奇啊，他说就是既然咱们这个西瓜都是经过分拣的啊，就是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流程标准把它分拣出来？那不是每一个西瓜都能达到这种标准的情况之下，那其他不符合标准的西瓜我们怎么处理的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嗯，郭牌西瓜从一开始，从2004年吧。 是在山东地区哈，就建立了一条国内当时是国内首家无损的西瓜检测线。他们是无损检测的，就是从一开始我们的瓜结，就是从采摘下来之后，到这个流水线上，就是一个就像过安检一样，它过每一道安检的话，都会通过无损的，就是红外的扫描，包括它的大小啊，它的。
0: 就是刚才说的有没有这个表皮有没有疤痕啊，有没有伤疤啊，然后呢它的里面有没有空心啊，这每一个环节都是要过一遍安检，每一遍安检之后如果说合格的它就顺利的往走到下一关，如果不合格的就退回到原来的这一个位置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不断的一环一环的走，这样的话经过20几道的工序筛选完之后，这样的每一个瓜就可以打上我们的这一个 logo 了。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郭牌的最好的一个产品。 这个东西每一个，因为我们放心，我们敢打这个标，就是因为我们检测过啊，比如这个我们也大胆的买，然后呢我们也大胆的卖，是这个样子。而这些不符合标准的啊，确实是哈，农产品不可能就像这个工业产品一样，每一个都是它有设计好的。它每一个标准，如果说稍微不符合的，但是呢，它其实是比普通流通的这个瓜可能品质还要好。
1: 嗯，还要好的话，我们也可以进入到其他的一个市场，当然它就不能打到这个郭牌的标了。就是这个样子，也是市场是非常认可的。就是没有这个郭牌的这个标志，但是其实他们是啊同一个，就咱们说是同一批次啊，同一个地里面生产出来的啊，只是这个标准没有达到标，咱们这样呢也是可以流入到市场里面进行二次销售的，对吧？
0: 对，因为我们这些瓜的品质，我们是有保障的，因为这个产区的话也是非常透明的嘛。那现在你们在当地跟这些瓜农来讲的情况下是怎么合作的呢？是我们统一的管理，请他们来进行工作呢，还是你分包出去，然后咱们提供技术呢？这边的合作模式都有哈，这一个主持人，就是说我们不管怎么样，就是农资。 我们的种苗就是品种不能错，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管理的环节，我们有严格的去卡它的生产标准，就是不管是合作户也好，还是我们自有的基地，就是自己种植也好，它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的。然后每一个过程呢，都是有严格的抽检啊，抽检的话也是有这个检测报告的。这样的话，就像我们这个瓜拿到手的时候，你每一个瓜。 每一个瓜上面的话，一个礼盒嘛，我们是礼盒装的，礼盒装里边都会附带着它的这一批次的这个检测报告和它的这一个产品的介绍，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是大胆放心的，咱们就是，不管是农户种植的，还是我们统一管理的，它的这个标准都是始终是一个的，
2: 对，标准是不变，
0: 对，
1: 一条线，就像咱们高考一样的，我的一批次线就是这么高，二批次线就是这么高，对吧？
0: 那其实，在当地来讲的话，是不是也实实在在的跟本地农户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收益呢？这边的话，主持人，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个小故事吧，也算是，就是今天就是分享了好多的故事了。就是我们在这个基地建设之初，当时当地的话也是让更多的我们种植户也是过来看这一个。 怎么样种植的？其中呢，我们有一个大学毕业生啊，叫做布哈利奇斯蒂克。她是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小姑娘哈。小姑娘毕业之后呢，她家就是我们这个基地周围的。 因为也是机缘巧合，也是缘分吧。他学习的就是我们的这种设施园艺这个专业的，然后他就过来就业了。就业了过来之后吧，然后我们一开始也是在摸索的几个阶段，我们同山东过去的这个老师傅就手把手带这些徒弟们，当然还有同时期的，还有像塔里浦江啊这些同事都是一起在那儿学习。学习从那儿之后呢，就是我们大棚从
2: 育苗嫁接育苗，一直到定植管理，一直到水肥的管理，一直到农业植保啊，一直到采收，这些东西他全程参与到现在为止的话，他自己可以就是到今年的话，他已经可以独立管理九座大棚。哦，
1: 这么厉害啊！
2: 对对对，这也算是我们带动当地的一个小案例吧。然后现在的话，包括
1: 他现在年收入也不低呢，也是相对而言也很可观了。对，在加门口就业，然后能照顾老人，能照顾孩子，而且自己学习的这个内容还能够学以致用啊，发挥自身特长，真是特别好。那像除了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小姑娘，我相信也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农户也都参与到了咱们的这个种植当中。那比如说我们在平常的一些这个技能培训啊，包括田间管理，肯定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方面的培训工作。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呢？
2: 我们舒乐基地这边是成立了一个舒乐的一个技术服务中心。在那个服务中心里面有什么内容呢？就是我们的种植户可以随时过来到我们那个大楼上啊，就是来看哈，我们有自己的一个检测实验室，就是包括可以做哪些呢？就是种苗、病理、土壤、水质啊，以及是植保方面的一个检测。
0: 这边的话，通过这个技术服务中心的话，可以接触到最新的我们的品种啊，我们的最新的农资啊，以及最新的甚至说我们的销售瓜果啊，市场行情都可以在那个服务中心查询到。这样的话，同时呢，我们基地也开放了我们的研发中心，就是种子研发、加工以及到我们的这一个田间啊，就是我们 生产周期的话，有一个参观展示，以及技术培训的区呢，是一年是不间断的种植的，随时我们欢迎其实农户、种植户朋友们到地里来参观，来这个相互的交流。这些方面的话，我们是其实是在做的。
1: 您刚才说到了一个育种，就是包括育种、育苗，这个都是咱们自己在做，是吗？对，我们育种的话，在山东总部公司的话是成立了
0: 优奈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我们今年的话也是在舒乐基地，也成立了我们舒研的种子生产部，同时呢把我们的研发人员以及这一个种子资源库都挪到这个新疆这边，然后也是想筛选一些更适合我们新疆地区这一个生产的或者是
1: 符合它的气候条件的这么一些品种，这样的话，从南疆出发，然后来推向全国。这样看来之后，从它的育种开始，一直到最后的这个销售，都是一条龙的服务来进行保障的。所以来说，现在这个锅盘西瓜它才能够不愁销路。刚才我们也说了，是国内外呢都特别的喜欢。现在具体咱们这个锅盘西瓜都可以销售到哪里呢？
0: 现在的话，我们的锅盘西瓜从几年前啊，这个三四年前吧，就开始远销海外吧，算是像韩国啊、新加坡，我们都可以卖得到。昨天刚刚是，有一批的这个锅盘的西瓜要发车到了吉尔吉斯斯坦，也是这个走出国门吧。
1: 那咱们现在国内来讲的话，都有哪些城市？
0: 现在的话，我们北上广深都有，然后包括我们新疆这边的话，我们现在在这个喀什这边的话，我们也是近水楼台吧，我们先发展了我们这边周边的一些商超啊，到现在超市里边也能看到我们的一个身影了，这个包括我们新培育的这种彩虹肉色的具备功能性营养的一个西瓜， 也是在超市里边就能看到了。
1: 现在江内来讲的话，只是在喀什我们可以吃到，是吧？
0: 现在的话，其实主持人，那这还是我的问题，就是 如果想吃到锅盘西瓜的话，渠道还是很多的。像我们在线上的话，有我们抖音的店，也有我们这个小程序，就是微信小程序，有我们的网店可以。

0: 下单，同时我们京东上也有我们的一个销售链接。嗯，那我们这样来说的话，我们可以从网上的渠道来购买一些啊。实体店来讲的情况之下，可能我们在喀什近水楼台先得，我们先吃上了。那在江内其他的城市，包括我们国内很多的一些城市，如果超市没有的话，我们是可以从线上购买的。那咱们线上的销售平台的名称叫什么呢？
1: 就搜这个"锅牌西瓜"就可以，它是一个商标了，这个东西就没有问题，就是一搜"锅牌西瓜"的话，它的购买的链接啊，什么都可以提供的，都可以弹出来，没有问题。嗯，
0: 我听说你们还有售后是吗？这个售后主要都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些服务呢？
1: 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标志的话，其实就相当于一个防伪了。那么你买到的每一颗瓜，就是我们比 其他的瓜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其他的瓜可能我们只能说这一批次是合格的，是好的，我们不敢保证每一个。但是现在我们就可以保证每一个都是经过检测的嘛。经过检测了之后，这一些消费者的话就可以通过这个每一瓜上的码来辨别真伪。然后呢，如果说在运输像邮寄啊过程当中出现了破损呀，果实的品质不到自己的这个预期啊，
0: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也好，或者微信联系我们的售后来保证，就是我们都是每一个瓜都是有保险的啊，这个都可以免费的更换。嗯，哎呀，真是太不错了。刚刚我们听刘主任跟我们讲的，现在还有很多的品种，包括您刚才说到了彩虹的西瓜，我们见都没有见过，真的。那未来的这个计划上来说的话，是不是要在全疆全国，然后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吃上这个锅盘
1: 西瓜呢？这是我们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景吧，也是想通过一枚小小的瓜吧，连接山东和我们新疆甚至全国啊，这一个我们的消费者也好，我们的种植户也好，从种子到生产，一直到我们消费者的餐桌，我们都想把它做好，每一步来做好。育种的上来说的话，是像我们国家
0: 政策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要解决种子卡脖子的问题嘛。现在我们不断的研发，然后生产当中的话，我们标准化，要健康化，有安全，要保证我们这个餐桌的这个安全。然后一枚小小的瓜，我们也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吧，专心做好一粒瓜，也是让我们消费者也吃到更安全更好的我们自己国产的一个西瓜。嗯。
2: 特别感谢刘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一个咱们新疆产的西瓜，叫锅盘西瓜。虽然说全国地方都有吧，但是在咱们新疆来讲的话，我相信在山东原疆干部们的共同努力下，也在我们当地政府的扶持之下，咱们能够把这个品牌叫得更响，叫得更远。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到这里了。 好吗？刘，
0: 好，谢谢主持人。
2: 好，再见。谢谢各位朋友。好，刚刚我们通过刘金宝主任的分享呢，哎呀，这一颗锅盘西瓜真的是一头是连着现代的大棚种植啊，另一头呢也是牵着咱们老百姓的好日子。喀什是疏勒县的景安镇，新疆疏勒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大棚里的西瓜呢，它是靠着这种标准化的种植完整的一个产业链，把小小的西瓜也做成了一个富民增收的好产业。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对锅盘西瓜比较感兴趣的情况之下呢，想要学习大棚的技术的话，或者是想要大批量采购精品锅盘西瓜，都可以直接找刘金宝主任就行了，他的联系电话呢是1836-9665-6612，1836-9665-6612。 那听众朋友，如果还要了解更多乡村致富产业和新疆地道农特产品，别忘了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等着大家。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一段宣传，稍后继续。
3: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8: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

0: 钱又省心。
1: 十四点整，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十六点整，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视听来助力。
1: 十七点三十分，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2: 19:30 AI 菜谱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自己的名字，还会印着谁的名字？对于河北省怀来县存瑞镇的杨浩瑞来说，那个名字叫存瑞。2019年，他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本来可以去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最后买的那张车票是回怀来的，他选择了回家。请听河北台采写的报道《选择回来》。
6: 怀来县存瑞镇，董存瑞的名字写满了这片土地，镇名、路名、中学名，处处都是他的名字。杨浩瑞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同样印着存瑞镇这三个字。从小在这里长大，只当他是地名，等后来离开家乡又回来的那天，杨浩瑞才真正掂到了他的重量。杨浩瑞初中进了存瑞中学，校训是传承存瑞精神，争做四好少年。那时候学校每年都组织去董存瑞纪念馆，只是那时候杨浩瑞年纪小，并不太懂这三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7: 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大家都说董存瑞，然后耳濡目染吧，肯定是受到一些熏陶。到了存瑞中学之后，那整个学校的这个氛围呀，就是学习这个存瑞精神。当时是放那种电影，每年啊都去董存瑞纪念馆，清明节的时候去献花。
6: 2019年，杨浩瑞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他学的是电气工程，这个专业在全国哪儿都好找工作，本可以远赴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人生第一次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杨浩瑞想了很久。他想，大城市永远有人去，但老家不一定永远有人回。最后，他还是买了回怀来的车票。车开进存瑞镇的时候，他在镇口的路牌底下停了一下，路牌上那三个字存瑞镇，他看了几秒，说不上来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觉着回来了。那一年北京冬奥会带动张家口全域热了起来，腾讯、秦淮等大数据巨头相继落户怀来县，这片曾经的红色沃土正在变成环境最大的算力枢纽。
7: 北京冬奥会宣布那个，当时也是，我觉得这个张家口这个地方啊，发展肯定会不错。配套设施，你的电力设施肯定会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怀来县发展非常有机遇。然后回到家乡之后，才发现，在我们存瑞镇全是大数据产业，才知道这个大数据产业在怀来这个落地扎根。
6: 杨浩瑞回来的时候，怀来大数据产业刚起步，电力配套还在追赶。对数据中心来说，电一断，整个机房就悬了。对供电稳定性的要求容不得半点闪失。杨浩瑞先后在国网怀来县供电公司发展部、营销部工作，在发展部，他负责大数据园区110千伏变电站的占地协调、手续审批，存瑞镇的田间地头他跑了一遍又一遍。转岗营销部之后，大数据企业用电上遇到任何事都找他，电费咨询、业务增容、电压异常处理，他件件都管，事事有回音。有一回，合盈数据等多家大数据企业集中反映末端电压偏低，服务器随时可能出问题。杨浩瑞和同事赶去现场，回来之后算了整整一夜，找到是负荷太集中导致电压掉下来了，方案拿出来几天就解决了。 合营数据园区工作人员武淑雅后来专门打电话到供电公司，说了一句话：有事找浩瑞，踏实。
8: 浩瑞负责我们的电力供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浩瑞似乎保持着一种永远在线的状态，总能在我们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做出解答，提供圆满周到的服务，让问题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6: 武淑雅的话让杨浩瑞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他以前觉着自己就是守电路的，后来慢慢明白，他守的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上跑着的数据，是这个地方作为京津冀算力枢纽的底座。董存瑞19岁炸碉堡，用生命开辟了胜利的道路。杨浩瑞也是19岁那年离开怀来去读大学。如今在岗位上，董存瑞那股危急关头站出来的劲儿，他不能丢。而这份劲头，他在好几次保电任务里都拿出来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保电，他和同事吃住在山上，搭帐篷寻线路，一扎就是一个月。冬奥保电，煤改电工程，他放弃周末，全力保障供电万无一失。如今，杨浩瑞担任城郊供电所副所长，按照分工，他不需要负责抢险。人手最紧的时候，他看到所长赵景禄带着人连轴转，主动跑去说所里忙不过来的抢险算他一个。
9: 供电所的工作面对千家万户，事务纷繁复杂，尤其日常遇到抢修时，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供电。杨浩瑞所在的岗位本来不属于参与抢险，但当他看到所里人人手紧张时，经常会主动请缨投入到抢险工作中。
6: 有一回巡线，车又经过那个路牌，存瑞镇三个字在傍晚的光线里很清楚。杨浩瑞那天刚处理完一个抢修，浑身是汗，他突然想到，英雄用命护住的东西，他现在用汗在手。这个念头一出来，他就觉得路牌上那三个字不只是地名了。杨浩瑞的人生在守护大数据产业的路上，还遇到了同样投身大数据产业的爱人，两个人都是存瑞镇人。他爱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工作，户口随工作迁走了，后来他决定回怀来发展，新身份证住址栏上存瑞镇三个字又回来了。杨浩瑞觉得这不只是因为爱情，还因为这三个字本身就有分量。董存瑞当年用生命守护的新中国，就在他和同事们守护的算力枢纽里。英雄的名字印在身份证上，不只是纪念，是活着的人在替他守着这片土地。
7: 身在英雄的故乡，一直接受英雄精神的洗礼，我的身份证上也有英雄的名字。今后我一定会继续以英雄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尽最大努力去满足用户的用电诉求，做新时代的电力人。
6: 现在的杨浩瑞每次去大数据园区巡检，车开到门口都会下意识瞄一眼那个路牌存瑞镇，他的身份证上那三个字一直在。当年的董存瑞选择用生命换来这片土地的安宁，今天的杨浩瑞选择用双手守着这片土地的未来。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从未走远。
1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948年5月25日，一名士兵托起炸药包，用生命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他叫董存瑞，生命永远定格在19岁。1929年10月15日，董存瑞出生在河北省怀来县南山。

0: 卜村。1945年7月参军入伍，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作战英勇，先后立三次大功，四次小功，荣获三枚勇敢奖章，一枚毛泽东奖章。从1945年参军到1948年牺牲，董存瑞只在作战间隙回过南山卜村一次，与家人的团聚只有短短几小时。董存瑞牺牲后，怀来县人民为了表达对董存瑞的怀念，1958年8月将南山卜村所在的二卜子乡改为存瑞公社，1984年5月改为存瑞乡，1996年4月同二营乡、草庙子乡并入存瑞乡，2002年11月存瑞乡撤乡设镇。19岁的董存瑞将年轻的生命融入脚下的土地，为了新中国前进的英雄故事在红色沃土代代传唱。英雄从未远去，薪火照亮征程。如今存瑞镇是怀来县大数据产业三角区之一，多家大数据企业落地投运，数据中心与可再生能源协同创新发展积极推进。英雄的故乡已经走入大数据时代，生机勃勃的发展蓝图在存瑞镇怀来县徐徐展开。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记得下载思路视听，感谢各位的陪伴，再见。
2: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里波利巴和提别克，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3: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4: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5: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5: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4: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5: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4: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5: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4: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5: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4: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6: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7: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4: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5: 技能新疆。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6月27日，由新疆教育考试院主办的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将在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举办。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所知名高校、军警公安类院校及中外合作办学院校的招生老师将齐聚现场，与考生、家长零距离面对面交流，现场划重点，权威解读招生政策、专业特色、培养模式、就业前景等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乌鲁木齐普瑞眼科义城两院，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新广航风热线、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清晰世界，逐梦未来，普瑞护航。本次直播活动感谢乌鲁木齐普瑞眼科义城两院的大力支持。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高考结束已经有两周了，分数线也已经出了，同学们已经查到了自己的成绩。当然乌鲁木齐的天气也越来越热，但是路上的学生好像少了一大截哈。那在校园的梧桐树应该还是老样子，只是树荫底下空出了许多位置。今天呢，我们把乌鲁木齐八一中学的一位老师还有4位同学请到了直播间，他们的高中3年刚刚在6月的阳光里画上了一个圆满的一个句号。八一中学呢有将近80年的历史啊，从战火中一路走来走到今天，一代一代的师生从这里走出去毕业，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高中记忆。今天呢，我们请到了5位嘉宾，刚刚也给这段校史添了一页，最新的一页。我们今天首先来认识一下走进直播间的嘉宾，乌鲁木齐八一中学的温小英老师。温老师你好。
4: 大鹏好，你好。
3: 和温老师同行的还有他的4位同学学生啊，张光泽。
5: 大鹏老师好。
3: 李一静。
6: 大鹏老师好。
3: 吕泽琴。
7: 大鹏老师好。
3: 吴仁木。
8: 大鹏老师好。
3: 欢迎欢迎。和温老师同行的学生都不简单。每次在做这个毕业季的访谈节目的时候，最怕的就是特别怕啊，就是一上来就问，就是你们高中3年最难忘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有点太宽泛了啊，宽泛的不知道让孩子们从何说起啊。我们今天就不妨换一个方式啊，不问什么最难忘，就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问题。各位用一句话去概括一下你们高中3年，只能够用一句话。我们先从温老师开始吧。温老师的高中3年，
4: 高中的3年，我觉得陪孩子们拼过、笑过、努力过，值了，收获很多。
3: 收获很多。4位同学，一句话。
8: 说的文艺一点的话，就是在隐隐的生长痛中感受青春的滚烫和鲜活。
3: 这是文艺一点的。朴实一点的呢？苦终于吃完了是吧？
8: 是。
3: 好，下一位。
9: 那我说的应该

0: 就比较简单一点了。
1: 嗯嗯。
0: 我觉得对我来说，高中这三年应该就是一场充实的成长旅程，我收获了很多。
1: 嗯，这么正向吗？
0: 也有汗水，也有泪水吧。但总的来说，我觉得是一场非常充实的旅程，我很开心。
1: 嗯，下一位。
2: 对于我来说，高中三年我只用八个字来概括，
1: 嗯，
2: 就是得遇名师，得偿所愿。前一句是我的开始，后一句是我的结果。我觉得这三年我是无悔的。
1: 真棒。
3: 我感觉我这个很简单，但是对于我来说含义很丰富，是带走了很多，留下了也不少。
1: 带走了很多，
3: 嗯，
1: 留下了不少。
3: 对。
1: 带走了什么？
3: 我感觉最重要的是和老师同学们在八一读了六年书。
1: 哦，初中就在八一哈。
3: 对对，对，我感觉这些回忆对于我来说是最宝贵的，而且我感觉老师同学们给我灌注了这种属于八一独特的精神，也非常的重要。
1: 嗯，温老师有没有听过他们自己这样的类似这样的总结，四个人四句话啊？有没有哪一句跟您印象当中他们，你了解的他们的这个样子不太一样？
4: 嗯，好像还没有，反而我听了他们的这四句话，我还比较感同身受吧。
1: 嗯
4: 啊，应该说有幸呢，嗯，见证这些孩子们顶峰相见，然后陪伴这群孩子耕耘了三载，看到他们各得璀璨前程，所有的付出都有回响，我的心里很是欣慰，也是满满的骄傲。
1: 嗯，说到这个满满的骄傲，那接下来时间这一期节目的这个预告片暂时就说到这儿啊。我们接下来时间把每一句话展开来和大家聊一聊，看看里面到底都装了些什么啊。首先我们说到这个八一中学，大家可能都知道它是咱们新疆地区乃至全国都是非常非常出名的一所高中，但是可能有很少人认认真真去了解过这个八一中学的历史啊。我们今天就往前倒一倒，帮大家去回顾一下这所中学的历史。这所学校是1947年由王震将军亲手创建的，最早叫做贺龙子弟学校。之后呢，跟着部队从山西一路走到了新疆，将近八十年的历史啊，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来了又走啊。那温老师是，语文老师哈，对吧？教语文的人，我觉得都会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把这个文字呀，喜欢把本子呀，喜欢把这个东西写下来啊。嗯，我们接下来时间和温老师还有四位同学就来聊跟本子有关的一个话题啊。嗯，那温老师有没有见到过一些老校友留下的东西？
4: 嗯，有的，我在八一的校史馆里面，然后就见到了很多八一的曾经。
1: 嗯，
4: 比如说我印象最深的，见到了几十年前的八一的一个毕业纪念册，就是翻开那个纪念册的那一刻，其实我内心还是非常非常触动的，因为我看到的是一个泛黄的纸张啊，黑白的照片，让跨越了近80年的光阴，一代的少年在这里奔赴理想，我心里其实也满是感慨，因为那份纯粹的求学热爱从来没有改变，也让我作为一个老师啊，我觉得我更坚定了身为人师传承育人初心的那份力量吧。
1: 嗯，相信这个四位同学对于校史馆并不陌生，是吗？嗯，在校史馆当中，或者是这些老照片、老物件当中，有没有让几位同学感觉到，哎呀，几十年前的学生，几十年前八一孩子也是这么干的，有这样的感受吗？啊，
3: 我之前在校史馆担任过讲解员。
1: 哦，
3: 里面的馆藏的照片里面有一张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1: 嗯，
3: 是当时的同学们的一个社团，是无线电社团。
1: 无线电，
3: 因为我自己也对业余无线电知识特别感兴趣。
1: 嗯，
3: 然后我就在想，当年的这些老学长还是非常的前卫。
1: 嗯嗯，是无线电，然后其实大家这个生活当中接触无线电的机会并不多哈。
3: 嗯
1: 啊，还有没有印象，就是看过老电影长江长江我是黄河？
3: 哇，这个印象非常深刻。
1: 有这样的，你平时生活当中会去玩一些无线电设备吗？
3: 因为这个要考取执照的话，我现在还没有资格，
1: 嗯，
3: 但是我经常会在网上看到，比如大家有各地的这些喜欢无线电的朋友一起去进行交流，
1: 嗯嗯，
3: 我感觉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1: 嗯，对，男生的喜好就应该丰富一点，对吧？
3: 嗯
1: 嗯，好，下一位同学。
2: 关于校史，我印象比较深的应该是我们高中楼一楼，
1: 嗯，
2: 走廊两侧悬挂的那十几张老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呢，刻画的主要是几十年前是。

0: 生们一起在这个戈壁滩上植树垦荒的一个画面。我当时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就感触特别深。
1: 嗯，
0: 我当时想，哦，原来几十年前的学生们也干过这种事情。因为我们在高中时候其实也参加过学校组织的一个植树垦荒的一个活动，然后当时我拿起铁锹踏进泥水的那一刻，我就真正感觉像读懂了这张照片的含义，就是我们脚下的这一片片绿洲，其实这是我们八一人一代一代去种出来的，所以那张照片的精神我们其实也真正的就是接过来了。
1: 嗯，其实这个站在树底下的时候是感受不到这个骄阳的灼热的，是吧？
0: 是。
1: 现在校园里边已经很漂亮，不需要我们在校园里面去植树了啊，可能更多的是去一些荒山和荒坡，
0: 对，
1: 对吧？我们也希望八一的学子们种下的每一棵树，未来也会给他人带来一片阴凉。嗯，
0: 是。
1: 这可能也是八一精神的一种传承，是吗？
0: 是的。
1: 嗯。
2: 我印象很深的也是在我们睿智楼一楼看到了一张老照片，也是讲述了一个师生之间互动的故事。我看到的是一位老师在辅导学生的课业，我看着他们认真完成课业的样子，我就一下子联想到了我们日常的生活学习。我就觉得八一浓浓的这种师生情在这一瞬间就是得到了传承，通过一张黑白照片连接起来了。
3: 嗯，就是作为一名八一学生，我很骄傲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校歌。我们的校歌当年是由王震将军进行谱写的，然后所以我还记得当时校史馆的展馆里面就是有一张那个泛黄的一个旧乐谱，是王震将军当年就是专门为学校写的那个原版的校歌手稿。然后还有就是早年学生们合唱的一个老照片，就是学生们一群学生围在一个俄式的一个钢琴在那排练唱歌。然后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平时的课余生活呀，就是也比较丰富，就是音乐艺术相结合嘛，学校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丰富活动，让我就觉得这个八一一直是一个那种艺术气息，然后就是学业呀，那个艺术发展共同进步的一个就是感觉，
1: 嗯，
3: 就是很有连结感跟他们，
1: 是吧？哎，其实这个有同学在八一生活了6年，有同学是生活了3年，对吧？各有不同。应该说四位同学对于这个八一中学的每一个角落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3: 对，
1: 哪里适合读书，哪里适合偷吃零食，哪里适合躲不想上课的老师，诸如此类的，有没有这样的地方？每人给我列举一个好不好？从谁开始啊？有请。
3: 实验楼楼道那边人比较少，比较空旷，
1: 适合干什么？
3: 适合一个人散心啊，偷偷吃点东西啊，
1: 就带着零食不想给别人分的时候，那个位置最合适，是吗？
3: 对。
1: 好，下一位。
2: 我觉得应该是田径场。田径场有一个小角落是在那个看台旁边的，那个位置就是很通风，我很喜欢在吃完晚饭晚自习上课之前在那个地方散散步吹吹风。八一的夕阳真的特别美。
1: 嗯，这个地方不错，纳凉的好去处
2: 啊。是。
1: 嗯，下一位。
0: 我觉得应该是六角亭，因为六角亭是我们八一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而且它在图书馆旁边，所以你一个人去那儿坐下的时候，可以感受到这种图书馆散发出这种读书的那种静谧感，我觉得特别适合一个人静静。
1: 嗯，
4: 我觉得应该是夜晚大雨时我们高中路面前的大踏步，因为那里可以听到雨落地的声音，能感觉在有些时候比较忙乱的时候能给人治愈。
1: 嗯，你这个场景要求太高了，还得大雨天，还得安静，肯定是这个刷题刷到很夜晚的时候。
4: 对的，就是
1: 还有这样的经历。
4: 对，尤其是很多时候感觉晚自习压力很大，然后突然天降大雨，就感觉那里属于是八一最美的风景之一。
1: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八一最美的风景啊，永远是在这个课堂之外的，是在同学之间，是在师生之间的。其实我对于印象当中特别特别深刻的是八一的你们的那个大阶梯的这个礼堂，为什么这么深刻呢？因为有这个航天英雄，也有这个院士啊，知名教授、知名校友都在那个大厅里做过报告，他们的这些事迹也是鼓励着八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然后延续他们的辉煌之路，也为这个八一学校的名片也越擦越亮。那当然，刚才这个四位同学分享了他们印象比较深的啊。那温老师，学生的这个作业本呀、周记本呀，相信您也看了不少啊。 有没有攒过学生的这个某一个本子，把你把本子交到你手上，或者是哪一篇你留到现在，学生写了什么你印象比较深刻？
5: 哎呀，这么多年了，说实在的，改了好多好多的作文和随笔。
1: 嗯，
5: 可惜，当年留存的这个本子大多都没有保存下来。
1: 嗯，
5: 但是呢，我们很多毕业生，然后他们这个寒暑假回校，然后探望母校看我们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回忆高中的三年生活，跟我谈起来他们曾经失落迷茫的时候，陷入低谷的时候，我曾经的某一句话，某一句鼓励的话，让他深深的可能打动了他，给予了力量，陪着他一点点走出这个低谷。这个时候其实，哎，我才突然明白老师的这个职业，真的就是你不经意之间的某一句话，一个微笑，或者可能是一个拥抱，我觉得都能够支撑少年走出这个困境的力量，给予他们前行。所以我有时候感觉我是语文老师嘛，我觉得这个语文教学可能就不只是不仅仅是用这个教学生啊他的文笔教他的文字，可能更多的是用文字来化人吧，育人。
1: 也就是说你会带着孩子们去感受文字的力量，文字之美。
5: 对对对，
1: 不是简简单单的然后写一篇文章，或者是写一个背下一个经典语录。
5: 是的是的，
1: 嗯，
5: 不仅仅这样。
1: 对，那四位同学，你们的这个作业本上有没有老师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批注？不是什么月呀、优啊，或者是打了多少分儿啊？有没有哪一句话留在你们作业本上的老师的批语，让你们感觉又像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有吗？
3: 有。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次就是那段时间，当时语文成绩其实并不是很理想，然后当时有一次摘抄作业，然后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第二天当天没有看，第二天写作业的时候翻开那个本子，就是在那个 U 下面，就是非常简短的四个字，就是姑娘加油，就是它可能没有那么长，也没有什么特别热血激情的话，但是就是很润物细无声的，就是给了我非常大的力量。就当时看到那四个字，我就会觉得内心一下子坚定了，就是本来迷茫，就是有点那种已经飘摇不定的那种意志力，就瞬间就被安心了，就是让你感觉就是你身后一直是有人的，就是像老师们三年对你的陪伴，他们就是一直在背后默默为我们守护，然后坚定的陪伴着我们，然后就是你知道他们永远都在你的身边，就是非常安心的一种存在，就能给我很大的动力和希望吧。
1: 就是姑娘加油这四个字。
3: 对，非常简短但是很有力，我觉得
1: 很有力量。
2: 我也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因为温老师有一个特别特别温暖的小习惯，就是会在每次跨年前后的一次作业本上，会为班里面每一位同学都送一句话。我记得应该就是在今年跨年的时候，在我的本子上写的一句是：且视他人之一目如盏盏鬼火，去大胆的走你的夜路。因为正值高二升高三，然后我那段时间也其实特别迷茫，这句话就为我开启新的一年给了很大的鼓舞。
1: 学霸也会迷茫吗？
2: 真的，因为高二升高三，我觉得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段时间温老师的支持真的给予了我非常大的力量。
1: 站在顶峰之上也会失去目标吗？是这样吗？
2: 是
1: 啊，就是孤独求败，然后
2: 没有没有
1: 也不是这种感觉，
2: 就是一开始成绩也没有那么理想，就是经常会有考试失利之类的事情发生，我觉得真的就是老师们同学们的陪伴让我在八一的最后一年获得了更多的信心。
1: 也就是学习这件事儿不可能一直做到遥遥领先。
2: 是的，
1: 一定是不断的攀登，不断的去进步。
2: 是，
1: 原来学霸的感觉是这样啊。
0: 我的和吴仁母一样，也是温老师给我写的一句跨年的祝福语。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是25年1月2号，当时我们语文的这个摘抄的题目我还记得，就是关于屈原的这个家国情怀的。发下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温老师在下面写的一行字，写的是2025祝你梦想光芒野蛮生长永不彷徨。当时这个野蛮生长这四个字就一下就戳中我的内心啊。其实当时的话我还是比较迷茫的，不知道我做的这个选择是否正确，但是我看到这四个字之后就觉得自己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也没有必要就是把自己要求的那么完美，人无完人嘛，就只用管往前努力就行了。然后后来有时候我感到迷茫的时候也经常翻到这一页去看这个批语，

0: 然后看完之后就问我和尚继续努力。其实说实话，那句话一直陪伴着我走到了今天。
1: 这文字的力量是有多大呀？真棒。
2: 我感觉我的比较特殊一点，是我当时英语老师写给我的。
1: 嗯，
2: 是高一刚来，感觉一下接受到这个课业压力一下变大，然后英语成绩退步很多。一次反思作业交给老师，老师在我很长很长的反思后面批了一句话，叫做自律自信的你一定没问题，三个感叹号。我感觉当时一下就从这种焦灼的状态当中抽离出来，感觉没问题，有人在后面支持我。
1: 其实刚才温老师讲到的这个老师，可能是出自发自内心的对孩子的一句话，对孩子的鼓励是莫大的，是他们前进动力上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力量。那当然老师留给孩子们的记忆还有很多很多啊。接下来时间这个环节啊，我们编辑其实提前给五位嘉宾布置这个小作业，我发现这个八一的同学都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其实每位同学可能今天看不到直播间的画面啊，每位同学在回答主持人问题之前都会举举手，这别把这儿当课堂好吧？咱已经高中毕业了，咱已经要成为准大学生了啊。其实我们布置的作业是让每一位嘉宾来直播间的时候找一样东西带过来。这个东西呢，没有任何的要求啊，但是唯一一个目的就是这三年对个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物件啊。这个最重要不是别人理解的需求，而是你们觉得自己可能是一支用秃的笔，或者是一本翻烂的书，或者是一张同学传给你的小纸条，都可以啊。那重点不是东西本身，我们接下来时间先从温老师开始啊。我不知道温老师带了什么。
3: 我今天呢带了一个这个手工做的一个木质的书签。这个是我的往届的一个学生，然后他自己手制的一个书签，然后送给我的，其实陪伴我很多很多年了。然后我今天把它带上来，其实我觉得这个书签的这个意义是很重大的，就是它不仅仅是可能只是做了一个书签本身的一个作用，就是我觉得这届孩子有时候这个备考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呢，我会把它放在我的这个书桌旁，然后会提醒自己要对孩子多一些耐心，多一点温柔，多一些包容。所以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想到我们的孩子们其实也是在那里努力奋斗的，然后他们呢其实也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他们也哪怕再疲惫，他们也不会放弃，然后互相在打气，互相在咬牙冲刺。我觉得他们的这种模样，就是我看到这个书签，我脑海中就会浮现过那孩子们拼搏的这种模样。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见证，就是见证了我和这些孩子们，然后彼此互相治愈吧，这段时光，然后彼此互相治愈的这么一个见证。
1: 我特别想问一下四位同学，温老师平时有严肃的时候、严厉的时候吗？感觉他一直是温柔且坚定，有吗？哪位同学最有发言权？
0: 也有严肃的时候嘛，但是更多的时候都是像慈母一样这样子关怀着我们的，非常温柔。
1: 不应该是知心大姐姐吗？
0: 啊，是是是。
1: 好，那四位同学，我们依次带了什么？好，
2: 我带的这个是非常简单一个小纸片。但是它是我们当时高三元旦我们自己组了一个乐队节目，我们乐队的成员一起手工制作的。当时我们在想，非常纠结，觉得快高三了，压力很大，到底要不要出这台节目。最后我们一拍脑门就决定说不行，我们可能三年就这一次机会，一定要做。所以我们当时就挤出周末的时间，然后我们的主唱非常的用心帮我们制作了这一个，也发给了全班的同学。我觉得是我整个高中生涯当中最珍贵的回忆之一。
1: 还记得唱的是什么吗？
2: 我们当时唱的是别让我担心。是一个可能现在比较新潮的乐队的主打歌。
1: 其实你声音很好听啊。
2: 确实，不过我感觉我们的主唱比我要更加优秀。
1: 今天主唱没来是吗？
2: 对的对的，
1: 真遗憾，下次有机会带着他。好，下一位。
0: 我带的呢是一个小小的记事本。这个是高一时温老师送给我的礼物。上面画着是一个蓝色的花朵和几只蝴蝶，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周边。说实话，我现在都不太舍得往上写。
1: 全新的，
0: 是因为我
1: 保留了三年。
0: 然后呢，因为每次我翻开它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封面，我都能想起当时温老师把这个本子递给我时对我说的加油。

0: 我相信你可以的。其实这是就让我体会到了我们学过的一篇课文《向己宣志中归有光面对祖母送的那个象牙护板时候的心情。然后每次高三我刷题刷到麻木那种晚上，内心十分的躁的时候，我都会打开这个本子看一看，看看封面呀，或者翻几页，我的内心就可以瞬间的这个平静下来。我觉得这个本子吧，对于我来说就是人生的一个小小的精神信标吧。它虽然什么都没有写，但好像又什么都写了。如果它能开口说话，我觉得它肯定想告诉我，那个不太远的地方马上就要到了，再坚持一下。
1: 那今年的目标是锁定在清华了吗？
0: 清华和北大吧。
1: 清华和北大啊，
0: 嗯，
1: 两者都不得罪。好，下一位。
2: 我带的是我已经使用了3年的一个语文小干，我记得我在高一刚入学的时候我就已经拥有它了，它真的陪伴我度过了整整3年的时光。像每次默写之前、考试之前，我都会在上面写几遍我的错别字。然后还有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它这个封面上有一个小贴纸，是我有一次考试失利的时候，我的同桌帮我贴上去的。然后我觉得，他如果可以开口说话，可能也包含着我同桌、我老师对我的期待，可能就是一句"保持丰盈自我"。
1: 也就是说，这个小手册伴随了你3年，
2: 是的。
1: 不容易，而且保持得非常新哈。
2: 啊，里面也写的差不多了，满满的字。
1: 准备一直把它保留到大学去，还是？
2: 是想保留着的，舍不得扔。
1: 舍不得扔
2: 啊。
1: 加油加油。
3: 我带的这个物件，它没有陪伴我很久，但是它未来一定会陪我继续走下去，就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这是一件，就是高三最后一堂课的时候，我们那天找同学、老师签名的一件校服，然后当时是用了很多那种彩色马克笔签的，就非常漂亮。现在，就是我觉得很有纪念意义。就是对我来说，高中3年其实是我人生当中非常非常珍贵的3年。充满回忆、成长，然后就是既有那种欢声笑语，然后也有那种自我内心的一个突破吧。然后就是这每一个名字后面，其实它都是属于我的一份独一份的回忆。就是他现在可能还没有陪我很久，但是他一定会陪我走下去。就是一定是我未来人生当中，就是我看到他们脑海中浮现的，一定是高中珍贵的点点滴滴。就还记得当时去找老师们、同学们签名的时候，大家彼此眼神的那个不舍，然后以及因为在高考前夕还没有高考，就是老师在给你签名的时候的那个祝福和殷切，就是真的是满满的爱和珍贵。如果他对我说的话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来日方长，我们定会再见。
1: 那也就是意味着你的校服上是签满了同学和老师们的名
3: 对，
1: 字。
3: 签满了。
1: 人缘不错是吧？哎，其实说到这个高中的这个整个3年的成长过程中啊，除了学业、学识的增加、师生情谊的增厚，同学之间的友情啊，也是弥足珍贵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和四位同学还有温老师来聊一聊，这几位同学在平时的生活当中跟谁玩得好，怎么认识的，一起干过什么事儿。我们先从男生开启，好不好？男生之间的约定就是特别简单，走不走，去不去，干不干，玩不玩，对吧？学不学，对吧？或者就是脱口秀演员说的，你摸到那片叶子算你厉害，对吧？完成一个约定很简单啊。张光泽和吕泽琴，你们之间啊，就是你们男生之间，通常是怎么确认一件事情的？就是感觉，哎，通过这个事儿，哎，这人能处，这人合拍。
4: 我感觉它是一种，就是突然冒出来的一种默契，比如说像可能是平时吃饭突然聊到一个话题，然后两个人突然蹦出来同一句口头禅，或者说在聊某一件事情突然想到同一个人，然后那样一下就感觉像是来电了，然后就感觉这个人可以玩。
0: 对，其实我觉得张光泽说的就是这种感觉，而且我觉得呢，除了其实口头禅和默契一致以外呢，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时候突然发现彼此已经成为了对方下意识的默认选项。比如说有时候分组的时候，我们不用商量，其实眼神一对就知道，哎，我们俩是一组的。或者是老师提问的时候，对方答不出来，有时候我比他还急，还想帮他去回答。或者是下课的时候，我们俩拿着水杯就不约而同的前往水房了。 其实就是这种不用事先打招呼的这种绑定，当你有一天突然意识到的时候，就觉得哎，其实这个人已经是我高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1: 嗯，两位男同学表述的比我想象的深刻很多。我想象的男生的情谊就是打篮球，然后冒着臭汗之后啊，你喝过的半瓶水我不嫌弃，端起来就喝，你舔过的雪糕我也可以继续往下吃。甚至是什么呢，甚至就是感觉你咬了半口的辣条我也能够就着往下吃，是这种感觉是吗？
0: 是是，肯定
1: 谁也别嫌弃谁，
0: 对啊，
1: 互相依靠，彼此信任啊。那女生这边呢，女生之间的友情可能和男生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啊。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有没有这个两个人只有两个人懂的那种街头暗号啊，什么诸如此类的暗语。
2: 我觉得可能相比较而言，对我来说日积月累的陪伴非常重要。就是我觉得跟大家一起分享喜悦，然后共同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对我来说真的意义非凡。然后刚刚讲到街头暗号的话，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就是在路上遇见时交换一个心照不宣的微笑。
1: 嗯，就是我是牧师，属于那种比较高冷那种是吗？在学校
2: 啊，没有，个人性格可能就相对比较安静，
1: 安静一点。
2: 对，所以朋友们他们应该都比我热情，他们的热情也能够很好的带动我。
1: 嗯，李一静肯定是同学在楼道大声喊名字的那一位是吗？
3: 对，我比较外向
1: 啊，
3: 对，所以对我来说可能有可能就是那种碰到开心的事情或者好玩的事情，那种闺蜜之间一个搞怪点的眼神还挺好玩的那种感觉。
1: 嗯，也就是跟谁都有街头暗号是吗？
3: 也没有吧。
1: 嗯，
3: 但其实对我来说，女生之间就是有欢乐，然后其实也有那种见微知著的那种细节的动人。就是我觉得我们女生之间就是最动人的就在于就是平时的那种细腻的陪伴和鼓励，就当你低落时候他们在你身边的那种陪伴呀温暖特别动人心。然后包括就是我们就是朋友呀，他们获得成就取得好成绩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那种欣赏的眼神，真心为对方高兴的那种真心，我觉得其实也非常可贵。
1: 嗯，哎，其实高中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男生之间会搭着肩膀耳语，女生则是传纸条。我不知道这个李一静有没有这种传纸条的小经历。
3: 嗯，有的。
1: 有的是吗？
3: 对，有点违规。
1: 传的最多的是给谁？
3: 传的最多的话就是，就是身边好朋友都有吧，就是
1: 可以说出他的名字。
3: 嗯，坐得近一点的话，就是因为我身边就是像我的好朋友什么达娜呀，然后包括阿如酱呀，就是我们坐得很近。就女生之间有的时候我们那种有点那种哎，我们自己读懂的小心思呀，大家一个对眼神，突然就开始拿笔写两个字儿，写点什么。有时候也是那种，比如说碰到烦心事啊，互相的一个吐槽，碰到搞笑事的一个分享，就是挺欢乐的其实也。
1: 嗯，其实高中的这个小动作还是挺多的啊，尤其是在自习课的时候，大家可能会用这种小心思去或者是小方式去放松自己，比如说隔着五六个人传着纸条，其实就是下五子棋，你下一步我下一步。有这样的经历吗？有这样的同学吗？我不知道你们班上没有这么无聊的同学。
3: 那隔太远了。
5: 同桌之间下棋。
1: 同桌之间下棋是吧？
5: 这样近方便下。
1: 哦，对，我还以为这个习惯现在高中生都不喜欢，现在还有。
5: 有的吧。
1: 不承认，不承认，都不承认。
5: 有的，有的。
1: 有的是吧。那文老师，您当班主任这么多年啊，看着班里的同学从互相不认识到三五成群，有没有哪一对或者哪一组朋友你完全没有想到，哎，这性格迥异的两个孩子怎么会玩到一块儿？有没有因谁交了某一个朋友而变成了好朋友，或者是怎么着这样的一个经历？
5: 有的，有的，我确实也看到很多一些意想不到的这个结伴啊。就这届来说，你看，比如刚才这个吴仁木，他也提到他性格比较安静嘛，
1: 对。
5: 然后，你看他和张琛啊、李锦琦啊、周丽彤呀，然后我感觉其实就是一个反差的一个组合，是吧？再比如说像我们班吕泽晴啊，然后和什么高子昂啊、杨锦谦，这个什么杨长勇，然后他们这些也都走得比较近。然后这些孩子呢，其实也都是性格这个反差比较大，但是慢慢就成了彼此最坚实的一个依靠。
1: 哎，那四位同学里边有没有谁被朋友改变了？比如说挺闷的一个人，然后交了一个比较外向的朋友，然后彼此改变。
2: 我应该就算是。
1: 我是木有，
2: 啊，
1: 是吧？
2: 就是我性格一直都比较安静，像高一，尤其是就是刚刚进入一个新的班集体，就是不太敢去社交，我也不太擅长社交。然后这个时候就遇到了我的第一个女生好朋友，然后在李颖琦的带动下，我也加入了她的一个小群体。然后在大家的热情支持下，然后我也开始能够越来越勇敢地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1: 嗯，这是对你的改变会比较大，是，也就
2: 对对对，
1: 拓展你在学校的一个社交圈。
2: 是的，
1: 嗯，彼此融入，真挺好。李静呢？
3: 我本来就比较开朗嘛，对，然后其实到高中会发现身边很多朋友还挺沉稳和成熟的，就是他们很多时候去思考问题，跟你在交谈的时候，你会被他们的思考的那个深度就是震撼到，一下子就是会觉得，嗯，大家好像真的都该步入了一个成长的一个阶段，就即将是要步入社会的成年人，大家已经拥有了那种思维的深度和自己的想法，就是这样，我们在彼此的交流呀，那种碰撞中，就是也会产生很多新的思考和提升，我觉得非常的有那种价值和意义。
1: 嗯，两位男同学呢？
4: 我觉得我这边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是我从初中一直玩到现在的朋友，叫张成坤。我曾经可以说身体素质几乎是可以用孱弱来形容，但是就是一天晚上在操场，他就走过来拉上我，就说走跑步带你练练。然后从那天开始呢，我们两个就逐步的玩成了非常非常铁的哥们儿。他带动着我把我的身体练好，而且他给我带来的最多的是他情商很高，非常风趣幽默，我感觉让我也学习到了很多这方面人际交往的一些东西。
1: 嗯，也就是说本来是不怎么喜欢锻炼身体这件事儿的，是吧？
4: 是的是的，
1: 愣是被他带出来了。
4: 对对，
1: 现在这个锻炼身体的习惯还会坚持吗？
4: 几乎每天都会去。
1: 真假的？
4: 确实的。
1: 啊，这么说也没问题，反正我们看不到。好，李德勤。
0: 其实我和吴仁木一样，我以前的性格也是比较内向的那种，就是基本上在自己的社交小圈子里面不太会去主动表达自己的这个意见，然后也不会去跟那个陌生人去搭话之类的。但是我也有个朋友叫高子昂，他就是那种天生好像自带一种热闹那种磁场的那种人，有时候他课间就闲得没事儿，我们就出去透透气，或者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他也第一个过来跟我分享。然后慢慢的，我也就开始在他跟我开玩笑的时候，可能去回怼他两句啊之类的，然后也能在自己的圈子里发表一些意见了。可能外人看我吧，可能还是比较安静的，但是我自己还是知道，就是在那个圈子里，我已经被他带跑了。然后就是那种他把热闹能分给我一半，然后能让我也变得更加开朗外向那种。
1: 其实人和人之间，同学和同学之间，老师和同学之间是互相会被影响的，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些影响是积极的。嗯，那在高中三年收获了很难得的一个友情，对吧？那如果说让四位同学各自说出一个这辈子应该不会断联的朋友，就是高中阶段的哈，心里面挑出第一个名字是谁，为什么会是这个人，两个男生开始吧。好吧，首先张光泽。
4: 其实我还是想选刚才的张成坤，对，
1: 还是他，
4: 对，这是绝对的死党，能玩一辈子的好哥们儿。
0: 我心里第一个跳出来的名字，其实也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那个把热闹分给我一半的人，叫高子昂。他性格呢，其实比较大大咧咧的，就是感觉什么事情都不去往心里去。但是其实神奇的是，我跟他待久了，我发现他这种不往心里去，其实会传染的。有时候呢，我因为那个成绩稍微波动了一下，或者是有一些小事儿，我就会容易陷入那种精神内耗。但是他可能一句话说走出去转转，就把我从那个情绪中带出来了。他也不会去刻意的安慰别人，但是他那种松弛感呢，其实就让我在这个高中生活中学会了这种自我排解，也让我熬过了这种最艰难的日子里。所以我说这个这辈子都不会断的朋友，我第一个想到就是他。
1: 对，其实生活当中或者是学习当中是需要自己给自我调节，一直紧绷着肯定有崩断的时候，或者是崩不下去的时候嘛，对吧？
0: 对，
1: 我们也希望这个生活经验或者学习经验能够伴随你终生。好，李静、吴仁墨两位同学呢？
2: 我想到的应该也还是刚刚提到的李锦琦同学。
1: 嗯，
2: 因为就是我跟他初中也都是八一中学的，但是初中就是我单方面认识他，然后到高中之后终于有了机会可以跟他就是当同班同学，甚至是坐到了同桌。我觉得
1: 也 为什么是单方面认识他？
2: 因为他就是很多才多艺，然后也是我们学校鼓号队的，一直他从初中开始就一直是指挥。
1: 嗯，
2: 他的名字真的对我来说也算是如雷贯耳，
1: 皇冠上的明珠
2: 啊。是，
1: 你是在初中阶段是小透明？
2: 哦，算是。
1: 哦，高中之后做了同桌。
2: 对，然后他是一个非常高能量，然后非常高精力，非常非常热情的一个朋友。我觉得他的这种热情也是给了我经营这段友情的一个信心吧。
1: 嗯，互相吸引。
2: 是。
1: 嗯，李静呢？
3: 一个名字对我来说有点太难了。我感觉因为
1: 给你十分钟细数一下。
3: 我们就是平时都是一群人，几个女生，我们就是永远都一起走在一起，就是我们更像是一群就是合拍的人，就是我们已经成了一个群体了，无法割舍的一群人。
1: 我现在都知道李一静心里面怎么盘算的，不行我再过一遍，不要漏了哪一个，然后他们要听到的话该不高兴的是吧。
3: 对对对。
1: 其实朋友圈很大是吧？
3: 也没有，就是几个重要的人就是都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可能就四五个人，也不是很大，但是就是我们四五个人一起，就是一定就是会一起在一起，谁都少不了那种感觉。
1: 其实这种不断联的朋友值得每位同学去珍惜一辈子啊。前面聊了这么多，大家都是一起聊天一起扎堆学习，但是高中三年啊，每个人应该都有一个人的时候吧啊，就是说就想不管什么事儿我都想放一放，一个人待一待啊，可能这种心境每个孩子都经历过啊。我不知道四位同学有没有这种时候。刚才其实张光泽说过啊，就是晚自习下课之后楼前面那个雨水去拍打地面的这种声音让你很享受，你有一个人独处的经历吗？
4: 很多，尤其是、
1: 啊、
4: 尤其是现在我感觉在高中阶段每天需要有大量的时间要用来学习，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能够把自己抽离出来，但是我永远在我的包里会有一本口袋书。像我高三一直揣在兜里的是安德烈·纪德的诗集，叫《地凉心凉》，里面有很多话它非常富有生命力，让我感觉在高三有的时候感觉自己已经枯竭了，还能重新焕发一下生机。我想我可以选择一句分享给大家。
1: OK OK 行。
4: 是叫做行动吧，别纠结这是好是歹，去爱吧，别担心这是善是恶。
1: 非常棒啊。刚才他说的这个诗集我没看过，好像一下触碰到我的这个知识盲区了啊。
4: 对，因为记得他是以小说出众，可能窄门大家就听说的会更多。
1: 明白。谢谢给我普及了一个知识点。好，李泽琴。
0: 一个人就是想一个人待的时刻当然是有的。比如说有时候考不好的时候心里会乱成一团，这时我就想着是远离人群，找一个静谧的角落，然后去慢慢疏解一下我自己的内心。其实人有时候就是需要一个独立思考的时刻吧。你要去理清楚自己的目标方向，也要和过去的自己和解，这是我觉得是一个人所必须的一个时刻。所以有时候我没考好，可能就会去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我们八一中学的六角亭啊之类的地方去坐一坐。有时候你可能吹吹风，听听那个树叶这个摇动的声音，可能你的内心中的那个疙瘩一下就解开了，就豁然开朗了。
1: 李一静因为这个朋友比较多，而且这个也属于社牛型的啊，有没有自己一个人孤独的时候？你会找哪个地方去待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
3: 肯定有，因为高三他的压力和那个就是各种各样的挫折其实并不是那种很轻言的那种，就是他真的非常的其实痛苦那种感觉。当你就是看似表面开朗乐观，但其实一定会有脆弱柔软的时候。就我觉得就是你哪怕再坚强的人，就是有时候你去面对一些成绩的起伏呀，小挫折呀，去面对你的那个努力，可能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及时的回报，你一定是会彷徨的，就是你一定会有脆弱那一面的流出，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 然后这种时候就是比如说就像刚进高三，当时一模考试，因为刚进高三还没有很适应，其实就是还没有能够有很好的心态和勇气去面对。有一次那次考完之后真的挺差的，然后我就一个人去了试验楼那边，相当于就是卸下了平时那种大咧乐观开朗的一个外壳吧，就是暴露出了一个比较脆弱柔软的自己。就是因为当时其实就是在班里没法待，你不敢去看那种朋友，就是他们其实会小心翼翼的去哄你，会去安慰你，你看不了他们那种担心和安慰你的眼神，其实就是你的内心其实有点无法接受的，就是你会感到很愧疚，就是有那种愧疚感。然后此时就一般就是去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待一下，把自己的外壳重新再组装组装，抱一抱那个脆弱柔软的自己，我觉得其实还能再坚强的站起来。
1: 其实和自己和解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3: 对，但是很重要，
1: 很重要。无人木呢？
6: 我可能跟黎静不太一样嘛，然后我一般就是自己去散散步，几乎是我每天就是必须干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去吃晚饭的路上和吃完晚饭之后，也前面也提到过，在田径场的一个小角落里面，那个地方几乎是我每天必去。我很享受自己一个人去复盘今天这一天的经历，就不管是心情好还是心情不好，我觉得和自己对话还是很有必要的。
1: 那可能八一中学之后会多一个无人木角可能会有更多的学霸去那个角上吹凉风也希望这能够成为你和八一中学永远的连接点。
6: 是的是的。
1: 那万老师，其实孩子们都希望都有自己去解压、自己去纾困的这么一个角落或者时刻啊，那您在这个平时的教学当中，是不是也会特别刻意同学们这种一个人呆、一个人安静、一个人发呆这种现象，你是怎么去主动了解他们的这种状态，去帮助他们回到正轨上？
5: 我们高中的孩子呢，那确实还是有一些偏爱独处的学生。我觉得刚才黎静有一个词用得特别好，它叫组装情绪，是刚是这么说的吧？真的，我觉得这样的孩子就一定要给他们一些消化情绪的，给足消化情绪的空间。所以一般这样的孩子我肯定不会主动凑到跟前去，有时候可能就是通过文字做一点鼓励，或者是我喜欢把他们单独叫到楼道里，就是一个没有别人打扰的地方，我们俩可以开诚布公的进行谈心的地方，我做一些简短的这些交流，我觉得就足够了。就是安静的孩子他其实只是慢热，你给他足够的耐心，我觉得就可以了，这比去刻意打扰他我觉得要好很多。
1: 其实这个对于老师培养一个很敏锐的洞察力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是吧？就是到底这一刻他需不需要你，是需要你开口还是需要你伸手，
5: 可能真的还是需要老师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要去观察关注孩子，每时每刻的动态。
1: 这一点八一中学的老师是值得所有考生和家长相信的。
5: 这个可能是班主任必备的一个素养吧。
1: 哎，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四位同学啊，就温老师作为班主任，刚才说到他了，他很少去批评你们哈，也没有见过他严厉的时候，他会像其他班主任一样趴在窗户上盯着你们吗？有吗？无人不在笑了。
6: 我觉得应该也是班主任的一种责任感吧，就有的上课
1: 不要这么冠冕他，就有说这文老师抓没抓到过你吧？
5: 那肯定抓不到。
6: 我应该暂时没有抓到过吧，就是但是我有几次有看到文老师可能在上课期间，就是在楼道里面会路过班门口，会往班里面望两眼，就是观察一下班里面同学的状态。
1: 传纸条的那一位有没有被抓包？
3: 技术高超没有。
1: 那看来这个文老师抓传纸条这个火候还不到。文老师
5: 其实都看到了，偶尔给孩子们一点空间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是吧？
5: 看得到，看得到，
1: 看得到啊。两位男同学呢，有没有注意过凌厉的这种很少见到的这种犀利的文老师的眼神？
0: 其实见到的应该是比较少的吧。因为平时的话我们自习啊或者是没有老师开麦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自然就自己就潜移默化的形成一种学习的氛围了，大家基本上 也都不太会去抬头。
1: 嗯，
0: 偶尔抬头的话，如果能看到温老师在看我们，其实内心反而不是说一种恐惧，反而是一种踏实感。是的，是的。
1: 嗯，张文泽的感受呢？
4: 诚然，肯定会有一些时候，但是身段比较灵活，也算是给自己的高中生活增添了一点小乐趣。
1: 就是躲，
4: 哎，对，
1: 隐藏的比较好。
4: 嗯，
1: 哎，其实我特别想问四位同学啊，几乎每一个来到直播间的同学，我们都会去问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用手机的问题。因为应该是高中阶段是所有学校几乎统一管理，就是不允许把这个手机带到这个课堂里边去嘛。我不知道这个四位同学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就是手机大家肯定是要用的，是怎么用，然后能不能分享一下你们的经验。先从张光泽开始吧。
4: 好的，那刚好我的手机也在面前。我觉得我个人可能属于是那种比较无趣的类型，我没有太多的游戏的这个欲望，也不太去刷视频，但是我个人感觉手机作为一个学习工具而言，在周末是非常有用的。可以有一些比如说 B 站或者像一些其他的这个社交媒体，有很多的学习的资源可以来，而且也有一些比如说像 OneNote 之类的笔记软件，可以帮助我快速的梳理我学习到的一些知识以及我自己的知识体系，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工具。
1: 手机里边是没有游戏的。
4: 嗯，对，
1: 没有，它是一个不错的工具。
4: 对，
1: 只要认识到工具属性，这个手机你一定会用得很好。
4: 嗯，
1: 是用了三年吗？
4: 这个是最近新换的
1: 啊。行，那必须得新换一个。
4: 是的。
1: 那李泽琴呢？
0: 既然张光泽说的是手机的学习功能工具方面，那我就说一下不可忽视的娱乐方面吧。
1: 嗯，
0: 这个是难免的，但是手机肯定是不能带到学校去的，这个大家都是认可的，
1: 有共识哈。
0: 对，但是回到家之后怎么样去这个衡量这个用手机的度就很重要了。其实不是说完全禁止手机的娱乐功能，它放在那个地方客观存在，难免我们是想使用它的。那么如何去把控这个度，去让手机成为劳逸结合中的这个意的这个一个方面，能够让我们在紧张的学习中稍微放松一下大脑，让这个大脑快速再次进入到高效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我的手机里也没有手机游戏，但是可能会有一些视频软件。在学习之余，我觉得也可以适当的去刷一些娱乐性的一些视频或者是一些新闻。新闻的话不仅可以让你大脑放松，还可以扩展你的视野，我觉得非常的好。
1: 你使用这个手机的时长你会有自己的严格的标准吗？限定到多长时间？
0: 我一般是穿插使用，是在学习的这个空余时间去使用它的。基本上在40分钟的学习之后，可能会有10分钟左右的手机时间。对
1: 啊，会严格控制这个时间
0: 啊，基本是严格控制的。
1: 嗯，无人木呢？
6: 我可能在平常学期内也不会经常使用手机。但是像刚刚前面两位同学讲到的，我觉得像手机里面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工具。像我们语文英语需要积累很多作文素材，我觉得在偶尔刷视频放松的过程中也会进行一些积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用的一点。
1: 也会用
6: 是。
1: 李静呢？
3: 我其实是家长手机管控比较严格的一类。
1: 啊？
3: 对，是的。
1: 啊，不像啊。
3: 对，但是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手机，当然在我高中三年啊，就是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现在的网络发达，教育资源丰富，像我们高中学习不可或缺的什么 B 站呀、AI 呀，它能帮助你很多。但是同样，就像他们三位同学说的一样，这个度其实非常重要，但其实很难把握。就是当然首先就是校规校纪，这个手机不能入校，我觉得这是一件就是不可反驳的事情。就是很多人就是也想过这个合不合理，我觉得其实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能对你学习的一个保障，它就是不可推翻的。其实包括老师平时对我们也会进行一些，他会对我们进行一些指导，他会告诉我们就是你进行手机你可以去怎么样，就是老师有时候会进行你一个引领吧，就是你可以在自己的尝试对自己学习生活的安排中找到自己最适合的一个手机的度，我觉得其实是最好的。
1: 也就是说不要拒绝它。
3: 对，但是也不能成瘾，也不能依赖它。
1: 明白。其实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啊。到最后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最后一个环节吧，如果说啊 站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上给十年之后的自己留一段话，你们会说点什么？我们先从温老师开始吧。可能十年之后又是三届毕业生，他已经带完了，又是新的一届。
5: 是的，如果让我来说的话，那就是育人之路步履不停。

0: 温柔不减，接纳所有平凡。
1: 昔日种种皆成来日底气，不忘前路方知去往何方。
2: 吴仁木，
3: 我觉得就是坚守理想，热爱平凡。
2: 李怡静，
4: 对我来说就是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愿我永远有棱有角，保持热忱。
2: 我们希望今天五位嘉宾留下的每一句话，十年之后到6月26号这一天，我们的音频资料也会永久保存的，可以再翻看翻听一下自己十年前说的这句话。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八一中学的温小英老师，也再次感谢张光泽、李怡静、李德勤还有吴仁木同学分享的难忘的三年的高中生活。后续就要填报志愿了，我们也希望四位同学能够金榜题名，我们也期待着温老师能够遇到更好的下一届。
0: 好，谢谢。
2: 哎，最后补充一个问题，老师们有没有说过你们是我们带过最差的一届？
4: 从来不会，
2: 从来不会是吧？永远是最优秀的一届。我们也希望八一中学能够迎来新的同学，我们也希望在新的学期当中，温老师如果遇到新的有意思的同学，我们继续相约直播间好吗？
0: 好的好的。
2: 好，也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锁定收听，也再次感谢五位嘉宾的分享。我们也希望这一段节目的记忆能够伴随大家走好未来的路，也再次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6: 上线啦！
5: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7: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5: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7: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5: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7: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枪，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不离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深，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

0: 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民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民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这一时间段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向林，在直播间向您问好。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6月22号到28号是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今年活动主题是用药有方，银龄安康。老年人呢常患有多种慢性病，多药连用的情况十分普遍，如何科学用药避免药物伤害，请听新疆台记者李华的报道。
2: 很多老年朋友觉得药吃得越多病好得越快，甚至听说哪个药好就自己加上，一天下来一大把。可您知道吗？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吃不对反而伤身体。自治区人民医院药学部副主任主任医师孙丽告诉记者，数据显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中超过半数同时服用3种以上药物，约有1/3的人每天服用5种以上。老年人用药中存在不少误区，看似不起眼的小习惯，实则暗藏风险。孙丽，
3: 老年人用药常见的误区包括凭感觉自行增减药量，听信偏方随意的加药减药，把保健品当成药品来用。那么这些呢，看似是小事，却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很多老年人觉得是药三分毒，那么症状一旦好转呢，自己就会自行停药。比如像高血压、糖尿病这类慢性病的患者，突然停药呢，可能会引发严重后果。
2: 针对老年人如何科学用药，孙丽给出了具体建议。他强调，老年人用药最重要的原则就是遵医嘱，同时要主动关注身体的变化，每次就诊时主动告知医生自己正在服用的所有药物，包括保健品。此外，不同药品的服用时间、方式各有讲究，饭前、饭后、间隔时间都有明确要求，不能随意更改。孙丽，
3: 老年朋友们，用药安全要遵医嘱，定期复查评估用药方案。用药后呢，如果身体出现不适症状，如头晕、恶心、乏力，那么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记录好发生的时间，向医生和药师咨询。那么还有一些老人呢，把一些药呢放在一起吃，不注意时间的间隔。那么对于一些有药物相互作用的这些药物呢，我们一定要严格遵守医生的医嘱或者药师的叮嘱。
1: 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6月22号到28号是全国第八个老年健康宣传周，推进医养结合是优化老年健康和养老服务供给的非常重要的举措，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途径。那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到底结合了什么，又有哪些服务？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润品上康养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深度的聊一聊医养结合。非常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聊一聊老年人在养老方面的相关的服务。那国家把医养结合写入到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当中，叶院长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透露出来了一个什么信号？
4: 首先呢，是随着咱们社会老龄化的加剧，截止到2024年底，咱们民政这个部呢给到的一个数据啊，就是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的这个人口数据已经达到了3.1亿，也是占到总人口数的22%。所以呢，这个咱们老年人啊，对这个养老和医疗的这个双重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增加。

0: 所以我们医养结合呢，能够去这个优化这个资源整合，哎，能够让咱们这个减少它的这个投入的这个比例啊，然后第二呢，也是咱们这个家庭结构的变化，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这都是独生子女哦，这个面临的这个家庭的养老压力也越来越大。那医养结合呢，能够很大的程度让这些帮助咱们的这个家庭来解决他们的这个养老的一个负担哦，也是促进咱们的社会一个和谐。那再一点呢，咱们这个医养结合也是能够推动咱们医疗的技术还有养老技术的这个创新。也是能够解决一些年轻人的一些就业，对老年人的这个意义啊，就是更加重大了。就是咱们老年人，能够让他们在养老院呀，或者在家里就能享受到咱们这个医疗服务啊，非常专业的医疗服务，也是给他们减轻了很多的家庭的负担啊。
1: 哎呀，确实啊，现在有可能是两个年轻人要承担四个老人的养老的服务。作为年轻人也想就是陪爸妈度过高品质的晚年生活，但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呀，又要上班又要陪爸妈啊，如果说上班的话又担心父母在家是不是孤独，吃得好不好，尤其是对于一些有这个慢病或者是失去自主能力的这部分的老人，确实是存在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也有这样的专业的医疗机构来帮助为这些老人提供服务。就那下面想请潘院长来跟我们聊一聊，您作为基层医院的医生，也作为管理者，您觉得国家在推进医养结合之后，社区老年人就医的这个难题得到了哪些改善？
2: 医养结合就是把医疗和养老结合在一起，更具体的就是说是能做到楼上养老，楼下看病。很多家属就担心这个老人送到养老院以后，这个看病怎么能及时的解决，那医养结合就解决了看病便捷这个服务。有说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在有医疗团队进行监测以后，给出他的这个治疗方案，根据他的病情变化调整用药。有相的我们就结合这个养老院，他也有护理团队，可以控药发药，保证他的这个养老期间的这个生命安全。
1: 这个在米东区卡子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其实也是有深度的体现的，是吗？
2: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专门成立一个养老病科，和这个养老院是一个连体的这个服务模式。很多老人就是不用跨院就能在我们做医院做到一些 B 超放射检验等一些便利的检查。如果一些老人不方便活动，我们的医护人员随叫就能到现场进行处置。
1: 我在采访的时候有去到现场，当时还蛮惊讶的，因为这个老年人活动的这个包括生活的区域和潘院长的这个医疗机构只有一扇门之隔。这儿有每天值班的医生、专业的护理团队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保障。所以作为家属，如果说我家里的老人在这儿，至少在医疗这块我是很放心的，因为身边随时都有专业的医护人员。本周呢是老年健康宣传周，我们跟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医养结合，开启活力养老新模式。那这医养结合到底是怎么结合的？现在的养老院和过去大家传统认知的养老院发生了哪些可喜的变化？能够为您家里的老人提供哪些具体的服务呢？今天三位嘉宾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做深度的分享。您有想咨询的，可以实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热线呢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微信后台上张先生在咨询说，叶院长您好，我们家的老人80岁了，行动可以自理，但是老人平时在家挺孤独的，最近我们也是在给他找养老院。刚才听您介绍了医养结合的这个养老院，和普通的养老院有什么不同呢？能再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做一个参考。
0: 好的啊，我来回答这位粉丝朋友的这个提问。咱们医养结合和这个普通的养老院，它最大的区别就是咱们有这个医疗的支撑哦。就是如果咱们老人家在这个公寓里面哦有任何这个不舒服，就像刚才咱们潘院长说到的啊，我们的医护人员呢就会到床头来做这个诊治哦。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平常日常呢还会对老人的这个身体会做一些这个预防性的检查，比如说像高血压、糖尿病这种慢病的人，我们会对他进行一个用药的指导。

0: 最重要的就是咱们这个医疗这个方解便捷性，让他能让这个家属呢实实在在感觉到，哎，在公寓里你把老人送来之后呢，他们自己就把自己解放出来了。哦，有些小病呀什么的，我们这边工作人员联系医院以后，及时就给他处理了，家属就不用到现场来，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
1: 各位朋友有想咨询的，可以继续来发送互动信息。张先生，刚才叶院长的解答，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啊，给您起到一个参考。陈院长，下面您来跟我们聊一聊，在具体的养老政策当中提到了9073的这个养老的模式，这个具体是什么意思？润品上又是如何响应这个国家战略和布局的呢？
2: 其实9073这个养老模式，它强调的就是在不同的这个养老场景之下，我们是实现了这种协同互补。那比如说我们润品上康养集团，它就作为这个90%、7%和3%，我们是作为3%的专业的力量，来提供到专业照护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我们主要的服务对象呢，是有失能、半失能，还有自理的这样的老人，还有呢有一些认知障碍的老人。那么通过标准化的服务流程、24小时的医疗保障，还有我们提供了这个多学科的团队能够协作。为有高需求的老人能够提供暖心和安心的托养的服务。而且呢，这个我们是除了这个3%之外呢，我们也把我们的服务呢也延伸到了这个7%和90%的这个社区和居家的养老服务当中。比如说我们就是为这个老人的子女能够提供到家庭照护的这样的培训呀。还有呢，我们跟我们周边的社区，我们是在育龄社区，那我们就可以跟社区联合起来，来为老人提供这些健康宣教、文娱，就是能够真正的实现到机构、社区、居家养老这个资源的共享和无缝衔接。
1: 那叶总，新疆在医养结合这个领域有哪些特殊的政策的支持？也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0: 咱们的这个政策呢，首先啊，咱们是通过这个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他们的这个大家就是在一起相互融合之后，咱们的老人呢住在养老机构里，他就能享受到这个医疗服务，也可以比如说他要看病生病，他是可以用到咱们的医保卡，这是一个支持。另外呢，咱们这个养老机构里有一些全失能的老人，如果他是达到了咱们的这个条件啊，满足咱们这个条件，他是可以申请咱们的这个长护险。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惠民的一个政策。
1: 这个长护险它哪一部分的老年人可以申请？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准呢？
0: 长护险是这样，一般要求是半年卧床半年以上就是他失去自理能力半年以上。然后呢，他需要是咱们乌鲁木齐市的职工医保交纳职工医保的。再另外呢，他是需要把这个医院他的一些咱们的他的检查结果呀，这些的检查报告是需要提供给我们的专业部门，由我们的专业部门呢派这个咱们的评估人员到这个养老机构呢来去给他进行一个评估，如果满足条件就可以申请这部分钱，就可以享受这部分补贴。
1: 这个补贴的比例大概是在多少？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家里的这个老人是属于瘫痪在床的这个状态，没有自主生活的能力，需要长期有人照顾，针对这个类型的老年人，这个长护险的比例大概能有多少补助？
0: 他大概一个月每个月的他能享受到的是1736。
1: 这个
0: 比例还是很高的。
1: 能从一定程度上减轻家庭的负担啊。
0: 对, 对，
1: 我们继续来刷新网络后台各位朋友发送到的互动信息。蝈蝈在发送互动信息说：“潘院长你好，我们家的老人现在是70多岁。哎呀，家里确实，我跟我爱人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要照顾四个老人，能力有限，也在为爸妈去找一个相对更好一些的养老院。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医院会为老年人提供保障，像我爸妈。”没有一些大的问题，就是基础疾病。那医院里的医生会提供像这种预防保健类的医疗服务吗？还是说只有一些突发紧急的情况你们才能提供医疗保障？潘院长介绍一下。
3: 你好，你提问这个问题嘛，我们在之前和这个润品养老院已经沟通过，做就是我们凡是入院的人，我们都要进行体检。体检就是说这基本的血压、脉搏、血糖、B 超、心电图、放射、胸部放射，给出一个评定， 然后我们建立门诊病例，如果你是辖区内的，就是说是属我们米东区的，我们当场就可以建立慢病管理。慢病管理就是随时都可以免费给你做血糖、血压等等的监测。如果你是比如说是不是辖区内的，就是半年以后慢病就可以转到我们辖区内，也是免费给你做的。但是这半年以内，我们给这个养老院协商好，我们免费给老人提供这些基本的检查。
1: 嗯，是不是还有一些包括电疗呀、艾灸啊等等一些可以帮助老年人改善身体状况的一些服务呢？
3: 啊，我们院有这个针灸、电疗，包括一些这个特殊的康复治疗，这些医院我们有专门的这个中医科，针对这些老人，有中医医生上门去评估以后，给你给出制定医疗方案，给予服务。
1: 嗯，
3: 可能这个服务，它适当的就按照国家标准，可能要收费。
1: 嗯，潘院长，我还想替我们的听众网友多问一个问题，就是，当老年人遇到一些情况比较极为重症的问题，这个时候社区可能在医疗的资源包括各方面的设备没有能力为这部分老人提供服务的时候，那社区医院在和上级医院转诊的这个过程能够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服务？
3: 主持人你好，出现这个极危重病人，比如说心梗的病人啊，我们会第一时间内赶到现场，对病人进行评估，进行处置，判定病情的病情变化。根据我们医院的支持范围，你比如说心梗，我们虽然是不能放支架，但是基本的用药我们是可以的，支持范围进行处理，然后同时联系家属，联系上级医院，我们有医联体单位，有医共体单位，转到上级医院进行救治。
1: 嗯，比如说呢，哪些医院是医联体和医共体？
3: 医共体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医院就是医共体单位。
1: 嗯，
3: 你像自治区人民医院，军区总院就是我们的医联体单位。
1: 嗯，都是大型的三甲医院。
3: 都大型的三甲医院啊，他们都给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
1: 嗯，其实像一些慢病日常的这个管理，包括饮食啊、用药呀，这些细节需要特别注意。但是往往像心梗啊这类紧急情况的时候，第一时间的操作，时间就是生命啊，这个时候要是有这个专业的医疗的保障的话，可能最大程度的能够替老年人去减少一些对身体的损失。叶院长，您每天都会和这个老年人的家属有一线的面对面的交流，可能过去当说到要把老年人送到养老院去了，哎呀，老年人心里面会有点不舒服，这孩子是不是不孝顺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可能会有一些误区。现在您自己的感受，这个观念有没有一个转变？
4: 现在我这跟家属的这个对接当中啊，觉得这个观念的转变是非常大，非常大。首先呢，就是让他们首先他们不是来都要到我们公寓来参观嘛？来就要让他们体验感受看一下我们老人的一个日常的生活，就是每天的活动呀什么的啊。再加上一看到我们又有这么强的一个医疗资源做支撑，所以家属非常放心哦，也觉得在家里老人比较孤单嘛，到这儿来了，哎，他们的同龄人多，哎，所以在一起呢，一个是能玩起来以后呢，心情会好。然后呢，如果要是有什么不舒服呢，又有这么强的医疗支撑，所以家属就觉得，哎呀，平常如果就是以前的养老院，可能感觉老人有不舒服，我就要来请假，来带着老人到医院去，这个是无形中就要给他们自己增加很大的麻烦和负担啊。所以现在这样子，哎，如果是比较这个轻微的这个病的话，我们跟家属及时沟通之后呢，这个家属这边我们通过电话沟通啊，给他讲，由我们专业医生给家属讲到这个情况之后，在我们这及时得到处置，家属也觉得非常放心。这个是转变特别大。
1: 这个是对于家属。那对于这些老年人群呢，他毕竟是从家里这样一个熟悉的环境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周围的这个老伴儿可能和楼上楼下的这个邻居又不一样了，心里难免会有一个需要接受的过程。你们会在这个阶段为老年人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服务，如何帮助他们快速的适应？
0: 是这样，我们老人一般刚住进来，一般有10天的时间啊，我们规定最少是10天的时间，我们会对他多一些的关注。这个时间是做什么呢？主要就是来摸这个老人他有什么兴趣爱好，哎，他的吃饮食呀，他的一些习惯，他包括他的作息习惯，我们都要去做一个充分的了解，以便于我们来个性化的对这个老人进行服务。那他比如说喜欢打麻将，那马上给他安排，然后就会，如果喜欢唱歌，马上就有一群跟他有

0: 同样爱好的人就一起唱歌哦，所以这个每天的活动我们也排得比较满，加上时间呢，就是生活是非常有规律。哎，老人通过一段时间，他会觉得在这儿有人跟他聊天、跟他玩、跟他说话，在家里呢觉得比较孤单，慢慢时间长不愿意回去了。
1: 对，
0: 家属接回去反而觉得，哎呀，你赶快把我送回来吧。
1: 嗯，
0: 哦，就感觉这儿我们一直说，我们这个润萍上是一个大家庭哦，这个一定是不是离开了家，是到了一个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当中来，多了更多的这个兄弟姐妹，多了更多的家人。
1: 其实啊，就是除了这个医养结合医的这个核心之外，把老人送到养老院，作为家属还特别关心这住的环境怎么样呀，一日三餐的这个饮食合不合我们家老太太的胃口啊，这些大家也特别关注。陈院长来介绍一下你们院区的情况好不好？
2: 嗯，对，在我们润康老年公寓呢，就有像小林刚才提到的这样的情况。一开始他们来看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哎呀，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就是不孝顺什么的，是确实是有这样的偏见的。但是等到了我们润康老年公寓之后呢，就是他看到我们的这个环境啊，是非常的友好有温度的，而且呢到处都是窗明几净，非常的干净。首先我们整个卡斯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这个院内是小而美小而精，里边也是绿树成荫，也是鸟语花香。然后进入到室内了以后呢，我们提供到的也是窗明几净啊，然后这个通风也都特别好。而且进到老人的这个房间之后呢，我们的房间也是大大的，然后呢这个老人的这个整个活动的空间也会非常的大。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餐厅啊，也是能够提供到营养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些美食啊，三餐两点啊。另外前两天我们也邀请小林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去看了一下现在的养老院啊，它有这个台球室，有乒乓球室，有这个文化阅读区啊，有这个老人的这个影音可以一起看电影呀，唱卡拉 OK 这样的这些地方。所以说从这个不仅仅有专业的照护，不仅仅有医疗的保障，另外呢我们还能够提供到这样一个花园式的养老的环境给到我们的老人，所以我们的子女呢也是非常放心的。
1: 哎，那陈院长您跟我们展开的介绍一下这老年人的一天的生活，你们会怎么样去做一个安排呢？比如说从早上起床会安排什么样的这个活动？
2: 嗯，好，很多朋友可能也是对养老院的这个生活啊，因为可能身边没有人入住养老院，可能会不太了解。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每天大概在7点半到8点半是我们老人的起床时间。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护理人员就会较早每一个房间去挨着帮助老人去进行洗漱呀，协助他们到就是在每一个房间邀请他们就是该起床了呀，告诉他们准备好休息一下，舒展舒展，然后就该吃早餐了。那我们在早上8:50是我们的所有的老人用餐的时间。早餐呢我们一般都提供到的是粥还有一些营养的小菜，鸡蛋牛奶这些。那虽然说都是非常简单，但是却是营养丰富的这样的早餐。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粥就是每个月都不会重复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杂粮粥。然后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提供的餐饮呢，都是经过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和我们的营养师来为我们的老人制定的菜谱。好，8点多吃完饭了以后，大家就开始到10点半左右就开始有这个集体活动了。每天上午下午我们都安排了集体的文娱活动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健身操，比如说早上我们会做八段锦呀、医疗保健操呀、手指操呀、音乐课呀这一些如果还有一些这个卧床的老人，他可能不太方便出来参与活动，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有医务人员还有我们的护理员会协助他们做一些康复性的这样的训练。到12点的时候呢，是我们发加餐的时候，就像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的每天呢会有这个给他们发这个我们自己的面点师制作的这个小点心、小蛋糕、小面包、饼干什么的那么这个时候啊，发完加餐，大家就是在一起吃饭老人们在一起互相聊天然后呢会做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完了之后到1点钟又是我们的这个营养餐的时候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提供了2荤1素1汤那么有一些吃流食或者半流食的老人呢，我们也是提供到了营养非常丰富的这样的这个非常

0: 新鲜的食材精心制作和搭配的餐饮，然后呢以保证他们这个相应的这样的营养。吃完饭了以后呢，我们的老人会休息一会儿，睡个午觉，然后呢到下午3:30左右，老人要起来泡脚啦。这个时候呢，我们卡兹湾医院的中医科他们就会把这个泡脚用到的中药材会给到我们的老人，然后呢比如说现在是夏季啊，老人要为他们这个消暑呀等等，他们提供到的这个药包，冬天的时候呢是让他们这个做一些这种就是适合冬天的这样的药包，确保老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同时呢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那么这个泡完脚了以后呢，我们大概在4:00的时候还会给我们的老人再发一次小点心或者是小水果，各种各样的水果也是不重复的哦。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文娱老师又要带着我们的老人们来在我们的大厅或者是在室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个文娱类的活动。那么在室外的比如说散步呀，在一起做操呀，玩游戏呀什么的，在室内的呢就有这个电影、戏曲、书法啊，还有这个比如说有的老人他会唱黄梅戏、豫剧，他们就会在一起这样子聊一聊这一些啊。我们还有的老人呢对于书法特别感兴趣，其实我跟着老人也学到了很多，就他在讲什么颜体啊、流体啊什么的啊，就是老人之间也会有这样的一些交流啊。那么到下午的时候呢，这个6:00到7:00这个时候呢也是一个比较放松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下午的时候一般医生也会到我们的病房来做一些用药的指导，然后有一些慢病的随访等等。那我们的医生呢也是每周大概有4次啊，我们卡兹湾医院在我们这会有4次的这个查房，然后呢不定期的还有一些重点的查房。到下午吃完了晚餐之后呢，那么爷爷奶奶就可以自由活动，跳跳广场舞啊，看看自己喜欢的小品啊、相声呀，然后看一看这个红色电影啊，唱一唱这个红歌啊等等，有的还会跟自己的子女做一些交流。那到晚上的时候呢，老人的这个就寝的时间会比我们年轻人会稍微早一点。那在他们休息的时候，我们护理人员会把他这一天的工作做一个梳理，然后再看看为老人的这个生活起居再做一些查漏补缺的工作。所以呢，到差不多11:00，所有的老人就进入梦乡，好好睡觉了。
1: 这一天的这个生活太丰富多彩了啊。看到我们的平台上有很多的网友在留言，我们来解答赵这位朋友发送到的互动信息，说陈院长，我想问一个问题，像我们家的老人是有糖尿病，他的这个一日三餐呢就有一些饮食是需要注意的，但养老院毕竟是一个集体生活，有很多老人在这儿，那养老院会提供这种个性化的针对不同老人的食谱吗？
0: 其实我们在每一位老人入住之前，我们都会对他的这个健康情况要做一个较为详细的这样的一个了解。比如说有老人是有糖尿病或者是有高血压，那针对他们呢，我们会进行有针对性的这种个性化的这种餐饮的建议。而且呢，对于我们的这个每一位老人，他们入院之后，我们会把护理部、膳食部还有我们整个的这个团队呢，会做一次这个交流。就这一位老人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他的糖尿病是什么情况，还有一些老人，比如说他这个只愿意吃什么或者不吃什么，他在饮食上面有什么禁忌，比如说要低糖低油，然后要这个高蛋白，要少盐等等，这些我们都会做这个个性化的这样的处理的。虽然是集体生活，但是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饮食包括这个餐饮方面的这个搭配啊，请我们的家属一定放心，我们一定会把老人的需求当成我们最大的需求。
1: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听一下线上等待咨询的殷女士。殷女士，抱歉久等了，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2: 就是我想就是咨询一下有关老人的，就是我爸心脏不太好，然后他每次泡脚的时候就感觉特别心慌，然后就是我们养老院这边会不会会注意一些这些问题呀、啥的。
1: 也是针对于个性化的一些细节的处理。叶院长您来解答一下这位朋友的咨询。
3: 好的好的，这个如果要是针对像老人这个不适宜泡脚的啊，我们在水温呀包括这个时间的长短上我们都会注意尤其是像比如说糖尿病人呀包括心脏病人，他的这个一个是对水温的要求和一个对时间的一个把控这块我们都会注意的您放心。
2: 那饮食方面呢？
3: 饮食方面是这样，我们一般是针对这个咱们老年人的特点呢，我们的这个伙食都是低糖少盐偏软偏烂一些哦，所以就像刚才说，如果是有这个糖尿病人的这种，我们还会有专门每天的这个餐会专门分出来，比如说他不能喝这种粥类的啊，有一些大米粥的，我们就会专门配的有牛奶或者是就是一些适宜糖尿病人喝的这个都会分开的啊。
2: 嗯，明白。好的，
1: 好
2: 的，
1: 好，那给您的解答就先到这儿，再见。
2: 嗯，好的，拜。
1: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解答一下线上朱先生的咨询。您好，朱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请讲。
4: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是工作比较忙，长期的这种出差，现在呢就是爸妈这个从外地到这边来嘛，完了以后我爸爸的这个身体也不是很好，就等于这个走动也比较受限，我就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下。就是如果要说是住养老院，但是他们年纪我感觉又不是特别大，都61、62岁，我就担心会不会这个往那儿吃的穿的这个包括这个费用是不是也会非常的高，像这种能不能有这种医生的这种陪护之类的。
1: 嗯，叶院长。
3: 好的，我来解答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疑问啊。首先呢，我们这个养老公寓其实提供的这个服务呢，是针对咱们就说只要有需求的啊，比如说有一些是70岁以上的老人啊，这个身体年龄偏大，然后呢生活受限，那还有一些呢比较年轻一点的，他是因为可能是自己的身体也是需要被照护，所以选择进入我们的老年机构。那进来之后啊，我们会安排就是首先在房间安排上，我们会根据这个住人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会跟他安排比较相近的，比如说年龄相近、兴趣爱好相近，或者是他的这个身体情况相近，我们会有这方面的一个安排。首先也会有这个区域的划分，可能自理的老人他有一些他们自己的每天活动的一个日常，那需要被护理的是分布在他的这个需要被照护的区的，所以你放心啊，如果老人在我们这儿，可能他会在适合他的这个区域跟他比较相近的人群在一起，所以让他每天的生活会丰富一些。还有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入住之前呢，咱们是会进行一个评估啊，如果老人行动方便，欢迎带着老人到我们现场来，如果不方便，我们可以免费上门去对老人进行评估，对他的身体和他的一些各种这个就是整体的一个做一个评估之后，会给他定他相应级别啊，定好级别之后来了，我们就会给他安排这个就是适合哪个院区，我们会安排到这个适合他的院区去。
1: 叶院长，刚才朱先生咨询的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很多网友和听众特别关注的，就是这个收费的问题。刚才他提到是这个按照年龄去进行一个评判的标准，还是按照什么标准去进行收费的？
3: 我们的这个收费呢是这样，就是我们会这个评估啊，首先对他要进行评估，评估之后会给他定他的相应级别。那这个评估呢是包含四个方面啊，第一是年龄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然后他的身体情况，比如说有什么基础病，另外他的行动能力怎么样，还有就是他的思维能力，因为有一些老人虽然他的行动很便捷，但是呢他的这个因为脑萎缩或者是因为阿尔茨海默症会影响他的，我们需要对他进行一个照护的一个这个需求，所以是综合这些方面我们对他进行评估的。然后因为我们这个集团公司的院比较多，有8家院，所以呢每家院的收费也是不一样的，那可以根据您的经济条件或者老人的这个具体情况来选择合适的院区。
1: 好，朱先生您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吗？
4: 没有了，谢谢。我赶时间过去看一看了就。
1: 好，那跟您的交流就到这儿了啊，再见。大家有想咨询的抓紧时间，热线此刻畅通的是25819611，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搜索 XJ961961 文字语音，我们都可以实时的收到。在手机端啊，我们诚挚的邀请广播端的各位朋友，您可以此刻打开微信搜索新疆广播电视台，点击这个图标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画面了，您可以在屏幕区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刚才叶院长您说到有8个院区，这个8个院区提供的服务是差异化的吗？有什么不同的体现？
3: 对，我们这个8个院区每家院是各有特色的，有这个医养结合比较成熟的院，也有田园式的啊，有这个蔬菜大棚，有菜地，就是在我们的自己的院区就 种植的有蔬菜，老人呢自己可以到菜地里去摘上菜以后，哎，这个五分钟就可以到了这个咱们的这个餐桌啊。
1: 嗯，
3: 就是这种。还有呢，就是属于像比如说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这么一个院儿。另外还有就是这个每个院儿的它的地理位置也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在乌鲁木齐的六家院呢，是分布在沙区、水区和米东区的。那我们在另外在昌吉还有两家院儿。哦，所以这个地理位置也不一样。
1: 嗯，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离家近的，这样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去看望老人的时候也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啊。但具体还要和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做一个结合。下面我要问到的这个问题呢，有一点点尖锐，但是是大家很关注的，就是我们也会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养老机构虐待老人的不良的事件。那新疆润品上养老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新疆特别专业也很权威的这样的养老的机构，怎么样杜绝这类事件的发生？你们有哪些相关的这个政策？
3: 好的，这个呢是我们首先在这个选择咱们的工作人员的时候啊，我们在必须选择有爱心、有耐心、有责任心哦。首先是选择这个工作人员是品德方面哦，这是站到第一位。然后呢，我们是要对他们进行一个这个培训哦，岗前培训。我们所有的这个护理人员都是要持证上岗哦，全部持证上岗。在他们上岗期间，我们也会持续不断的对他们进行一个培训。我们每周都会安排有这个护理方面的技能培训，另外还有一些关于如何跟老年人沟通，如何做好心理疏通的这方面的培训。这是从入门关拔起啊，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选择。然后呢，进来之后，我们的院区呢，就是除了咱们老人的房间隐私区域之外啊，我们都会有这个24小时的这个全覆盖的监控所以这个也是能监控到老人的一些实时啊包括我们这些做好我们更多的更加全面的一个护理服务，
1: 主要是对于工作人员的一个
3: 对
1: 监管啊，
3: 对的。
1: 看到我们的后台上还有朋友在咨询问题，赵女士说：“陈院长，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我们家的老人89岁，属于完全生活不能自理，瘫痪在床。之前呢，我们也去过一些其他的养老机构，不收。”说不太符合他们就是照护老人的一些标准，想问问像这样子自己不能自理，需要24小时有人陪伴照顾的老年人，你们收吗？有什么标准吗？
0: 那么我们在所有的老人入住到我们养老院之前呢，都会进行科学的这个多学科团队的这样的一个评估，会对老人的这个身体情况呀，自己的一些基本的这样的这个病情呀，会进行相应的了解。那作为我们是一家医养结合的特色的养老院呢，那么我们可以为老人提供到这样的一个先期的一个评估。那么评估完之后，如果符合我们的标准呢，我们是会收的。那么我们目前呢，大概就只有两类是不收的。一类就是这个老人呢，他是有自身是有传染病的，我们为了维护整体养老院公寓我们公寓内老人的这个身心的安全呢，所以我们不收传染病类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对于有非常严重的暴力倾向的这样的患者呢，我们是不收的，他们就是可以在专业的机构接受专业的这样的一个照顾。
1: 那像全失能老人呢，这个是到了医院之后因为像这部分的人这起居呀一日三餐可能都要有专业人员的照顾，但是这个养老院里面有很多的老人啊，是有专门的这个医护人员定向的服务这一位老人吗？
0: 是的，在我们润康老年公寓呢，就是能够实现对于全失能老人、半失能老人包括他重度啊、轻度啊什么的，我们都能够实现对他们的照顾。首先就是我们的这个医疗保障这边是没有什么问题，像刚才潘院长给我们介绍的，一个是我们卡斯湾医院能够解决老人基本的发烧感冒、头疼脑热这样的一些问题，另外我们还有医联体、医共体单位能够有这个快速通道，优先为我们的老人提供到这样的医疗支持。其次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照护的团队是非常专业的，我们所有的护理人员包括像我们管理者也好一般的这个进行一线照护的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都会接受如何照护重度老人、如何照护这个失能老人、如何照顾阿尔兹病 阿尔兹海默病的老人等等，这些我们都会有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学习和培训。
1: 非常感谢三位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来的分享，让我们对于医养结合有了更多的了解。那下面进入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5: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里波利巴赫提别克，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6: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7: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8: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8: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7: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8: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7: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8: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7: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8: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7: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9: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10: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7: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8: 技能新疆。
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6月27日，由新疆教育考试院主办的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将在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举办。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所知名高校、军警公安类院校及中外合作办学院校的招生老师将齐聚现场，与考生、家长零距离面对面交流，现场划重点，权威解读招生政策、专业特色、培养模式、就业前景等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乌鲁木齐普瑞眼科义城两院，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新广航风热线、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清晰世界，逐梦未来，普瑞护航。本次直播活动感谢乌鲁木齐普瑞眼科义城两院的大力支持。
11: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炎炎夏日，空调成了大家的消暑神器，但不少朋友呢贪图快速降温，会把空调对着后颈部吹。那其实啊，这非常的危险，可能会引发急性的脑血管疾病。42岁的上班族王先生长期在办公室空调环境工作，平时呢休息睡觉的时候还习惯空调直吹颈部，连续多日的不当贪凉，最终诱发了急性脑血管疾病，险些危及生命。那入夏以来，因为不当使用空调引发了头晕、颈部不适，甚至诱发急性脑血管疾病的就诊患者明显增多。相关的医生介绍，空调直吹后颈之所以可能会诱发脑血管疾病，和每个人自身的健康状况有关。中青年人长期熬夜、久坐、压力大，导致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却往往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中老年人如果长期患有高血压，又没有规 律服药，血压控制不佳，就会让脑血管长期承受巨大的压力。除了自身的健康状况之外，后颈部血管的位置表浅，防护能力薄弱，而且呢，为大脑供血的颈动脉啊等都集中在这个地方，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当颈部血管处于痉挛的状态的时候，血管管控啊会变窄，血流呢随之会减少。如果此时再叠加高温高湿天气，我们出汗比较多，那水分呢啊就会流失啊，这个丢失的多，血液呢就会变得相对浓稠，就会形成血栓发生的高危的环境。那说到这儿，空调究竟怎么吹才安全呢？医生提示，日常吹空调呢，要关键注意三个词：温度、风向和时长。那空调的这个温度呢，不建议过低，啊，很多人一进屋就会把空调调到22度，甚至是18度。但是医学研究证明，室内外温差超过8度，人体的血管呢就会急剧收缩，心脏的这个负担呢会瞬间的加重。建议空调温度控制在26到28度，最适合人体温度调节机制。再就是空调风别冲着人吹，风向呢尽量呢是向上吹或者侧吹，避免直吹头部或腹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最好开启睡眠模式或定时关闭，避免整夜受凉。那需要注意的是，开空调必须配合通风，每天通风2到3次。啊，有一些朋友呢，这个空调一开就是一整天，门窗紧闭，觉得这样省电，但这样呢可能会让空气中的细菌啊病毒浓度飙升，增加呼吸道感染的风险。建议每天早晚开窗通风15分钟以上，尤其是早上和傍晚。如果说吹空调之后只是出现了轻微的脖子酸胀、手脚发凉，我们可以先离开这个冷风的环境，适当的保暖啊，补充水分，并且进行观察。如果说不适感持续加重，就不能再简单的当作受凉处理了，而要警惕急性的脑血管疾病。一旦出现下面说到这些情况，千万别大意。如果说出现了脸部的歪斜、口角有这个啊口水流出来，那需要引起重视。如果出现胳膊一侧能抬起，另外一侧抬不动，啊，脚这个迈不开或者迈不了步，需要您重视。如果说出现了口齿不利，甚至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要相当注意了。如果说发现了上述的症状，马上拨打120，立即送医。为了这个救治争取黄金的时间，那每耽误1分钟都可能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所以一定要争取有效的救治时间。那夏季也要提示各位朋友，高温天气我们在吹空调的时候切勿贪凉。各位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关注，也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1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7: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3: 上线啦！
7: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7: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1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醒醒，上课了。
1: 眼角滚烫。
0: 你怎么哭了？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做了一个梦，有点难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1: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2: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1: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2: 每天下午18:00到19:00，乐业新疆节目邀您。

0: 不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当然今天是周五哈，又到了每周就在新疆的节目时间了啊。前段时间呢，自治区2026年旅游产业餐饮行业启动仪式暨吐鲁番市现场招聘会在吐鲁番市高昌区青年路葡萄长廊举行。那这一次的招聘会聚焦到了景区运营啊酒店管理啊，特色餐饮啊，文旅文创啊，还有包括旅游运输等重点的领域，采取线下现场招聘与线上云端引才同步推进的模式，全方位保障旅游产业用工的需求。那在现场都有哪些优质的岗位来推荐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跟随主持人耿从、主持人许贝啊，二位一起去现场再去看一看吧，了解了解，一起来听。
1: 首先来看到的是吐鲁番市驼岭酒业有限公司招聘的岗位，有直播人员，薪资呢是5000到10000元，学历的要求是高中及以上的学历，工作经验1到3年，专业不限，工作地点呢是在吐鲁番市高昌区，还有酿酒发酵人员10人，薪资待遇呢是6000到10000，学历的要求是大专大学。

0: 咱们这有工作人员吗？五险一金交不交？声音很洪亮，交，放心啊。如果有问题也依然可以打在公屏上。入职之后多久能够签订合同？有网友在问了，入职以后多久签合同？
1: 实习期一个月，如果是这个符合我们的工作这个要求，还有这个能力能达到这种水平，我们一个月实习期就满，就给他签合同。
0: 明白了，那有问题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都是职招岗位吗？您指的职招是什么意思？就今天呢，现场有50多家企业带来了1000多个岗位，同时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可以登录中国新疆人才网。再来看这家企业是若水善善酒店有限公司，目前招聘的有前台领班、厨师切配，还有电工，可以抓紧时间截屏啊，留点时间给大家截屏。嘉金在问说都有哪些岗位，岗位可太多了，但是主要针对的是旅游行业和餐饮行业，所以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我们会带大家来一家一家的走，一个岗位一个岗位的看。所以说如果您看到感兴趣的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停留一下，关键可以截屏，把您想要了解的都可以关注。你看包括这里有投递简历、查看具体的岗位，还有联系人、具体的地址，其实这里都写得非常的详细，如果您感兴趣首先可以来截个屏。当然有问题也可以打在公屏上啊。有没有岗前体检的要求？咱们有负责人在这儿吗？有没有岗前体检要求？
2: 有要求啊。
0: 有要求，是要入职前他自己去体检吗？
2: 入职前我们企业一起体检。
0: 企业组织，费用谁掏？
2: 企业掏。
0: 哦，企业掏。所以是不是得今天比如说先达成了初步的就业意向，他得是确定能够进咱们企业才能去进行这个体检啊？
2: 对，是的。
0: 好嘞，明白了，谢谢。还有朋友在问说有晋升空间吗？
2: 有啊。
0: 有的是吧，那晋升通道都是畅通的。好，所以只要你肯干，只要你想干，首先迈出第一步走进企业，能够应聘到企业当中来啊。好，再来看下一家企业，新疆五小新能源有限公司，来抓紧时间截屏。薪资怎么样？悠悠在问薪资。薪资呢你可以看一看啊，像很多岗位它都已经打出来了，比如说库管要招2个人，薪资是4000到7000，还有质检员呢是薪资是4000到7000，还有焊材库管理员是4000到7000，这家企业的薪资的区间基本都在4000到7000这样的一个区间。有些什么要求？你看他的这个要求，库管是大学专科或高级工级以上，他对工作经验是没有要求的，但是对学历有要求。还有质检员呢也是一样，对学历有要求。感兴趣可以截屏啊，来3、2、1截屏。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家，下一家是什么？善善明润酒店有限公司，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打在公屏上啊。年龄有限制吗？我们您指的是哪家企业？是现在咱们看到的吗？善善明润酒店有限公司，它要招的是前台接待、收银还有领班，有3个岗位。这个目前没有看到年龄的限制，但我们可以来问一问啊，咱们有负责人吗？有没有年龄的限制？
3: 年龄的限制吗？
0: 这几个岗位有没有年龄限制？
3: 没有，没有，
0: 没有限制，都可以是吧？
3: 都可以。
0: 还有个朋友在问说，日常的团建活动多吗？
3: 多，
0: 多是吧？就有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大家来参与。好，谢谢。也有在问说岗前体检，这个有岗前体检吗？就上岗前的体检有这个要求吗？
3: 有呢，先体检呢。
0: 是你们公司统一组织，还是他们自己去体检呀？
3: 他们自己去体检呢。
0: 自己去体检，所以这个体检的费用是自己承担的是吗？
3: 啊，对。
0: 好嘞，谢谢。好，这是这家企业的情况。来，再来看新疆新酒酒店有限公司，这个是只有一个岗位，前台要招2人，薪资是2500到3500每月，同样也是有学历的要求，大学专科或高级工级以上，工作经验呢是1年以下，就是要注意他这里是有工作经验的要求的。刚才看到的很多岗位对于工作经验没有要求，但这个岗位是有的，所以要注意了。专业是没有限制的啊，工作地点是在托克逊。好，可以来抓紧时间截屏。3、2、1，这个岗位有什么要求？你看他有一个工作经验的要求，就是他1年以下，就他意味着你不能是一个小白，你得有工作的经验，但是时间不用太长，1年以下就可以。那么同时呢还有学历的要求，大学专科或高级工级以上，有一个专业的要求，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岗位的竞争压力大吗？前台的竞争压力

0: 竞争应该不大，但是可能面试前台的人可能会比较多，那你要从众多的求职者当中能够脱颖而出，咱们还是得有点料才行，有点货才行，尤其他有工作经验的要求嘛。啊，来抓紧时间截屏了，三二一。好，悠悠在问说应届毕业生招聘吗？这个岗位他要求是一年以下的工作经验，有工作经验的要求，那么他对于应届毕业生他未必会接收。我们没有找到工作人员啊，如果找到了可以问一下。好，我们来继续关注鄯善县西游酒店有限责任公司。刚才咱们也听到了这家招聘经理的一个介绍，那么是一家有责任有担当的企业，那这次也带来了六个岗位供大家选择，看有客房前台收银、销售经理、保安、餐饮收银、客房服务员，还有餐厅服务员。茉莉说就业有保障，是的，我们今天带来了很多的岗位，就是希望能够为广大的求职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那么关注直播的网友朋友，如果说您刚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可以来点点关注，我们现在有七个直播平台正在同步直播，点点关注，转发一下直播链接，转发给您身边有找工作的朋友，有需要的朋友。朵说会不会经常更换工作内容啊？那如果是前台岗位它可能不一定，当然要看这个企业当中它的晋升的渠道，或者是它不同岗位之间的这种变换会不会比较灵活。那你像前台收银、销售经理、保安、餐饮收银、客房服务和餐厅服务员，可能相对很多岗位它的专业要求比较高，它的这种互换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比如说服务员，那客房服务员、餐厅服务员，实质上他们的性质是差不多的，所以有可能就会有互换，有工作的交叉和交集，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说句实话，朋友们，在工作岗位上多多接触，多多学习，咱们涉猎不同的岗位和领域，对咱们自个儿来说是个好事儿。您说呢？那以后咱们再换工作的时候，是不是更加游刃有余？来，抓紧时间截屏，三、二、一，好，截屏。嘉金在问有五险一金吗？来，我们问问。你好，有网友在问有没有五险一金。
1: 有，
0: 是交的对吧？
1: 对，是交的。
0: 好嘞，好，有问题大家也可以再来关注啊。薪资怎么样？来，赶紧看，这上面都有薪资，每个岗位不同的岗位都有具体的薪资。夏天你可以截个屏，截屏之后呢，可以仔细的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更适合自己的。兔兔说截屏了，好嘞，截屏就行。劳动合同签几年？咱们签几年呀？劳动合同？
2: 合同一年一签，
0: 一年一签，好嘞。好，有问题大家一样可以走在公屏上，耿从会成为您的嘴替和腿替，带您走进不同的岗位、不同的招聘区，帮您来问问题。来看这家是高昌区美味喜来福辣子鸡店，辣子鸡我感觉应该是吐鲁番的一个名小吃，很多地方都有辣子鸡店，而且有不同类型的辣子鸡店。那么这家店要招的是后厨的学徒，薪资没有打出来，是薪资面议，学历的要求呢不限，经验不限，专业也不限，是在高昌区。好，有问题大家也可以来打在公屏上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先截屏了。岗位竞争压力大吗？这学徒压力应该不大吧，学徒就是来学习的嘛。其实别怕压力大，嘉金，压力大你才有更大的动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让自己成长得更快，进步得更快，咱们的选择空间也会更大，所以别害怕。好，来我们看下一个，吐鲁番市恒泽酒店有限公司，这家呢是需要有三个岗位的招聘，客房服务生、厨师学徒、制服工，有三个岗位，人数不多啊，但有三个岗位。兔兔说对，有压力就有动力，没错，其实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当中，我们学的越多，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是好事儿啊，并不是一件吃亏的事儿，所以别怕有压力，也别怕干得多。好，那这个三个岗位呢，大家可以来截屏了，不同的薪资待遇，有不同的要求，包括这里呢也有联系人的联系方式，还有投递简历的二维码，大家如果感兴趣都可以来截屏，来好好研究一下。有问题也可以打在公屏上啊，男女都要吗？看他有没有性别的要求和限制。哎，工作人员呢？好，没找到，这样您可以来拨打他的电话，包括投递简历，来看一看具体的要求啊。我们没有找到企业的负责人，咱们再来看看下一家，新疆英卓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有两个岗位，厨师和服务员，有这两个岗位，可以来看看薪资待遇。来看下一家， 吐鲁番市火山红酒庄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现在招的有3个岗位，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抓紧时间截屏，客房服务员、保安、会计。还有朋友说有没有加班的情况啊？你想问哪一家？是问刚才那家应州酒店还是火山红酒庄？初夏说平台不错，谢谢。好，那我们其实针对于这家企业，我们前期我们的直播组专门走进了这家企业，不光是我们直播组的小伙伴，我们还跟吐鲁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局长共同走进去。为什么呢？我们是希望人社局长能够给我们来推荐一个好的岗位，推荐好的企业。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视频人社局长带你找工作，去来看一看这家企业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有哪些岗位在等待着大家。
1: 人社局长带你找工作，王局今天带我们要到哪家企业找工作呢？
3: 今天我们来的是吐鲁番市火山红酒庄，这是我们吐鲁番市目前一家文旅融合的一家公司，也是吐鲁番市目前规模较大的这个酒庄之一。它呢吸纳了较多的员工，目前呢有120多人，高峰期呢达到150人以上，而且呢员工得利的收入呢也是在3000元以上啊，收入也比较可观，
1: 所以有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机会。
3: 是的，
1: 那我们继续看一看。
3: 好的好的，这位是我们吐鲁番市火山红的负责人郑总。
1: 郑总好。郑总好。
3: 好
1: 啊，对，拿下麦克风。
4: 你好。
1: 好，郑总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4: 大家好，我是火山红酒庄总经理郑鑫。欢迎大家来到火山红酒庄。
1: 刚才王局说到咱们这家企业是一家农文旅融合的企业，同时也是四 A 级景区，是不是？
4: 对对对，我们
1: 能不能再来给我们介绍的详细一点，让大家知道咱们的企业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
4: 咱们酒庄是总共占地是427亩地，建筑面积是6万多平方米，是集咱们住宿、餐饮、葡萄酒酿造、葡萄酒展销，以及咱们康体养生以及研学为一体的一个现代化酒庄，也是一个国家级的四 A 级景区，也是规模最大的一个酒店，总共有403间客房。
1: 而且我之前看到咱们的这个客房当中，它还有专门的像酒桶一样的房间，
4: 对，我们这有192间咱们特色的酒桶客房，等会咱们可以去看一下。
1: 好嘞，可以带我们去看一看。
4: 可以。
1: 而且这里我知道，咱们既然说是吐鲁番最大的酒庄之一，可能对于很多网友朋友来说也比较感兴趣，酒庄到底是什么样，有什么特点？我们能不能先去看看酒庄？
4: 可以可以，咱们现在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储酒长廊，
1: 好，
4: 然后再把我们酒庄也看一下。
1: 嗯，
4: 我们那个酒窖总长是3公里长，是围着咱们酒庄427亩地的围墙绕了一圈。然后里面温度也特别适宜，我里面的温度全年温度10度到20度之间，
1: 已经感受到了习习的凉风。
4: 对，然后还有咱们一个酒箱。
1: 啊，是的。
4: 咱们可以看咱们左手边，这是咱们酒窖的一个主题，新疆葡萄酒骄傲的中国红。然后咱们这个酒窖总长是3公里，沿着咱们酒窖的内侧有19个展厅，每一个展厅的装修风格都不一样。咱们这个展厅是咱们一个游客闻香体验区，咱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感受一下，
1: 来看一看啊，这打造的很漂亮呀。
4: 对对对，这边也是咱们一个游客闻香打卡的一个地方，拍照打卡的一个地方，
1: 可以在这闻到各种各样的葡萄酒香。
4: 对对对，是的，
1: 还可以在这拍照。
3: 那郑总，像你们这大概需要多少就业岗位呢？
4: 像咱们这个酒窖里面总共有19个展厅，我们每一个展厅都会需要一个咱们工作人员在这给游客讲解、拍照这样的一个。
1: 就比如说在这个体验区，那也会有工作人员来给大家介绍怎么样来去闻香，怎么样来体验，对吧？就每个区实际上都想要。
4: 对，每个区我们都需要一个咱们这个工作人员。
1: 现在有几位？
4: 现在我们目前有2位，还要再招17位。
1: 哇，那还是有很多岗位的。
4: 对对对。
1: 那讲解员我们知道他必须得，比如说对于咱们酒窖呀，包括对于这个区域呀，对于葡萄酒的知识他得足够的了解，所以是不是会有前期的培训？
4: 对，我们是招的我们这员工都会有一个培训，然后培训完上岗。
1: 需要他们有以前相关的经历吗？
4: 这个有没有都无所谓，我们这块都会进行一个培训、
1: 就是小白也可以、
4: 对，
1: 没有经验也行，
4: 对，
1: 反正来了有专业的培训，
4: 对，普通话标准就可以。
1: 啊，这个岗位的薪资待遇怎么样？
4: 我们这个岗位的薪资待遇是底薪是3000，我们是有一个咱们每年有一个司令奖，司令奖是每年我们加100块钱的工资，基本上是500块钱封顶，一般的工资是3000到3500左右，然后咱们像游客在这里面购买酒水，我们还会有提成，
1: 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 这个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借助我们这场招聘会，可以来看看啊。如果说有合适的岗位，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4: 对，
1: 这个酒窖刚才我们讲到了，那它有招聘的岗位，还有哪些区域是有招聘岗位的？
4: 你像咱们前厅部也是有一个招聘岗位，就是给游客，比如说是办理入住呀、收银这块我们也有岗位。然后咱们客房，因为咱们这是一个400多间403间客房的一个

0: 酒店，我们这边客房服务员也有需要。
1: 嗯，
0: 然后咱们像咱们安保部，比如说咱们跟这个观光车，刚才咱们乘坐那个观光车的驾驶员，包括咱们工程维修人员，我们都是有这个招聘需求的。
1: 嗯，那咱们继续往下走着，
0: 可以
1: 看去。
0: 可以，那咱们上车。
1: 这应该就是最受欢迎的酒桶房间了，是不是？
0: 对，这是我们酒庄的酒桶客房，总共有192间。咱们这个每个酒桶房，咱们可以看到旁边有4到5棵杏树，像咱们每年杏花节，住着可以赏杏花。像咱们5月中旬可以采摘杏子，然后咱们还有葡萄。
1: 我觉得这么大的就整个园区啊，我们一路走过来，有很多的这个葡萄呀，包括你像你讲的杏树的，这个种植维护也需要大量的人吧？
0: 对，我们这边也是面向咱们社会招咱们这个园林工也是大量在招，我们这里面因为绿化面积有200多亩地呢，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这边也在招咱们这个园林工，我们园林工的薪资待遇基本上在3300左右。
1: 哦，那就负责种植、
0: 种植、修剪、浇水，对，施肥这块的一个工作。
1: 好，包括这个酒桶房间里的客房服务是不是也在招聘？
0: 对，我们这边是咱们那个酒桶客房，这边里面也在招咱们那个打扫卫生的那个客房服务员，咱们可以进里面看一下。
1: 咱们看看去
0: 啊，
1: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多网友都特别感兴趣的啊。这个面积大概有多大？
0: 这个面积是在28个平方左右，也是深受咱们游客的一个欢迎。像我们节假日的时候，我们这房间基本上都是订满的，
1: 都是很抢手的。
0: 对，
1: 是
0: 很抢手的。
1: 那客房服务的工作，就是包括我们看到的酒桶房，还有日常的这种房间，它都得清扫吗？
0: 对，都得清扫，也都需要咱们这边的客房服务员来打扫这个卫生。
1: 他们的薪资怎么样？
0: 咱们客房服务员是底薪是3000，它是有提成。你像我们这个酒桶房，一个服务员打扫9间以上，一间房是提7块钱。
1: 哦，那他一天大概能打扫多少间？
0: 像我们这个老员工、熟练工的话，最多一天能打扫34间房。
1: 34间，
0: 对，
1: 哇，还是很厉害。刚才也路过了，我们有一个叫夜市，
0: 对，
1: 虽然没开放，是后期会计划开放吗？
0: 对，后期我们夜市是要开放的。咱们那个夜市里面有100多个摊位，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也是对外在招商，也是要。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运营，像我们夜市要开的话，我们要吸纳咱们这个就业人员，基本上在500人左右。
1: 哇，这个人群就更大了。
2: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这里有很多的岗位在等待着大家来发掘、来探索啊。
0: 对，
1: 还有哪些岗位需要招聘？
0: 像咱们这个沙寮，沙寮我们这边需要咱们这个服务人员，就像游客过来做沙寮，要给游客服务，然后还有一个收银员，然后咱们游泳馆这边也招咱们这个救生员，
1: 嗯，
0: 和咱们那个收银员这块。
1: 刚才游泳的场所我们看到了，那是一个室外，
0: 对，室外游泳馆，
1: 好像没有看到沙寮。
0: 沙寮就是在咱们游泳馆的前面，
1: 在前面，
0: 它是室外沙寮。
1: 哦，我们现在能去看吗？
0: 可以去看一下，
1: 走，看一看去。
2: 好，
0: 这边就是咱们那个火山湖酒庄的一个沙寮区，咱们总共有17个这样的池子。
1: 哦，这个沙子感觉它的颜色，它是有点发黑。
0: 这个沙子是咱们吐鲁番独有的火山沙，黑沙。
1: 哦，火山沙，
0: 矿物质比较多。
1: 哦，所以不光是有温度，
0: 对，
1: 我感受一下，我来试一试，替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火山沙。哇、哦！烫手，这有多少度？
0: 一般沙寮的温度是在55度到60度之间的。
1: 哦、天哪，我感觉好像下不去、嗯。那一般沙寮多长时间呢？应该不能太久吧？
0: 对，沙寮一般一次是15到20分钟。
1: 哦，就可以了。
0: 对，就可以了。
1: 那这里需要招聘多少人？
0: 我们这里面有17个沙寮池，我们目前需要招聘17位，就是一个人服务一个沙寮池。像游客来的话，他把这个坑位提前挖好，然后游客躺下之后，他给游客把沙子给埋到身上，然后给游客做好服务，
1: 哦、包括全程服务。
0: 对，全程服务，包括擦汗呀、喂水呀、打伞呀之类的一些服务。
1: 哇，这也太贴心了。这个岗位的薪资怎么样？
0: 这个岗位的薪资也是在3000块钱左右，但是这个岗位它是时间没有那么长，它一般是在下午左右才工作，
1: 嗯、
0: 因为沙寮一般是在咱们下午6、7点钟才开始做。
1: 哦，它有规定的时间，
0: 因为
1: 太热的时候也不行。
0: 对，太温度太高也不行，会把人烫伤。
1: 对对，
0: 嗯。
1: 好，这是沙寮池的岗位，而且前厅是不是也有？
0: 对，咱们前厅也需要招聘岗位。
1: 那咱们到前厅去看一看。
0: 可以，可以，好。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前厅部，我们这个前厅部也在招咱们这个接待人员和咱们的收银人员。
1: 现在需要招几位啊？
0: 现在我们目前需要招聘4位。
1: 4位？
0: 对对对。
1: 这个前厅工作人员是不是需要经过前期的一个培训？因为他得很了解企业的情况。
0: 我们前厅部招的咱们这个工作人员是需要有一定的工作基础的。
1: 哦。
0: 因为他们这个是属于技术化的一个工作，因为在电脑上要操作这个办入住啊，包括咱们公安系统的入。
1: 啊、哦。
0: 是这样子的。
1: 所以说这些是需要经过前期的培训，大概有多久？
0: 我们这个前期培训一般是1到3个月。
1: 一到三个月。
0: 对。
1: 他们的薪资怎么样？
0: 我们前厅部的薪资是3300到3800。
1: 那还不错。
0: 对。啊、嗯。然后我们前厅还有一个酒水提成。
1: 哦，也可以拿提成。
0: 对。
1: 它也是属于基本工资加提成这样的一个方式。
0: 对对对，是的。
1: 啊、嗯，所以也还是一个弹性的区间，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啊、嗯。然后，咱们这个就是姑娘，就是我们那个米拉，在我们这个酒庄已经工作7年了。
1: 7年了。
0: 对，已经工作7年了。
1: 那就证明咱们这个岗位还是非常稳定的。
0: 对对对，是的。
1: 那来，我跟您简单聊聊好吗？您就是咱们吐鲁番本地人吗？
2: 对，是的。
1: 啊，家就在这儿。
2: 啊，我家在爱丁湖的。
1: 爱丁湖，在这工作7年了，喜欢这岗位吗？
2: 喜欢。
1: 为啥呢？
2: 因为这边的话，领导好，然后咱们的工作环境好，反正特别喜欢。
1: 嗯，不是领导教的吧？是发自内心的吗？
2: 内心的，说实话。
1: 所以也才能工作7年哈。所以我们也希望对于这个岗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感受一下，来体验一下。那刚才我们通过整个直播和这个视频当中，其实能够感受到也了解到了企业的一个基本情况，也想通过直播的镜头想让郑总向大家发出一下邀请好吗？
0: 可以可以，欢迎各位精英到我们酒庄来参观学习，期待和各位成为同事，也能一起共事。
1: 那王局，刚才我们也了解了这家企业，那您也通过直播镜头向大家来发出邀请好吗？
3: 好的。我们吐鲁番市像火山红这样的优质企业还有不少，我们也为大家提供了充分的就业岗位，也欢迎各位需要在吐鲁番市就业的朋友们来吐鲁番市就业，欢迎大家来吐鲁番就业。
1: 嗯，所以火热的吐鲁番等待着大家。
3: 好。
4: 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这里是自治区2026年旅游产业餐饮行业专项活动暨吐鲁番专场招聘会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许贝。那现在啊，我们所在的位置还是招聘区，刚才我的同事耿从带着大家转了很多很多的招聘这个展位，也看了很多很多的岗位，我看到网友朋友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也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那接下来由我来带着大家继续来云逛招聘会。现在在我的旁边，通过我们的镜头能看到的是，这是一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招的是

0: 去签，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应该会很多吧，赶快来截图啊，抓紧时间来截图一下。好，我们继续往后走一走，招聘会落地了吐鲁番，感觉非常有吐鲁番的特色，在我们的头顶就是葡萄藤，有很多的葡萄已经结果了，也预示着我们今天的来现场的朋友们一定能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啊，也能开花结果。好，我们看到这一家是酒店行业，要招的是前台的收银、客房保洁、前台主管。想要投简历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截个图，联系人、联系电话也在屏幕上给大家展示了。来，我们的镜头稍微往下一点，好，让更多的网友朋友们都能看到啊，联系人以及电话。哦，有人在问说，应届毕业生招聘吗？今天有很多的应届毕业生，其实也来到了现场，有很多的岗位也面对应届毕业生在招聘。我们也问一下，是负责人吗？您好，是吗？啊，咱们酒店招聘应届毕业生吗？
1: 对对，
0: 要的是不是？
1: 不是那个毕业生，那个法定年龄都可以。
0: 啊，就是只要是法定工作年龄都是可以的，对不对？
1: 可以啊，对对。
0: 所以就算你是一个职场小白，也可以来参与，对吧？
1: 对对，
0: 很好啊，面向大众招聘，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年龄稍微大一点，我们有客房保洁；年龄小一点，我们有前台收银、前台主管都可以啊。好，赶快来截屏啊！来，再到下一家，吃货朋友们有福了啊，因为我们来到了大盘鸡店，来看一下高昌区的一家大盘鸡店，现在在招的是收银员，薪资是3000到6000。服务生呢，薪资就要面议了，大家可以打电话。有人在说福利不错啊，有人在问说岗位适合长期发展吗？我们继续往后走一走，有很多的岗位其实它都是有一些晋升的空间，有问题也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也可以互动一下啊。来看到这是一家火锅店，这家火锅店招聘的人数会比较多一点，服务员10人，传菜生10人。好，继续往后。哦，保险行业，这个工作的地点，有吐鲁番市，也有托克逊县。如果是托克逊县的朋友想在家门口就业，其实可以考虑一下。保单服务专员18人，学历的要求是大学专科或者高级工级以上就可以了。当然，这个对工作经验稍微有点要求啊，因为是要这个与人与人进行一个沟通，所以可能有经验的会更容易上手一些。好，继续往后走吧。啊，这里看到的是鄯善县的一家企业，如果家在鄯善县的朋友，其实也可以选择这家企业。现在是招普工、操作员、

0: 鄯善县的一家企业，如果家在鄯善县的朋友其实也可以选择这家企业，现在是招普工、操作员，还有收货员和我们也发现中国新疆人才网想得非常的周到，在吐鲁番呢给每一位来求职的应聘者也好，或者是我们展位的负责人也好，都发了一把扇子让大家降降温。来看这个，吐鲁番是恒泽煤化有限公司，铲车司机、操作工、翻斗车司机、维修工、电焊工，虽然是经验不限，但是这我觉得专业性还是比较强啊，有过工作经验的朋友可能会更加容易上手一些。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截图。现在这个展位正有很多人在咨询，我们看到薪资待遇是确实很不错，所以呢咨询的人也会比较多。我们这样吧，我们也跟现场的负责人聊两句啊，因为他人比较多，我们也凑个热闹。我们等一下，等他们说完，大家再非常认真仔细地填自己的信息，然后把自己的简历尽量地填写完整，这样的话后期 HR 在跟我们应聘者联系的时候会更容易联系得到，而且看起来也会更详细一些。这会儿有点空闲了吗？你们好，我们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今天我们也带着网友朋友们来云看招聘会。刚才因为走过来走过去，发现你们这个展位关注的人非常的多啊，是不是？
1: 我们这算是在吐鲁番算是一个比较规模大的企业嘛。有，
0: 怪不得这么多人都找过来了。
1: 有400多号人，吐鲁番的纳税大户算是。
0: 是吧？也是非常优秀的企业，所以大家其实对这个企业是有认同的，对不对？
1: 对对。
0: 那跟我们说说吧，今天成果怎么样？有没有觉得比较合适的？
1: 有，今天算是人挺多的，也有合适的。合适的咱们线上面试，然后给他发那个啥体检表。
0: 今天相当于一个这个初次的认识，然后接下来就是要线下的面试，对不对？那线下面试大概几天以后会收到呢？
1: 就这三天之内。
0: 三天之内通知。
1: 对。
0: 好，
1: 三天。
0: 好，辛苦啦，辛苦啦。三天之内就能给我们的应聘者给一个回复，然后呢，他们就能够接到电话来，确定自己要不要进到这家企业，要不要进入到下一步啊。好，来看到这个是高昌区麦喜来府风情酒店，这里非常的熟悉，因为呢，我们先跟他聊一聊吧，我们跟我们的玉总先聊一聊。玉总你好。
2: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我们前期其实专门走进了酒店，然后跟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推出了一个短的宣传片，对，让大家去看了现场，很多人表示说我太想来这儿工作了，因为这里像花园一样。您有什么感受？
2: 其实在我们酒店上班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感觉啊，不管说是环境也好，还是整体的配套的业态也好，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毕竟我们是一个酒店行业，是个服务行业，我们在这儿工作更多的是要为我们的客人去提供更好的、更优质的一个服务和一个情绪价值。而且能在我们酒店工作，不断的可以去有一个晋升的一个渠道，可以更好的去磨练自己，积累一个能在温德姆酒店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经验，是对于很多的求职者来说，我们这边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0: 您刚说有晋升通道，给我们说一说。
2: 对，像我们的基础的一个客房服务员的话呢，他可以先从实习客房服务员到我们的客房服务员，然后再到我们的客房的领班、客房的主管，最终呢还可以做到我们的客房的经理，是这样子的一个晋升渠道。像我们的前台也是啊，前台有实习前台啊，然后是正式前台，然后前台还分为C 级、B 级、A 级，然后是前台的经理，是这样子的。
0: 哇，有没有员工已经通过这个渠道晋升了？
2: 像我们的很多的员工呢，比如说我们的客房服务员，去年工作了一整年，然后积累了不错的一个经验，然后今年呢他当了我们的客房的一个主管。然后像我们的前台呢，通过去年一年不断的去工作去积累经验以后呢，也当了我们的前台的一个领班，是这样子的。
0: 成果怎么样？我看有很多人都在这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是不是？
2: 今天呢成果还是不错的，非常感谢吐鲁番政府能给我们给一个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能把我们这些吐鲁番的优秀的人才能招进我们的企业，非常感谢。
0: 玉总真的太会说了啊，可以作为酒店的形象代言人了。这样吧，我们也不给大家卖关子了，大家通过一个视频，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酒店到底是什么样，一起来看。

0: 大家好，我们这边是拉昆塔温德姆酒店，位于吐鲁番市高山区。我们酒店呢，一共有113间客房，是2025年装修完毕并开业的。今年呢，我们在我们携程上面上线了钻。整个酒店的业态非常丰富，这边便是我们吐鲁番拉昆塔温德姆酒店的大堂区域，这边是我们的一个前台区，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整体的一个吊顶和我们的水晶灯，可以看出我们的酒店大堂真的是十分出片的一个地方。很多的客人来到我们酒店来了以后呢，第一时间并不说是去我们的前台办理入住，而是疯狂的拿出手机拍拍拍。这边的衣服呢，是我们的合作伙伴的一个旅拍的一个服务，入住我们酒店是可以享受旅拍。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打卡区，我们酒店呢一共有很多的打卡区，这边是我们的一个16宿的一个打卡区。Hello， 这边呢是我们的老茶馆，不管说是现磨的咖啡也好，还是特调的饮品也好，还是我们维瓦族的药茶也好，都可以在这边去享受。我们的茶类是最多的，因为我们是有沙疗去体验嘛，他们边喜欢喝热茶边做沙疗，对身体有益。在这边是我们民宿的客人和我们酒店的客人用餐的一个区域，然后呢旁边就是我们的一个暮光泳池，在这边可以享受吐鲁番的阳光式早餐。这边便是我们的暮光泳池了，它是一个24小时循环的一个泳池，它的水不断的在循环，大概有一个400平方的一个面积。很多的客人他看到了我们在各平台上面的宣传视频以后，都会选择入住我们家。很多客人过来，不管说是拍照也好，甚至还有很多的新人愿意在这儿拍一些结婚照、领证照，还得要懂给客人提供怎么样的一个情绪价值。如果是能会拍照，那更好。我记得我给客人拍照的话，基本上就是在我们酒店的大堂，然后刚好路过，我看那个客人正在自拍，我说要不然我帮您拍吧，然后给客人拍了一些大片。因为我们是服务行业，我们的服务意识永远是我们的第一标准。你看客人都在拍照，对，都在打卡。我们后期还会把这面作为一个我们的打卡墙展示。这边呢便是我们的一个沙疗体验区，可以有一个埋沙体验。不管说是入住我们的酒店也好，还是入住我们的民宿也好，都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沙疗体验。我们的沙疗区呢仅对于我们的入住客人开放，所以不管说是沙子的干净度也好，还是整体的一个体验感也好，都会有很好的一个体验。我们目前酒店的员工呢一共有32名啊，每个部门都是急需人才，所以呢特别希望就是说全江各地的有志向的朋友，或者说是有志向想在酒店工作的朋友们，你们可以选择我们的酒店，可以在我们这里工作。不仅说是有更好的一个晋升的机会，而且还可以有在您的履历上面增加一笔在温德姆集团实习过的一个工作经验。目前呢，我们的酒店的客房部和民宿的客房部都是要招聘我们的客房服务员。对于我们的客房服务员的要求是吃苦耐劳，做事比较细节，然后能在客房上面有更多的一些个人的一些突破和理解吧。因为客房服务员其实他的要求也挺高的，不仅是要给客人把这个房间要收拾出来，而且一定要达到一个我们客房的一个打扫的一个标准，这样我们的客人才能住得满意放心。我们的酒店的每一层的风格都不一样，像一楼呢我们是采用了鹅岭山地风格，2楼是南疆风格，3楼是吐鲁番亮房风格，4楼呢我们是喀什风格，5楼是伊利兰巷风格，6楼呢是吐鲁番风格，每一层的风格都不太一样。每年的4月到我们的10月中旬，我们的游客量都很大。我们酒店部分呢，目前还有自己的早餐厅，当然我们的庄园，我们还有自己的高昌3000宴会厅、姆卡姆宴会厅，还有夜巴扎宴会厅。在这方面呢，我们需要餐饮上的服务员。餐饮上的服务员的话呢，我们的有一个年龄限制，18到50岁以下。
1: 我叫乌梅尔·埃克迈提，是吐鲁番拉昆塔文德莫

9年的打探经历。我在这儿呢工作了1年时间，这1年时间里呢，熟悉了工作的流程，慢慢的掌握了工作的有一些技巧。我当时呢就是选择了这个9点的目的，就是9点的环境或者是工作岗位符合我的预期，所以呢我选择了这一家9点。最吸引我的方面呢就是有2-3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公司待遇，第二个呢就是这9点的设施设备工作环境都特别好，同事之间相处呢特别好。如果你也想这么好的工作环境要上班的话，赶快来吧，欢迎你。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一起关注到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起来听今天的内容。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自己的名字还会印着谁的名字？对于河北省怀来县存瑞镇的杨浩瑞来说，那个名字叫存瑞。2019年，他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本来可以去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最后买的那张车票是回怀来的，他选择了回家。请听河北台采写的报道《选择回来》。
4: 怀来县存瑞镇，董存瑞的名字写满了这片土地，镇名、路名、中学名，处处都是他的名字。杨浩瑞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同样印着存瑞镇这三个字。从小在这里长大，只当他是地名，等后来离开家乡又回来的那天，杨浩瑞才真正掂到了他的重量。杨浩瑞初中进了存瑞中学，校训是传承存瑞精神，争做四好少年。那时候学校每年都组织去董存瑞纪念馆，只是那时候杨浩瑞年纪小，并不太懂这三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5: 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大家都说董存瑞，然后耳濡目染吧，肯定是受到一些熏陶。到了存瑞中学之后，那整个学校的这个氛围呀，就是学习这个存瑞精神。当时是放那种电影，每年啊都去董存瑞纪念馆，清明节的时候去献花。
4: 2019年，杨浩瑞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他学的是电气工程，这个专业在全国哪儿都好找工作，本可以远赴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人生第一次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杨浩瑞想了很久。他想，大城市永远有人去，但老家不一定永远有人回。最后他还是买了回怀来的车票。车开进存瑞镇的时候，他在镇口的路牌底下停了一下，路牌上那三个字存瑞镇，他看了几秒，说不上来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觉着回来了。那一年北京冬奥会带动张家口全域热了起来，腾讯、秦淮等大数据巨头相继落户怀来县，这片曾经的红色沃土正在变成环境最大的算力枢纽。
5: 北京冬奥会宣布那个，当时也是我觉得这个张家口这个地方啊，发展肯定会不错，配套设施、你的电力设施肯定会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怀来县发展非常有机遇。回到家乡之后，才发现在我们存瑞镇全是大数据产业，才知道这个大数据产业在怀来这个落地扎根。
4: 杨浩瑞回来的时候，怀来大数据产业刚起步，电力配套还在追赶。对数据中心来说，电一断，整个机房就悬了，对供电稳定性的要求容不得半点闪失。杨浩瑞先后在国网怀来县供电公司发展部、营销部工作。在发展部，他负责大数据园区110千伏变电站的占地协调、手续审批。存瑞镇的田间地头，他跑了一遍又一遍。转岗营销部之后，大数据企业用电上遇到任何事都找他，电费咨询、业务增容、电压异常处理，他件件都管，事事有回音。有一回，合营数据等多家大数据企业集中反映末端电压偏低，服务器随时可能出问题。杨浩瑞和同事赶去现场，回来之后算了整整一夜，找到是负荷太集中导致电压掉下来了，方案拿出来几天就解决了。合营数据园区工作人员武淑雅后来专门打电话到供电公司，说了一句话，有事找浩瑞，踏实。
6: 浩瑞负责我们的电力供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浩瑞似乎保持着一种永远在线的状态，总能在我们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做出解答，提供圆满周到的服务，让问题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4: 武淑雅的话让杨浩瑞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他以前觉着自己就是守电路的，后来慢慢明白，他守的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上跑着的数据，是这个地方作为京津冀算力枢纽的底座。董存瑞19岁炸碉堡，用生命开辟了胜利的道路。 杨浩瑞也是19岁那年离开怀来去读大学，如今在岗位上，董存瑞那股危急关头站出来的劲儿，他不能丢。而这份劲头，他在好几次保电任务里都拿出来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保电，他和同事吃住在山上，搭帐篷寻线路，一扎就是一个月。冬奥保电没改电工程，他放弃周末，全力保障供电万无一失。如今杨浩瑞担任城郊供电所副所长，按照分工，他不需要负责抢险。人手最紧的时候，他看到所长赵景禄带着人连轴转，主动跑去说所里忙不过来的抢险，算他一个。
7: 供电所的工作面对千家万户，事务纷繁复杂，尤其日常遇到抢修时，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供电。杨浩瑞所在的岗位本来不属于参与抢险，但当他看到所里人人手紧张时，经常会主动请缨，投入到抢险工作中。
4: 有一回巡线，车又经过那个路牌，存瑞镇三个字在傍晚的光线里很清楚。杨浩瑞那天刚处理完一个抢修，浑身是汗，他突然想到，英雄用命护住的东西，他现在用汗在手。这个念头一出来，他就觉得路牌上那三个字不只是地名了。杨浩瑞的人生在守护大数据产业的路上，还遇到了同样投身大数据产业的爱人，两个人都是存瑞镇人。他爱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工作，户口随工作迁走了，后来他决定回怀来发展，新身份证住址栏上存瑞镇三个字又回来了。杨浩瑞觉得这不只是因为爱情，还因为这三个字本身就有分量。董存瑞当年用生命守护的新中国，就在他和同事们守护的算力枢纽里。英雄的名字印在身份证上，不只是纪念，是活着的人在替他守着这片土地。
5: 身在英雄的故乡，一直接受英雄精神的洗礼，我的身份证上也有英雄的名字。今后我一定会继续以英雄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尽最大努力去满足用户的用电诉求，做新时代的电力人。
4: 现在的杨浩瑞每次去大数据园区巡检，车开到门口都会下意识瞄一眼那个路牌存瑞镇，他的身份证上那三个字一直在。当年的董存瑞选择用生命换来这片土地的安宁，今天的杨浩瑞选择用双手守着这片土地的未来。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从未走远。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1948年5月25日，一名士兵托起炸药包，用生命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他叫董存瑞，生命永远定格在19岁。1929年10月15日，董存瑞出生在河北省怀来县南山堡村。1945年7月参军入伍，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作战英勇，先后立3次大功4次小功，荣获3枚勇敢奖章，1枚毛泽东奖章。从1945年参军到1948年牺牲，董存瑞只在作战间隙回过南山堡村一次，与家人的团聚只有短短几小时。董存瑞牺牲后，怀来县人民为了表达对董存瑞的怀念，1958年8月将南山堡村所在的二堡子乡改为存瑞公社，1984年5月改为存瑞乡，1996年4月同二营乡草庙子乡并入存瑞乡，2002年11月存瑞乡撤乡设镇。19岁的董存瑞将年轻的生命融入脚下的土地，为了新中国前进的英雄故事在红色沃土代代传唱。英雄从未远去，星火照亮征程。如今存瑞镇是怀来县大数据产业三角区之一，多家大数据企业落地投运，数据中心与可再生能源协同创新发展积极推进。英雄的故乡已经走入大数据时代，生机勃勃的发展蓝图在存瑞镇怀来县徐徐展开。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以波利巴赫提别克，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5: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6: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7: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7: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6: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7: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6: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7: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6: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7: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6: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8: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3: 本次大赛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 匠心筑梦，技能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 6月27日 由新疆教育考试院主办的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 将在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举办。 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所知名高校、军警公安类院校及中外合作办学院校的招生老师将齐聚现场，与考生、家长零距离面对面交流，现场划重点，权威解读招生政策、专业特色、培养模式、就业前景等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乌鲁木齐普瑞眼科义城两院 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新广航风热线、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快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

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四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

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纪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

0: 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梦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

0: 会见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官职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 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政治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 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 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 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智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 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 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党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 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日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的专访。乌里巴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广阔发展机遇。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外，有大量人员失踪。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3: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0: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 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

0: 旅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

0: 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阵线。

0: 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检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简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简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 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纪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

0: 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0: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 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 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河湾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 65%， 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 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6: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4: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 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0: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个半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8: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9: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2: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

0: 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1: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三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0: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0: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1: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
2: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
1: 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喀什地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伊犁州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伊犁州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达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0度以上。重点提示，未来三天，北疆西部北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注意防范。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组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3: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投资新疆招商引资推介会在乌鲁木齐举行；
2: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开幕剧目《情歌》在乌鲁木齐上演；
3: 自治区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举行；
2: 2026年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在库尔勒市开赛。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中央台消息，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新疆台消息，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组于6月11号到6月25号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近日，考核巡查组第十组向自治区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王宝恩通报明察暗访情况，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做表态发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王宝恩指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纵深推进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推动自治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这次明察暗访发现，自治区存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部分行业部门监管责任落实有差距，举一反三管控风险隐患力度不足，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突出等问题，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王宝恩强调，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举一反三强化安全防范工作，提高思想认识，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牢牢坚守安全生产红线，压紧压实自治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各有关部门各企业责任，全力做好安全防范各项措施落实，持续精准发力，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下功夫解决人为因素软肋，加强企业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强化安全生产科技支撑，聚焦狠抓重大风险管控，严厉打击弄虚作假行为，从严从实核查举报线索，切实做好举一反三整改等方面，着力加大工作力度，坚持严的要求，严格执法倒查，强化协作配合，深化风府治理，不断提高安全监管执法质效。王宝恩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陈小江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开展明察暗访，是对新疆安全生产工作的一次深入体检和有力指导。我们将对巡查组指出的问题逐条对照制定整改方案，建立全流程闭环机制，细化任务，明确实现，挂图作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系统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全面排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群众身边重大事故隐患，深入推进矿山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加强行刑衔接，对违法、渎职、腐败问题一体核查，同步追责处理，持续释放失责必问、问责必严、违规必究的强烈信号，形成有力震慑。考核巡查组现场

0: 向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组有关成员、自治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新疆台消息，25号下午，出口中国哈萨克斯坦专场活动暨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商路演新疆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儒曼加林、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分别致辞。儒曼加林表示，举办此次活动是落实习近平主席和托卡耶夫总统关于扩大两国双边贸易共识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化哈中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体现。2025年，两国贸易额达487亿美元，再创新高。目前双边贸易正从扩大规模转向提质增效，并推动供应结构多元优化。中国新疆既是哈中贸易重要门户，也是中国对接中亚经济合作的关键枢纽。我们诚邀中国企业深化同哈萨克斯坦生产商合作，扩大对哈产品采购共建合资企业，并将哈萨克斯坦作为开拓中亚欧亚经济联盟及更广区域市场的可靠平台。埃尔肯·土尼亚兹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托卡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国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地理相邻，人文相亲，始终走在对哈合作第一方阵。当前，新疆正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欢迎哈萨克斯坦企业借助新疆对外开放门户平台，让更多哈国优质农产品、特色消费品走进中国市场。我们将持续完善跨境通关、物流运输、贸易服务等政策保障体系，为双方企业合作保驾护航。哈萨克斯坦阿拜州州长乌阿里、哈萨克斯坦贸易和一体化部副部长阿比尔达别科夫致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戈红做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宣介，欢迎更多哈萨克斯坦企业参展，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中外工商界代表做现场推介并发布合作需求，中哈参会企业开展深入洽谈对接。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部长级嘉宾、相关部门代表出席。朱立凡、商务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和金融机构负责同志参加。活动由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自治区商务厅、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馆、哈萨克斯坦贸易政策发展中心共同主办。本次活动作为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品牌系列活动之一，旨在为哈方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推动更多哈萨克斯坦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0: 新疆台消息，25号下午，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粮食产业展区开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出席开馆仪式并致辞。埃尔肯·土尼亚兹表示，本届博览会聚焦特色优势产业，首次开设粮食产业展区，充分彰显了国家深化亚欧粮食产销合作，做活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粮食流通，发展现代粮食产业的战略举措。近年来，新疆始终牢记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围绕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以新疆所能服务国家所需，推动中国碗装上更多新疆粮。我们将立足新疆优势，持续抓好稳产能、调结构、强储备、畅流通、塑品牌等工作，做大做强优质特色粮油产业。欢迎广大企业持续深化粮食领域产销对接、技术交流、产业合作，共同推动新疆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刘焕新表示，在本届博览会设立粮食产业展区，是深化粮食产销衔接、活跃粮食市场流通的重要举措，也是融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拓展粮食经贸合作的重要纽带。

0: 近年来，新疆不断提升粮食产能，持续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各地区各单位和各类粮食企业以参展为契机，进一步强化优势互补，互惠互利，促成更多产业项目落实落地，推动更多经贸合作走深走实。粮食产业展区以“粮通思路，畅想将来”为主题，展览面积超5000平方米，划分精品粮油食品和精深加工产品、现代粮机装备、粮食科技成果三大板块，集中展示粮油产业新成果、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擦亮新疆好粮油品牌。同时将举办龙头粮企新疆行活动，薛斌出席。
1: 今天上午，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投资新疆招商引资推介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2: 推介环节，自治区商务厅、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先后就全疆整体招商方向、金融支持政策进行了介绍，为参会企业提供了清晰的政策指引。随后，喀什地区、哈密市、塔城地区、和田地区等地州市以及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伊犁产业协作园区围绕特色优势产业、重点招商方向、园区承载能力、配套服务保障等方面做重点推介发言。塔城地区商务局党组副书记、局长陈威龙
3: 重点推介了塔城地区5+2产业体系、风光资源和口岸资源，我们也将会对对接的重点企业建立企业台账，邀请企业到塔城考察调研，借助中国亚欧博览会的投资平台，将不断优化投资环境，以金牌店小二的服务态度服务企业投资塔城。
2: 通过现场面对面的推介，参会企业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了新疆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产业配套及各地州市的投资方向。阿联酋中国新疆商会暨同乡会会长阿布莱提买买提，
4: 我们已经在新疆进行业态这个投资项目一直在运营，这次呢我们也是带了一些阿联酋的馆，通过这种平台进一步的跟新疆做多方面的交流，寻找一些合作的机会。
2: 为强化客商对接服务质效，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特别在12号展馆北侧打造了投资新疆会客厅，通过循环播放各地招商宣传片，集中展示14个地州市发展机遇，举办地州专场推介活动，各地州市驻厅专员全天候接待客商咨询等多种形式，推动实现一站式展示新疆投资潜力、零距离促进政企深化交流合作的目标。
1: 6月25号晚上，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开幕剧目《情歌》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5: 音乐话剧《情歌》以西部歌王王洛宾的一生为主线，融入在那遥远的地方、打板城的姑娘、青春舞曲等观众耳熟能详的歌曲，采用多重时空交织的叙事手法，以暮年王洛宾的回忆串联起他北平求学、西北采风、晚年回望等几段人生历程。观众魏小丽：
6: 以前只是知道他的歌，看了这个以后知道有些歌和王洛宾的这个生活他是息息相关的。他身上最打动我的点是他对音乐的热爱，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你只要怀揣着这份热爱，你就愿意去为他去牺牲，去抛开一切。
5: 该剧由著名演员张国立导演并领衔主演。音乐方面，主创团队在保留西部民歌原声艺术内核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编曲技术，实现了传统民乐与电子音乐交响编曲的跨界融合。张国立：
7: 王洛宾先生一生的成就离不开新疆，情歌包含的意思也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他还有对新疆的热爱，还有对人民之间的相互的热爱。我们那代人都是听着他的歌过来的，很多人都是情不自禁的眼泪就流了下来，情不自禁的就跟着唱，一下唤起了很多的美好的回忆。我相信这种感觉可能在新疆会更强烈。
5: 据了解，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于6月25号至29号在乌鲁木齐举办，将推出中外精品剧目展演、美术作品展、非遗展、文化座谈等十多项线上线下活动，汇聚多国优质文艺作品，给观众送上一场文化盛宴。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今天上午，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多家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9: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结合工作实际，围绕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以党建引领新疆高质量发展、党的政治建设、干部教育培训、高校思政教研等主题做深度阐释及研讨。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王峰就新时代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的历史经验进行交流发言。他认为此次研讨会对于全疆开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贯彻具有重要引导作用。
10: 我们及时的开展这理论学习，本质上也是一次理论跟进、理论武装的表现。我们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到我们的各级党组织的建设过程中，使我们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进一步的加强。
9: 与会专家们表示，将持续钻研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新疆实际，把理论成果转化为教育培训与基层党建实效，提升教研水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副教授范秀彤：
11: 作为党校教师，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贯穿党校教学的始终，紧扣党校初心，推动党校教学实现讲全、讲准、讲深、讲透，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理论素养、党性修养，帮助干部掌握管党治党科学方法，锻造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执政骨干队伍。
1: 6月25号上午，自治区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吐鲁番市葡萄沟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12: 今年全国土地日宣传活动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设置主题市集，包含科普宣传区、互动游戏区、图片展览区、拍照打卡区，通过图片文字介绍以及发放耕地保护手册，向公众普及土地保护知识。游客卢星宇：
13: 今后呢，我们也会积极的保护土地，宣传相关的知识，让大家都爱护土地，珍惜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
12: 活动中，哈密市吐鲁番市自然资源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守好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的典型经验。2024年9月以来，哈密市利用城市沉睡的边角地、夹心地、废弃地，累计建设35个口袋公园，盘活 10.59 公顷城市闲置存量边角地，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城市治理死角、脏乱差的难题，实现了土地利用效率和市容环境同步提升。吐鲁番市高昌区在全疆率先推行耕地网格化数字巡田，落地一地块一网格园、一耕地一数字身份证模式，创新一码管地机制。吐鲁番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田静：
14: 在每块耕地上呢，都生成了专属的二维码，实现了动态常态化的机房巡查，形成了专业巡查加群众群房双层监督网络。我们用数字化的手段大幅降低了这个巡查成本。
12: 近年来，我区坚持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牢牢守住了耕地保护红线，以节约集约用地推动发展方式转变，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发展。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副处长滕胜栋：
15: 下一步我们逐步优化耕地布局，编好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持续推动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提质增效，坚决优化增量盘活存量，全面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0: 6月25号，2026年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在库尔勒市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体育场开赛，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6: 锦标赛男子组首场比赛对阵双方为新疆队与上海队，比赛在常规时间战成1-1平局，点球环节新疆队以小比分优势取胜，最终比分为3-2。新疆队球员比拉利亚森：
17: 我们队伍是年龄最小的，最大18岁，最小的才16几岁，其他队伍都是21、22，也有30多岁嘛。新疆是首次举办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这是我们的主场，然后我们拼尽全力 争取拿更好的成绩。
16: 不同于常规足球赛事，盲人足球比赛极具特殊性与挑战性。赛场上，内置响铃的特制足球滚动穿梭，发出清脆规律的声响，成为运动员辨别球路、判断方位的依据。参赛运动员全程佩戴遮光眼罩，守门员除外，完全依靠听觉感知、触觉反应和队友默契配合完成跑位、传球、射门等动作。场边，引导员与守门员高声呐喊，精准指引，构成独属于盲人足球赛事的热血旋律。据了解，本次赛事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残奥委员会主办，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26号上午举办的开幕式上，来自天津、广东、福建、云南、上海、新疆等省区市的十支代表队共135名运动员和教练员集体亮相。比赛期间，十支队伍分组进行循环积分赛，29号至30号进行淘汰赛、决赛。自治区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陈锦：
18: 我们希望通过承办这样的赛事，能够让社会各界看到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奋勇拼搏的精神，特别是在赛场上的盲人足球运动员，他们能够突破身体的极限，不畏黑暗，在黑暗中追光逐梦，这也是我们新时代需要弘扬的社会正能量。
8: 新广时评，
1: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黑暗赛场逐梦，拼搏自有光芒。盲人足球是极具特殊性的竞技项目，运动员褪去视觉助力，凭足球铃声辨位，靠听觉、触觉与团队默契完成攻防。每一次传球、射门都是对身体极限的突破。本次赛事新疆队队员多为16、17岁少年，面对经验超过自己的对手，他们不惧差距，奋勇鏖战，拿下赛事开门红，在黑暗赛场上绽放出耀眼的光彩。这场国家级赛事的意义早已超越赛场胜负，它为新疆残疾人体育事业搭建了展示窗口，让大众真切看见盲人运动员突破桎梏、奋勇争先的模样。黑暗赛场逐梦，拼搏自有光芒。盲族健儿以热爱追逐梦想，用拼搏对抗逆境，生动诠释了自强不息的体育精神。这份纯粹的坚守与向上的力量，值得每一个人致敬与学习。
0: 6月25号，2026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新疆沙雅站赛事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王莹、任其超的报道。
19: 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赛是由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基建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联合各地方政府主办的国家级国际体育交流赛事。本届赛事将以骑行运动为纽带，串联秋瓷文脉与南疆生态风光，搭建国际人文经贸交流平台。赛事将于7月上旬开启报名通道，8月16号在沙雅县开赛。沙雅县委常委、副县长潘从文介绍：
20: 我们和自治区自行车协会多次进行实地的线路的踏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目前呢，各项工作在有序推进，将这次呢赛事全力打造成为一次呢展示丝路风采、彰显新疆魅力、促进交流互鉴的高质量的国际体育盛会。
19: 发布会当天还公布了赛事视觉体系、精品赛道及品牌合作方案。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基建运动管理中心事业发展处处长李健：
21: 新疆的景色发展活力可以让世界看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新疆，同时呢，也希望通过本次赛事推动沙雅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开展一个友好的交流。
0: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晴，22到33度，
0: 阿勒泰晴，16到30度，
1: 塔城多云，17到35度，
0: 伊宁多云转小雨，20到37度，
1: 伯乐多云，19到36度，
0: 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2到35度，
1: 奎屯晴转多云，20到36度，
0: 石河子晴有时多云，20到35度，
1: 昌吉晴转多云，21到36度，
0: 哈密多云转晴，17到35度，
1: 吐鲁番晴转多云，30到44度，
0: 库尔勒晴转多云，22到37度，
1: 阿克苏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
0: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1到36度，
1: 喀什小雨转晴，19到35度，
0: 和田晴21到31度，
1: 乌鲁木齐晴22到33度。
0: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陈宏伟、董志勇、王继龙，主播远山思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期待想念，把志向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向明天。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好，各位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们，欢迎来到花样童年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祥。我们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拨打0991-2501-2581961和我们保持互动。打进直播间热线的小朋友们，我们都会邀请大家去做小主播，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小朋友们，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大家知道什么是毒品吗？它是一种特别危险的坏东西，有时候会伪装成糖果、奶茶、小零食，一不小心就会伤害我们的身体，破坏幸福的家庭。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一起认识毒品的真面目，学习保护自己的小办法，学会勇敢拒绝陌生人给的不明食物。希望每位小朋友都擦亮眼睛，远离危险，健健康康，快快乐乐长大。前不久，民警走进乌鲁木齐市第10小学，给同学们普及禁毒的相关知识，我们一起来听吧。
7: 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大家好，我是南湾街街道派出所民警阿布杜曲克。
8: 大家好，我是南湾街派出所民警穆尼兰。
7: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0: 枝这样的小东西，看着很新奇，其实藏着大大的危险，只要沾一点点就可能被它缠住，再也逃不掉。那毒品到底有多可怕呢？同学们，我们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学习知识的年纪，身体和心灵都很脆弱，而毒品就像破坏大王，会一点点摧毁我们。它会伤害我们的大脑，让我们记不住知识，反应变慢，上课没有办法专心听讲，成绩一落千丈。它会伤害我们的心脏、肺脏等器官，让我们经常生病，甚至会让身体变得越来越差，严重的还会失去我们的生命。更可怕的是，一旦染上毒品，就很难戒掉。很多人因为吸毒花光了家里所有钱，让爸爸妈妈伤心难过，破坏了幸福的家庭。还有人因为吸毒变得性格暴躁，失去理智，甚至做出违法的事情，最终走进监狱，失去自由和美好的未来。所以毒品不仅会伤害自己，还会害了家人，害了社会，我们一定要对他说不。我们现在想借此机会，想跟同学们进行一下沟通，待会儿呢我们也会一些小礼品会发给大家。想必大家都知道我们人民警察是干什么的，对吧？
1: 对。
0: 来，我们哪位同学举手回答一下？
2: 人民警察是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安全的人。
0: 说得好，好，请坐。我像我们这个年纪，我小时候啊，这个我对警察是有阴影的，因为那时候我妈妈经常会说，你不听话，我就要找警察把你抓走，要不然就是你再不听话，你再调皮，我找医生过来给你打针。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害怕警察，但是这是错误的啊！大家不要害怕警察，因为我们警察是干什么？是保护大家的，然后想借此机会，我还想再讲一下我们这个校园这个防欺凌。我们多少同学想长大以后想当警察啊？很多啊。然后我想给大家讲一下，如果说我们在学校看到身边的同学被欺负了，被欺凌了，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是要进行阻止，但是并不说是要让你去帮着被欺负的人去打架啊。我们说的是，阻止呢，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的老师，哪个地方哪个学生被谁欺负了，我们可以制止这种情况发生，因为我们强者是保护弱者的，并不说是去欺负比自己弱小的人，这样是一个懦弱的表现。所以我们同学刚才举手的那几位同学，我们都可以当一个小警察，保护自己身边的同学，防止这种同学被欺负的事情发生，如果发现，第一时间告知自己老师，也可以找人民警察，就像我前面说的样，人民警察就是来保护你们的，然后我们再回归我们的主题，接下来让我们的穆尼兰警官用 PPT 来详细的给我们讲解一下我们这个毒品。
3: 失校的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能进入我们的校园进行我们的一个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一个禁毒宣传。今天的这次课呢，我是将通过认识毒品，然后毒品的伪装，毒品的危害，然后防毒的技巧，禁毒我们的参与和互问问答环节来组成。第一个呢，什么是毒品？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因为在我们中国，对这个毒品的打击力度很大，所以应该或多或少应该知道什么是毒品。比如我们这里面前放的这些一会儿我会详细给大家说。那么毒品在法律的定义上到底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刑法典说到第357条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就是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上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类药品。那么我们传统的毒品呢，分为我们植物原料的毒品和化学合成的。我们植物原料里面有我们这个

较大，这种植物原材料呢比较不容易种植，会有我们的一些技术手段来发现并铲除。所以现在这些犯罪分子呢，毒品犯呢，就会开始用化学成分来合成一些毒品。这些毒品，这个化学物品，就是化学合成的毒品呢，对身体的危害是更大的，因为它直接会伤到人脑，是不可逆的。我们常见的那个海洛因、可卡因这些，我按这个是我们的海洛因，就是从罂粟。图片里我忘记放了我们的罂粟花，应该不知道大家以前见过没有，有一种我们在山上的一种特别漂亮的那个红色的花，跟那个是很像的，它那个壳花叶掉落之后是一个小壳，跟我们有一种吃火锅的时候那一团的那个罂粟那个也比较像啊。从那里面，这是海洛因，是我们最传统的毒品之一了啊。这个是我们的海洛因的这个颗粒，然后吸食的时候呢，就会磨成这样子的，加工成这种粉，这种白色的或乳黄色的这种粉，就是海洛因粉。然后大麻呢，就是这个植物，它的是叶，这个的花瓣，这个叶瓣吧，是5到11个叶片。有一种植物跟这个也非常的像，就是路边长的那种，但是呢这个大麻的这个比较有特征的就是它的味道非常的强烈刺鼻，有一种芳香，就跟那个植物还不太一样。所以大家可以认一认这个我手上的这个大麻叶啊，如果我们在哪里，在农村呀，在路边呀，或者一些隐蔽的地方看到这种叶片，在叶子在5到11个，然后味道非常的带点味儿的这种植物的话，你就可以考虑一下，我是不是要告诉身边的大人，这可能是个大麻叶啊，我们帮助一下公安机关能够发现它，来铲除它。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鸦片。我不知道我们高年级的同学有没有学历史啊？我们的中国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大家都知道英国通过这个鸦片来打开我们的国门，然后我们做了很大的赔偿，有很多的经济损失，是吧？所以从那个时候，这个鸦片战争的发生啊，让我们中国人知道这个毒品是多么的对我们的危害性多大。

制成的，就是不是从这些植物里面提取的，就是他们经过加工做出来的这种毒品。前面也说到，因为我们这个对这个原植物的打击力度大，所以他们无法再找到这些原材料之后呢，就开始研制出各种稀奇古怪的一些毒品。但是它的危害也非常大，像我们这个摇头丸，很多年前在我高中的时候吧，这个电视上经常放那些人在 KTV 酒吧呀吃了这种摇头丸。这是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啊，吃了摇头丸，他的那个表现是什么，就是对，不停的摇头啊，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啊，笑着摇，一直在摇头，就疯狂的摇头，控制不住自己。所以他就是从根本上控制你的神经，对你的大脑进行毒害。所以这些毒品对未成年人的毒害是非常非常致命的，因为毕竟你们还处于一个成长的阶段，不像一个大人，算是那个身体各个构造都已经算是已经成长完了啊，你们还处于成长的阶段，所以这些的伤害对你们会变成是成倍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毒品的伪装陷阱吧。除了我桌上这些我们的大麻、海洛因、冰毒，然后这些以外，现在毒品以一种隐藏式的形式步入我们的生活，就是让你一开始不知道的人，先不知道这个是毒品啊，以为是别的东西来沾染。像这个纳塔莎，就是我们的第三代新型毒品，特别像茶叶啊，在一些场合。就是隐蔽的场合，他说啊，这是一个茶，给你尝一尝啊，你以为就是茶叶，你一喝让你致幻上瘾，其实它就是一个伪装的毒品。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像这个跳跳糖，平常我们在见面也会吃跳跳糖，对不对？它就是抓住这种小朋友平常熟悉的东西来伪装的。但是所以说什么，虽然你在街上商店里可以买到跳跳糖，但是对一个陌生人给你的东西能不能吃呀？啊，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被毒品那个伪装的，对不对？还有一些奶茶粉，就是奶茶这样的，他用奶茶来伪装自己，用跳跳糖，还有这些小糖果，还有果冻，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让我们就是来不及，我都还不知道这是毒品呢，就发现哎，有人使用了，致幻了，上瘾了，对吧？所以一定要切记，最主要是我们些小朋友一定要切记，在路上呀，在你父母家长老师看不到的地方，有陌生人来靠近你，给这些东西，说你尝一尝啊，吃一吃，给你说好话，我们千万千万不能听，千万千万不能拿，也不能吃。现在呢还有一些像你不吃还好，你拿了也会上瘾致幻的一种东西，叫那个卡通贴纸毒品，是 LSD， 它就是一个小贴纸啊，说真可爱，小卡片，你说给你吧啊，你就拿了，但是那个上面你一抓，哎，你就染上了，你就致幻了。所以我们经常给大家说，陌生人给的东西我们拿不拿？不拿，也不碰，也不抓，也不吃啊，一定要记住这个。除了我们这些能看到的这种物质的毒品之外，还有一些伪装成饮料的毒品，什么彩虹气泡饮料呀，功能性饮料的这种毒品，果冻的这种，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如何辨别？那就是没有正规的包装，也是你不熟悉的人给你的，就是上面有什么草本呀、提神呀这种暗示性的字样，也不是正规厂家产的，或者是带有一些刺鼻的化学气味呀这种一些东西。还有就是在哪个场合给你的，在一些娱乐场所就很容易会出现这些的东西。所以我们中小学生就是千万不能前往这些娱乐场所、学校周边不正规的商店这些地方，或者说你在网络上有人暗示的语言，说我有一个啊特别好的东西会让你很嗨啊，想不想吃，就像跳跳糖一样，这样的东西我们都要坚决说不。如果自己识别不了的，要告诉老师家长啊，我让家长来帮我们辨别到底那个安不安全，这样的啊。再说一下毒品的危害，刚也提到了，毒品对我们青少年的身体有很大的危害，会让我们的器官衰竭，我们的大脑也会有损伤，神经系统得到破坏，也可能会有一些传染病的疾病会染上，因为

0: 我们今天没有带我们这些注射器和这个毒品吸食的一些工具，那些呢交叉使用呢都会容易让我们会传染得到那个会染上传染性的疾病的风险。然后毒品呢最大的特点是会有较大的成瘾依赖性。你吸食不到这个毒品，吸的时候感觉会很嗨呀、什么之类的，但是吸完之后你就不停的想啊，不停想来啊，最后你会怎么样？那就是你的家庭、你经济、你为了得到一个再一次吃一下这个东西啊，得吃一下这个毒品，你就会问父母要钱，是吧？这个不是白来的，路边一捡不是能捡得到的，肯定要是去买，对不对？你要买是不是要花钱？那你就这一步一步对你的家庭经济呀，然后让你的父母呀，哎，感情破裂啊，这些都会带来危害。最后呢，这个毒品对社会的危害呢，就是说到那个犯罪率上升。我们现在街面上很多犯罪分子啊都有吸毒史。为什么？因为他吸食毒品以后，对他的身体器官呀、好大脑也好都有伤害，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再务工劳动再赚钱。这时候他没有办法从正规渠道来挣钱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第一想到的就是什么？不劳而获。那怎么不劳而获？那就是偷啊、抢呀、各种这些犯罪的事情他就要开始干了。所以很多吸食毒品的这些人，他往往身上伴随着的那就是其他的犯罪，盗窃啊、偷盗，或者是以贩养吸，就是他自己要吸食毒品，那他通过来给别人卖毒品，让更多的人来花这钱吸食毒品，他能赚到中间的差价来满足自己来吸食毒品的这个事情，也会浪费我们这个很多的公共资源。我们为了让这些人能改邪归正，把他们送到戒毒所啊进行戒毒，这时候我们就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给他们劝导，希望他们能重新做人，不要吸这样的。只有那些意志力很坚定的人才可以吸完毒品之后，以后才能不再继续走入这个吸食毒品的道路。因为很多人一旦享受过所谓的享受过这个毒品的这个感觉之后，他无法控制自己。为什么？因为他的大脑已经感受到这个之后，他就永远就想着我再来一次。所以这个毒品是不是说我尝试一次就可以了，我就再也不碰？你想，你觉得新奇，我想尝一尝的到底是什么感觉，你就搞一次，我再不搞第二次，那不可能。有了第一次，它就会有无数次，它不停的会控制你的神经，控制你的大脑，想让你再来一次。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抱着一个好奇这种心理啊，想着既然那个民警都在说这个毒品说成瘾性啊，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能不能尝一尝，这能不能轻易的尝呀？啊，千万不可以，千万不能有这样的想法啊。最后我们来说一下我们这个防毒拒毒的技巧吧。最主要的就是咱们现在还小嘛，这未来的这些科普啊什么的我们先不说，就是处于现在的阶段的我们，最最主要的是有一些暗黑的场所我们不去啊，比较成人的场所不去。我不知道我们大年级的同学有没有这样子喜欢去那些咖啡厅呀，就不是那种正常的那种咖啡厅，可以在里面抽水烟的这样的啊咖啡厅，或者说去那种不正规的 KTV 还这样的地方。咱们是未成年人，这些地方是我们是不允许去的。在没有被发现的时候，我也希望咱们的是小的小同学们啊，能够自己来相互监督。如果你发现你身边有什么同学会去那样场所来跟你说是吹牛也好，这样子来跟你分享也好，你要知道这是不对的，好不好啊？这种的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向老师来说一下，给我们说一下，能够避免我们身边的同学步入歧途。说到这儿我还想说一个，就是电子烟。因为这是我就是看到的啊，有好现在既然还有好多小学的学生会吸食这个抽这个电子烟 还有吸香烟的，我不知道咱们同学有没有。我要是在路上碰到小学生抽烟的啊，我会立马停车，或是把他逮住，要问问他是哪个班的啊。所以我在这里就插一句啊，这个烟也不是好东西，对未成年人来说，不管他有是不是有毒性什么之类的，吸烟有害健康，大家都知道。所以不管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如果你有这个吸过烟啊，有这样子的习惯，那希望你从今天开始我们上的这堂讲座，那你就知道这个是千万不可以啊，这些东西你该扔的扔啊，要避免离开说不，千万不要说带你的同学说，哎，这个你试一下，我吸了没事呀，你也吸，这样的事情千万千万不能有啊。如果我在路上要是碰到哪个同学你在犄角旮旯吸烟走着呢，我一定会把你逮住，所以记住我这张脸啊，在路上的时候在哪里都不可以，行不行？
1: 好，那个穆尼兰警官刚才非常详细的用这个我们的毒品的模具啊，给大家详细的讲解这个我们毒品的危害啊。我们今天讲这堂课的目的是什么？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网络环境发展的非常迅速啊，我们同学可能在家里面都会用手机啊，可能会有各种 APP 软件啊，去接触到这些毒品的视频也好，图片也好，或者信息也好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年龄段呢，正是好奇心非常的足的一个时间，一个年纪。哎，这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为什么网上都所有人都在说毒品？什么跳跳糖或者之类，像刚才介绍的一些大麻，抽一下吸一下，到底会什么样的感觉呢？会不会真是像别人说的呢？千万不能去试，啊！如果说是有陌生人跟你说，哎，弟弟妹妹过来，你试一下，哎，没事，不会上瘾的，不会有危害的，你会非常的开心。千万不要相信这些人说的话。第一个是自己的身体会受到非常重大的伤害，第二个，你这个以后想怎么去发展啊？你想去当兵，你想考公务员啊，或者从事其他的行业，你这个随着你这个一辈子，如果说你吸毒，随着你这个一辈子记录，你以后的这个行业你可能就选择不了啊。如果所以说，就像我们穆尼兰警官说的一样，发现身边有这样的人，立马告知老师啊，你是在帮助他，你不并不是在害他啊，你是在救他啊。希望大家能通过我们这堂课能明确的知道我们这堂课的目的是什么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学生同学在家里面用手机的时候，尽量避免去接触这些像毒品呀，或者成人这样会看一些视频啊，因为很多家长都会把手机调成未成年模式给你们，我也知道你们很聪明啊，都能把那个未成年模式打开啊，继续去刷啊，你看还点头的呢，啊，你非常聪明啊，但是不要尽量不要这样啊。

0: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里波利巴赫级别课，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1: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2: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3: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3: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2: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3: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2: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3: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2: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3: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2: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4: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5: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2: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3: 技能新疆。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
6: 上课，
7: 起立。
6: 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6: 请坐。我今天讲的一个篇目是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一篇名篇，讲过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但我今天只有一页 PPT， 然后我也只讲一句话，一句话之中我只讲一个字儿。我希望能从这一个字儿当中去读懂这首诗，通过这一个字儿去读懂一个人。我今天只讲这么一个字儿：一尊还酹江月的酹字。朋友们，你觉得苏轼在这儿一尊还酹江月，酹是什么意思？这位同学。
9: 酹就是古人喝酒的时候将酒洒在地上，表示凭吊，
6: 表示凭吊祭奠的意思，对不对？朋友们，请你们注意这个字，它不是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哎，来喝酒吧，它是一手握酒杯，然后对着江边洒了一杯酒，祭奠这江月。这一个字是苏东坡这首词当中唯一一个动作，所以我今天只讲这一个字儿，酹是祭奠的意思。苏东坡、苏轼在这儿祭奠什么？有同学注意到了，就在祭奠江月。请同学们思考，他为什么要祭奠江月？
10: 他说：“多情应笑我，早生花发。”苏轼在这里哀叹人生短暂，他已经是老年了，但是江月是永恒的。他在羡慕江月的永恒，在哀叹自己人生的过得很悲伤，我这一生快要结束了。
6: 羡慕江月的永恒，然后感叹自己的哀伤，对吧？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我们说江月它就能表达这种永恒啊？我们看这首诗的第一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水有什么特征啊？它是流动的，对不对？滚滚向前的，它能回来吗？那我们时间有什么特征？时间很好，时间也是一去不复返。开篇就写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所以古人写江未必是写江，还有可能是写时间。时间就如这江水一样滔滔不绝而永不复返。那月呢？月为什么能指时间啊？
11: 阴历它有时候其实跟月亮有关系的，然后日升月落嘛，就代表一天结束了。
6: 很好，请坐。月本身就有一种时间的流动，阴晴圆缺。今天的月亮曾经确确实实照顾古人，所以月亮看似不动，但是它却见证了时代的一种更迭，见证了岁月的一种流逝。所以苏东坡在这儿，首先第一层，他在祭奠江月，历史之河滚滚而去。那在历史当中的人怎么地了？被浪怎么了？ 被浪淘尽了，不管你多么的普通，不管你是不是风流人物，所有的人都会淹没于历史长河之中。所以苏东坡在这儿，首先大家答得非常好，记的是江月。那江月它这个意象本身就是一种时间的具象化，一种象征。所以我们《念奴娇·赤壁怀古》它就开篇，甚至在开篇就写出一种历史感呀，所有的风流人物都会被这大浪淘尽，对不对？江在文本当中还有一个什么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是不是还祭奠这个江山啊，这个自然，对不对？自然永恒，人是无常，这就是他祭奠江月的一个原因。那苏轼在写江山如画，江山怎么个如画法？
10: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6: 哎，这句话确实是千古佳话呀，然后别人赞颂了很多，说他写得很好。好在哪儿啊？这位同学，
11: 首先呢，他是用的是应该是借喻。
6: 哪有借喻啊？
11: 就是卷起千堆雪。
6: 把什么比喻成雪？
11: 把海浪比喻成雪。
6: 把我比喻成雪是吧？我就叫朱海浪啊。那当然，他这不是写大海，是在写大江，对不对？把江水比喻成雪，卷起千堆雪，啪啦在那个岸边一下子像雪花一样散开，那个场景很壮阔，很豪放，对不对？还有没有？有没有哪个字你特别喜欢的？
10: 我喜欢惊涛拍岸的拍，我觉得拍它用了一个拟人的手法。
6: 它有个什么效果？
10: 就是把我们的这一个浪花显示出它的这一种生命的这种活力，然后就是正所谓惊涛嘛，就是使人都吃惊惊叹。
6: 很好，也印证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如果我不够凶猛的话，我淘不尽那些风流人物啊。你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首先类字我们是在祭奠江月，对不对？在祭奠江月，那江月不是一般的自然之江月，还是历史之江月，所以我书写的是个体在这历史长河之下的渺小与短暂。我们谈了历史了，对不对？谈了时间了，你觉得他还祭奠了什么？
7: 我认为他应该祭奠的是比如说周瑜。
6: 你觉得他为什么祭奠周瑜？
10: 周瑜他在年轻的时候雄姿英发的时候，小乔嫁给了他，就可以看出他生活是非常幸福的。然后羽扇纶巾，羽扇纶巾一般都是儒将的装束，这个就可以表现出周瑜是非常有风度的。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指代的是赤壁之战这件事情。然后谈笑间可以表现出周瑜他在这个战争中是非常轻松的，就能达到让曹操的军队灰飞烟灭，这样更能突出周瑜他的军事本领非常的强大。
6: 很好，请坐。苏轼笔下的周瑜是什么形象？
12: 年少有为。
6: 哪看出他年少有为啊？
12: 很早就结婚了嘛。
6: 哎呦，
12: 年少有为，
6: 很早就结婚。哎呦，你这个人真年少有为啊，这么早就结婚了，英年早婚是吧？
12: 啊，是。
6: 哎，确实有时候因为在我们中国的传统语境之下，哎，这个人他娶的是谁啊？
13: 小乔。
6: 小乔，小乔是三国公认的什么？
12: 美女。
6: 美女对吧？结婚也许不一定年少有为，但是你娶了一个当时公认的大美女，哎呦，你侧面也能映衬出周瑜的那种年少有为、帅气，对不对？还有没有其他形象特征？
12: 英勇无畏。
6: 那能看出？
12: 樯橹灰飞烟灭。
6: 而且他是怎么，什么时候樯橹就灰飞烟灭了？前面三个字儿，
12: 谈笑间。
6: 谈笑之间，打个响指的功夫，曹操的战船就灰飞烟灭了。但是还记得我最初的问题吗？他为什么要写周瑜？
13: 因为他当时是所游的是黄州，
6: 黄州的一个赤壁，对不对？
13: 嗯，对，所以他可能触景生情，然后想到了周瑜当时的赤壁之战。
6: 哎，很好，他这个很有逻辑啊，非常有逻辑，因为我在游赤壁啊。问题来了，那为什么不写曹操？因为赤壁赋中他写了曹操嘛，对吧？顺便你再去思考，他为什么不写诸葛亮？因为羽扇纶巾，我们第一时间想的是谁？诸葛亮啊，对吧？
11: 首先就是当时苏轼他是因为那个诗案所以被贬了，然后被他这个游黄州的时候，然后他当时肯定是心情不好。周瑜他是雄姿英发，当时就是年少有为嘛，他想表达自己也想像周公瑾一样年少有为，但是他现在是被贬的状态。
6: 哎，很好，这位同学他还知道时代背景，苏东坡被贬黄州， 你想补充是吗？
7: 周瑜他是年轻和有为最典型的代表，他祭奠的不仅是周瑜，他祭奠是周瑜的青春，他祭奠的是周瑜这些这么大的成就，而且今天什么都没了，他已经变成土了。而且他祭奠的也不仅是周瑜的青春，他祭奠还是自己的青春。
6: 太棒了，他真的太棒了。他其实潜在的回答了我一个问题，因为我说为什么不写曹操，曹操在赤壁之战中怎么地了，输了，对不对？我现在要写个人生赢家，我写曹操，那不是让我更悲怆了吗？那他为什么不写诸葛亮呢？诸葛亮缺点啥啊？
7: 我觉得他缺老婆。
6: 诸葛亮缺老婆？你诸葛亮在这儿当然是结婚了的。
7: 嗯，不是，当时因为苏轼是宋朝的，当时这个《三国演义》他还没有写出来，就是羽扇纶巾他就是周瑜的代表，而且东风也是周瑜借的。
6: 嗯，
7: 最后虽然周瑜死了，但是诸葛亮却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就是比较失败的代表，因为他最后就是
6: 没有完成他统一中原的那种，
7: 然后他也就狠狠去世。但周瑜不一样，他一生都带着传奇色彩，他比诸葛亮更具有代表性。
6: 很好，请坐。朋友们，你们会发现我这儿必须得写周瑜，我写曹操的话曹操是失败的代表，我写诸葛亮的话诸葛亮好像他也挺强的，但是他还没有到周瑜那种状态，人生巅峰。哎呦，英雄配美女嘛，对吧？江山配美人嘛。所以你会发现他在这儿写周瑜写了一种理想人生的范式，一个是年轻，一个是有美女，而且还有事业，而且还帅气。但是朋友们，我必须要告诉你们一个事实，苏东坡在这儿歪曲了事实。首先不是小乔出嫁，小乔早就嫁给周瑜好多年了，赤壁之战的时候。其次，当然羽扇纶巾周瑜是不是个儒将还值得商榷。还有一个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他写的太轻松了，但是赤壁之战曹操主力尚存，而且两年之后再一次对战的时候周瑜中箭，两年之后就死了。所以灰飞烟灭的不是曹操，是周瑜。那他为什么还要写周瑜？你会发现苏东坡在这儿集中的一种蒙太奇的手法，把周瑜人生中的所有高光时刻都集中在一起写了。明明不是出嫁他写出嫁，明明不是儒将他写儒将，明明事业没有那么的夸张，他让他写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所以刚才有个男同学提的特别好，他写周瑜不仅仅是在写周瑜，他还在写一种理想的人生范式，一种我苏东坡不具备的理想人生，甚至也是周瑜所不具备的。但是即便如此理想如此美好，他依然淹没于历史之长河了，并且还能衬托出此时此刻被贬黄州的苏东坡的怎么样，人生失意啊。所以苏轼在这儿祭奠的不仅仅是周瑜，还在祭奠他曾经的理想。大胆猜一下，你觉得苏东坡还在祭奠谁？祭奠理想就是在祭奠什么？
13: 祭奠年少的自己。
6: 还在祭奠年少的自己。此时苏轼的写作的背景你知道吗？
13: 他那时候应该好像是
6: 被贬
13: 是中年，
6: 中年40多岁。然后他是因为什么被贬大家知道吗？乌台诗案。那个同学讲得特别好，还是在祭奠以前的自己。他感叹人生如梦啊。你会发现层层递进的，一方面我先写大江东去，我在祭奠历史，祭奠岁月，然后我举了周瑜的例子，我在祭奠理想，一种理想的人生范式。但是周瑜没有，苏东坡也没有，最后在祭奠曾经的自己。你知道曾经的苏东坡什么样子吗？苏东坡的人生比周瑜可精彩多了，当之无愧的宋朝的一大考神。他在21岁的时候就高中进士，然后获得了欧阳修的赏识，唐宋八大家一门三学士嘛，对吧？人生得意啊，一日看尽长安花啊。他和他弟弟如此年纪轻轻就考中了进士，但是此时此刻他的母亲过世了，在他人生至巅峰之时刻他的母亲过世了，于是父子三人回家去办理他母亲的丧事，然后他和他弟弟还在守孝3年，对不对？3年之后回去做官，他又参加了一次考试，获得了宋朝的百年第一。他参加了一次制科考试啊，考神又是百年第一，然后去做官嘛，这时候还稍微平和一点。但是不久之后他挚爱的妻子王府过世了，他曾经写下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挚爱呀，但是妻子过世了好像还不太影响事业，对吧？ 我们父母过世了会去守孝，但是妻子过世了还好，至少不用去影响事业。但是一年之后，他的父亲苏洵也过世了，父亲对他影响很大。当时苏洵过世之后，兄弟二人扶柩还乡，扶着他父亲的棺木回到四川，又是守孝三年，三年又三年。这个时候的苏东坡已经不是那个20岁的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了。
14: 他自己对苏轼的了解也是很深，从他父亲啊、兄长啊一路侃侃而谈。
6: 此时此刻，苏东坡再次回到宋朝，著名的顽石变法开始了，所谓的乌台诗案嘛。一个成就如此之大、才华如此之盛的一位诗人，被如驱鸡犬，然后下狱100多天。所以他被贬黄州这一段，其实不是简单的一次被贬，他是死里逃生，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去救他，所以死里逃生来到黄州。来到黄州一路之下，什么病都得了，痹疾、水疫、红眼病、痔疮他都得了，每死都是个奇迹。刚刚有同学提到祭奠的是自己，他恰恰好在给他友人写的一封书信中这么写道，他说：足下所见皆故我也，非今我也。你所看到的是以前的我了，不是现在的我了。所以以前的苏轼已经死了，我自己祭奠的是以前的那个如周瑜一样的一种理想的人生范式。我苏东坡被贬黄州已经失去了那一切，所以他感叹人生如梦啊，像梦幻一样。从他考科举，一次一次的经历人生之至痛，一次一次攀登人生之高峰的时候，一次一次又跌入谷底，所以他感叹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我敬你，我洒在地上祭奠这江月。所以我们这一刻从一个字儿，你大致可以去理解这首诗，甚至理解这个人，江月，历史的书写，周瑜理想的一个范式，还有一个自己曾经的自己，曾经的岁月。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学念奴娇赤壁怀古啊？朋友们，其实我们不是说这首词写的多好，我们要去学习那个诗里面的苏轼的一个人生。当你一次一次站到巅峰的时候，在一次一次跌落的时候，他没有陷入那种一己之悲欢。你看一尊还酹江月，他没有说啊我好痛苦吧，没有吧，对吧？人生如梦是一种很深邃的慨叹，好像没有说是陷入那种消极当中，好像也不乐观。但是此时此刻他如此深邃的慨叹之中，恰恰写出了那种生命的坚韧，写出了苏轼的那种旷达。算了，一杯还酹江月，我敬这江月，我敬这天地，我敬理想，敬曾经的自己，我也是祭奠他们。所以你会发现这首诗的诗意就出来了。朋友们，当你的人生陷入低谷的时候，陷入深渊的时候，你不妨去想想苏东坡，他人生至暗的时候他得到了什么。他在南黄州的时候，宋词臭词是宋词第一，赤壁双赋北宋散文第一，还有美食，还有豪放派的集大成之作。你会发现在苏轼人生至暗的时刻，也是他人生至为辉煌的时刻，而这个辉煌不是外人看来的辉煌，而是苏轼的灵魂在闪闪发光。他实现了涅槃重生，实现了蜕变，从苏轼到苏东坡成就了他自己。同学们，我也希望当你以后的人生陷入低谷、陷入深渊的时候，你不妨想想苏东坡，也许也是你的灵魂闪闪发光的时候，也许也是你重新遇到一个更好的自己、全新的自己的时候。这是我们学习古典诗词的一个意义，不在于那种艺术鉴赏，不在于文本的情感，而在于这首诗它能带给你什么。下课，
15: 起立，
6: 同学们再见。
16: 老师再见。
0: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以波利巴和提别克，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1: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2: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3: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3: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0: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1: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0: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1: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0: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2: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3: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0: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1: 技能新疆。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
4: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5: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4: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5: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4: 金域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5: 我们记录
4: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5: 我们讲述
4: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5: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4: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5: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4: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5: 壮阔未来。
3: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6: 喜的笑脸，把纸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3: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7: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3: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8: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9: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3: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10: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11: 好嘞，各位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花样童年节目暂时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守候。那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1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2: 新期待，
13: 2026
12: 邀你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0: 倒。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小滚烫。
1: 你怎么哭了？没事吧？
2: 没事，
1: 做了一个梦，有点难受。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的雷劈乾元殿，地陷大洞穴，这一下子惊动了杨广和满朝文武啊，不知道是吉是凶啊。想要知道吉凶，那必须得派人下去探一探这地穴，看看里头有什么东西。让谁去呢？杨广问了几次，满朝文武一个个的摇头不愣尾，怎么的，谁敢下去呀？黑咕隆咚的，那玩意再塌了方怎么办呢？啊，里面再有怪兽怎么办呢？无人敢去，就连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也畏惧十分呐。怎么，你别看宇文成都那是位大英雄，但是古人呢都有历史局限性，他都迷信，他内心也怯惧，也不知道里头是什么玩意儿。你想想，他敢进去吗？再加上成都的伤还没有完全康复，所以成都啊也没敢说自己去。杨广一看，你看朕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啊，没想到没有一个人肯与朕分忧。杨广啊，这酒劲儿又上来了，就有点想发脾气。这时啊，蒲山公李密赶紧出来了，吾皇万岁，臣保举一人可探地穴。哦，杨广一看有台阶了，蒲山公，你保举何人呢？陛下，这探地穴这活呀，得有经验人而为之，方可适宜呀。杨广说，咱这地方哪有有经验的人呢？谁探过地穴呀？有啊，陛下，非是别人呐，正是那混世魔王程咬金。李密一说这话，呜，满朝文武一下子又炸了窝了，议论纷纷呢。为什么大家都听说过呀？说这混世魔王程咬金曾经探地穴得三宝，冠冕大印呢，这才拜大道，成了混世魔王

0: 德天子。来杨广的担心了，陛下，现在程咬金乃是陛下阶下之囚啊，陛下案上之肉，他为了活命怎么不能探地穴呀？只要陛下您答应，这程咬金探完地穴之后能够免其不死啊。旁边的臣子一听，那可不行，这程咬金以及他的瓦岗山那是咱们大隋的死对头啊，不杀掉程咬金难免养虎一患的。哎，各位大臣，各位同僚，先别着急呀，程咬金你不杀他他也跑不了啊。陛下呀，您不如把这程咬金给软禁了，他毕竟是瓦岗之主啊，您把他给杀了那就等于逼急了瓦岗啊，瓦岗肯定跟咱们死磕呀。但是话说回来了，您不杀他，把他软禁起来，拿他做要挟，您想想瓦岗那么多军队还敢动他吗？咱不就制服了一国吗？咱们慢慢的从长计议，看看是招安瓦岗呢，把这程咬金给招安过来，还是以程咬金做威胁，让这瓦岗替咱们大隋办事，让瓦岗去灭掉其他的几个反贼，咱们让他们互相残杀，互相消磨，最后得利的是咱们大隋王朝啊，何必一刀杀之呢？他倒落个痛快了，对咱们又有什么好处呢？请陛下明鉴。杨广一听点点头。杨广刚才是被程咬金裸体骂殿给骂急了，所以杨广恼羞成怒，这才命人把程咬金拖出去砍喽。现在蒲山公李密这么一说，杨广脑袋清醒过来了，言之有理，蒲山公也言之有理，既然如此，把那程咬金给朕推回来。
1: 是，
0: 快快把那程咬金推回来，推回来，把程咬金推回来。推推搡搡又把程咬金呢给转回来了。说李密为什么这样，李密呢有他的心思啊，李密想救程咬金呢、啊、但怎么救李密也不明白，反正现在啊，我先保住程咬金性命，你探

就是有可能有人图谋不轨，要暗害于朕。杨广不傻，群臣也不傻，大家都想到这一层了。李密自然也想到这一层。李密的意思，如果底下真的有地穴的话，这一个雷打下去，让这地穴现了天日，别人的阴谋诡计就算破产了。即便是原来在底下埋伏着人呢，那这些人一定也都逃之夭夭了。他们一跑，留下通道，程咬金一探，探到通道，或许就可以借通道逃脱，这样程咬金不就得以生还了吗？哎，反过来讲，程咬金没有逃脱了，从地道底下上来，杨广金口玉言，听我的话，一时之间也不一定杀程咬金，把程咬金这个命先保住，哪怕被关在天牢之中呢，我马上暗通瓦岗山，告诉他们，瓦岗那么多英雄，必然会派人前来营救程咬金，只要把程咬金救出去，那我就算立下大功一件了，瓦岗就得对我感恩戴德，到那时我再提出要投奔瓦岗，他们必然双手欢迎啊，我是营救程魔王的大功臣啊。所以呢，让程咬金探地穴，这是给了程咬金一线生机呀。李密是基于这番考虑，这才向杨广推荐程咬金。杨广认为程咬金也十分适当。杨广的意思，如果底下那真是一个死地穴，让程咬金探一探，看看有没有什么祥瑞，如果有祥瑞更好，没有祥瑞呀，哎，探个是个死地穴，我心也安了。如果不是个死地穴，是有人图谋不轨，在那里挖出来的，里面埋伏了要杀我的杀手，让程咬金下去，跟他们一见面，这些人一定要把程咬金乱刃分尸，因为这群人已然成为惊弓之鸟了，下去的肯定是我大隋的人呐，他们呢肯定当自己敌人了，不由分说就得把程咬金给宰喽。那杀死程咬金对我何足惜呀，对我没什么影响啊，而且能够起到打草惊蛇的作用，我就知道这底下有人了，这时我再派兵将下去，然后把这群人一网打尽。杨广啊也有他的小九九，所以认为李密之言可行，把程咬金推过来。就这么着又把程咬金推回来了。程咬金骂骂咧咧呀，哎，我杨广，怎么你是不是个男人呢？啊，怎么着拉屎还往后缩呀，这都要把爷爷推出去凌迟处死了，怎么又推回来了？难道说死前还要赐我一桌酒席吗？程咬金，杨广一拍龙胆，先闭上你的嘴，朕我有好生之德呀，再说了你我也算是惺惺相惜，英雄慕英雄吧。哎呦，这群臣一听啊，这杨广把程咬金拔得够高的，你这话就不该说，你这么一说不就等于你承认这个反贼了吗？但是说出话泼出水，大家也知道这个皇帝是个任性的皇帝，他爱怎么说那就怎么说吧。咱们之间呢之前还曾经达过停战协定，还算两个友好的邻国呀。这臣子一听啊，越说越不像话了，这就不是一统江山了，这等于承认人家大魔国了，哪能这么说话呢？杨广那意思，我先把程咬金稳住，让程咬金呢听了顺心，然后好把他糊弄下去，他要不探地穴怎么办呢？对不对？我得把这个目的达到啊。所以呢，朕也敬你是个汉子，要说今天把你杀了吧，显得朕没有好生之德呀。程咬金呐，朕问你，你是想死呢还是想活呢？程咬金一听，耶，有门儿，看来我还不一定死呢。程咬金这个人呢从来不吃眼前亏，就这话呀，我干嘛拧着脾气我想死，你非得把我杀死不可，你不杀死我你是什么什么，那干嘛呀？我先套套他的话，他到底什么意思？废话，哪有人想死不想活的？你爷爷我当然想活了，
我活几天还能当你几天爷爷呢？喂。

0: 杨广一听他也不吃亏啊，既然你想活，那朕呢也不是不可以给你一次机会。这么着吧，只要你替朕办件事儿，这件事儿办成了，朕答应饶你一命。程咬金一听，我说杨广，咱可把话说到前头啊，你让我办事儿，办什么事儿？要让我办缺德事儿，要让我弑父篡权、杀兄屠嫂、欺母戏妹，这玩意儿我可不干。杨广一听，哪壶不开，你给我提哪壶？你哪来的父亲？你父亲不死了吗？你啊，你还杀他？程咬金呐，你放心，朕让你干的事儿，绝对不是这些缺德的事儿。得，臣子一听，他自己也认为他缺德。程咬金说：“那是什么事儿？”杨广往外一指，刚才天降霹雳，把我乾元殿前劈出一个大地穴，你可看见？啊，看见了。朕听说你在瓦岗山就曾经探过地穴，可有此事？那当然了，这事儿天下皆知啊。哎呦，那地穴底下就有两条龙啊，其中一条龙叫朱婆龙啊，这朱婆龙就是你，被我一斧子砍跑了。杨广一听，哪跟哪呀，别跟我讲民间故事。这么说，程咬金，你曾经探过地穴？探过。好，那么现在又出现一个地穴，程咬金呢，朕想让你替朕探一探这个地穴，看看这个地穴里面有什么东西。如果说你能从底下给我拿出一样两样的，只要是你从这地穴当中探完出来，朕免你一死，绝不虚言，你看如何呀？程咬金一听，让我探地穴？哎呀，程咬金心说，探地穴这玩意儿可不好玩。原来呀，我都提心吊胆的探了一次，这一次这玩意儿这底下什么东西啊？啊，由天上劈下来一个霹雳，就给打开一个大豁子呀！这玩意儿就敢往下探？那玩意儿这在塌方怎么办呢？把闷到底下怎么办呢？这程咬金一犹豫，这时啊，就在杨广身边站着的那蒲山公李密冲程咬金使劲使眼色。程咬金一眼看到了，程咬金心中一咯噔，李密刚才给我眨目眼，现在又给我使眼色。哦，明白了，看来这探洞穴的意思呀，八成是李密这小子给我鼓捣出来的。那李密为什么让我探地穴呢？啊，这是他要保我一命啊。也对呀，我只要探地穴出来一时半会儿，这个杨广就杀不了我，他可能啊就把我给软禁起来了。只要不杀我老程，那我就有生还的机会呀。对，程咬金心说话，胆小不得将军做呀，反正眼瞅着是个死，万一我能探地穴再出来啊，我死不了呢。人都说我大老成，福大命大造化大，看看今天老天爷给不给我这个造化。嗯，哈哈哈哈。程咬金哈哈大笑，杨广，哎，算你小子有见识，我告诉你，普天之下没有一个人敢探地穴呀。知道为什么吗？啊，不知道。他们胆子小，不是胆子小，他们没这个福气。所以探地穴的人呐，那都得是大富大贵之人呐，那都得有神灵保佑啊，不然的话谁敢探地穴呢？我老程就是神灵保佑之人呐，这活我干。但是杨广，你刚才可说了，我探地穴出来你就不要我的命。金口玉言，当着这么多的满朝文武，你可别回头自食其言呐！啊，别的拉屎往后缩呀！这杨广心说，你说了我两遍了，这什么俏皮话呀？朕金口玉言，绝不食言。好，那这么着，给我解开吧，你给我捆着我怎么探地穴呀？你这么多的兵将，还有那天宝大将军宇文成都看着呢，把我解开绳索，我还能跑了啊？你们那么担心呢，还是你们饭桶啊？行行行行行， 杨广一看这程咬金呢，逮住一个话题就说起没完，这碎嘴子真是，给程咬金松绑。哎，这还算个皇帝样啊，赶紧的松绑。旁边金瓜武士赶紧过来帮帮帮，把程咬金绑绳给松开了。程咬金抬个不动腿，扭扭腰喝，这群臣呢直捂眼睛，怎么太辣眼了？你想想程咬金这么胖的一个人，赤身裸体在这里做健美操，那玩意好看吗？程咬金还嘟囔呢，嘿，这真是捆着发麻吊着伐木啊。哎呦，这一会儿啊手脚都不灵便了，活动不开，气血不通，你让我怎么探地穴呀？哎，对了，我说杨广，你看看我这就光屁股探地穴呀，我探地穴可是代表你，我这光屁股下去，要是里面有神灵一看我光屁股，这神灵怪罪我，我可说了，我这代表杨广下来的，杨广让我光屁股的，你要怪罪呀，怪罪杨广，你看这样好不好？杨广一听，你不就是想要衣服吗？来啊，把程咬金的衣服拿来。又把程咬金衣服给拿来了，还是原身。程咬金一看，哎，这才对呀。程咬金当众套大裤衩子，穿裤子，穿上衣，系带子，最后全穿整齐了，抬个不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嗯嗯，好，哎，这下行了。哎呀，哎，我说杨广，我在这里骂你半天了，我都骂饿了，你现在让我探地穴，不得给我一顿饭吃啊？我这饿着肚子怎么给你探地穴呀？万一在地穴里边我碰到神灵了，神灵说你怎么咕咕叫啊，我说我饿肚子，神灵问你为什么饿肚子呀，我说上面那个隋朝皇帝杨广他吝啬，他不舍得一桌酒席，所以呢让我饿着肚子呢。这神灵一听啊，闹了半天，天底下这个皇上杨广是个吝啬鬼呀、啊！得了，这杨广本来该活60的，我给他减一旬吧。杨广一听，得，我该活60，减一旬，减12岁，我活48，我就死了。不对，我今年47了，马上48了，感情我明年要死啊！这程咬金呢还能预测，可把这杨广给气坏了。行行行行行，不就这一顿饭吗？程咬金，不必多说，来啊，给程咬金拿点吃的。什么叫拿点吃的呀？哎，我杨广，我看你这皇帝也就当不成了，怎么说话那么小气呀？哪像皇帝样子呀？啊，我要告诉你，在我瓦岗山，我当大德天子，只要是来客人呐，那我就盛牌宴宴呐，好酒好菜，这客人一来，三桌酒席管够啊，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应有尽有。那如果说我再想让人帮我干点啥，那我就得更加的照顾人家了，那就得更加给人好吃好喝好东西了。哪像你啊，找点东西吧。我告诉你，为什么你打不过瓦岗，这是有原因的，照这样下去啊，你还打不过我。行行行行行行。杨广一听，扯那么远干嘛？那你的意思呢？好酒好菜呀，好酒好菜，来一桌。杨广生气了，旁边大臣一听，得，我们家皇上啊，被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牵着鼻子走，人家说要啥他就给人啥。大家一听，这玩意儿也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呀，让他吃吧。时间不大，端过一桌酒席来呀。程咬金说：“这就放这，放这，我呀就对着你们家皇帝吃，啊。”这些人一听，在这吃方便吗？大家都看着皇上杨广，杨广一摆手，就别给他废话了，给他废话你们谁也说不他。这些人呢，只得把这条食案放在程咬金前。程咬金看，呵，还真不少啊！哎呀，烧鸡啊，扒鸭子，清蒸鱼，好，我来了。程咬金把大袖子这么一免，然后露出2只爪子来。怎么呢？根本不下筷子了，上五把吧！啊，吭，拽过来一鸡腿，这手砰，端起酒壶，嘎啦一口酒，咔吃一口肉，吃这个香啊！缠着旁边这文武大臣呢，有的跟着都流哈喇子，怎么的？条件反射，人家吃的怎么那么香啊？这杨广啊，也得耐着性子在这等着。那现在这天呢，都已经漆黑了，在大殿外头那宫灯啊。火盆呢、啊、都已经点起来了，整座乾元殿外头亮若白昼啊。怎么一会儿探地穴呀、啊、 那得照亮堂了呀。程咬金在这里哭嚓哭嚓哭嚓吃了将近一个小时啊，吃的程咬金这肚子滚瓜溜圆，最后打着饱嗝，好，吃好了。程咬金把大油手往自己身上蹭了蹭，然后一扶地板站起来了。
1: 哎呀，吃饱了就困得慌，我想我
0: 准备张床，我睡足了我再给你探地穴。混账，把杨广气坏了，我把你养三年再探好不好啊？已然吃饱了饭了，你再不探地穴，休怪朕要对你下棋毒手。看见吧，看见吧。

一看谈不了，怎么谈不了？没东西呀、啊！你说你让我怎么下去吧？哎，你不是有经验吗？我有经验，我也得有家事啊。在瓦岗探地穴的时候，是在上面架一辘轳，然后弄一筐，然后给我揣上黑白两只小鸽子。我坐到筐里头，人弄辘轳，咕噜咕噜咕噜，把我续下去。到底儿了，我放出一只鸽子来，看到鸽子就别再往下续绳子了。等到第二只鸽子飞上来，就赶紧的给我往上卷辘轳，我这才能上来。这一点你都不懂吗？你不架好了设施，我怎么下去呀？嘿，杨广说，你早说呀，你吃了半拉时辰了你才说呀，要么刚才不架好了吗？你没架好下不去，给我架架呀。那好，架也得一定时间，找个地方，我先睡一觉，没地方给你睡，那我就睡在你这大堂上。扑通，程咬金倒那儿了。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杨广要让程咬金再探地穴，这程咬金呢借此做要挟呀，反正是我是将死之人了，我就给他闹腾呗，你杀我，哎，我也是应当的，你不杀我还占个便宜呢。程咬金什么都想得开，于是在这里是要吃要喝呀，吃饱喝足之后，程咬金说我没办法下去，你得在上面给我架一个结实的辘轳，给我准备筐子，给我准备鸽子，然后我这才能下去。杨广说你怎么不早说，程咬金说我刚才忘了。杨广说赶紧准备，程咬金说既然你准备一时半会儿准备不得呀，干脆我睡会吧。杨广说我没床，没床啊，没床，我就在你的大殿上席地而眠呐，扑通。程咬金呢就卧那儿了，一卧那就手，鼾声起来了，呵，大嘴满朝文武瞪着眼儿在这里瞅程咬金一个人睡觉。程咬金这人呢睡得这个甜呢，开始啊躺那儿是戏弄他们做做秀，可真的往那一躺，这程咬金乏劲儿困劲儿一上来，这位啊真睡着了，鼾声如雷呀，嗯嗯嗯，嘿，隋朝的满朝文武这么一看呢，有很多大臣暗中称奇呀，怎么要么说人家能成事儿啊，要么说人家能够跟我家陛下分庭抗礼呀，这混世魔王那不是一般人能当的，什么地步了，什么情况了，刀压脖项了，人家不但不害怕，倒在这里就睡着了。把这个老贼宇文化忌给气的，来啊，把程咬金给我打醒，去去去去。旁边杨广一摆手，爱卿不要难为他，陛下难道让他在这里放肆吗？你把他打醒了不更放肆吗？那可说呢，是啊，那你招他干嘛呀，让他睡，闭上他那张臭嘴，朕不愿听他啰嗦。大家一看呢，这杨广被程咬金这张嘴可给骂坏了呀，不再愿意听程咬金说了，那睡吧。外面嘎啦啦嘎啦啦在那里呀、搭辘轳，说有辘轳吗？没有那打水的辘轳啊，那也有建造着江都宫的那吊床那滑轮，建造宫殿也得搭这个呀。宫殿建造完毕之后专门有仓库放置这些设施，怎么万一哪一天宫殿哪个地方坍塌了损毁了，要进行维修，得赶紧的把这东西再吊出来呀。这个宫殿缺根梁了，往宫殿上吊梁怎么吊啊，这也得用着滑轮啊，所以赶紧请工匠啊，说上哪找工匠去，有这物业啊，说江都宫还有物业，什么时候都有，都有维修人员呢，随时待命，给叫过来了。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就在那里安着滑轮啊，然后又找来大筐，找来绳索，咱就不必细说了。总而言之在这里忙了得有一个小时吧，按现在钟表来说就已经到了晚上八九点钟了，终于把这滑轮啊给弄好了。程咬金还没睡醒呢，这是有人报告给杨广启禀陛下，这辘轳啊已经设置好了。哦，好，把程咬金给我叫醒。有人过来把程咬金连踢带踹给踹醒了，该吃早饭了啊。杨广一听光着吃啊，拿我这当饭门了是不是？程咬金醒来，程咬金醒来，别咋呼别咋呼，好家伙，人刚睡醒啊，不能够大声喊，容易把这魂儿啊给喊没了。程咬金揉揉眼睛一看，我怎么在这睡着了？大家伙一听你自己睡的，行了，还有什么事儿吗？没什么事儿，那我回去了。回什么去呀？杨广说，程咬金，现在辘轳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你现在给我下去探地穴。对了， 还有探地穴这事儿呢。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连鸽子都有了。那好了，不过这还不行，还有什么要求？这地穴底下你知道有什么东西啊？原来我探地穴我都得带着兵器呀、啊、那现在我两手空空，要万一在地穴底下再碰上两条恶龙怎么办呢？那我怎么给他们打呀？把我那宝剑给我拿来。什么宝剑？就拉你那龙床上的，刚才我跟那香娘娘滚床单给滚没了，是香娘娘亲手给我摘下来的。大家一听啊也不敢乐，杨广给气的呀。有没有王世充？你搜到没有？杨广知道啊，搜查自己寝宫的是王世充啊，所以问王世充发现没有发现程咬金什么宝剑。王世充现在呀担心呐，今天晚上最担心的其实是王世充啊。你看程咬金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他反倒不害怕了，王世充则不然呢，又担心程咬金嘴不严把自己咬出来，又担心杨广突然间合计出来是不是寝宫那边有猫腻，他亲自去查，那样一来呀、啊、还真就能够顺藤摸瓜，也许就能把自己给摸出来。虽然自己设置了几道防火墙，但这玩意儿隔不住查呀，查来查去也得把自己掏出来呀。所以王世充今天晚上是最担心最紧张的。一听杨广说这话，王世充一激灵啊，臣马上去问。王世充亲自去问。其实王世充啊派那些人包围寝宫进行搜查。搜什么查呀？那就是消灭证据，主要的就是把那个地洞给堵喽。说能堵吧，能堵，人家有后手呢，在地洞里头还有一个暗门，旁边挖了个小房间，那里头啊有一些材料，只要这地洞不用了，把那材料搬出来，光光光往这一垒，上面铺上土，把这板子换成了地板，再在旁边那板子缝隙里面抓点土，慢慢的撒匀喽。哎，这一块板子呀，你看到跟那旧板子一般不二，没有一点心痕，你用手敲，底下发出的也是当当的声音，是石音而不是砰砰的空音。王世充段达盖着江都宫的时候，人家做了好多次试验的，这是一个预急方案，所以现在就启动了这个预急方案了。赶紧的由着那材料室把些材料调出来了，嘁哩呱啦一会儿功夫就把这地洞啊给堵了。王世充的精力都在堵地洞上了，哪还想能够现场搜出什么东西呀、啊？搜东西跟他没关系、啊、现在皇上问了，那得赶紧看看去。那还没有吗？程咬金所带的昆吾剑不就在那吗？刚才把程咬金衣服拿来了，昆吾剑呢也找出来了，有人捧着，就在殿外恭候呢。王世充一问有没有程咬金留下东西，有，就是这把宝剑。王世充捧着宝剑再次进殿，跪倒在杨广近前，启禀陛下，这程咬金的宝剑找到。哦，呈给朕看。是。把这把昆吾剑恭恭敬敬呈给杨广，杨广接剑在手，唰，把宝剑一撤出来一看，杨广说了：“这把宝剑呢，本来该是我的。”程咬金在底下一听：“嘿，你这个皇帝呀，真是不要脸啊！看见好东西了，成你的了。程咬金，你听我说，这把宝剑。”乃是我皇叔靠山王杨林曾经在文登那沿海一带发现的一把宝剑，名曰昆吾，对不对？虽然朕没见过这把宝剑，但是朕从小看剑谱啊，认得这叫昆吾剑，削铁如泥，削金断玉，是绝世的好兵器啊。我家皇叔本打算把这把剑进献给我家父皇，跟着那48万两黄冈银子一起借往大兴城，可没想到半路之上被你这个贼匪所劫，这把宝剑落到了你的手上，对也不对？程咬金一听，哎，说的还真不假。

正是当年我劫黄冈的时候，大太保卢芳、二太保薛亮他们呢，被我打落到地上的，被我给捡了。哎，你还真识货，哈哈哈！哎呀，真乃天意，天意也，宝物失而复得呀，这真是天助大随哉。旁边宇文化及赶紧的溜须拍马，对对对，陛下，臣就说了，这是吉兆啊。程咬金啊，我不管地下有没有恶龙，有没有什么怪兽，你都给我下去，这把宝剑乃是我大隋的宝贝，本来就不是你的，朕现在没收了，物归原主，这把宝剑不给你。哎呀，程咬金看我是姓杨的，要么人说你欺娘奸妹杀兄屠嫂呢，现在看出来了吗？哎，各位看出来吗？你们这个皇帝就这样，看到好东西，这我的，你的个屁呀，你的，你刚才说了，这是靠山王杨林在文登那边找到的。文登什么地方？文登是山东。山东什么地方？山东是我老家，所以这把剑就是我老家的剑，是被你们给搜刮出来的，你还说是你的，真是不要脸的。程咬金休要多言，现在朕就令你赤手空拳下这地穴，我要遇到危险呢，遇到危险你活该，谁让你造反反我大隋呢？要是真的遇到怪兽被他们吃了，那也是天意，来把它插下去。程咬金看，好好好好，杨广你等着，你等着，我告诉你，这东西啊不是自己的，愣要愣留，早晚你得倒霉在这个剑上，这把剑早早晚晚还得是我程咬金的。哦，好啊，杨广说，我就把这把剑留在身边，我看你什么时候来取，我能有取的时候你等着。我程咬金轻易不说话，一说话准是老天的意思，我一说话一定未来会实现，会应验，你等着。还有你，程咬金一指秦王李世民，还有你，你抓我一次啊，你也等着，迟早有一天我也得抓你一次，我说了，说到做到。行了，程咬金休得啰嗦，把他插下去，不用插，我老程自己会走，不就探地穴吗？啊，你们这一群人呐，没有一个有胆量的。哎，我说宇文成都啊，你不是说你天下第二吗？哎，来来来来来，你天下第二的，敢不敢陪爷爷我下着地穴探一探呢？这程咬金气人，过去都称着宇文成都为天下第一，今天非得说天下第二，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这宇文成都气的脸奔奔直蹦。旁边老贼宇文化及说话了，成都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只当没听见。程咬金一乐，嘿，看见没看见没，什么天下第二英雄，天下第一英雄，这第一英雄的赵王李元霸呢，跑哪去了？早没影了吧？看起来呀，天下第一英雄非我程咬金不可。我杨广，再给我一件东西，你还要什么东西？我下去得有火把呀，黑咕隆咚的，我怎么给你看呢？杨广心说，我气糊涂了，来给他火把。有人呢给程咬金拿来一个火把，程咬金把这火把抓住，这李密呀走向前去了。程咬金呢，我告诉你，刚才皇上金口玉言了，你如果在这地穴之中拿出来祥瑞，皇上就会饶你性命，你听明白了吗？李密凑近程咬金，给程咬金一挤鼓眼儿，压低声音，也只能他们俩听到。我说程魔王啊，如果下面有什么地道啊，你能跑就跑，能不上来就不上来，明白吗？程咬金一听，明白了，兄弟，等着吧。程咬金就明白，这李密啊是想救自己。程咬金心说，只要下面有通道，傻子才回来呀，我上这筐了。有人把着筐，程咬金还吩咐呢，拽着绳子啊，拽着落落，我上筐里慢慢往下续，你嘟噜一放，我非得摔成柿饼不可，我摔死了是小事，没有祥瑞拿出来，
皇上让你们下去，听到没有？这当兵的一听还真是这回事儿，大家轻着点轻着点，照顾点程爷。呵，这当兵的呀还称程咬金为一声爷，怎么呢？当兵的也佩服程咬金呢。哦，这闹了半天就是瓦岗的混世魔王啊。哎呦，朝廷派兵打了五次都没打下来的，感情他是头啊，果然英雄，谁不佩服英雄啊。就这么着，有人把着筐，有人呢拽着的绳子压着辘轳，程咬金帮一脚跨进去，忽忽悠悠荡飘飘。程咬金心说话，是福不是祸，是祸他娘子躲不过，这一回呀就这一回了，我呀下地狱喽。地狱啊，弄不巧就地狱啊。程咬金往那一坐，有人给程咬金一个包袱，这包袱里面鼓鼓拥拥的，程咬金知道那是两只鸽子。程咬金说，行啊，我说各位兄弟看见啊，第一只鸽子飞上来就说明到底了，你们呢就别往下放了，等第二只鸽子飞上来，你们呢就赶紧往上拉，把我拽出来，听到没有？要平稳啊，就看你们的技术了，您放心吧，程爷，您坐好了。好嘞，程咬金呢迈步进筐，往下放吧。哈，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程咬金举着火把照着亮，这筐啊一点一点往下放，辘轳这么一扭，杨广坐不住了。怎么呢？杨广好奇呀，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一看程咬金下去了，没什么危险了。杨广一转身，转出龙书案，噔噔噔噔噔，一溜小跑跑到乾元殿外边，就来到这地穴旁边。杨广也探脑袋往下看，就看下面呢，现在是一团小火光，火光里头有个人，那程咬金已然下去得有十米了。杨广一看，嚯，好深的一个地洞啊，不知里面有何祥瑞。杨广吩咐一声，来啊，把朕的龙榻抬过来，朕就在这里等着，等着程咬金由打地穴出来给朕献祥瑞。旁边宇文化及一听，陛下，在这里会不会有危险呢？哎，程咬金都下去了，能有什么危险呢？难道说你我君臣连在这里看地穴都没个胆子吗？杨广心说，那太草包了，就搁这里，我在这里看着。杨广啊就坐在这地穴旁边，在这等着程咬金出来了。那皇帝都在这里了，文武百官能不凑过来吗？全凑了过来。最紧张的那就得说是这江都攻坚王世充了。王世充为什么紧张啊？王世充心说话，在这个地方塌下一个地穴，这玩意儿跟我有没有关系啊？啊，跟江飞雄有没有关系啊？哎呦，这要是有关系，千万别让程咬金给看见呀！程咬金一看见他这一叫唤，完喽，我们全盘皆输啊！所以啊，这王世充的心噔噔噔噔噔直跳。他们君臣各怀鬼胎在这等着，咱不提。还说程咬金坐着大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一直啊往下降了得20多米，砰！哎，这筐落地了。程咬金有经验呢，先拿着火往四周照了照，一看是地儿，行了。程咬金呢，由打着小口袋里掏出一只鸽子，往上这么一撒，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鸽子飞出地穴，哇！大隋官员一看，快快，别放了，别放了，到底了，嘎吱！这当兵的就把这辘轳给卡着了，就不往下放了。程咬金这个时候迈步走出这个大箩筐，然后用火把这么一照，就见那旁边四周，哎呦，这墙壁很整齐，好像是个小方屋似的。再仔细一看，哎呦，把程咬金吓一跳啊！怎么呢？就看到啊，这个里头好像是座灵堂，好像这里啊停了几口棺材，这棺材啊还都偏着棺材盖，好像打开半拉子似的。旁边纸人纸马大杠五花棒应有尽有啊！程咬金可这那么瘆人呢？难道说这地穴不是地穴，是个古墓不成啊？啊，在这个地方会有古墓吗？程咬金正纳闷的时候，突然间，这眼角余光啊好像看着什么东西一动，
程咬金吓一跳，是谁？程咬金就手就在旁边呢，拎起一根五花棒来。五花棒是什么呢？五花棒啊，是过去出殡的孝子啊拎的那哭丧棒，上面绑着一些白纸啊、白条子呀，花花绿绿的，所以那玩意叫五花棒。程咬金一手就把这五花棒给抄起来了，但一抄这五花棒，哎呦，程咬金就觉得呀，这五花棒特别的压手，不像是一根木棍，倒像是一根这比铁还得重，比这金子打造的还得重。这什么东西呀？什么金属的呀？反正外面裹着都是那纸啊、棉呢，你也看不到里面什么东西。程咬金就把这玩意儿啊给拎起来了，心说拿它防身吧。程咬金说：“谁？是人是鬼？”程咬金也含糊啊，这都是棺材，这墓里头有东西动弹，搁谁谁都瘆得慌。但程咬金现在已然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他直接的向那个动弹地方追过去了。谁？他一追，那边人哎呦一声，噔噔噔噔噔，这一走路，程咬金一听，这是人，这不是鬼。人都说了，鬼走道啊，他没声音，这人他还能够好家伙，哪里走？程咬金呢，在那里压着五花棒就追呀，一追过去，一看，哎呦，这个地方啊，有条通道，挖的是个地道似的。程咬金哒哒哒哒哒哒哒。在后面就紧追这个人呐，这个人赶紧往前跑，跑了没多远，这个人一拐弯，程咬金也一拐弯，这一拐弯，有人唰，由上往下就一刀啊！程咬金吓得一缩脖，本能的拿着哭丧棒往上这么一招架，当，这一刀啊，砍在这个五花棒上，这位再想提刀可提不起来了。怎么呢？被这五花棒啊就给吸住了。程咬金使劲的用胳膊往下这么一滑，嗖，就把这位手中的钢刀啊给夺过来了。这刀就吸在这五花棒上，然后程咬金飞起一腿，啪一下子，哎呦，把这人呢一下踹倒在地了。程咬金一根不碰，一脚往上这么一踩，把手中五花棒连带那大钢刀一举，我砸死你。他举这个时候，这只手可拿着火把呢，火把一应程咬金这脸，下面人看清楚了，一看，程魔王住手。程咬金一听这人喊自己程魔王，程咬金就愣住了，手中那五花棒就没打下来。程咬金拿着火把这么一照，哎呦，把程咬金吓一跳啊，就见在地上躺着一个牛头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程咬金二探地穴，这一次下去啊，好像进入一个墓室之中，里面停着几口棺材，还有纸人纸马。另外程咬金捡了一根哭丧棒啊，就是五花棒，上面绑的花花绿绿的那纸条子，但掂在手里头那十分沉重啊。幸亏程咬金履历过人，在瓦岗寨的时候也没少玩那秦琼的金双锏。程咬金从小啊就学剪法呀，虽然学得不好呗，但遇到秦琼之后，哎，他仍然呢不忘小的时候。说小时候啊，秦安老哥哥不把这金双锏给我玩，我老是好奇你们家的金双锏了。现在老哥哥也不知道哪去了，这么着，你把金装锏给我玩玩，我看看怎么一个虎头陪楞金装锏。有听众朋友啊给我来信说，王老师啊，您说的这个秦琼用的虎头陪楞金装锏，这个陪楞是什么？其实啊应该念陪楞，但是呢这个说书的有的说上口，你比如说你要念虎头陪楞金装锏，它就不好听，所以呢到这里，哎，老先生啊就把它音稍微的倒一下子，稍微的上口一下子，就叫虎头陪楞金装锏。哪个陪呀？一个玉字旁，就一个王字旁，一个哎一背两背的背的右边，这字念陪。什么意思？就是兵器上的玉制装饰物。这金装锏虎头大家都理解，就握的这个金装锏的头啊是个老虎头，老虎张着嘴，由打虎嘴里吐出一根锏。这根锏四楞，四楞的最底下是镶着玉的，把玉镶嵌上去的，这个玉叫陪，所以呢这种锏叫虎头陪楞金装锏，就这个意思。那为什么要强调陪楞呢？因为一般这个陪呀是用在刀上的，刀上的装饰物，很少说用在鞭呢，用在锏上。那么打造这对金装锏的工匠啊，认为用这陪镶嵌到这个地方，能够稍微的减轻金装锏的这个煞气，因为金装锏它是虎头啊，但是配上玉就有些温润，所以呢，用金装锏的人那是又威武，又温润。符合老秦家世代相传的这么一个性格，说装饰这玉有什么用，就是装饰用，起到美观作用，没有其他特殊的用途。程咬金那玩过秦琼那金装锏呢，一根锏几十斤呢，今天这五花棒啊比那金装锏稍微的长那么一点，但是分量要比一根金装锏还得沉。程咬金心说是啥玩意做的，除非是用金子，密度那么大那么沉，这要是用钢用铁没有那么沉，管它呢，既然是金属的这玩意儿啊就能当兵器，我现在什么防身兵器都没有，拿它防身，结果发现人影了，追过去一下子把那人影踹倒在地，抡起五花棒就想砸呀。这个时候倒地之人借着程咬金手中火把看清楚了，哎呀，程魔王住手！他这么一喊，程咬金举起来的五花棒带着那棒上的钢刀都没往下落，仔细一瞅，哎呦，把程咬金吓一跳，怎么呢？就见地上躺着的不是人呐，乃是一个牛头鬼，牛头大脑袋呀。程咬金心说完了，我这到了幽冥界了，到了阴曹地府了，怎么出现牛头马面了呢？程咬金一愣神的功夫啊，怎么呢？由打这人身后又窜出一群鬼来，有马面的，有带三个犄角的，反正各种各样的，蓝头发的，红头发的，手里都拿着家伙事儿，看那意思呀，想冲过来啊！别来，自己人，自己人。 下面那个牛头鬼啊，赶紧摆手，把这些人给制止住了。这是程咬金听他说了第二句话，明白了，这是个人，这不是鬼呀。你谁呀？哎呀，这位用双手往脑袋上这么一抠，嘣儿，把头啊给揪下来了。程咬金吓一不乐，怎么回事？再仔细看呢，闹了半天呢，他顶了一个牛头面具。把这面具摘下来，程咬金借着火把一看，哎呀，是你呀。就见牛头后面是一个老道，头上挽着牛鼻子呢。程咬金一眼认出来了，非是别人呢，正是黎阳观的观主，那位铁冠道人江飞雄。只不过现在那个铁冠摘了，怎么戴着铁冠不好，戴着牛头面具。铁冠摘了，只拧着牛心发短。程咬金一看是他呀，砰，把大脚丫子一抬，嘿，怎么是你呀？哎呀，好险好险，

杨广寝宫底下那条暗道，除此之外呀，还有很多暗道啊，四通八达呀，每个暗道和另外的暗道中间都有可能相连。那我这一个暗道呢，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暗道。这个暗道的口在我的黎阳观，就是现在的琼花观。那么这个暗道的底儿就在乾元殿大殿下方啊。我怎么瞅着像古墓似的，那是一个仓库啊。旁边还有一个小道能够直通乾元殿里头呢。可是刚才我查看了，被这雷这么一劈坍塌了，全部给盖住了，一时半会儿挪不开呀。结果呢，可能这个仓库离地面太薄了，被雷一下子给劈开了，给暴露了。你们怎么在这里呀？嗨，这还不是您被捉了吗？您怎么，哎呀，我也不问你怎么被捉了，反正是啊，您这一被捉可把王世充王大人、段大段大人和我给吓坏了呀。皇上要带王大人去捉拿于你，趁乱的时候王大人冲着我呀使了个眼色，让我赶紧的实施第二个计划。程伯王您有所不知啊，其实我们呢还有一个备选计划呢，那就是如果说在这寝宫里杀不了昏君杨广，那么我们就面临着暴露的危险。这个时候如果杨广再把王大人段大人给抓了，我们呢就得拼着命把王大人段大人给救出来。怎么救呢？就开启这个暗道。我们黎阳观里大老道小老道都是贫道我这么多年到处搜来的，那些绿林杀手啊都有功夫着呢，不到万不得已不用这些人呢。可今天到了万不得已之时了，王大人让我执行这个计划，我偷偷的就溜进黎阳观，然后赶紧的带领这些杀手全部走进地道啊。那怎么还停着棺材呢？那玩意儿多瘆人呢。哎，哎，程伯王啊，这不是障眼法吗？啊，我们怕呀，万一哪一天这个暗道被人发现，人家一瞅，哎呦，这里面怎么还有棺材呀？怎么还有纸人纸马呀？您不信您往棺材里头看看，里面还有骸骨呢，那都是我们鼓捣出来的。我们就是怕被人发现了，人家一看有这棺材，人家如果质问我叫王大人段大人，他们可以啊有所应付啊。就说这里可能原来就是一座古墓，结果呢给挖通了，我们没发现，不然的话怎么有这些东西呢？能够拖延一时啊。另外一点，在棺材里头我们放了很多的服装道具，像这牛头啊马面呢、啊、这干嘛呢？这便于化妆啊。一旦我们启动在乾元殿刺杀杨广或者跟昏君拼命，我们呢就摸到这间仓库里，打开棺材，由他里头取出这些服装换在身上，隐夜之间跑出去搅闹整个江都宫啊，杀死皇上，杀死其他人，让他们以为呀是恶鬼作祟，就算杀不死他们也让他们心惊胆战呢、啊、这是老道我的这么一个想法，所以呢安排在这里做一个仓库，没想到今天被雷劈了，给露馅儿了。程伯王您是怎么下来的？嗨，别说了，这还不是个雷吗？一劈呀、啊、来个洞穴，这么回事儿，程咬金简单的就把杨广怎么让自己探地穴这事儿说了一遍。我还寻思呢，我说这里头有没有暗道可以通往外处啊？如果有，我就借此探地穴的机会我跑了。没想到真有啊。哎呀，是啊是啊，那程伯王事不宜迟，赶紧跟我走吧，咱都露馅了，快走快走。说着话江飞熊拉程咬金转身要走，不，程咬金给拦住了。江道长，道爷，且慢且慢，怎么，我不能走啊？魔王，您为何不能走？我要一走，时间长了不上去，那昏君杨广定然起疑呀、啊，那肯定会派人再次来探这地穴，这一瞅，不就把你们。

0: 机关给瞅到了吗？那么他循着这个地道，不就把你的离阳观给端了吗？端了你的离阳观，王世充也好，段达也好，你们这群人都得给义王打尽呐！你们这么多年的心血，就算白费了。我大老成也算对不起朋友啊！这事我不能干。那成魔王，您的意思？我的意思呀，继续上去，我就告诉杨广，这底下呀是一个坟子，没有别的东西。你们呢，赶紧把底下东西收拾收拾，哪个地方洞能堵就堵上，别让他们找到离阳观。把这里的痕迹也利用我在上面给你们争取的时间，赶快给打扫喽，不要暴露，以后再做长远的计划，再杀杨广。哎呦，江飞熊一听，江飞熊眼泪掉出来了。江飞熊这个人呢，那绝非是个善良之辈，但即便是这样的人，也被程咬金这种大仁大义给感动了。程魔王啊，你我才短短认识一夜呀，没想到程魔王义薄云天呐，在生死关头还想着我们，这让我们怎么报答呀？别说报答了，回头我死了呀，给我收尸也就是了。程魔王啊，您要上去，那杨广会不会食言呢？他万一对您再施大刑呢？没问题。哎，瞧见没？程咬金把大嘴一张，露出舌根底下压的那个辣丸，这辣丸啊，我还没咬呢，什么时候对我施大刑啊？我受不了了，我把这吭哧一咬，你不是说这毒药只要是咽肚就死吗？到那个时候我干干净净死了不就完了吗？你放心，我连跟着你跑都不会跑，我焉能够到时候把你们全部给卖了？大老成不是那种人呐。行了，各位赶紧走，赶紧走啊！能收拾东西能收拾，这个地方能不能再把它复原了呀？可以可以，程魔王，这个您放心，我们的退路啊，我们早就想好了，每一条通道都有一处啊，只要把这一处一扒，轰一下子，这整个通道啊全部堵死。您放心，我们可以处理，包括您今天爬出来的那寝宫的通道，现在已经堵得严严实实了，谁也看不出了。嘿，行啊啊！哎呀，你们在这里挖的通道还真不少，这不错，迟早有一天我看到这杨广倒霉得倒霉到这通道上面。行啊，你们赶紧收拾。程咬金说着话的时候，一晃手中的五花棒，哗楞哗楞，怎么呢？他一晃棒子呀，带动五花棒子上面的那一把钢刀了，那钢刀啊绕着棒子直转悠。哎哎，程咬金一看，我说江大爷，这啥玩意儿啊，怎么能够把这钢刀给吸住啊？哎，程魔王啊，您别说呀，您拿的这个五花棒啊还真是一杆神铁，一杆神铁啊，一杆神铁呀，这玩意儿啊说起来还真有点传奇。好几年前吧，我跟王大人段大人我们几个呀到山里去游玩，晚上就夜宿山里了，突然间呢，当天晚上天上出现了扫帚星了，由打天空如一下子吧，就在我们不远处啊就炸了个大坑啊，把我们吓一跳啊，好半天我们才敢过去，一瞅，哎，在里头啊有那么一大块的黑乎乎的石头，我们开始不敢摸呀，冒烟啊，后来等它凉了这才过来要搬着石头，一看这石头啊，那比我们这里普通的石头要重几十倍呀，怎么那么沉呢？我们就知道啊，这一定是天上的陨石啊，是神石，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呢？我们正研究有什么用呢，帮帮帮，把我们三个全吸上去了。怎么感情我们三个呀都带着防身兵器呢，都是铁都是钢啊，结果被这玩意吸得结结实实的。哎，我们一看啊，闹了半天这陨石啊是块磁铁，但后来啊我们做了试验了，比一般的磁石它的吸力要大上几百倍啊，我们觉得呀这玩意挺有意思，于是王大人呢就让能工巧匠看看能不能把这块陨石化了， 打造成刀剑。结果呢，让工匠这么一打造啊，发现铸剑不行，就这玩意儿啊，不是铸剑的料，那打别的兵器啊也不成。敲来敲去，敲去敲来，最后就敲成这么一个料了，就成一根棍儿了。王大人说：“得了，好歹它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块奇石啊，是根棍儿就是根棍儿吧。它比一般的棍子，铁棍也好，铜棍也好，那重得多呀。这玩意拿起来打身上也了不得，就当做一种兵器吧。”于是呢，就弄成一根棍儿了，把这根棍儿啊就放在我的黎阳观。放在那里头也没人拿得动啊，拿着它那玩意也不合手，而且遇到刀啊遇到枪啊，这玩意还老吸着，就跟您这似的吸着刀咣啷咣啷的，还挺烦人。所以后来呀、啊、挖这个仓库的时候，我就拿它呀缠了缠，缠成五花枯桑棒了，就扔这了。想着呀，有朝一日如果我们游打此处去刺杀杨广的时候，拎着他给杨广一棍子，弄不巧把杨广天灵盖砸碎了，所以一直扔在这里。没想到今天呢，被城魔王您给抄上了。哎，要不是这根棍儿啊，我这一刀有可能把城魔王您给劈了。幸亏这根神棍呐，看来呀，这玩意儿就是给城魔王您准备的呀。程咬金一听，你别说，这玩意儿好，怎么好呢？我一会儿啊还得出去。我要是拎着你这把钢刀出去，见着杨广给他一刀，这刀可是锐气呀、啊、这锐气给人一刀也是砍不中他的要害之处，一刀还未必能砍死杨广。但这铁棍厉害，就这玩意儿，你刚才说了，我一下子砸到杨广天灵盖上，那我就得把他脑浆子给拍出来呀、啊、我就算砸不到他天灵盖上，砸到他身上，就这一下子骨断筋折呀，这钝器呀，钝器厉害之处就在这里呀、啊！啊，那跟李元霸那擂鼓风音锤差不多少啊！得了，这玩意儿啊，我掂着，我告诉杨广，这就是祥瑞。程魔王，您真准备上去？
1: 我准备上去。
0: 那好，程魔王，我祝您一路走好。程咬金一听，你怎么老说丧气话呀？我告诉你，我程咬金不一定死。你赶紧的让太平庄上人呢把我的马准备好了，也许我明天早晨就过去取马取斧子，我就跑了。
1: 哎哎，好，我一定准备好，一定准备好。
0: 行了，你们赶紧收拾吧，我得上。哎哎，对了，这玩意儿也给我。
1: 什么呢？
0: 他一指那江飞熊手里拖着个大牛头，这玩意儿挺好看，我带上啊，我吓唬杨广那孙子去。程咬金到现在呀、啊还不忘了搞笑调皮呢。哎，这江飞熊啊很机械的就把这牛头给程咬金了。程咬金让江飞熊拿着火把，自己呀、啊、捧着牛头帮给自己扣上。
2: 嘿嘿，怎么样啊，吓人不吓人？程咬金把这牛脑袋摇晃摇晃。
1: 江飞熊说：哎，有点吓人，有点吓人。
2: 哎，吓人就好。哎，再给我火把。程咬金把火把接过来，再次把那枯桑棒也抄起来，让江飞熊使劲的把他那钢刀给拽走喽。赶紧干活吧。
1: 哎，好。
2: 程咬金呢让江飞熊在这里赶紧的打扫这个地方东西呀、啊、那棺材就搁这儿吧，里面的东西啊有一些证据什么东西赶紧弄走啊。最后江飞熊向程咬金告别，然后呢江飞熊钻进地道，时间不大，程咬金就听见里面哇，这一下子地道口整个坍塌堵死，感情人家这地方有机关，这机关呢是自毁机关，最后一步自我销毁，就把洞口堵死了，就留着这个仓库这一面了。程咬金一看，哎呀，我原想着呀还能够脱逃吧，这一回呀我这小命算玩完喽。玩完呐，玩完我也不能让你的昏君杨广好受了。程咬金掂了掂掌中这五花棒，我非得揍死你这小子不可。想到此处啊，程咬金转身又回到那间墓室，来到那筐旁边，迈步进了筐了，先把这根棍儿往筐上这么一横，然后呢程咬金又把筐上里的那布袋捡过来 打开布袋口，啪啦啦啦

来来来，往上飞出一只鸽子，这鸽子一出来，哦，地面上连杨广带群臣一片欢呼啊，怎么那么高兴呢？这多长时间了？过了一个多小时了，按现在钟表来说，上面已经到了晚上十点来钟了，都到深夜了快，程咬金怎么还不出来呀？会不会下面有地道，程咬金跑了呀？杨广正合计呢，我是不是再派个人下去看看呀？正在这想这事儿呢，突然间鸽子飞出来了，哎呦，程咬金要出来了。杨广说快快拉着露露，快快快快快！杨广比其他人更加盼着见程咬金。你看这玩意儿，这当兵的赶紧的摇着露露吧，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哎呀，一边摇啊，这当兵的一边说：“好家伙，比刚才沉多了，看来拎上好东西来了。”他一说这话，杨广一听是啊。哎呦，什么好东西！这杨广啊，更凑近了这地穴口。程咬金一点一点的游打，这地底下就被人给卷上来了。等程咬金一露脑袋，你可别忘了，程咬金是颗牛头啊！牛头往上一杵，一看是杨广，程咬金把这五花棒一举，这才引出来程咬金五花棒，棒打昏君。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程咬金二探地穴，得了牛头和五花棒了。程咬金坐在这筐中往上升，暗中使劲呢、一会儿出去，我甭管他人呢、我先瞅杨广，瞅到杨广我抽冷子，照他的天灵盖给他这一五花棒。这一棒子把杨广天灵盖给他开了，把脑浆子给他打出来，把杨广打死在那里。我就算被这群人乱刃分尸，我也值了。所以程咬金呢，吊着劲要揍杨广啊。就这么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上面的噜噜车把程咬金一点一点往上升，一点一点往上摇，地穴上的文武百官连同杨广都十分好奇呀。杨广现在基本上探身子都离开他的龙榻了，他就把龙榻放在地穴边了，他想瞅一瞅底下到底有什么。就这么着，程咬金就由打地穴慢慢慢慢升上来了。升上半截的时候，程咬金崩把这筐上的火把呀拽了，拽起来揉往下面一扔，又把这火把扔下去了，顿时啊就黑下来了。怎么呢？程咬金明白呀，上面肯定是灯球火把亮若白昼，我下面再亮他能看清楚我，我下面不亮我能看清楚他，他看不清楚我，就给我赢得时间了。就这么着，这筐子带着程咬金越来越往上，越来越往上。最后啊，程咬金感到凉风了，心说话，我要上去了。程咬金呢，就把脑袋扬起来了，他学嘛，看看能不能看到杨广。这么一学嘛，哎，一眼瞅见杨广了。杨广好奇呀，几乎是扒着地穴往下探脑袋呢，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祥瑞？还问呢。程咬金一看，有你奶奶个爪子。哎，杨广啊，你在这里行嘞。程咬金暗自就把那根五花棒紧紧攥住了，又把脑袋上顶的那牛头面具给卡死了，然后程咬金就蓄上力了。就这么着，这大筐子眼瞅着就掉到地穴上去了。程咬金心说话，不能再往上去了，怎么呢？再往上去我整个身子全露出来了，那全露馅儿了，我现在就得往上纵。程咬金在这筐里头啊大喊了一声，这喊声啊那都不是人的喊声，怎么呢？程咬金现在啊要装神弄鬼，他猫的一下子他也不知道自己学老虎啊还学牛叫唤，反正是啊发出一种这种声音，脚一蹬着筐，踏蹭一下子由打筐中就纵身上来了。啊，这么一跳一喊把杨广吓了一跳啊。借着上面灯光，杨广突然间发现下面有一个鬼，也就这一瞬间的功夫，杨广那也毕竟是马上天子啊，那身形要比一般人快呀、哎呦我的妈呀，杨广往旁边那么一躲，程咬金蹭一下子就由打地穴上蹦出来了，一抡五花棒照杨广，哎，唰一棒打下来，杨广吓得哎赶紧一滚，他不知道是谁呀，一滚，程咬金这一棒没打的杨广，把杨广身后那龙榻咔，这一五花棒啊把龙榻打碎一个角啊。杨广这么一吃惊，怎么回事？他往后这么一扭头，我的妈呀，怎么的？他看到了一个牛头鬼呀、程咬金一转身子，程咬金不说话呀，发出哇呀呀的怪叫，一轮掌中这五花棒啊，噗，又一棒。杨广赶紧翻身，但稍微的慢一点，这一棒子呀稍微在杨广的左肩头上削那么一下，就啪，杨广惨叫一声啊， 这左肩膀子这不能碰啊，这玩意儿老伤啊。年轻那会儿跟自己表哥那李渊下棋，就是自己言语当中调戏了表嫂，让这李渊一同棋盘把自己左肩头打了个粉碎性骨折呀，养了好久，后来一遇到阴天下雨就隐隐作痛。林通山截杀李渊的时候又遇到了秦琼秦叔宝，秦叔宝用剪又扫到这个地方，今天呢被程咬金拿五花棒又打到这个地方了啊！杨广惨叫一声啊，一捂膀子，程咬金拿五花棒啪，杨广这屁股蛋子上又打了一阵，哎呦，程咬金一举我打死你，往杨广脑袋上打，杨广吓得一缩脖，啪，又打在了龙榻之上，顿时把龙榻打为两段呢，一扫啪，哎呦，这一扫啊，又扫到杨广左肩头上了，把杨广疼得一咬牙。程咬金也气呀，怎么的？我打你脑袋呢，你老躲什么呢？废话，人家能等你打吗？程咬金左一棒，右一棒，扫到杨广身上啊，得三四棒子，把杨广揍得哎呦乱叫啊。等到程咬金再举棒的时候啊，打，旁边突然间闯过一人呐，一抬腿，帮一下子踹到程咬金手腕子上了。程咬金就觉得一疼，手这么一松，肉哒来来来来来来来，五花棒被人给踢飞了。程咬金想扑过去掐杨广，哪知道这个人呐，砰，往前一根步，一下子把程咬金踹倒在那里，用手一下把程咬金后脖子给抓住了，一甩肉吧。你别看程咬金呢那么大块那么大坨，但是被这位抓着就像小鸡崽子似的，肉一下子把程咬金呢扔出几丈多远去。幸亏那边是御林军呢，御林军在那里保皇上呢，但是程咬金有打地穴出来，这事态发展太快了，他们没反应过来呢，还没等过来抢皇上呢，呜啪，被程咬金飞过来呀，把这几名御林军给砸在那里了。要是没这几个御林军挡着呀，大老程非得摔冒泡不可呀！啊，啪呀，哎呀呀，啪，怎么呢？戴着牛头面具往地上那么一磕，吧嗒，牛头面具呀、啊、给磕碎了。程咬金用手嘎巴把牛头面具一掰，掰成两截子往旁边一扔，嘿，不要你喽。程咬金还想又打地上爬起来呢，不给他时间了啊，砰砰砰砰，几个御林军上去呀、啊、就把程咬金按在那里了。捆了，捆了，谁喊捆了的？宇文化及，那踹程咬金的是谁呀？正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啊。宇文成都那是杨广的贴身护卫呀、啊、当然今天程咬金有打地穴蹦出来，事发突然，那太快了，一眨眼的功夫，宇文成都开始也没有反应过来。等宇文成都反应过来的时候，这程咬金呢已经连砸杨广几棍子了。程咬金手多快啊，一马三斧，那没有一个快手那能耍出来吗？所以呢抡棒子也一样啊，啊，乒乓几棒子就抡出来了。幸亏没砸到杨广的天灵盖上，要真的砸上了，杨广非死不可呀，可把宇文成都吓坏了，这才飞脚把程咬金手中五花棒踹飞了，把程咬金拎着脖领子给摔出去了。宇文化及这时也反应过来了，赶紧说给我绑了。这些人呢赶紧把程咬金五花大绑，程咬金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杨广哎，我的儿啊，这就是我给你找的西洋瑞呀、啊、哈哈哈哈，哎呀，可惜没把你给砸死，你他妈命还真就硬，哈哈哈哈。这些人呢现在顾不了程咬金了，赶紧抢救杨广啊，把杨广由打那扶起来，把杨广疼得哎呦哎呦，快快快传御医，快传御医，把御医传过来。当众啊，当众啊，这不能扶进去了，得抢救啊。把杨广龙袍扒下来一看，左肩头上啊青黑发紫。御医用手摸了摸，哎呦呦，哎呦呦，哎呦呦， 这地方疼吗？这地方疼吗？哎呀哎呀，反正摸了半天，检查了半天，陛下，陛下勿忧，没有伤到筋骨，没打到骨头，没事儿。用点药，用点药，几天就好了。屁股上敷上药，肩膀上敷上药，后背上，哎，也给他敷上药吧。反正也打了一条紫蔺子，把杨广这边包扎好了。杨广不干了，咬碎钢牙呀，来呀，把程咬金拖出去凌迟戳死。哎哎哎，别忙啊，我说杨广，你是不是人呢？咱不说好了吗？金口玉牙呀，啊，你说我有打地凌迟处死我呀？我你是嘴呀，凌迟处死我呀？我你是嘴呀，凌迟处死我呀？我你是嘴呀，凌迟处死我呀？我你是嘴呀！把杨广气的，给我堵住他的嘴，把他推出去，凌迟处死。且慢，且慢，且慢。哎，没想到啊，左仆射宇文化及给拦住了。杨广眼睛一瞪，宇文化及，你什么意思？陛下息怒，陛下息怒。这程咬金又打地穴出来，又带着牛头，又拿着五花棒，这很蹊跷啊！地穴当中究竟是什么东西，还没有查清楚啊！请陛下息怒，先把这事搞清楚，再杀他不迟。嗯，杨广一听宇文化及说这话，杨广点点头，这个气也稍微的消了一点。言之有理，把程咬金推过来，推过来。这人呢，刚想堵程咬金嘴呢，别堵了。皇上啊，问他话呢，把程咬金推到杨广近前。杨广看到程咬金就咧嘴呀，怎么的疼啊？程咬金，我来问你，你这牛头面具，你这五花棒由何而来？这地穴之下到底是什么东西？从实讲来。我说什么呀？我说了你能饶我不死吗？啊，我说了也是死，哎，我不说也是死。嘿，这地穴底下有什么东西啊？好玩极了，但是呢，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不告诉你。咦，把这杨广给气的，好好好，程咬金，你要不说，我现在摘你的牙。拿钳子，一颗牙一颗牙给我拔下来。慢。程咬金一听，哎呦，杨广啊，怪不得你这大隋江山坐不稳呢，你这玩意太残忍了啊！哪有说不说就拔牙的？你这是皇帝吗？你比那刽子手，比那屠夫，你还没有人性啊！行啊，你也别动刑。不就是问这地穴里面是什么吗？杨广啊，算你倒霉，此言怎讲？嘿，你这一座什么江都宫啊，没看风水，没选好地界，谁让他盖在这个地方呢？谁给你看的呀？啊，你这一块啊，过去是个乱坟岗子，你知道这地方为什么塌陷个地穴吗？为什么塌陷？这底下是空的，底下是一个墓穴呀。我刚才呀，由打上面掉下去，我发现里面停着好几口棺材呀，纸人纸马，还有这五花棒，还有牛头马面，这也不知道什么风俗，反正是在底下停着死人呢。我把棺材盖挪开一看，哎呦，里面还有骨头呢。所以杨广啊，等于你这阳宅侵犯了人家阴宅，人家阴宅的人能愿意吗？你跟鬼争地方啊，那人家能不倒你的鬼吗？我一看，让我下去找祥瑞，哪来的祥瑞呀？啊，我拿根骨头上来，我拿个人头上来，我搬个棺材盖上来，这玩意儿对你更不利呀。我一看这哭丧棒不错，哎，这玩意儿压手。我一看这牛头也不错。我呀心说吓唬吓唬你吧，谁让你这个昏君呢那么无道呢？所以呢，我带着牛头，拿着这五花棒要干嘛？告诉你，我就想上来这一棒子砸到你天灵盖，给你打个万朵桃花开，为人间呢消灭你这个祸害。可是啊， 也可能你还命不当绝，还有几天阳寿，所以呢没让我打中了你，哎，就打在你身上了，皮里肉外你也忍着疼，过两天就好了，就是这么回事儿。你愿杀愿砍，来吧，我姓程的不怕，脑袋掉了碗大个疤，18年后还是你爹。哎，我杨广一听一点不吃亏。嗯，杨广心说话，这程咬金说的真的假的呀？既然他说底下是个墓穴，既然他到底下安然无恙的回来了，看来底下呀没什么危险，但是我得派人呐去详查一番。成都啊，在，派俩人下去探一探。是。宇文成都啊转身用手一指，你下去。一指一御林军，御林军一缩脖，这不我怎么那么倒霉，我下去。哎呀，下下。心说完了，让我去探这地穴，这里面有什么呀？虽然这程咬金上来了，程咬金那可是魔王啊，人家会妖术邪法呀，我就是个凡胎呀，我下去会不会遇到危险呢？但是不敢不下去呀，上至下派呀，有命令啊，没办法，念着佛来到地穴旁边，再找鸽子吧，鸽子有的是，刚才逮了好几个呢，又给他装俩鸽子，这位啊坐到这筐里咕噜噜噜噜噜续下去了，他往下去了。杨广这个时候也冷静下来了，杨广看看程咬金，程咬金，我来问你，你是怎么进到江都宫的？嗯，他一说这话，旁边宇文化及一点头，陛下圣明，这是要点呢。程咬金这个反贼本来在四平山，他即便是脱逃了，他又怎么会来到江都？即便是来到江都，他又怎么会不被人盘查就进入宫殿，又怎么会进到陛下您寝宫当中？这里头一定有蹊跷，如果没有内应之人，他自己是难以进入啊。不错，程咬金，说是谁把你带进宫殿的，又是怎样把你带进寡人的寝宫的？你说。哎呀，你真想知道？我当然想知道了。哎呀，真想知道啊，那我就说啊，我就说，哎呀，刚才啊你们猜的是一点不假呀，这要没有内应，我哪能这么容易的进入江都宫呢？杨广，哎，你以为你身边都是你自己人吗？啊，我告诉你，你身边10个得有9个半对你有异心，9个半里头得有8个半给我程咬金关系最好，8个半里面得有7个半跟我程咬金是拜把子兄弟。杨广说，怎么都半个呀？那半个有些人呢，你不能够把心掏给他，知道不知道？哎，那半个心呢还属于别人，反正是你这身边的人呢跟我老程有交情多的是啊，跟我瓦岗久打交道的那太多了。就拿这一次来说吧，你说是谁把我带进你这江都宫的？是谁？不是别人的，正是那江都宫监王世充。哎呦我的妈耶！王世充在旁边一听，吓得扑通一声就瘫软在地呀，心说，程咬金，你可算把我给卖了，我最担心这一点呢，完喽，这一下子我全完喽。他瘫软在那里了。嗯，杨广、宇文化及等人刷一下子把眼光就落到了王世充身上。杨广用手一指，原来他还没说完，原来是你呢。还有呢？还有，嗯，还有谁？还有你身边。

左仆射宇文化及，宇文化及的你血口喷人，我说这皇上陛下您千万别听他胡言乱语啊，还有呢，还有你旁边的宇文成都，还有你那国舅爷萧宇，还有那普山宫李密，还有这段达，还有张三，还有李四，还有你那娘娘皇后萧美娘，那是我的老情妇了啊，他们呢帮着我一起来杀你这个昏君呐、啊！哎呀，我的妈耶！怎么呢？王世充啊，倒在那里，这汗流了一脖子呀。听到程咬金把这话说完了，王世充心说：“程爷呀，你太会办事了，你太会吓唬人了。感情啊，你把我放在第一位。”我后来才听清楚，我是最安全的。这么一来，你来个全面打击，那杨广肯定不会怀疑我了，肯定认为你就是在那里胡言乱语呀！哎呦，吓死我嘞！这王世充啊，站都站不起来了。旁边有人呢，搀着王世充，把王世充拽起来了。王世充手抖着程咬金：“你真是血口喷人！”怎么把我们满朝文武都说成是你的同党了？杨广啊，开始还想说这王世充呢，后来一听程咬金这话，越来越不对劲儿。我身边人全是他的人呢，这可能吗？这就是程咬金胡咬八咬在这胡沁的，真是可恶！程咬金呐，你以为你在这里不说，朕就拿你没办法了吗？啊？给我拿钳子来，一个一个的把他牙给我敲下来！哟哟哟！这杨广啊，一动劲儿，浑身发疼啊！哎呦，这宇文化及赶紧的过来，陛下，陛下，你保重龙体，保重龙体！就这个时候，不噜噜噜噜噜噜噜，第一个鸽子飞出来了。哟，大家看到底儿了，到底儿了！大家呢又围到地穴这里等待，暂时就忘记程咬金了。怎么呢？得先等底下那个证人出来呀、啊。看看程咬金刚才所说的是不是真的。等了一会儿，扑啦啦啦啦啦啦，鸽子又飞出来了。那比程咬金在地穴待的时间短多了，约莫也就是一碗茶的功夫。哎呦，赶紧的拉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把那位羽林军呢给拉出来了。拉出来再看羽林军呢，面若黄表纸啊，好家伙都没人色了，浑身被这冷汗给湿透了。哆哆嗦嗦举着火把跳出来，窟窿一下子腿一软都跪那了。陛下，皇上，陛下死，你才死呢！杨广气的，谁死啊？底下有死人，有死人，你说死人呢？什么叫陛下死啊？里面到底什么情况？跟程咬金所言一般不二，底下有几口棺材，棺材里头都是枯骨，还有一些纸人纸马，别的并无他物。有没有密道什么的？我都看了，没有。既然如此，看来程咬金不是由打这里爬出来的。程咬金呐、啊，你还不如实讲来，否则话，朕现在就对你大刑。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这一时间段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玲，在直播间向您问好。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6月22号到28号是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今年活动主题是用药有方，迎龄安康。老年人呢，常患有多种慢性病，多药连用的情况十分普遍，如何科学用药，避免药物伤害，请听新疆台记者李华的报道。
11: 很多老年朋友觉得药吃得越多，病好得越快，甚至听说哪个药好就自己加上，一天下来一大把。可您知道吗？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吃不对反而伤身体。自治区人民医院药学部副主任、主任医师孙丽告诉记者，数据显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中，超过半数同时服用3种以上药物，约有1/3的人每天服用5种以上。老年人用药中存在不少误区，看似不起眼的小习惯，实则暗藏风险。孙丽，
12: 老年人用药常见的误区包括凭感觉自行增减药量，听信偏方随意的加药减药，把保健品当成药品来用。那么这些呢，看似是小事儿，却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很多老年人觉得是药三分毒，那么症状一旦好转呢，自己就会自行停药。比如像高血压、糖尿病这类慢性病的患者，突然停药呢，可能会引发严重后果。
11: 针对老年人如何科学用药，孙丽给出了具体建议。他强调，老年人用药最重要的原则就是遵医嘱，同时要主动关注身体的变化，每次就诊时主动告知医生自己正在服用的所有药物，包括保健品。此外，不同药品的服用时间方式各有讲究，饭前饭后间隔时间都有明确要求，不能随意更改。孙丽，
12: 老年朋友们用药安全要遵医嘱，定期复查评估用药方案。用药后呢，如果身体出现不适症状，如头晕、恶心、乏力，那么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记录好发生的时间，向医生和药师咨询。那么 还有一些老人呢，把一些药呢放在一起吃，不注意时间的间隔。那么对于一些有药物相互作用的这些药物呢，我们一定要严格遵守医生的医嘱或者药师的叮嘱。
10: 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6月22号到28号是全国第八个老年健康宣传周，推进医养结合是优化老年健康和养老服务供给的非常重要的举措，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途径。那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到底结合了什么，又有哪些服务？那今天呢，我们要邀请到润品上康养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深度的聊一聊医养结合。非常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聊一聊老年人在养老方面的相关的服务。那国家把医养结合写入到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当中，叶院长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透露出来了一个什么信号？
1: 首先呢，是随着咱们社会老龄化的加剧，截止到2024年底，咱们民政这个部呢给到的一个数据啊，就是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的这个人口数据已经达到了3.1亿，也是占到总人口数的22%。所以呢，这个咱们老年人啊，对这个养老和医疗的这个双重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增大。所以我们医养结合呢，能够去这个优化这个资源整合，能够让咱们这个减少它的这个投入的这个比例啊。然后第二呢，也是咱们这个家庭结构的变化，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这都是独生子女哦，这个面临的这个家庭的养老压力也越来越大。那医养结合呢，能够很大的程度让这些帮助咱们的这个家庭来解决他们的这个养老的一个负担哦，也是促进咱们的社会一个和谐。那再一点呢，咱们这个医养结合也是能够推动咱们医疗的技术还有养老技术的这个创新。也是能够解决一些年轻人的一些就业，对老年人的这个意义啊，就是更加重大了。就是咱们老年人，能够让他们在养老院呀，或者在家里就能享受到咱们这个医疗服务啊，非常专业的医疗服务，也是给他们减轻了很多的家庭的负担啊。
10: 哎呀，确实啊，现在有可能是两个年轻人要承担四个老人的养老的服务。作为年轻人也想就是陪爸妈度过高品质的晚年生活，但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呀，又要上班又要陪爸妈啊。如果说上班的话，又担心父母在家是不是孤独，吃得好不好，尤其是对于一些有这个慢病或者是失去自主能力的这部分的老人，确实是存在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也有这样的专业的医疗机构来帮助为这些老人提供服务。就那下面想请潘院长来跟我们聊一聊，您作为基层医院的医生，也作为管理者，您觉得国家在推进医养结合之后，社区老年人就医的这个难题得到了哪些改善？
2: 医养结合就是把医疗和养老结合在一起，更具体的就是说是能做到楼上养老楼下看病。很多家属就担心这个老人送到养老院以后，这个看病怎么能及时的解决，那医养结合就解决了看病便捷这个服务。有说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在有医疗团队进行监测以后，给出他的这个治疗方案，根据他的病情变化调整用药。有相的我们就结合这个养老院，他也有护理团队，可以控药发药，保证他的这个养老期间的这个生命安全。
10: 这个在米东区卡子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其实也是有深度的体现的，是吗？
2: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专门成立一个养老病科，和这个养老院是一个连体的这个服务模式。很多老人就是不用跨院就能在我们做医院做到一些 B 超放射检验等一些便利的检查。如果一些老人不方便活动，我们的医护人员随叫就能到现场进行处置。
10: 我在采访的时候有去到现场，当时还蛮惊讶的，因为这个老年人活动的这个包括生活的区域和潘院长的这个医疗机构 只有一扇门之隔。这儿有每天值班的医生、专业的护理团队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保障。所以作为家属，如果说我家里的老人在这儿，至少在医疗这块我是很放心的，因为身边随时都有专业的医护人员。本周呢是老年健康宣传周，我们跟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医养结合，开启活力养老新模式。那这医养结合到底是怎么结合的？现在的养老院和过去大家传统认知的养老院发生了哪些可喜的变化？能够为您家里的老人提供哪些具体的服务呢？今天三位嘉宾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做深度的分享。您有想咨询的，可以实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热线呢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微信后台上张先生在咨询说，叶院长您好，我们家的老人80岁了，行动可以自理，但是老人平时在家挺孤独的。最近我们也是在给他找养老院。刚才听您介绍了医养结合的这个养老院，和普通的养老院有什么不同呢？能不能再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做一个参考。
3: 好的啊，我来回答这位粉丝朋友的这个提问。咱们医养结合和这个普通的养老院，它最大的区别就是咱们有这个医疗的支撑哦。就是如果咱们老人家在这个公寓里面哦有任何这个不舒服，就像刚才咱们潘院长说到的啊，我们的医护人员呢就会到床头来做这个诊治哦。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平常日常呢还会对老人的这个身体会做一些这个预防性的检查，比如说像高血压、糖尿病这种慢病的人，我们会对他进行一个用药的指导。最重要的就是咱们这个医疗，这个便捷性，让他能让这个家属呢实实在在感觉到，哎，在公寓里你把老人送来之后呢，他们自己就把自己解放出来了。有些小病呀什么的，我们这边工作人员联系医院以后，及时就给他处理了，家属就不用到现场来，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
10: 各位朋友有想咨询的，可以继续来发送互动信息。张先生，刚才叶院长的解答，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啊，给您起到一个参考。陈院长，下面您来跟我们聊一聊，在具体的养老政策当中提到了9073、9073的这个养老的模式，这个具体是什么意思？润品上又是如何响应这个国家战略和布局的呢？
4: 其实9073这个养老模式，它强调的就是在不同的这个养老场景之下，我们是实现了这种协同互补。那比如说我们润品上康养集团，它就作为这个90%、7%和3%，我们是作为3%的专业的力量来提供到专业照护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我们主要的服务对象呢，是有失能、半失能，还有自理的这样的老人，还有呢有一些认知障碍的老人。那么通过标准化的服务流程、24小时的医疗保障，还有我们提供了这个多学科的团队能够协作，为有高需求的老人能够提供暖心和安心的托养的服务。而且呢，这个我们是除了这个3%之外呢，我们也把我们的服务呢也延伸到了这个7%和90%的这个社区和居家的养老服务当中。比如说我们就是为这个老人的子女能够提供到家庭照护的这样的培训呀。还有呢，我们跟我们周边的社区，我们是在育龄社区，那我们就可以跟社区联合起来，来为老人提供这些健康圈教、文娱，就是能够真正的实现到机构、社区、居家养老这个资源的共享和无缝衔接。
10: 那叶总，新疆在医养结合这个领域有哪些特殊的政策的支持？也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3: 咱们的这个政策呢，首先啊，咱们是通过这个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他们的这个大家就是在一起相互融合之后，咱们的老人呢住在养老机构里，他就能享受到这个医疗服务，也可以比如说他要看病生病，他是可以用到咱们的医保卡，这是一个支持。另外呢，咱们这个养老机构里有一些全失能的老人，如果他是达到了咱们这个条件啊，满足咱们这个条件，他是可以申请咱们的这个长护险。

0: 部分的自主生活的能力，需要长期有人照顾。针对这个类型的老年人，这个长护险的比例大概能有多少补助？
1: 他大概一个月哦，每个月的他能享受到的是1736。
0: 哦，
1: 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
0: 能从一定程度上减轻家庭的负担啊。
1: 对, 对，
0: 我们继续来刷新网络后台各位朋友发送到的互动信息。蝈蝈在发送互动信息说：“潘院长你好，我们家的老人现在是70多岁。哎呀，家里确实，我跟我爱人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要照顾4个老人，能力有限，也在为爸妈去找一个相对更好一些的养老院。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医院会为老年人提供保障，像我爸妈。”没有一些大的问题，就是基础疾病。那医院里的医生会提供像这种预防保健类的医疗服务吗？还是说只有一些突发紧急的情况啊，你们才能提供医疗保障？潘院长介绍一下。
2: 你好，你提问这个问题嘛，我们在之前和这个瑞品养老院已经沟通过，做就是我们凡是入院的人，我们都要进行体检。体检就是说的基本的血压、脉搏、血糖、B 超、心电图、放射、胸部放射，给出一个评定，然后我们建立门诊病历。如果你是辖区内的，就是属我们米东区的，我们当场就可以建立慢病管理。慢病管理就是随时都可以免费给你做血糖、血压等等的监测。如果你是比如说是不是辖区内的。就是半年以后慢病就可以转到我们辖区内，也是免费给你做的。但是这半年以内，我们给这个养老院协商好，我们免费给老人提供这些基本的检查。
0: 是不是还有一些包括电疗呀、艾灸啊、等等一些可以帮助老年人改善身体状况的一些服务呢？
2: 我们院有这个针灸、电疗。包括一些这个特殊的康复治疗，这些医院我们有专门的这个中医科，针对这些老人，有中医医生上门去评估以后，给出制定医疗方案给予服务。
0: 嗯，
2: 可能这个服务，它适当的就按照国家标准，可能要收费。
0: 潘院长，我还想替我们的听众网友多问一个问题，就是当老年人遇到一些情况比较。极为重症的问题，这个时候社区可能在医疗的资源包括各方面的设备没有能力为这部分老人提供服务的时候，那社区医院在和上级医院转诊的这个过程能够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服务？
2: 主持人你好，出现这个极为重病人，比如说心梗的病人我们会第一时间内赶到现场，对病人进行评估，进行处置，判定病情的病情变化。根据我们医院的支持范围，你比如说他心梗，我们虽然是不能放支架，但是基本的用药我们是可以的，支持范围进行处理，然后同时联系家属，联系上级医院，我们有医联体单位，有医共体单位，转到上级医院进行救治。
0: 比如说呢，哪些医院是医联体和医共体？
2: 医共体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医院就是医共体单位。你像自治区人民医院。军区总院就是我们的医联体单位，
0: 都是大型的三甲医院，
2: 都是大型的三甲医院啊，他们都给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
0: 其实像一些慢病日常的这个管理，包括饮食啊、用药呀，这些细节需要特别注意。但是往往像心梗啊这类紧急情况的时候，第一时间的操作，时间就是生命啊，这个时候要是有这个专业的医疗的保障的话可能最大程度的能够替老年人去减少一些对身体的损失。叶院长，您每天都会和这个老年人的家属有一线的面对面的交流，可能过去当说到要把老年人送到养老院去了，哎呀，老年人心里面会有点不舒服，这孩子是不是不孝顺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可能会有一些误区。现在您自己的感受，这个观念有没有一个转变？
1: 现在我这跟家属的这个对接当中觉得这个观念的转变是非常大非常大。首先呢，就是让他们首先他们不是来都要到我们公益来参观嘛？来就要让他们。体验感受看一下我们老人的一个日常的生活，就是每天的活动呀什么的再加上一看到我们又有这么强的一个医疗资源做支撑，所以家属非常放心也觉得在家里老人比较孤单嘛，到这儿来了他们的同龄人多所以在一起呢，一个是能玩起来以后呢心情会

0: 然后呢，如果要是有什么不舒服呢，又有这么强的医疗支撑，所以家属就觉得，哎呀，平常如果就是以前的养老院，可能感觉老人有不舒服，我就要来请假来带着老人到医院去，这个是无形中就要给他们自己增加很大的麻烦和负担啊。
1: 嗯嗯。
0: 所以现在这样子，哎，如果是比较这个轻微的这个病的话，我们跟家属及时沟通之后呢，这个家属这边我们通过电话沟通啊，给他讲，由我们专业医生给家属讲到这个情况之后，在我们这及时得到处置，家属也觉得非常放心。嗯，这个是转变特别大。
1: 嗯，这个是对于家属。嗯，那对于这些老年人群呢，他毕竟是从家里这样一个熟悉的环境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周围的这个老伴儿可能和楼上楼下的这个邻居又不一样了，心里难免会有一个需要接受的过程。你们会在这个阶段为老年人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服务，如何帮助他们快速的适应？
0: 嗯，是这样，我们老人一般刚住进来一般有10天的时间啊，我们规定最少是10天的时间，我们会对他多一些的关注。这个时间是做什么呢？主要就是来摸这个老人他有什么兴趣爱好，哎，他的吃饮食呀，他的一些习惯，他包括他的作息习惯，我们都要去做一个充分的了解，以便于我们来个性化的对这个老人进行服务。那他比如说喜欢打麻将，那马上给他安排，然后就会，如果喜欢唱歌，马上就有一群跟他有同样爱好的人就一起唱歌哦，所以这个每天的活动我们也排得比较满。
1: 嗯，
0: 加上时间呢，就是生活是非常有规律。哎，老人通过一段时间，他会觉得在这儿有人跟他聊天，跟他玩，跟他说话，在家里呢觉得比较孤单，慢慢时间长不愿意回去了。
1: 对，
0: 家属接回去反而觉得，哎呀，你赶快把我送回来吧。
1: 嗯，
0: 哦，就感觉这儿，我们一直说我们这个润品上是一个大家庭哦，这个一定是不是离开了家，是到了一个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当中来，多了更多的这个兄弟姐妹，多了更多的家人。
1: 嗯，其实啊，就是除了这个医养结合医的这个核心之外，把老人送到养老院，作为家属还特别关心这住的环境怎么样呀，一日三餐的这个饮食合不合我们家老太太的胃口啊，这些大家也特别关注。陈院长来介绍一下你们院区的情况好不好？
2: 嗯，在我们润康老年公寓呢，就有像小林刚才提到的这样的情况。一开始他们来看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哎呀，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就是不孝顺什么的，是确实是有这样的偏见的。但是等到了我们润康老年公寓之后呢，就是他看到我们的这个环境啊，是非常非常的友好有温度的。而且呢，到处都是窗明几净，非常的干净。首先，我们整个卡斯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这个院内是小而美，小而精，里边也是绿树成荫，也是鸟语花香。然后进入到室内了以后呢，我们提供到的也是窗明几净，然后这个通风也都特别好。而且进到老人的这个房间之后呢，我们的房间也是大大的。然后呢，这个老人的这个整个活动的空间也会非常的大。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餐厅啊，也是能够提供到营养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些美食，三餐两点。另外前两天我们也邀请小林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去看了一下现在的养老院。它有这个台球室，有乒乓球室，有这个文化阅读区，有这个老人的这个影音，可以一起看电影呀，唱卡拉 OK 这样的这些地方。所以说从这个不仅仅有专业的照护，不仅仅有医疗的保障，另外呢我们还能够提供到这样一个花园式的养老的环境给到我们的老人，所以我们的子女呢也是非常放心的。
1: 嗯，哎，那陈院长您跟我们展开的介绍一下这老年人的一天的生活，你们会怎么样去做一个安排呢？比如说从早上起床会安排什么样的这个活动？
2: 嗯，好，很多朋友可能也是对养老院的这个生活啊，因为可能身边没有人入住养老院，可能会不太了解。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每天大概在7点半到8点半是我们老人的起床时间。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护理人员就会较早每一个房间去挨着帮助老人去进行洗漱呀，协助他们到就是在每一个房间邀请他们。就是该起床了呀，告诉他们准备好休息一下，舒展舒展，然后就该吃早餐了。那我们在早上8:50是我们的所有的老人用餐的时间。早餐呢，我们一般都提供到的是粥，还有一些营养的小菜，鸡蛋、牛奶这些。那虽然说都是非常简单，但是却是营养丰富的这样的早餐。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粥，就是每个月都不会重复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杂粮粥。然后我们的所有的这个 提供的餐饮呢，都是经过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和我们的营养师来为我们的老人制定的菜谱。好，8点多吃完饭了以后，大家就开始到10点半左右就开始有这个集体活动了。每天上午下午我们都安排了集体的文娱活动，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健身操，比如说早上我们会做八段锦呀、医疗保健操呀、手指操呀、音乐课呀这一些。如果还有一些这个卧床的老人，他可能不太方便出来参与活动，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有医务人员还有我们的护理员会协助他们做一些康复性的这样的训练。到12点的时候呢，是我们发加餐的时候，就像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的每天呢会有这个给他们发这个我们自己的面点师制作的这个小点心、小蛋糕、小面包、饼干什么的那么这个时候啊，发完加餐，大家就是在一起吃饭老人们在一起互相聊天然后呢会做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完了之后到1点钟又是我们的这个营养餐的时候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提供了2荤1素1汤那么有一些吃流食或者半流食的老人呢，我们也是提供到了营养非常丰富的这样的这个非常新鲜的食材，精心制作和搭配的这个餐饮，然后呢以保证他们这个相应的这样的营养。吃完饭了以后呢，我们的老人会休息一会儿，睡个午觉，然后呢到下午3点半左右老人要起来泡脚啦。这个时候呢，我们卡兹湾医院的中医科他们就会把这个泡脚用到的中药材会给到我们的老人，然后呢比如说现在是夏季老人要为他们这个消暑呀等等，他们提供到的这个药包，冬天的时候呢是让他们这个做一些这种就是适合冬天的这样的药包，确保老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同时呢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那么这个泡完脚了以后呢，我们大概在4点多的时候还会给我们的老人再发一次小点心或者是小水果，各种各样的水果也是不重复的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文娱老师又要带着我们的老人们来在我们的大厅或者是在室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个文娱类的活动那么在室外的比如说散步呀，在一起做操呀、玩游戏呀什么的，在室内的呢就有这个电影、戏曲、书法还有这个比如说有的老人他会唱黄梅戏、豫剧他们就会在一起这样子聊一聊这一些我们还有的老人呢对于书法特别感兴趣，其实我跟着老人也学到了很多，就他在讲什么颜体啊、流体啊什么的就是老人之间也会有这样的一些交流那么到下午的时候呢这个6点到7点这个时候呢也是一个比较放松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下午的时候一般医生也会到我们的病房来做一些用药的指导，然后有一些慢病的随访等等。那我们的医生呢也是每周大概有4次我们卡兹湾医院在我们这会有4次的这个查房，然后呢不定期的还有一些重点的查房。到下午吃完了晚餐之后呢那么爷爷奶奶就可以自由活动跳跳广场舞啊，看看自己喜欢的小品啊、相声呀，然后看一看这个红色电影啊，唱一唱这个红歌啊等等有的还会跟自己的子女做一些交流。那到晚上的时候呢，老人的这个就寝的时间会比我们年轻人会稍微早一点，那在他们休息的时候，我们护理人员会把他这一天的工作做一个梳理，然后再看看为老人的这个生活起居在做一些查漏补缺的工作。所以呢到差不多11、12点所有的老人就进入梦乡好好睡觉了。
1: 哎呦，这一天的这个生活太丰富多彩了看到我们的平台上有很多的网友在留言，我们来解答赵这位朋友发送到的互动信息，说陈院长，我想问一个问题，像我们家的老人是有糖尿病，他的这个一日三餐呢就有一些饮食是需要注意的，但养老院毕竟是一个集体生活，有很多老人在这儿，那养老院会提供这种个性化的针对不同老人的食谱吗？
2: 其实我们在每一位老人入住之前，我们都会对他的这个健康情况要做一个较为详细的这样的一个了解。比如说有老人是有糖尿病或者是有高血压，那针对他们呢我们会进行有针对性的这种个性化的这种餐饮的建议，而且呢对于我们的这个每一位老人他们入院之后，我们会把护理部、膳食部 还有我们整个的这个团队呢，会做一次这个交流，就这一位老人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他的糖尿病是什么情况，还有一些老人，比如说他这个只愿意吃什么或者不吃什么，他在饮食上面有什么禁忌，比如说要低糖低油，然后要这个高蛋白，要少盐等等，这些我们都会做这个个性化的这样的处理的。虽然是集体生活，但是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饮食，包括这个餐饮方面的这个搭配啊，请我们的家属一定放心，我们一定会把老人的需求当成我们最大的需求。
1: 嗯，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听一下线上等待咨询的殷女士。殷女士，抱歉久等了，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3: 就是我想就是咨询一下有关老人的，就是我爸心脏不太好，然后他每次泡脚的时候就感觉特别心慌，然后就是我们养老院这边会不会会注意一些这些问题呀、啥的。
1: 嗯，也是针对于个性化的一些细节的处理。
3: 嗯，
1: 叶院长您来解答一下这位朋友的咨询。
0: 好的好的，这个如果要是针对像老人这个不适宜泡脚的哦，我们在水温呀，包括这个时间的长短上，我们都会注意哦。尤其是像比如说糖尿病人呀，包括心脏病人，他的这个一个是对水温的要求和一个对时间的一个把控哦，这块我们都会注意的啊、哦。您放心，嗯。
3: 那饮食方面呢？
0: 饮食方面是这样，我们一般是针对这个咱们老年人的特点呢，我们的这个伙食都是低糖少盐偏软偏烂一些哦，所以就像刚才说，如果是有这个糖尿病人的这种，我们还会有专门每天的这个餐会专门分出来，比如说他不能喝这种粥类的哦，有一些大米粥的，我们就会专门配的有牛奶或者是就是一些适宜糖尿病人喝的，这个都会分开的啊。
3: 嗯，明白。好的
1: 好
3: 的，好，
1: 那给您的解答就先到这儿，再见。
3: 嗯，好的，拜。
1: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解答一下线上朱先生的咨询。您好，朱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请讲。
4: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是工作比较忙，长期的这种出差，现在呢就是爸妈这个从外地到这边来嘛，完了以后我爸爸的这个身体也不是很好，就等于这个走动也比较受限，我就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下。就是如果要说是住养老院，但是他们年纪我感觉又不是特别大，都61、62岁，我就担心会不会这个往那儿吃的穿的这个包括这个费用是不是也会非常的高，像这种能不能有这种医生的这种陪护之类的。
1: 嗯，叶院长。
0: 好的，我来解答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疑问啊。首先呢，我们这个养老公寓其实提供的这个服务呢，是针对咱们就是说只要有需求的啊，比如说有一些是70岁以上的老人啊，这个身体年龄偏大，然后呢生活受限，那还有一些呢比较年轻一点的，他是因为可能是自己的身体也是需要被照护，所以选择进入我们的老年机构。那进来之后我们会安排就是在房间安排上，我们会根据这个住人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会跟他安排比较相近的，比如说年龄相近、兴趣爱好相近，或者是他的这个身体情况相近，我们会有这方面的一个安排。首先也会有这个区域的划分，可能自理的老人他有一些他们自己的每天活动的一个日常，那需要被护理的是分布在他的这个需要被照护的区的，所以你放心啊，如果老人在我们这儿，可能他会在适合他的这个区域跟他比较相近的人群在一起，所以让他每天的生活会丰富一些。还有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入住之前呢，咱们是会进行一个评估啊，如果老人行动方便，欢迎带着老人到我们现场来，如果不方便，我们可以免费上门去对老人进行评估，对他的身体和他的一些各种这个就是整体的一个做一个评估之后，会给他定他相应级别哦，定好级别之后来了，我们就会给他安排这个就是适合哪个院区，我们会安排到这个适合他的院区去。
1: 叶院长，刚才朱先生咨询的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很多网友和听众特别关注的，就是这个收费的问题。刚才他提到是这个按照年龄去进行一个评判的标准，还是按照什么标准去进行收费的？
0: 我们的这个收费呢是这样，就是我们会 这个评估啊，首先对他要进行评估，评估之后会给他定他的相应级别。那这个评估呢，是包含四个方面啊，第一是年龄，年龄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然后他的身体情况，比如说有什么基础病，另外他的行动能力怎么样，还有就是他的思维能力，因为有一些老人虽然他的行动很便捷，但是呢，他的这个因为脑萎缩或者是因为阿尔茨海默症，会影响他的，我们需要对他进行一个照护的一个这个需求，所以是综合这些方面我们对他进行评估的。然后因为我们这个集团公司的院比较多，有八家院，所以呢每家院的收费也是不一样的，那可以根据您的经济条件或者老人的这个具体情况来选择合适的院区。
1: 嗯，好，朱先生您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吗？
4: 嗯，没有了，谢谢。我赶时间过去看一看了就
1: 好。那跟您的交流就到这儿了啊，再见。大家有想咨询的抓紧时间，热线此刻畅通的是25819611，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搜索 XJ961961 文字语音，我们都可以实时的收到。在手机端啊，我们邀请诚挚的邀请广播端的各位朋友，您可以此刻打开微信搜索新疆广播电视台，点击这个图标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画面了，您可以在屏幕区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刚才叶院长您说到有八个院区，这个八个院区提供的服务是差异化的吗？有什么不同的体现？
0: 对，我们这个八个院区每家院是各有特色的，有这个医养结合比较成熟的院，也有田园式的啊，有这个蔬菜大棚，有菜地，就是在我们的自己的院区就种植的有蔬菜，老人呢自己可以到菜地里去摘上菜以后，哎，这个五分钟就可以到了这个咱们的这个餐桌啊，就是这种。还有呢，就是属于像比如说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这么一个院儿。另外还有就是这个每个院儿的它的地理位置也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在乌鲁木齐的六家院呢，是分布在沙区、水区和米东区的。那我们在另外在昌吉还有两家院儿。哦，所以这个地理位置也不一样。
1: 嗯，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离家近的，这样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去看望老人的时候也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啊。但具体还要和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做一个结合。下面我要问到的这个问题呢，有一点点尖锐，但是是大家很关注的，就是我们也会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养老机构虐待老人的不良的事件。那新疆润品上养老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新疆特别专业也很权威的这样的养老的机构，怎么样杜绝这类事件的发生？你们有哪些相关的这个政策？
0: 好的，这个呢是我们首先在这个选择咱们的工作人员的时候啊，我们在必须选择有爱心、有耐心、有责任心啊。首先是选择这个工作人员是品德方面啊，这是站到第一位。然后呢，我们是要对他们进行一个这个培训啊，岗前培训。我们所有的这个护理人员都是要持证上岗啊，全部持证上岗。在他们上岗期间，我们也会持续不断的对他们进行一个培训，我们每周都会安排有这个护理方面的技能培训，另外还有一些关于如何跟老年人沟通，如何做好心理疏通的这方面的培训。这是从入门关拔起啊，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选择。然后呢，进来之后，我们的院区呢，就是除了咱们老人的房间隐私区域之外啊，我们都会有这个24小时的这个全覆盖的监控所以这个也是能监控到老人的一些实时啊包括我们这些做好我们更多的更加全面的一个护理服务，
1: 主要是对于工作人员的一个
0: 对
1: 监管
0: 啊，对的。
1: 看到我们的后台上还有朋友在咨询问题，赵女士说：“陈院长，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我们家的老人89岁，属于完全生活不能自理，瘫痪在床。之前呢，我们也去过一些其他的养老机构，不收。”说不太符合他们就是照护老人的一些标准，想问问像这样子自己不能自理，需要24小时有人陪伴照顾的老年人，你们收吗？有什么标准吗？
2: 那么我们在所有的老人入住到我们养老院之前呢，都会进行科学的这个多学科团队的这样的一个评估，会对老人的这个身体情况呀，自己的一些基本的这样的这个病情呀，会进行相应的了解。那作为我们是一家医养结合的特色的养老院呢，那么我们可以 为老人提供到这样的一个先期的一个评估。那么评估完之后，如果符合我们的标准呢，我们是会收的。那么我们目前呢，大概就只有两类是不收的。一类就是啊，这个老人呢，他是有自身是有传染病的，我们为了维护整体养老院公寓我们公寓内老人的这个身心的安全呢，所以我们不收传染病类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对于有非常严重的暴力倾向的这样的患者呢，我们是不收的，他们就是可以在专业的机构接受专业的这样的一个照顾。
1: 嗯，那像全失能老人呢，这个是到了医院之后因为像这部分的人这起居呀一日三餐可能都要有专业人员的照顾，但是这个养老院里面有很多的老人啊，是有专门的这个医护人员定向的服务这一位老人吗？
2: 是的，在我们润康老年公寓呢，就是能够实现对于全失能老人、半失能老人包括他重度啊、轻度啊什么的，我们都能够实现对他们的照顾。首先就是我们的这个医疗保障这边是没有什么问题，像刚才潘院长给我们介绍的，一个是我们卡斯湾医院能够解决老人基本的发烧感冒、头疼脑热这样的一些问题，另外我们还有医联体、医共体单位能够有这个快速通道，优先为我们的老人提供到这样的医疗支持。其次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照护的团队是非常专业的，我们所有的护理人员包括像我们管理者也好一般的这个进行一线照护的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都会接受如何照护重度老人，如何照护这个失能老人，如何照顾阿尔兹海默病的老人等等，这些我们都会有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学习和培训。
1: 非常感谢三位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来的分享，让我们对于医养结合有了更多的了解。那下面进入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5: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里波利巴赫级别课，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6: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7: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8: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8: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7: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8: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7: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8: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7: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8: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7: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9: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10: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7: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8: 技能新疆。
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6月27日，由新疆教育考试院主办的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将在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举办。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所知名高校、军警公安类院校及中外合作办学院校的招生老师将齐聚现场，与考生、家长零距离面对面交流，现场划重点，权威解读招生政策、专业特色、培养模式、就业前景等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乌鲁木齐普瑞眼科义城两院，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新广航风热线、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清晰世界，逐梦未来，普瑞护航。本次直播活动 感谢乌鲁木齐普瑞眼科一城两院的大力支持。
11: 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炎炎夏日，空调成了大家的消暑神器，但不少朋友呢贪图快速降温，会把空调对着后颈部吹。那其实啊，这非常的危险，可能会引发急性的脑血管疾病。42岁的上班族王先生长期在办公室空调环境工作，平时呢休息睡觉的时候还习惯空调直吹颈部，连续多日的不当贪凉，最终诱发了急性脑血管疾病，险些危及生命。那入夏以来，因为不当使用空调引发了头晕、颈部不适，甚至诱发急性脑血管疾病的就诊患者明显增多。相关的医生介绍，空调直吹后颈之所以可能会诱发脑血管疾病，和每个人自身的健康状况有关。中青年人长期熬夜、久坐、压力大，导致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却往往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中老年人如果长期患有高血压，又没有规律服药，血压控制不佳，就会让脑血管长期承受巨大的压力。除了自身的健康状况之外，后颈部血管的位置表浅，防护能力薄弱，而且呢，为大脑供血的颈动脉啊等都集中在这个地方，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当颈部血管处于痉挛的状态的时候，血管管控啊会变窄，血流呢随之会减少。如果此时再叠加高温高湿天气，我们出汗比较多，那水分呢啊就会流失啊，这个丢失的多，血液呢就会变得相对浓稠，就会形成血栓发生的高危的环境。那说到这儿，空调究竟怎么吹才安全呢？医生提示，日常吹空调呢，要关键注意3个词：温度、风向和时长。那空调的这个温度呢，不建议过低，啊，很多人一进屋就会把空调调到22度，甚至是18度。但是医学研究证明，室内外温差超过8度，人体的血管呢就会急剧收缩，心脏的这个负担呢会瞬间的加重。建议空调温度控制在26到28度，最适合人体温度调节机制。再就是空调风别冲着人吹，风向呢尽量呢是向上吹或者侧吹，避免直吹头部或腹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最好开启睡眠模式或定时关闭，避免整夜受凉。那需要注意的是，开空调必须配合通风，每天通风2到3次。啊，有一些朋友呢，这个空调一开就是一整天，门窗紧闭，觉得这样省电，但这样呢可能会让空气中的细菌啊病毒浓度飙升，增加呼吸道感染的风险。建议每天早晚开窗通风15分钟以上，尤其是早上和傍晚。如果说吹空调之后只是出现了轻微的脖子酸胀、手脚发凉，我们可以先离开这个冷风的环境，适当的保暖啊，补充水分，并且进行观察。如果说不适感持续加重，就不能再简单的当作受凉处理了，而要警惕急性的脑血管疾病。一旦出现下面说到这些情况，千万别大意。如果说出现了脸部的歪斜、口角有这个口水流出来，那需要引起重视。如果出现胳膊一侧能抬起，另外一侧抬不动，啊，脚这个迈不开或者迈不了步，需要您重视。如果说出现了口齿不利，甚至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要相当注意了。如果说发现了上述的症状，马上拨打120，立即送医。为了这个救治争取黄金的时间，那每耽误1分钟都可能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所以一定要争取有效的救治时间。那夏季也要提示各位朋友，高温天气我们在吹空调的时候切勿贪凉。各位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关注，也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1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 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4: 上线啦！
1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0: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3: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0: 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